0: 归团队是怎么做的？
1: 全力以赴，只为破三。
0: 记者陈俊报名了北京越野圈出名的三峰破三越野跑团。首先，这个越野跑团训练的线路都是北京非常成熟的香山徒步线路。晚上七点，人到齐，领队拿出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签到打勾。
2: 这个是签到表，然后有大概姓名、会员号、手机号，然后签到之后会打勾，这样谁来了谁没来，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还有个签退，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会在签退上再打一个勾。这样的话呢，哎，大家都回来了之后，你看哦，勾都全了，我们组织就可以下山了。
0: 在野团的调查中，驴友们有没有 GPS 定位也是走个形式，但在正规团体中，这条路大家明明跑了几十次，进山前 GPS 个人定位保障还得认认真真来一遍。
2: 第一，我们在活动之前会在群里发布轨迹，大家所有人都会去下轨迹。第二点呢，我们会用手表去组队，大家组队了之后，我们在手机里头就可以看到每个选手的位置在哪儿，这样呢，万一他要是迷路了，我们就可以去救援。
0: 野团中，大家是到了就直接爬，没有任何的身体准备活动。在正规跑团中，检查装备，强调完线路，领队 Summer 带着大家一丝不苟的热身。
3: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手的方向不动，二可以交替啊，六同时上面做一个环动啊，前后晃一晃。
0: 一个多小时的核验、检查和热身之后，训练才正式开始。这份近乎苛刻的准备，就是正规团和野团最大的不同。可即便这样，头一次参加的记者还是在半路落了单。好在手机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上了团长。团长在与记者会合后，打开了提前设置好的路径图，图上精准地显示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如果需要救援， Andrew 教练带领的四名女队员是离记者位置最近的。
2: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吗？这个是 Andrew 教练带着四个女子，然后呢从植物园里头穿出来，能够看到一点一点在移动。
0: 靠着有效的组队和手机信号失联后有效的 GPS 定位，记者很快就归队了。
4: 缘到了。
0: 除了跟随正规的跑团，选择正规的路线之外，掌握野外生存的关键一招同样至关重要。记者跟随消防队员体验了什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招。
3: 就是这里原来没有路，都是驴友踩出来的。
5: 对，没有路的。
0: 第一个危险场景是脱水怎么办？体验中，记者没带一滴水跟着进山，没多久就出现了轻微中暑、脱水的症状。渴到极点，他本能的想捧溪水喝，被消防的同志马上拦住。
6: 看着还挺清的，
5: 这是山里流下来的水，可能上游会有动物的尸体，可能会落水里边，对水这个会有污染，喝了的话会有危险，不能喝这个。
0: 不能喝生水，那捡别人扔的水瓶行不行？地上散落着不少空瓶子，拧开一看全是空的，这让人想起备受关注的铁头山一家四口被困事件。一家人在野山迷路整整四天四夜，弹尽粮绝时全靠捡瓶底的一点残水才撑到救援。可这只是罕见的幸运，在深山里这种甘霖几乎等不到。极度缺水时，喝溪水也好，指望空瓶也罢，都是在赌命。而找阴凉避险的时候，记者又踩了坑。
5: 别踩，这不行，你必须找坚固的山。这种石头它下面可能不是很稳固，如果雨水一大，它下面土质一松，这极有可能往下滑坡的。降雨天气绝对不能躲在水流边上。
0: 躲过脚下的自然陷阱，更大的考验是失联。手机没信号，怎么向外界发出生命坐标？
5: 现在有些手机它是配备了那个北斗卫星的系统，北斗短报文短信会附带自己的经纬度坐标，救援人员看见的话，它是能顺着这个坐标来找你的。手机找到信号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发送完位置，但是最后你又移动了，我们沿着这个坐标走过来，一找发现你不在这次所在的坐标，那前面那一段全是无效的救援。再有一个就是登山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那个离线地图下载好，或者说通过咱们的运动设备记载咱们的运动轨迹，那轨迹是可以离线也可以查看的，它能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哪出发，走过了什么地方，我要是迷路的话，顺着这个轨迹也能往回返。
0: 以上这些是关键一招，更是救命一招。

0: 行啊，但是实际从那个数据监测来讲，实际是不理想的，就是感觉还可以，但是做完以后呢，戴了呼吸机，明显比感觉是要好。
1: 据了解，睡不好和心情差常常互为因果。数据显示，我国约65%的人每周会出现1到2次睡眠困扰，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面对睡眠问题，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等电子设备，尤其不可以刷短视频。手机发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人兴奋，更加难以入睡。大家要逐渐建立上床等于入睡条件反射。
2: 手机里边当然都是吸引你的事情啦，特别是要看到有激动呢，什么睡眠的启动的这核桃都给它破坏掉了。
1: 睡觉前要保持卧室黑暗安静，尽量固定睡眠和起床时间，稳定昼夜节律。另外，人也要符合自然运行规律。
2: 日光照射是最重要，第一重要的受试因子，第二个受试因子运动。你不能白天没有活动，也包括一定的脑力运动。
1: 如果市民每周有3天及以上出现入睡困难、易醒早醒，持续3个月以上，自我调节1到2周仍无改善，可能属于睡眠障碍范畴，需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气候高温，在伴随着降雨后的闷热潮湿，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上火、口干、体虚乏力、脾胃不适等夏季常见问题。传统中医讲究的是夏养阳、清暑湿，比起冰镇饮料，温和的中药代茶饮更适合日常的养生调理。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北京中医医院，让专家为中老年人推荐3款专属夏季的养生代茶饮。
4: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要想轻松度夏，科学养生，食疗茶饮是最简单便捷的方式。作为京城四大名医、国医大师施金墨的曾外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和实践经验。祝主任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和中老年人的体质状况，筛选出3款对症温和、适合日常长期饮用的中药代茶饮。
5: 第一款叫做桑珠养正饮，那么它组成成分呢有桑叶、有金银花、有毛根，它呢具有说宣肺利尿、辟秽解毒、和中扶正的功效。那么第二款呢叫做降脂明目饮，它组成成分呢有菊花、枸杞，还有呢决明子，那么它具有清肝明目、润肠消食的作用。第三款呢叫做润肺清心饮，它组成呢有芦根、菊花、陈皮，那么它作用呢具有润肺清心和胃生津的作用。
6: 现在我们就经过了允许，佩戴了好的装备，来到了咱们的中药房，把刚才祝主任推荐的这3款中药代茶饮由我们的这个中药师翟老师和我一起来给大家取出来。首先这第一款的代茶饮呢叫做桑竹养正饮。首先来讲，咱取这个桑叶啊，我也是第一次看这桑叶，桑叶应该是一种碎末状的，是吧？
7: 对。
6: 好，接下来咱们取的是在这里头取的是毛根，
7: 放一块
6: 儿。毛根呢，实际上呢，它的颜色呈黄色。然后接下来是金银花。那取完之后，当然具体的克数呢，这是我们要保密的啊。第二款呢叫做降脂明目饮，它是由菊花、枸杞子和炒决明子来组成的。来，翟老师给我们称一下啊，把这3味药取出来。菊花大家都比较常见啊，接下来是枸杞子，枸杞子呢也是很多过了40岁，尤其是男士最好的一个选择。哎，枸杞子之后呢，就是咱们的炒决明子，这就是咱们的降脂明目饮所需要的3味中药。最后一款代茶饮呢，叫做润肺清心饮，它是由菊花、陈皮还有芦根来组成的。来，翟老师给我们取出来。首先咱们取的是陈皮，大家经常会在这个季节呢用陈皮去泡水喝。来，第二款药，第二味药是菊花。现在这个大家推荐的3款代茶饮当中，有2款其中都有菊花的成分。来，最后一个芦根，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芦根啊。这芦根的造型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棉花糖的感觉似的哈。来，把这倒上。
4: 按照祝主任的推荐，记者从药房把相关代茶饮的方子抓出来，分装贴标，3款养生茶饮的药材就已经配齐了。
6: 现在呢，这3款药取好之后呢，我们为了方便冲泡，把刚才我们取的这个每味药啊，都做成了一种小袋装，这是方便我们。

0: 来冲泡的。我们刚才的药呢，就是分装在这个小袋里，然后面前呢也准备好了，三壶热水。现在呢，其实冲泡非常简单，你像这么一大壶的这个热水瓶啊，往里边投放两袋这种小袋的代茶饮就可以了。然后呢，焖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之后就可以饮用了。接下来我们就推着这个小车去医院的各个角落去看一看，哪些中老年人对这个3款代茶饮当中的哪些款是比较觉得口感不错的，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朱主任为大家解锁了3款夏季专属中药养生代茶饮的配方与制作方法。3款茶饮呢各有功效，适配夏季不适症状。那这几种代茶饮的口感好不好，适不适合普通中老年人的体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医专家在院内随机邀请多位中老年人现场品鉴体验。
2: 记者和祝主任在医院内随机走访了多位中老年人群，大家对于这3款代茶饮的口感各有喜好。
0: 这3款您更喜欢喝哪款？
3: 感觉头一个好喝，
0: 第一个好喝是吧？桑竹养正，
4: 不是，也确实应该是因为呼吸方面的病可能会更合适一下。这个
3: 是吗？
0: 祝主任，那您看一下咱这大爷这舌苔，
4: 舌苔我刚才看了，
0: 适合这款药吗？
4: 比较偏红，然后稍微的暗，然后舌苔呢基本是白的，然后有点微微的黄，有点偏内热，它还确实比较合适。
0: 那刚才看这儿边有一阿姨对这个3款中药代茶饮特别感兴趣，
4: 咱们尝尝。先看看舌头，
0: 先看舌苔，
4: 舌头偏暗。淡一些，然后呢，应该是淡红偏暗，然后舌苔呢比较满，
5: 血糖也不好，这嘴就感觉有点麻麻酥酥的那种，还行，酸酸的，一般的这好接受。
4: 这时候呢，去去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它，清清心火啊，清清肺火，还是比较不错的。邀请您尝一尝，
3: 看看怎么样啊？
4: 您有什么那个不舒服或者基础病什么的有吗？
3: 就是这个右边的这个肢体比较麻木一些，
0: 有点麻木一些。
4: 我舌头看看，哇，这么淡哦。
0: 它有什么问题？
4: 舌头比较淡，然后应该说有点轻微的一个阳虚的一个
0: 问题。
4: 对，比刚才那几位老的同志他都比较厚一些，所以他来说更合适喝这个
0: 降脂明目饮。
3: 有点苦，
0: 稍微有一点苦是吧？
3: 对，
0: 但是能接受的苦，对吗？
3: 有回甘的感觉，
0: 有回甘的感觉。
4: 它也有一定这种健脾理气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呢，对您那个您那舌苔那种稍微有点厚腻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
2: 经过现场品鉴和体质辨证可以看出，3款夏季中药代茶饮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配人群、养生侧重各不相同。桑竹养正饮主打祛湿扶正，适合湿气重、体虚易感人群。降脂明目饮专攻清肝护眼、消脂消食，适配燥热上火、饮食油腻人群。而润肺清心饮擅长清心润燥、和胃生津，针对夏季心烦口干、脾胃虚弱人群效果不错。
4: 我们住院呢，其实开发了很多种这种小的代茶饮，一共是有14种啊，在我们北京住院的小程序里边能够非常轻易的找到。还是建议大家来医院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呢，让医生帮助你判断一下哪款更适合你。
2: 据祝主任介绍，目前这14款内服方及协定处方代茶饮都可以走医保，而适合暑湿当道的夏日服用的这3款特色中药代茶饮，他们各展所长，各司其职。从祛湿扶正、清肝降脂到润肺清心，全方位覆盖夏季常见的养生需求。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在选择代茶饮之前，还需让专业医生为您准确辨证，从而找到最适合您的那一款养生代茶饮。北京台报道。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近日，第二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开幕，集中展示了蜥蜴、手工蛇类、龟类以及甲虫类等超千种特色宠物，汇聚全国超过300家爬宠商业文化主体，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爬宠体验。
8: 蛇、蜥蜴、手工、乌龟，在现场的互动体验。

0: 区不少好奇的市民借助专业人员的指导，与各类罕见的宠物零距离接触。
1: 蛇类的以前在动物园，但是在这种地儿呢，它就是可以摸到，挺好，挺新颖的。
2: 母亲其实好像是叫狐獴吧，我觉得挺可爱的。
0: 本届爬宠嘉年华汇聚了全国300多家爬宠商业文化主体，邀请专家品评鉴赏，与爬宠爱好者们分享养殖经验。
3: 我独喜欢这种火焰龟，还有这个白化的这个红纹白鲃，红纹越鲜艳，面积越大，纹路越宽越好。
4: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海格力斯大兜虫，它能举起自身100倍重的物体，看它这两个大犄角。
0: 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8大细分功能板块，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让爬宠文化进一步破圈。
5: 爬宠类我觉得本身它就在宠物经济里是一个小众的亮点，但是呢这几年越来越深受大家的喜欢，爬宠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吧。
0: 和猫狗等大众宠物相比，以蜥蜴、手工、乌龟等为代表的爬宠对饲主的陪伴需求更低，养殖时间和空间成本也更小，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安静、低维护成本、低过敏风险的爬宠更适合忙碌的快节奏生活。根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内容，2024年包括爬宠在内，我国异宠饲养人数已经达到了1707万人。粗略估计，2025年市场规模增速超过30%，爬宠文化正从小众文化圈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北京台报道。
6: 生态向好，飞鸟归栖。在永定河畔有一处牙沙雁聚集地，现在呢，这里已然成为了他们在北京的核心居住地。
7: 在永定河京琼大桥的下方浅滩边上的沙石崖壁上，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小洞穴，那这些呢就是牙沙雁在北京的居住地了。那离镜头更近的这一些小洞穴呢，实际上就是今年牙沙雁新挖的巢穴，那么粗略估计大概有30多个。
8: 牙沙雁是兼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过去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2024年，市水务部门在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工程时，发现了牙沙雁的巢穴，便立即停工保护。自那以后，每年4月下旬，大批牙沙雁都会准时出现在永定河畔，并在5月下旬迎来繁殖育雏的高峰期。
9: 在今年的6月26日，大规模的燕子就集结就被南方飞走了，要提前了1周的时间。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有10几只是第二窝的繁殖。
8: 牙沙雁每年在北京只停留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的到来不仅为永定河畔增添了勃勃生机，更是对这片区域生态环境的高度认可。
10: 牙沙雁对栖息地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第一是要有流动的水，第二是要有结构稳固的垂直沙质崖壁，第三是丰富的昆虫资源来作为食物。咱们这个永定河畔完美契合，算是北京牙沙雁最大的繁殖地吧。
8: 据观测，每年春天飞来这里的牙沙雁数量是越来越多，市水务部门也准备为这些小生灵多做点事情。
9: 繁殖期的时候，我们这周边500米之内是不允许施工的，下一步呢，准备把这整体的这一块全部建设成一个牙沙雁保护基地，我们还要在对面建出3处人工的牙沙雁繁殖的巢穴，应该在明年的时候就建成了。
8: 北京台报道。
6: 从古代到现代，从帝王到名家，一代代人守护着北京香山的5800余株古树，也守护着北京城的记忆。今天的连说古树，我们说说香山的古树。
1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棵古白皮松，300多年的树龄，高大挺拔，一看就养得很好。其实啊，香山。

占全市的大约七分之一。每一株古树都是一部活着的史书。就拿这棵听法松来说，它的名字还是乾隆皇帝给起的。相传南朝时有位高僧讲经，竟让顽石都点了头。乾隆见这两棵松树姿态奇特，像是在侧耳听法，便引用了这个典故。您看，一棵树的名字里就藏着一千多年的文化传承。香山的古树不光有文化，更有温度。在香山寺遗址前有一棵两百多岁的会见松。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毛主席就是在这棵树下会见了傅作义先生。一棵古树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转折。还有碧云寺那里。

一树三生，从槐到柏再到银杏，跨越数百年，演绎着生命的奇迹。如今香山公园为每一株树都建立了档案，定期做体检。

0: 前不久，一名游客在山东潍坊林区松山峡谷漂流游玩时，不慎将价值10万元的金手链掉入河道。林区县公安局松山生态派出所执勤的福民警冷静处置，巧妙布局，成功地帮游客寻回了贵重财物。
1: 事发当日，潍坊市临渠县公安局松山生态派出所辅警王兆新在景区执勤时接到指令，有游客在漂流6号桥附近遗失了一条价值10万元的金手链。
2: 游客当日漂流途经6号桥急流处，因船体晃动未抓稳船体，不慎落水，随后漂至下游戏水区。上岸整理物品时，游客才发现手上佩戴的金手链不见了。
1: 发现手链丢失后，该游客原路折返查看，因河道水流湍急，无法看清水下情况，无奈报警求助，并准备联系专业打捞队。
2: 考虑到金手链价值高、体积小，贸然聘请打捞人员存在物品被私藏的风险，我当即劝阻游客先保密，暂缓打捞。
1: 随后，松山生态派出所民辅警调取景区监控，精准核实游客落水、手链遗失的具体位置，同时对目标河段进行了警戒，禁止闲杂人员靠近。直到3小时后，漂流结束，执勤民辅警开始下水，对河道进行仔细搜寻。
2: 我们和游客沿丢失河段仔细寻找，终于在6号桥底下发现了断裂成2节的金手链，能帮助游客找到手链，游客很开心，很高兴。我也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辅警，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我感到非常骄傲。
0: 车玻璃碎落一地，车内财物不翼而飞。短短10几天的时间，太原街头20多辆私家车接连被砸被盗。由于案发现场的监控画面模糊，有效线索稀少，给案件的初期侦破工作带来极大难度。办案民警迎难而上，反复研判，从细微之处捕捉到嫌疑人脚上反光运动鞋的特征。凭借这一关键线索，循线深挖，最终抓获了这名流窜作案的盗窃嫌疑人。
3: 今年5月20日，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千峰派出所接到了李先生的报警，说他的帕萨特轿车停在宜村北街路边，副驾驶的车窗被砸了个粉碎。
4: 报警人当时声称自己车窗被破损之后，然后车内丢失一副墨镜和一个车的备用钥匙。
3: 民警在现场发现，只有较远处的一个探头能拍到案发现场，但因光线和拍摄角度问题，调取的监控视频非常模糊，只能看到嫌疑人模糊的背影。
4: 途中这个人影就是嫌疑人，他是从宜村北街，沿着湖玉河一直往西走，然后寻找作案的车辆。他当时这个监控的比较模糊，不便寻找，通过这个网安大队的这种技术手段，然后研判其，通过倒放的形式研判其具体的位置，然后锁定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3: 为彻底摸清嫌疑人身份信息，民警摒弃顺线追踪去向的常规思路，转而逆向溯源，全方位调取案发地沿途所有商铺的公共视频画面进行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海量视频筛查，民警成功梳理出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男子短发，身形微胖，身高约1米7，其中一双鞋面带有反光设计的运动鞋成为辨识度极高的关键线索。
4: 这个就是咱们嫌疑人在宜村北街作案之后一直往西走，咱们一个民用监控拍到他的一个情况。他是穿着一个反光，前面有反光面的一个运动鞋，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3: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展开地毯式摸排，最终将嫌疑人落脚点锁定在太原火车站一带的一家小旅店内。
4: 嫌疑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刚刑满释放，然后与

0: 月二日在我们那个迎泽区的强东街小旅馆入住，跟酒旅馆的老板说自己是上夜班，实际上明天晚上出去以后就寻找那个作案的目标。
1: 掌握了嫌疑人的出行规律后，为避免打草惊蛇，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办案民警迅速制定周密抓捕方案，在小旅店周边展开蹲守，成功将作案归来的嫌疑人堵了个正着。经警方调查，嫌疑人张某现年31岁，今年3月才刚刚刑满释放。出狱后他并未改过自新，于5月2日抵达太原后仅蛰伏数日便开始作案。
0: 嫌疑人大概晚上9点左右出发，然后一直步行从迎泽区前往200里区，由南至北作案，大致就选择这些停放在路边长期没人开放的车辆。
1: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张某从5月8日至5月23日的短短十几天内，连续作案23起，盗取现金、烟酒、衣物等各类财物，涉案价值10000余元。
0: 嫌疑人每次作案，他的特征是用一个改锥，然后对车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进行一个破窗，就是副驾驶的车窗进行破窗，将车玻璃弄碎之后，然后对车辆里的财物进行盗窃。
1: 目前张某已因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案件深挖、赃物追缴等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大一学生段雨桐收到了一封感谢信。不久前，他在房山县良乡大学城地铁站，凭借着课堂专业知识与急救资质，紧急救助了一名突发昏厥的17岁的女孩。
3: 电梯上来，然后绕过来就看到前方有一个蓝色的围挡，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是有人在那晕倒了什么的。
4: 事发当日，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大一学生段雨桐正搭乘地铁前往和平街小区国医堂参与实习跟诊。抵达良乡大学城站站台时，发现一名少女突然倒地昏迷，现场人员陷入慌乱。尽管入学仅一年，医学知识尚处在入门阶段，段雨桐坦言内心曾短暂犹豫，但救人本能驱使他立刻上前处置。
3: 就是斜上45度，就是往上去掐他的水沟穴。后面我又想到我们就是另外一节课上老师提到的那个八把半锁可以用来急救，所以我就掐他的就是返魂锁腋下大筋，就是腋下的肌肉，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斜方肌着，大概5分钟以后吧，然后那个患者他有我感觉他恢复意识了。
4: 在持久施救下，女孩逐步恢复意识，直至120急救车辆抵达，伤者顺利移交医护人员后，段雨桐才悄然搭乘地铁赶赴实习岗位，全程未主动留下个人信息。
3: 他们的赞美啊，我可能受之有愧吧，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4: 女孩脱险后，家属多方寻找才找到施救者段雨桐，并专程送来感谢信。
3: 素不相识却挺身而出，偶遇危难便倾力相助，在孩子最危险最无助，家长又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是段雨桐同学的勇敢和善良稳住了慌乱的局面。能够让大家看到中医药文化，能够对这个中医药事业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4: 北京台报道。
2: 段雨桐同学是好样的。近日呢，北京一位在公园滑行的62岁的轮滑大爷王继成走红了网络。他舞姿优美，被网友称之为安比怀。从10岁起呢，他已经滑了50多年，用一生的热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坚持。

0: 下午5点，62岁的王继成来到丰台丰益公园开始轮滑，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行程。一个月前，一些自媒体博主发现了他，把他轮滑的视频发在了网上。经过很多人的转发，王继成成了网红。
1: 那天5月30号呢，我准备上完厕所准备回家了，结果我突然发现老爷子还滑这个轮滑，太那什么了。后来我就拿手机就

0: 录了一下，录完以后6月1号就发了，发完以后呢，结果没想到爆了。
1: 王继成10岁开始接触这项运动，距今已经滑了50多年。
2: 穿着冰鞋能满场飞，能跑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美好。音乐一起来，我这脑袋瓜里哗一下进入那音乐的旋律当中。滑起来冰就感觉不是我。
1: 50多年的滑行经历，王继成是北京各大溜冰场的常客，乐坛、首体、田村、草桥、方庄，他仿佛说出了一幅当年北京城溜冰场的分布图。王继成说，一旦沉浸其中就会忘我，有时候不知不觉做出了较难的动作，回想起来自己都会害怕一下。这么多年的轮滑生涯，他身上有不少伤，胳膊、下巴、腿、腰都摔过。
2: 这就是分好几个小米粒儿似的，里头这骨子一摸都咯吱咯吱响，在这转着，就这去吧。
1: 摔得最狠的一次，王继成一个月都没能下床。
2: 摔得最狠的一回是摔我尾巴骨了。摔尾巴骨这个是就像这么坐着根本就坐不了，趴床上吃饭，吃了一个月，根本就动不了。啊，一动会儿，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这一下就挠心的那么一股疼。
1: 即便是摔成这样，王继成仍然没想过放弃。今年他还开发出了滑行加交谊舞的双人模式，颇受公园里跳舞的粉丝们青睐。
3: 坚持50年，没人能做到，我觉得他是第一份，所以我非常的怎么说呢，喜欢大爷啊。
0: 我觉得是北京独一份，大家新奇。新奇，因为第一次看见就这么大岁数的人，进行这项运动。
1: 滑了半个多世纪，王继成把轮滑融入了骨子里，这份忘我的快乐让岁月也追不上他的轮滑鞋。北京台报道。
4: 车轮驰骋雪域高原，体育赋能，幸福拉萨。北京对口支援拉萨30余载，拉萨以品牌体育赛事为核心抓手，走出一条体育搭台、文旅畅戏、产业融合、民生受益的特色发展之路。自2022年以来，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连续举办，已成为了展现拉萨城市形象、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展示窗口。
5: 7月12号，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拉萨市体育局、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林州县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于上午9点正式鸣枪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近700名骑行选手踊跃参赛。赛事设置了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4个竞赛组别，全程赛程约70公里。比赛起点设于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途经茶谷大道、明仕路、北京大道等城市核心路段，最终抵达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广场。
6: 我是从太原理工来的，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氛围非常的好，举办的也非常的有氛围，然后并且补给和那些后勤也做得非常的完善。
7: 我第一次来，然后对自己成绩比较满意，今天也是运气很好，靠着意志力成功的突出去了，氛围挺好的，就当地居民都很热情，然后一路都是加油。
8: 你走路看到风景跟跑步也看不到风景，但是骑车你抬头那个风景就特别好看，而且它能骑得很远，爬到坡顶突然一抬头，哇塞，就跟拉萨这个那个环境一样，就是让人心旷神怡，觉得这坡没有白爬。
5: 今年是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连续举办的第5年，经过5年深耕培育，赛事已成为全区辨识度最高、跨区县联动、群众参与广泛的高原业余骑行 IP 赛事。
9: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共有国内外7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大赛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体，全面展现拉萨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城市之美。
1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彭程。
11: 好的，雨萌。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贝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山东省胶州市省内，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仍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青海南部、陕西中北部、华北中南部、黄淮西北部、华南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注意。

0: 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随着台风的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将陆续回归。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鹏程的介绍。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北京美洲文明全程一展重磅开启暑期全程巡展，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在通州万象汇、万达等九大核心商圈同步推出没有边界的博物馆文化体验活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商场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通州的万象汇。
2: 全程一展，以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核心板块，在此基础上，全程一展创新联动九大商圈，延展推出双点位打卡、展览进商圈、限定快闪店、多主题活动四大板块。活动现场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网络博主、市民朋友共同参与的抢玉米大赛，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也营造了全程联动的文化氛围。
3: 刚刚我也参加了，亲自体验了我们的这个抢玉米大赛，然后我是感觉到这样的活动能够进入到商场里面，然后能够让我们在可能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就体验到我们美洲的文明文化，然后也是亲近我们的自然，也是亲近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身边，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4: 那我刚刚玩完这个互动游戏，我觉得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刚刚抢的都是非常真实的玉米，然后感觉也特别的了解到了我们玛雅文化。那这次的话也激起了我对于玛雅文化的一些好奇，后续的展览我觉得我一定会去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真的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样。而且我们刚刚除了抢玉米，同时有一些互动问答，这个问答也让我认识到了玉米对于玛雅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2: 玉米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灵魂，此次商圈配套展开的抢玉米大赛，正是用通俗互动的形式，让市民在娱乐中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
5: 我们今天现场共带来了10个鲜食玉米品种，这个品种呢是来自北京顺义，北京作为种业之都，有中国最大的那个玉米种植库，有400多份玉米种植。此外呢，我们还建立了全国最大的 DNA 指纹库，它可以分辨不同玉米，然后为了后续的更好的研究和科技应用。
2: 即日起，全市九大商圈将持续开展抢玉米大赛等融合美洲古文明元素的线下活动。全程一展把优质文博资源布局至市民日常休闲的核心场景，市民逛商场即可观展，出行成本更低，参与门槛更小，文化选择更为丰富。
6: 传统博物馆呢有物理空间的边界，但是我们希望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搬进商圈，打破围墙，打造无界博物馆也是首博进商圈的首次尝试，让文物走进生活，让文化像空气一样自然地融入到市民的购物和休闲生活当中，然后实现从这个被动参观到主动遇见的这种转变。
7: 这次大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我们联动的九大商圈，那么在商圈的户外呢会做一个打卡的装置，融合了北京周中县的元素，有九组小瑞兽和这个代表美洲古代文明的玉米的元素进行一个结合。那另外呢，在其中五大商圈呢，我们会设置室内的展陈组合文物艺术品，那么在商圈里面进行一个小小的迷你展示。我们又推出了北京范儿快闪摊，我们会卖大展的门票还有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美洲展的文创产品，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种文商圈的场景中呢去更好的沉浸式的方式去感受这次活动。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如期而至，33年来这一项艺术盛事陪伴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度过充实多彩的暑假。本届艺术节以丰富多元的艺术内容陪伴市民乐享整夏。
8: 舞台之上，小学员合奏经典曲目《卖报歌》，婉转的琴声尽显琵琶这件传统民族乐器层次丰富、感染力十足的独特魅力。
9: 你学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的技法，
10: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以及如何融入一个团队，
11: 修改谱子以及背谱的方面有了挺大提升的。
8: 15年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红艳携手中山公园音乐堂创办快乐琵琶夏令营，始于年 年间，无数青少年

0: 借此走进琵琶，爱上传统民乐，在丝弦雅韵中叩开传统艺术的大门。
1: 教师团队有的也是从这个学员来后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教师团队。当你抱起琵琶的时候，可能跟你的上千年的这种渊源文化都是相关的。我特别希望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在学习这门乐器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能够传承我们优秀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
0: 持续近两个月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盛宴，内容包罗万象，47场覆盖多艺术门类的精品演出，7大特色艺术夏令营，8场戏曲文化讲座，以及5个非遗体验营轮番登场，兼顾观赏、学习、实践多重体验。
2: 湖笔制作，还有这个金泰兰的这个夏令营，还有茉莉花茶的制作是我们的非遗啊，但是它怎么制作出来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想了解啊，包括我们的药箱等等，所以我想在这一个暑期里边，其实我们在音乐堂不光是有精彩的演出，还有丰富的艺术体验。
3: 33年来，我们走进音乐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应该是2到3代人了。普及性的演出，每一个作品我都会做一些讲解，也许以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爱好者。
0: 本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北京台报道。
4: 长期以来，北京坊依托大石栏原生历史资源，持续探索传统文化年轻化、场景化表达，以潮流 IP、数字科技激活老城街巷活力。最近，现象级国漫衍生展《长安3万里大唐互动诗游会》全国首展正式落地北京坊百年劝业场，打造兼具盛唐国风底蕴与数字创意的新型城市文化空间，进一步激发西城区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文旅消费动能。
5: 据李白的诗作记载呢，李白至少有3次登上过黄鹤楼，他的诗作呢分别表达了思乡送别还有诗意的情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大家可以看到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关于黄鹤楼的作品，那么同时呢还可以跟 NPC 的真人的角色进行互动，沉浸式的感受诗词文化的魅力。
6: 做一个大拇指的右手大拇指的虎口，
0: 展览取材自票房超18亿元的国产动画《长安3万里》，构建全维度沉浸式互动体验。亲子家庭、青少年研学团、国风爱好者等参观者可以深度感受诗人跌宕人生，实现与盛唐文人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7: 换上服装过后呢，了解了含义。
8: 活动是把电影里的梦想、那个然后浪漫都给在现实中是落地了，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棒，而且也和我们这些 NPC 进行了趣味互动，也学到不少东西。
0: 展览运用数字实景技术活化千年唐诗文脉，串联文博观赏、研学体验、休闲消费多元场景，为西城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注入新活力。
9: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沉浸式的展览，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然后了解我们的唐诗的文化，而且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去读唐诗、猜唐诗、写唐诗，达到文教旅融合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本届演出季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核心主题，以19场多元精品演出为载体，依托国家图书馆深厚的文脉底蕴，构建阅读加观演加实践的全链条美育新生态，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浸润全城。
11: 今年国家图书馆的暑期演出季将再次呈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碰撞，多位中外知名艺术家融合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跨界戏剧、亲子剧等艺术形式，为观众呈现多元艺术盛宴。演出季全面升级了舞台内容与服务体系，汇聚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北京交响爱乐乐团等多家院团，通过观众合唱互动、节奏参与、童话剧情沉浸式体验等形式，让观众从被动聆听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沉浸式音乐体验。
12: 暑期音乐会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普及，更多的是在于体验，能 3D 式的去感受音乐吧，而不是去让人去理解多深的音乐。我们会让观众和我们一起去互动，然后会给观众一些做节奏的这种参与感。
11: 暑期演出季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主题，在曲目编排与体验设计上也兼顾了专业性与普惠性，
13: 也是针对了孩子们做了很多

0: 多的曲目上的这种设置，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协奏曲会很冗长，比如说30多分钟或20多分钟，我们是节选了协奏曲当中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有非常好的旋律表达。
1: 我们首先想让家长知道这种方式是很简单上手的，其次是想让小朋友知道原来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也有好玩的音乐。
2: 本次的参演乐团还将开放排练体验活动，让青少年走进幕后，直观了解交响乐排演过程与艺术知识。暑期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23号。北京台报道。
3: 日前，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成立，20余所优质中学入选首批示范规培基地校。
4: 日前，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正式揭牌成立。书院创新性地实现了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贯通。首批20名非学籍学员均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顶尖高校的硕士、博士在读生。他们在与全市21所最优质的中学达成意向，开展实习，将接受至少1年的规范化沉浸式培养。修满学分并通过考核后，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直接进入签约学校任教。
5: 结合更好的这种北京的这种双一流的高教资源以及优质的基础教的资源，建立这种贯通式的实践式的这种育人体系，
6: 招培就一体菜单式培养，我们精准地把我们的孩子以实践的最真实的最深刻的问题触动他们，给予他们更灵活的更系统的课程，为他们成为优秀的教师提供最大的助力和支持。
4: 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海风拂面，滨海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山东多地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释放全域消费新动能。
7: 在日照市蓝山区，优质滨海资源持续释放吸引力，多样文旅业态吸引了8方游客奔赴海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起去海边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3: 门框、门或者是隔叶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2: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4: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3: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3: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大，觉得憋气，
5: 晚上睡觉，哎呀，就憋醒了。
2: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啦！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

0: 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培训全的
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
10: 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1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5: 中原胜男，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
16: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2: 有人跨国越山海，
17: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9: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0: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1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没有皇上的旨意，谁也不准开门。
1: 这。

0: 我们前来护驾了，他们在外国门正和内蒙他们恶战呢。好啊，他们把叛逆快杀光了，站住！
1: 吴六一和班布尔善究竟谁在篡逆，谁在护驾？你拿得准吗？这，臣吴六一已将奸贼全部剿灭，快禀报皇上，打开宫门。

0: 你这个叛逆，带上来！走！跪下！鄂必龙在吗？臣在。鄂必龙，你不是想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吗？
1: 这次朕仍然让你保持中立，朕令你依律审理鳌拜案，务要公正持中。
2: 遵旨。
1: 廷敬啊，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见你言语一声啊？
2: 启禀皇上，皇上英明果断，除掉祸根，正是满朝文武期盼已久的事。
0: 也是咱大清的鸿福，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3: 康熙，快快杀了我！老夫宁死不愿受辱。
0: 哼，康熙八年三月，初七深夜，你与班布尔善等六人密谋篡逆。当时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内务之八章上写的都是废字，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引字。就冲这一点，朕不杀你。压下去！
4: 是。
5: 康熙，
0: 走！
5: 你杀了我！快！

0: 此次剿除乱臣贼子，韦东亭，
1: 臣在。
0: 吴柳一，
2: 臣在。
0: 蒋驴子，
3: 臣在。
0: 李朝阳，
4: 臣在。
0: 张老三，
5: 臣在。
0: 马武，
6: 臣在。
0: 你等护驾有功，舍生忘死，穆子熙更是恶战不屈，直到身亡。着吏部从政一讲。
7: 谢皇上。
0: 郝老四出列。
8: 奴才在。
0: 斩了。
1: 禀皇上，郝老四是臣的少年兄弟，此次灭贼他也是赴汤蹈火，臣愿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
0: 东亭啊，朕知道他是你的兄弟，但他早已投靠了班布尔善。来呀、啊，
9: 奴才叩请圣安。
0: 平身。
9: 谢皇上。
0: 说吧，你告诉他们。
9: 这奴才实为五品御前侍卫，两年前奉皇上密令潜入魏东亭府上做看门人，并暗中监视魏府一切行动，魏大人忠心护国，白璧无瑕。而郝老四自从入宫之后便被班布尔善重金收买，成为奸贼的内应。
0: 压下去，斩了。
8: 皇上冤枉啊！皇上奴才冤枉。皇上奴才冤枉啊！
1: 奴才有眼无珠，竟然认贼为友，罪不可赦，请皇上治奴才渎职失察之罪。
0: 东亭啊，你不要怪朕不相信你，那时候朕自己的性命尚且不保，岂敢相信任何人？但是今天朕确信你是位忠臣，你不要怪朕呀。
1: 奴才岂敢，奴才谢皇上。

0: 施主万福，贫僧行赤。施主万物如此，贫僧并非佛祖。
1: 大师，朕万万想不到还能见到你。
0: 见与不见，在心不在缘。施主龙庭饱满，气宇轩昂，贫僧十分欣慰。啊，不知施主可想看看贫僧种的稻子？
1: 朕特为此而来。
0: 哦，哎，这边请。
1: 啊，是大师自己在种地吗？
0: 所谓种地，其实是贫僧自己种自己。贫僧便是一棵草，一棵苗啊。
1: 大师，北方也能种水稻吗？
0: 贫僧试种了5年，都失败了。今年是第6年，贫僧改良了种子，看来渴望成功。请施主秋天再来，那个时候贫僧便能请施主喝一碗稻米粥了。
1: 大师，这么多年了，您含辛茹苦造福未来，朕既感愤又惭愧啊。
0: 施主诧异，贫僧散伴群山，日守星月，心如止水，何苦之有？贫僧只盼着世上人天天都过太平日子，家家餐桌上都有喝不完的粥。贫僧能做一点是一点，待到圆寂时从容入土，化入大千世界。
1: 大师对朕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施主贵为天子，所谓天子在贫僧看来乃天道之子，当是祸福如草芥，虑水火如平地，亲近万物，奉行天意啊。
1: 是，
0: 而天意不在高处，而在低处，天意就藏在民心之中啊。
1: 谢大师教诲，朕铭刻在心。

0: 住！哎，苏玛，为何直到现在你才领朕来这儿呢？
1: 皇上，行痴身患重疾，命不久远了。

0: 武先生。
1: 啊，苏玛，你这是？啊，
0: 武先生，请随我来。
1: 啊。龙儿。
0: 啊，这是皇上。
2: 在下武自由叩见皇上。
3: 啊，小友龙儿给武先生行礼了。
2: 庶生有眼无珠，不识真龙天子，亵渎天威，望皇上恕罪。
3: 快起来，朕前一阵子忙得紧，一直没去拜师受教，惹武先生抱怨了吧？跟你说实话，朕一直盼着这一天呢，把你堂堂正正的请进宫来，与朕聊个痛快。苏麻，啊，快去给先生上茶。啊，
0: 是。
3: 武先生，武先生。苏麻是朕的内宫侍女，怎么样，光彩照人吧？
2: 皇宫中的一切都是光彩照人。
3: 来，这边请。啊，吴先生，明珠早已看出朕是皇上，而你却始终不知朕之真容。你呀，能将天下大事看得清清楚楚，为何就看不清身旁的学生呢？
2: 书生木讷。
3: 你不是木讷，而是不善此道，不善于察言观色。朕最喜爱你这一点。
2: 皇上少年英主，果敢聪慧，一举歼灭鳌拜乱党，弹指间鼎定天下，独掌朝政，在下钦佩万分。
3: 剿灭鳌拜也有你一份功劳啊，朕从跟你谈古论今之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啊，朕想啊，还好你不知道朕的身份。来坐。如果知道了朕是皇上，会不会变得谨小慎微？笑也不敢开怀的笑，骂也不敢放胆的骂，三思而后语，伴君如伴虎呢？
2: 皇上说的对，在下情愿永远不知道龙儿的真相。
3: 吴自由，朕决定厚厚的赏你。朕已决定让你进宫，出任吏部侍郎，官居三品，并赐你为太子少保、尚书房帝师。今后咱们便可以朝夕相处了。
2: 谢皇上。皇上隆恩浩荡，但我自有一介书生，实在当不起。
3: 哦，你不愿意进宫吗？
2: 皇上，恕在下直言，当您是龙儿时，我可以无拘无束，肆意谈吐。笑，天下一切可笑事；骂，天下一切荒唐人。你我虽然身居斗室，却盘膝对坐，以茶当酒，忘却世间宠辱，不见官场恩怨，只有彼此真性情。那时的龙儿，真是一派天真，可敬可爱呀。
3: 朕也怀念那些日子呀。
2: 可如今，您忽然成为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不再是龙儿了。无论皇上多么礼贤下士，我仍然觉得天威当头，仿佛芒刺在身，快石在喉，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快意人生了。龙儿，一旦知道您是皇上，你我的师生缘分已尽。我本是布衣山人，不愿进皇宫高堂，还请皇上放我重归江湖。我愿在民间开学讲道，为皇上教化人心。
0: 皇上，让他走，别留他，有什么了不起？

0: 还是可以来长镇的。
1: 谢皇上体察之恩，在下即使远在天边，心里仍然想着蓉儿。
0: 这话听起来就顺耳多了。吴四友，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朕都会答应你的。

0: 子有？
1: 啊啊，在。你的话没错，是朕看错你了。
2: 皇上，在下不敢冒犯。
1: 你已经当面抗旨了，还有什么不敢冒犯的？再说，朕虽然比你岁数小，却也不是玻璃人，碰碰就碎了。朕虽然生气，但还是佩服你这副书生性情。将来你倒霉了，

0: 上，无论你是要人还是要物，你都可以说出来。有话现在就说，晚了朕可能会后悔。
1: 谢皇上隆恩，在下一无所求。
0: 吴先生，你且去吧，朕还有事。别忘了给龙儿写书信啊。
1: 皇上多多保重。
0: 先生保重。

0: 朕准你送到宫门。
1: 是。吴先生。

0: 不要我。
1: 苏娃，龙儿说我看不出他的天子真容，他说错了。我虽然没看出他是皇上，但我早就看出他喜欢你。
0: 你胡说，太皇太后早就下过言旨，只准我把皇上当主子当弟弟，不准我有任何非分之想。宫里的女人多了，皇上要谁有谁，我算什么？
1: 可他确实舍不得你。苏妈，如果他只是龙儿，我敢和他争夺你，可他是皇上啊，我就不敢争了。皇上也是人，也会恩仇必报，即使他现在放过我们，将来还是不得安宁。
0: 龙先生，
1: 苏妈，天地无数有情事，世间满眼无奈人。我无自由，如有来生，你我再寻相会吧。

苏玛姐姐，宫里的绫罗绸缎你终生享用不尽，为何夜夜如此？朕有时候真想成为你手中的丝线，也被你织成千丝万缕。

0: 高物照，各尽
1: 龙儿小友，这是为师最后一次称你龙儿，也是最后一次同你笑谈天下。从此以后，你我尽欢而散，天各一方。龙儿小友，你今年只有16岁，天资聪慧，龙体强健，皇权独掌，重臣一心。为师斗胆展望大清未来，认为康熙皇帝有望成为中华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皇上得天时而行仁政，有时间与雄心，为天下人创造一代康熙。

如今大清有三大隐患：一、三藩割据；二、河工不治；三、漕运阻塞。这三大隐患尤以三藩割据为首患。皇上若能在20年内根除这三大隐患，则天下大定，四海称雄。

0: 三藩、河宫、漕运。苏麻，朕这六个字不准抹，朕要天天看着他，夜夜想着他，20年后看朕能不能做成这三件大事。
1: 是。
0: 明珠啊，朕要是留下五四友吧，他不开心，现在他走了，朕不开心。此人虽是一介书生，但目光远大，雄视古今，可算是一个布衣天子啊。你要多动动脑子。
2: 皇上，奴才明白，奴才这就去办。
0: 要办，要抓紧办。
2: 这。
1: 皇上。
0: 嗯。
1: 你要杀五四友？
0: 谁要杀五四友？明珠，回来。
2: 皇上，
0: 你为何要杀五四友？
2: 皇上，这不是奴才的心思，是皇上旨意啊。
0: 朕什么时候说过要杀他呀？
2: 皇上，您刚才说五四友为布衣天子。皇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事无二主，您刚才还让我快办，让我抓紧办呢。
0: 明珠啊，你聪明过头了。朕的意思是让你这个翰林学士多学些那位落榜的年兄，多动动脑子，替朕多出些主意，办好这几项国策。
2: 奴才糊涂，罪该万死。
0: 退下。
2: 这。
0: 回来。
2: 皇上，奴才没走呢。
0: 以后啊，你少说罪该万死之类的鬼话，人只有一条命，死一次就够了，哪能死一万次。
2: 这。
0: 下去吧。
2: 皇上，那奴才走了。
0: 五次有多了些刺儿，明珠多了些油滑，他们两个人呀，要是能融合一下就好了。

0: 是啊，他心里只有皇上，
1: 朕心里却有你。吴思友有句话说得对，他不会再回来了，而朕必定成为一代圣君，创造康熙盛世。苏妈，你还等他干什么呢？
2: 丫头啊，你给我梳头，又让我想起童娘娘来了。从前呐，她也给我梳头，可惜呀，当上太后没几天呢，她就先逝了，真是短命啊。
0: 童太后贤惠仁慈，丫头啊，时常想念她。
2: 哎呦，你心眼真好啊，可是你不觉得？你梳头啊，比他是样有耐心。
0: 老祖宗夸奖了。
2: 哎呦，又多了那么多的白发，老了。你说，有人说呀，咱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说怎么能这么说呢？说呀，咱们女人呢，不仅头发长，那见识也长。哎呀，这么多年呢，你也历练出来了。你说在宫中，你也看得出，不管是那犄角旮旯，还是在门后头，那都藏着多少心眼儿啊！就连那苍蝇蚊子，都会咬口舌。
0: 丫头不管人家说什么，只要有老祖宗在，丫头什么都不怕。
2: 你这么信我？哎呦，在这个宫中啊，做人不容易呀，做女人就更不容易了。你就说熬到了太后、太皇、太后又怎么样，一样有苦恼，你说呢？就说那些榆木脑袋吧，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不说吧，我这心里头又搁不下。千难万苦我就得呀硬撑着。
0: 要是老祖宗都硬着头皮撑着，那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把头缩到肚子里去了。
2: 丫头啊，你果然是历练出来了，你看人看得透彻，看来呀，我还真得赏你点什么。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2: 苏麻呀，
0: 在。
2: 你一直都叫我婆婆，可是现在呢，我改主意了，从今往后你叫我太婆婆。
0: 太婆婆。
2: 来，丫头。哎呀，这些您呐。你侍候皇上，有情有义，无微不至。我呀，左看右看，相信我没看错。你呀，是皇上身边最可靠的人。我呢，已经下了一旨，把你呀许配给皇上，册封为德妃。从今呐，你就是我的孙媳妇儿了，也就是宫中的主子了。怎么，丫头，你不谢恩吗？
0: 谢老祖宗。
1: 皇上，皇上，皇上，
4: 这儿呢。
1: 啊。皇上，大喜呀！
4: 洞庭，什么喜事儿啊？
1: 太皇太后刚刚下达懿旨，把苏麻许配给皇上了，册封为德妃。真的，千真万确。哎呀，这老祖宗，怎么一点风声没透给朕呢？但老祖宗最知道皇上的心思。
4: 哎，我说这半天怎么没人给朕上茶呢？原来苏妈躲起来了，
1: 可不是吗？这么大福气，做奴婢的一时半会儿的哪能消受得了啊？还不找个地方猫着，不好意思见皇上。
4: 是吗？朕倒想

0: 早点见到他。
1: 哎，主子，奴才知道他猫在哪儿，
0: 去看看。
1: 哎，人在里面。嗯，
2: 哼，苏麻，把门打开。朕瞧你来了。苏麻，
3: 皇上。
2: 嗯，苏麻，这是老祖宗的懿旨，连我这当孙儿的也得遵循啊。不过朕是真心的喜欢你，朕愿意跟你白头偕老。
3: 皇上，苏麻只配做奴婢，不愿当妃子。
2: 哼，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伍思友啊？你想等他一辈子？
3: 苏麻是喜欢过伍先生，可是他走了，奴婢的心也死了。苏麻这辈子不嫁任何人，更不想当什么贵妃娘娘。苏麻只想平平安安的做宫女，老老实实的伺候皇上，别的

0: 老祖宗，啊，苏麻拉姑册封德妃的事儿是不是还几日？啊，
1: 为什么呀？
0: 她病了，此时行聘嫁之礼，虽然觉得不太吉祥。
1: 是心病吧？莫非她心里头还惦记着那个书生？啊，
0: 那倒也不是，她做奴婢做惯了，一下子成了娘娘，做了主子，只怕她受不了这个福气。
1: 孙儿啊，我看你呀，真是不了解女人呐。她那是矫情，当然了，又欢喜又害怕。其实她心里头啊，巴不得呢。
0: 是。
1: 啊，孙儿啊，一个女孩子家必须对皇上又爱又怕，那才会把皇上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册封的日子不必改变，你放心吧，到时候啊，我担保他打扮的金枝玉叶似的，高高兴兴的出来受诰命接金册。嗯，
0: 老祖宗真是圣明，几句话就把孙儿点化开了。
2: 娘娘，娘娘，娘娘，
3: 东庭，你来干什么？
2: 奴才来给娘娘请安呢。
3: 你要是再叫我娘娘，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哎，
2: 苏妈，你别动怒啊，我不敢。
3: 是不是皇上派你来劝我？
2: 是。
3: 洞庭，在这皇宫里，我有一个弟弟，那是皇上；我还有一个哥哥，那就是你。你们两人是我在宫里最亲的亲人。
2: 我只是个奴才，怎么敢跟皇上相提并论呢？
3: 洞庭，我进宫的时候，老祖宗就给了我严密，说皇上是我主子，又是弟弟。这些年，我对这主子一直当成弟弟，不敢越雷池一步。洞庭，你懂我的心思吗？
2: 懂了。我原以为是武先生的。
3: 我和武先生已经没有恩怨了，你不要再提了。我不愿意当妃子，那是因为我瞧够了嫔妃的心酸。这些当娘娘的，表面上又尊贵又风光，可是内地里呢，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在梦里都在争宠。你看鄂娘娘和佟皇后争了一辈子，到头来都没活过30岁。
2: 哎，他们真够惨的。
3: 我实在是怕过这种日子，我只想做宫女。再说皇上是天下人的皇上，不是自家的男人，妃子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0: 要是喜欢你就来看看你，不喜欢就撂在一边。一代圣眷衰落，连太监都瞧不起你。
1: 可不是吗？骆家的凤凰不如鸡。
0: 皇上待咱们俩算是恩遇了，可是他为了保住皇位，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灭鳌拜的时候，不是连你都监视上了吗？你可是和他从小一块长大。
1: 苏玛，你别说了。
0: 连你都害怕，干嘛还把我往火坑里推？
1: 苏玛，册封你当妃子是老祖宗的恩典。几十年来，凡是违抗老祖宗的人，没一个活命的，你可要三思啊。
0: 我懂你的意思，老祖宗给丫头一个天大的恩典，可丫头却不识抬举。老祖宗为了维护宫里的规矩，不得不把这个丫头办掉，以成后人。
1: 苏玛，
0: 我进宫的第一天就禀报过老祖宗，我苏玛族里的人都死绝了，我苏玛就是全族。那天吴良夫要用石灰把我烧死，是老祖宗救了我。如今老祖宗要杀就让他杀吧，苏玛拉贡宁肯死也不认命。
1: 皇上，奴才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苏玛就是不开门。
2: 再去。
1: 皇上，
2: 去。就是绑也要把他绑来。
1: 这皇上，老祖宗来了。
3: 皇祖母。
4: 孙儿啊，时间快到了吧。
3: 您怎么亲自来了？一会儿苏麻就会给老祖宗磕头去的。
4: 我知道，我这不是高兴吗？我来凑个热闹嘛。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啊都想起什么来了？
3: 皇祖母想起当年自个儿出嫁的事儿了。
4: 孙儿啊，你是够聪明的，但是你也没猜对。我告诉你啊，我想起啊，我这辈子曾经给两代皇上办过12次的册封礼，要算上这次呢，那应该是13次了吧。每一次啊都有新鲜事儿，你知道吗？在我这个年纪啊，办一次少一次了。
3: 老祖宗龙体康健，赶明儿还有曾孙伺候您呢。
4: 哎呦，你看这东西置办的不错嘛，还有这么多的新鲜的东西。哎呦，比我出嫁那时候啊真是强多了。丫头呢？
3: 苏麻还在梳妆打扮呢。
5: 东亭啊，
1: 在。
5: 传话叫苏麻大姑快一点，就说老祖宗御驾亲临了。
1: 这
4: 我看呢，你也别瞒我了，我什么没见过呀。你呀给丫头点面子，亲自去请她。
3: 这
1: 苏麻，苏麻，老祖宗亲自到了，你快出来呀，快点。苏麻
3: 还没出来呀。苏麻，苏麻，朕令你即刻出来。怎么着，你想抗旨吗？苏麻。
6: 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7: 扁豆焖面我最爱。
6: 急火易散，
8: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9: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6: 慢慢才入味，
7: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6: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7: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9: 咱俩呀，
10: 算纠缠不清了。
11: 这是爱的力量。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拍。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呀，我就是才艺。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个装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7: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8: 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9: 门框、门或者是隔叶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8: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10: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9: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8: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9: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躺，觉得憋气，
11: 晚上睡觉，哎呀，就憋醒了。
8: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们个个都想削发为僧，你也要遁入空门？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鬼迷心窍？为什么你们都要弃政而去？为什么？老祖宗，从丫头进宫那天起，你就立过言旨。 只准丫头把皇上当主子，当弟弟，不准有任何非分之想。多少年来，丫头牢记在心里。不错，这个懿旨是我定的。正因为你遵守了这个懿旨，所以我要改变这个懿旨。我要你死心塌地地爱皇上。
1: 一辈子，老祖宗能换旨意，可丫头换不了心肠。丫头再贱也是个人呐，不能说爱就爱，说不爱就不爱。丫头只记住一条：永远把皇上当主子，永远不存非分之想。
0: 我给你恩典，你不要？莫非你要舍生去义不成？你真不识抬举呀你！我岂能因为你，我破坏了宫中的规矩？皇上，他是你的人，你看怎么办？
2: 犯上抗旨，按律当斩。这话说得明白。来人，在。太皇太后，皇上，皇祖母，虽然不是那个意思。

0: 传旨，在这个宫里头建造一座天心庵，让他素麻拉姑永久居住。丫头，你是不给我孝庄面子啊？心都碎了，你好端端的头你绞掉干什么？干什么？我这把年纪，我瞧见人家落发我就伤心，这样吧，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带发休息。
1: 老祖宗，

0: 陈宫，有道是奇文共欣赏，朕这里有道折子，想念给列位陈宫一块听听，省得有人闻风是雨，胡乱猜疑。明珠啊，
1: 臣在。
0: 你嗓子脆，就念给大伙儿听听吧。
1: 这。臣潮州知府朱国志，据实参奏平西王吴三桂，该王奉旨镇守云南十余载，不思剿除匪患，暗中养寇自重，私铸银钱，广募兵马，盘剥生民，欺瞒朝廷，并与平南王尚可喜、镇南王耿精忠遥相呼应，已有裂土封疆之势，三番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臣瞻望日后忧心如焚，为大清国泰民安计，臣恭请圣上急下严旨，查处吴三桂，并尽速裁撤三藩。
0: 平西王吴三桂，自顺治初年顺清之后，与前明余孽血战中原，力克58城，并活捉了永历王朱由榔。其丰功伟绩可算是不下于满清八旗，先帝爷未讲其中，封他为异姓王公，杀马盟誓，永不相负。后来朕熟读国史之后，好生钦佩。吴应熊，
2: 臣在。
0: 你父王的功绩朕说的大致不错吧？
2: 皇上所言句句点石成金，
0: 可是今儿有一个五品知府参合起咱们朝廷的封疆大吏，大清的恩人吴三桂。这个朱国志，朕倒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如果他参不到吴三桂，自个儿就得担着诬陷的罪名。倒不说吴三桂，就是朕也不会置若罔闻，更何况吴三桂自己也有话说。索额图，
1: 臣在。
0: 你再念念这道折子。
1: 这臣亲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据实参奏潮州知府朱国志，查朱国志在任期间屡屡抗命渎职，自年初以来竟然以减税为名纵容蛮匪为患，致使两处关隘被毁。此外，该员无视朝廷严命，败坏国法民风，倒行逆施，虐待属员，草菅人命。臣屡接各地官署及地方绅士控状，经查实无误，一律将其速捕。臣特此上奏，将乱贼朱国志就地审处，公开一斩，以上称皇位，中正国法，下安民心。

1: 不必窃窃私语，说出来让朕和众臣都听听。皇上，臣以为这两份奏折彼此弹劾，可谓是针尖对麦芒。朱国治虽然人微言轻，但是所涉事大；平西王虽然战功卓著，但不免白璧微瑕。
2: 皇上，臣建议将朱国治押解京城，审明事实真相，再按律惩处。启奏皇上，平西王功高盖世，独占一方。如果只因朱国治片言妄语，就怀疑他有裂土封疆之心的话，那会引起满朝的震动。 使福建、广东等藩镇也不免其人人自危。臣建议降职给吴三桂，令他将朱国治就地审明查实，一律惩处。
3: 列位臣工，还有其他意见吗？
4: 皇上，所额图所言极是，臣附议。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1: 皇上，如果此案交吴三桂审理，朱国治必死啊！即使朱国治有无罪当死，也应逮捕入京，交刑部审处才是。如此，也可免平西王携仇报复之嫌。啊，说的是。好吧，这件事就让刑部去办吧。吴应熊，臣在。
8: 朕听说平西王的旧病又犯了，要紧吗？
1: 谢皇上关爱，太医院已遵旨赐药，臣父之病暂不要紧。
8: 啊，
1: 吴应熊，你在京中侍驾已经8年了，何不返云南省亲，圆了父子之情啊？
8: 臣无时无刻不挂念父亲，可臣在朝中侍奉皇上。
1: 不敢以私废公，朕知道。其实你有你的难言之隐。你父王平西王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把你留在朝中侍驾，其实想把你作为人质，以示忠诚。但实朕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人质吧？而且让你贵为一品，参知政事。太皇太后还特赐遗旨，待你如皇亲国戚呀。
8: 是，臣与臣父俱深为感恩。
1: 朕想让你们父子尽快团圆，共叙亲情。怎么？皇上恩准臣返云南省亲？哎，用不着你跑那么远。朕准备招平西王、平南王、镇南王尽速入京共商边患。吴应熊啊，哎，不光。
9: 是你想他们，朕也想他们三个。朕自从即位之后，还没见过他们呢。
1: 啊，别着急，你们父子马上就可以团聚了。
8: 谢皇上厚恩。
1: 皇上，臣以为此次朱国治弹劾吴三桂，朝廷正可用作撤藩的契机呀。是啊，朕也想抓着这事做文章。 但是你看见了，今日朕稍作试探，那些大臣都表现得非常持重，怕得罪吴三桂，生怕激化出乱子来。
9: 可是，一旦朱国治获罪的话，那吴三桂就更碰不得了。是啊，是碰不得他，但是吴三桂跟朱国治相比，毕竟是九牛一毛。朕到不得已的时候。
10: 也只能牺牲朱国治，安抚吴三桂啊！哦，公子，闭门谢客。啊，交代下人们从今日起，凡踏出此门，都要低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11: 这，快关门，快把门关上。啊！ 公子，出什么事了？
8: 皇上当朝抛出了朱国治，试探大臣们的反应。看来，皇上是暗存裁撤三藩之。

0: 心呐。我这个人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而详查朝廷用心，圣上表面一处处国志，内心却提防着父王。当今之际，父王万万不可私斩诸国志，以免引起朝廷非议，促使圣上生疑。而建议将此人介入京城，交刑部论处，以示光明磊落。此外，圣上已下旨，召三藩进京，共商国事。而以为平南王尚可喜、镇南王耿精忠尽可奉旨进京，而父王却应称病拖延，不来为佳。因为三王之中，父王兵马过半，所谓三藩守在父王，只要父王不到京，上耿二王必能安然无恙，而在京城也安然无恙。
1: 奉平西王令，把罪犯朱国志押送刑场。走。
2: 本官是亲民五品知府，不是罪犯。
1: 朱国志，这是平西王府，不是北京城。王爷说你是罪犯，你就是罪犯。
2: 他吴三桂私斩朝廷命官，我就是下地狱也要参他。
1: 押走，押走，走。

0: 去家。请坐。恭喜了，刑部发来借文，要替你到京城会审呢。
1: 平西王是不敢让下官赴京的。
0: 哦，
1: 下官一旦进京，朝廷必有公断。
0: 本王也在犹豫啊，是送你进京呢，还是将你的人头送进京呢？
2: 在下力主送阁下的人头进京。
0: 廷记上说，本王如在云南将你定罪问斩，犹如本王亲民。你毕竟是朝廷命官嘛。
1: 下官弹劾平西王庸兵自重，图谋不轨，平西王立刻四斩下官，这岂不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吗？
0: 杀人并不能灭口，何况你污蔑本王的奏折已经在朝廷里引起了风波，本王知道一旦杀了你，言官们定然会非议四起啊。
1: 平西王聪明，
2: 杀你虽然不能灭口，但可以示威。平西王镇守云贵，素有临机专断之权，杀五品以下文武官员无需请旨。
0: 老夫今天请你来，是想用你的人头做一个赌注。
3: 赌注，
0: 请。

0: 你的死活不在朝廷旨意，在你自己的运气。这儿有两根鱼竿，老夫愿与你钓鱼相赌，赌注就是你的人头。
1: 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先钓上鱼来，那鱼替你死，你可以直赴京城；如果老夫先钓上鱼来，那你就替鱼去死，老夫要把那条鱼放回湖中。
1: 是可杀不可辱，
0: 老夫平生杀人无数，却从不侮辱人，你的生死只看自己的运气。

0: 啊，先钓上鱼来。你真的放下光走？
1: 瞧啊，只要有一线生机，阁下还是求生心切。嗯，
0: 要杀便杀，平西王何必戏弄下官？
1: 请。

0: 偏心王，你究竟想干什么？
1: 钓鱼你如果害怕，那就躺到断头台上吧。
0: 下官如果真的先钓上来，
1: 那你就下山，刑部的官差正在山门外等着呢。
0: 你真的要躲？
1: 难道你的命比一条鱼还要珍贵吗？阁下如果老是这么紧张，那鱼它会上钩吗？朱国志
0: 啊，
1: 你是前朝崇祯皇上的旧臣。
0: 是。
1: 崇祯皇上朱由检姓朱，你也姓朱，请问你是明朝皇族后裔吧？
0: 下官并非龙凤血脉。
1: 乾明皇上待你如何？
0: 我朱家世代受明朝厚恩，
1: 而你如今为何不改姓爱新觉罗呢？
0: 我仍然姓朱，但是我却要做大清朝的忠臣。大清兴，大明亡，此乃天道。
1: 你可记得前明永历王朱由榔？
0: 当然记得。崇祯皇上死后，他在南宁称皇帝，试图光复大明，兵败以后逃至境外。
1: 老夫攻入缅甸，生擒了这个伪皇帝朱由榔，拘禁在此湖畔。我记得有一天老夫接到朝廷严旨，要将他借赴京城。钦差已经到达山门了，老夫正与朱由榔在此垂钓。老夫告诉他，皇上啊，这是你最后一次钓鱼了。朱由榔问吴将军，你以后还会在此钓鱼吗？老夫说会。朱由榔站起身说，这湖中的每条鱼都是朕的冤魂呢。说罢，朱由榔投湖自尽。老夫一边钓鱼，一边看着他在湖中挣扎，直至溺水而亡，并没有救他上岸。十几年来，老夫从来不吃这湖中的鱼。前朝皇上的冤魂在咬你的鱼钩了。
0: 平西王，下官可先钓上鱼来了。
1: 恭喜啊。
0: 你刚才说过。
1: 来啊，送朱国志下山。
2: 王爷，
1: 送他下山。
2: 这走吧。

0: 王爷。
1: 刑部差役何时离京的？
0: 本月初十，距今有20多天了。
1: 哦，这20多天里，京城还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新的是非呢。
0: 是啊，
1: 听着，待朱国治到了京城，又待20多天，这期间又会发生多少新是非？
0: 王爷，在下是否告知世子吴应熊，朱国治已经放生，请他密切注意朝廷对他的态度。
1: 速知密旨，

0: 从今日起授予世子吴应熊临机专断之权。有关云南方面的所有事情，他在京城可代表我全权处置。
1: 这
0: 告诉应熊，真正主掌乾坤的并不是康熙皇上，而是太皇太后孝庄，因此他在京城的一切运作

0: 是南天一柱。
1: 给北京各大臣的年敬预备妥当了吗？
0: 妥当了，共有银票400万两。
1: 再加一倍吧，800万两银票。随密信一道递送吴应熊。现在到了该花银子的时候了。
0: 哥，在下立即办理。
1: 传命文武官员，银安殿听令，快去。
0: 哥。
2: 平西大将军驾到。
1: 吴都统，大黎州蛮夷造反你搅得如何了？
0: 禀大将军，末将已把四面包围，保证在5日之内全部剿灭。
1: 行的，撤回全部兵勇，放他们一条生路。
0: 那末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不但要放条生路，而且撤军时还要留一些稻米给他们做口粮。
0: 这，
1: 哎，刘范思，
0: 下官在。
1: 前些日子疯传的三郎相会情况究竟如何呀？
0: 禀王爷，据下官调查，三郎相会的首领是一个自称杨启龙的堂主，此人在中原西南各省已建成势力，拥有分会上百，信徒几十万，据称他是前明崇祯皇上的朱三太子，意图反清复明。
1: 不管他是真是假，你的人都得仔细盯住，既不要与他联手，也不要打草惊蛇，让他再长大点吧。
0: 这
1: 今后啊，大凡有匪患有乱贼，我们只剿其一留其二，要是全部剿干净了，还要我这个平西王干什么呢？各位兄弟吃什么呢？所以说，匪患是我们的稻米钱粮，而乱贼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尤其是现在，最近朝廷中有人污蔑我平西王等三个藩王为大清隐患，想把我们通通裁撤。各位兄弟，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绝不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3: 收手啊，大兵们，
1: 大家不要急，避让，咱们给朝廷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嘛。听着，从今天起本王将称病不出，列位兄弟，你们要抓紧时机厉兵秣马，扩充三军，我们越是强大就越安全。
4: 遵命。
5: 周沛公进了京城，你我就得各奔前程，就借着馆中一杯水酒，我们尽欢而别。
0: 哎，好，大人请。
5: 啊，
0: 大人，
5: 来来，
0: 在下沦落荒野，蒙大人相救，并邀请车船同行，携至京城，小弟借大人一杯酒，真诚相谢。
5: 啊，哪里哪里。大家出门在外应当彼此相助，我瞧你也是个读书人，正好结伴同行，一路上聊些诗书曲赋，也解了我不少寂寞呀。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祝你此次恩科金榜题名。
0: 谢大人，在下若有出头之日必登门报恩。
5: 哈哈哈。你虽然落拓，但从你的谈吐中一听就听出来，你所学深厚，才气纵横，其前程远在我朱某之上，何愁不能出人头地呢？
0: 在下从朱大人口中也听出来了，大人并非寻常人物，一定是朝廷命官呢。
5: 哦，不错不错，朱某是位朝廷命官。此次进京，只怕既无官，也无命喽。
6: 大人，时辰不早了，是否入城啊？
5: 好，从现在开始，列为公事公办吧。小二，结账。嗯。
0: 大人，这是为何？
5: 哦，这几位侍从实际上是刑部补办。我朱国志也是戴罪之身，死刑赴京就是来领死的， 周一周末

0: 为官清廉，略有薄名，他们几位始终以礼相待，但是进了京城，就得行王法喽。
1: 大人，得罪了，请几位公差稍候，容在下同大人告别。
0: 外面候着去吧。
2: 这，
1: 敢问大人为何获罪啊？
0: 此次凶险你不知道也罢，不必绞尽脑汁。
1: 大人。
0: 在下落难时，大人慷慨相救，如今大人落难，竟不允许在下问一问吗？其实我们同车聊天的时候，你已经多次评判我此人的功过是非了。
1: 你是说平西王吴三桂？
0: 正是。三个月前，周某冒死上奏朝廷，建议裁撤三藩。此奏刚到京，就引起轩然大波。
1: 周某因此得罪了平西王吴三桂，被他诬陷谋反，被捕候斩。吴三桂原本要在云南杀我，朝廷为免除他携仇报复之嫌，特降旨交刑部议斩，我这才被押解赴京。
0: 哦，
1: 哎，大人此行也许有惊无险呢。
0: 嗯，这话怎么说呀？
1: 三藩已成伟大不掉之势，朝廷早有撤藩诚意，大人不过说出了皇上想做的事罢了。
0: 嗯，果真如此，我周某就是死了也值。
1: 我最近听说三藩将奉旨赴京共商国事，在下大胆揣测圣意，皇上此举可能是为了把他们招至京城，一股脑的夺爵消权。嗯。
0: 有道理，有道理。当今圣上虽然年轻，但是从面鳌拜一事可以看出来，皇上做事往往是出奇制胜，独步古今呐。嗯，
1: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0: 好，
1: 三藩之中势力最大也最为老谋深算的，当属吴三桂了。如果他托故不肯入京，皇上为了避免动乱。 也不会对其他二王动手吧，甚至会用你的人头安抚三藩。嗯，走人！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镇南王耿精忠已经奉旨进京了。
2: 都是冤家不聚头啊。沛公，你我今天是遇上好日子了。
3: 让开，让开！
1: 大人，他俩谁手下？
2: 两个都不是。老的是平南王尚可喜，少的是镇南王耿精忠。这与吴三桂嘛，皇上请不动他了。
4: 皇上回来了。
5: 啊，苏麻，你说的对，这没有门槛就像没有门牙，一点不威风。立刻着人打造一堵门槛，重新安上。
4: 皇上，您改主意了？
5: 耿精忠、尚可喜就要进宫了，你们记住，要给朕摆足了气派。嗯。
4: 哎，吴三桂怎么没来呀？
1: 成病，皇上为这事儿啊正烦着呢。
6: 皇上有旨，传镇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入宫觐见，并传平西王之子吴应熊代父入宫。

0: 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1: 你们都坐吧。三位藩王，你们对大清都有不世之功，先帝爷和太皇太后都曾经表示过，没有你们几位，大清一统江山恐怕要推迟20多年呢。
2: 皇上。

0: 后文，老臣没齿不忘。
1: 臣愿为大清誓守边关。
2: 好了好了，其实你们也有所耳闻吧，朝廷有些人议论说朕想撤藩，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你们所镇守的云南、广东、福建这三个省是民心不稳、匪患横行的地方，有你们镇守，朕心里才安稳，朕和太皇太后才能够睡得稳、吃得香啊。现在我向你们郑重表态，朕绝不撤藩。西南边陲就交给你们了。
3: 谢皇上。
4: 哎，魏大人，我有事，有事。
5: 禀皇上，俄罗斯使臣戈尔尼拜见皇上，现正在宫外候旨。
2: 没瞧见朕正忙着呢吗？
5: 戈尔尼说他即将归国，临行前求皇上赏恩一见。
2: 这些洋人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4: 臣
2: 哎，不不不不，你们在西南呐，还真见不着这种西洋景。叫
5: 这请
6: 啊。大清皇帝陛下，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在俄罗斯周围许多国君都已率臣民归顺了沙皇陛下，希望大清国君主主动向沙皇陛下修好城臣，开放边境，并将黑龙江流域之索伦、赫哲、齐格尔等土地归还我们俄罗斯。
2: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彼得，他是个皇上，朕也是个皇上，大清国不想占沙俄一草一木，但是沙俄也休想占我大清的半寸土地。黑龙江上下凡是河西沙石我们都不放弃，如果你们胆敢侵吞的话，那么我们大清国有百万雄兵严阵以待。
6: 陛下，据我们所知，大清国只是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有许多的敌人。首先，汉人不服满人的统治，你们西南属地已经有三位将军已经举兵叛乱了。
2: 不巧得很呐、啊，在你面前的这三个藩王就是你所谓说的举兵叛乱的人，朕与他们情同手足，不信你问问。
0: 哼，你听着，今儿个皇上给你面子，否则老夫非把你碎尸万段。
5: 老毛子，你听好了，本将耿精忠，己所部官兵，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魂，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本将立刻提兵北上，灭了你俄罗斯老家。
7: 大清国君臣一心，康熙帝四海为尊，尔等蛮夷既不读书又不识字，竟敢在我皇面前狂犬吠日，殊不知我大清天威难犯，无论何处蛮夷，只要脚下踏错一步，定叫你有来无回。
2: 罢了。东亭，
5: 臣在。
2: 押格尔尼回驿馆，马上驱逐出境。
5: 这走吧。
6: 再见。
2: 三位爱卿，你们今日是长了大清的威风啊。啊，耿精忠尚可喜，你们俩人加封为一等侯，赏三眼花翎。
0: 谢皇上。
1: 谢皇上。
2: 吴英雄，你加封太子太保，入朝理政。
7: 谢皇上。
2: 还有太皇太后挂念平西王，特地准备了两株千年的老参，一会儿着人给你父王带去。
7: 臣代父谢太皇太后恩典。父亲曾多次说，当年从龙入关时，就是太皇太后力保父亲为王。太皇太后是吴家世世代代的恩人。
2: 刚才你有一句话说得好， 只要咱们大清君臣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1: 门框、门或者是隔夜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0: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2: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1: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1: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躺，觉得憋气，
3: 晚上睡着觉，哎呀，就憋醒了。
0: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啦！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17: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18: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9: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7: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7: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19: 咱俩呀，
20: 算纠缠不清了。
1: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21: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1: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4: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哟，这什么呀？还挺香的啊。
1: 嗯、这叫菠萝。
0: 皇上。
1: 扎手吧，吃着香。今儿你差事办得不错，赏给你了。
2: 多谢皇上。哎，这馅儿可以拿回家孝敬奶奶去。
1: 苏麻，准备更衣。朕要去刑部，那儿还有一个更扎手的呢。
0: 哎。
3: 诸葛振，诸葛振，皇上驾到。哦，罪臣拜见皇上。
1: 诸葛振，你不是弹劾吴三桂吗？朕令你详细写出吴三桂的罪状，写了没有？
3: 罪臣正在书写。

0: 朱国志，你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以诬陷朝廷大员挑唆君臣关系，罪不可赦。皇上，臣死不足惜，但吴三桂等三藩久蓄不臣之心，已成我大清隐患，他们早晚要割地作乱。到了那个时候，朝廷想收拾他们，晚了。
1: 明珠。 臣在，你熟知大清刑律，就由你来定罪吧。
2: 皇上，依法当处以腰斩，
1: 是吗？能否留他一条活路呢？
2: 皇上，大清律乃圣祖所定，所以当今皇上也应遵守。
1: 朕要你斟酌呢。 既然皇上决意要赐朱国志恩典，臣遵旨减刑，可将腰斩改为斩首弃市。那就弃市吧。令旨，
0: 来，
3: 在，
0: 将朱国志绑赴法场。
4: 等等，
0: 朱国志，你知道你为什么死吗？
4: 知道，臣。
1: 诬陷吴三桂，你没有诬陷吴三桂，吴三桂确实有不臣之心，早晚必反。
0: 皇上，
1: 你听我跟你直说吧，吴三桂，朕杀不了他，朕只有杀你。就像五年前鳌拜要杀苏克沙哈，朕知道苏克沙哈是忠臣，可太皇太后教导朕说。 要用苏克沙哈的头买朝廷2个月的太平，朕现在用你的头买朝廷2年的太平。朱国志，你放心，你死后，朕当以国事代之，你的家眷，朕将视他们为亲骨肉。3年之后，朕为你平反，你的儿子将加官进爵，朕会让你的子孙光宗耀祖。
0: 臣明白了，皇上，臣死而无憾。
5: 带下去。
6: 遮。
1: 站住！去刑具。遮。朱国志，你果然是肝胆照人。朕如果杀了你这样的忠臣。

0: 朕岂不成了昏君了？
1: 皇上，
0: 朱国治，你敢不敢回云南做官呢？
1: 臣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何不敢？
0: 好，吴三桂把你交给了朕，想让朕砍你的人头，现在朕把你回赠给吴三桂，你是一块铁石啊，将敲山震虎。朕看看那位平西王到底是何居心。传旨，朕封朱国治为一品衔，升任云南巡抚。
2: 臣遵旨。
0: 平身吧。
1: 皇上，臣想要一个人做臂膀。
0: 什么人？
1: 周培公。
0: 人在哪儿？
1: 此人身无分文，恐怕正流落京城，但是不日就会赴考，臣担保他一定榜上有名。
0: 这个人有什么本事让你如此看重？
1: 此人预言过，臣这次来京领罪是有惊无险。
0: 朱国治，他说错了，朕本来真的想杀了你。
1: 但是他还说过，如果吴三桂没有奉旨到京的话，皇上就会用臣的头来安抚三藩之心。但是他毕竟看错皇上了，吴三桂不敢进京，而皇上却敢派臣去云南上任。臣请皇上将此人赏给臣，为皇上效力。
0: 这个人有如此的眼光，如此的才华，朕还舍不得给他了。明珠，
3: 在，
0: 派人寻找此人，带来见朕。
3: 这。
4: 我瞅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来，吃完豆腐脑吧。
5: 这，
4: 吃吧。
5: 哎，谢谢。
4: 好吃吗？
5: 好吃啊，这真是琼浆玉液呀。不瞒大姐说啊，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
4: 我看你是饿着了。官人呐，你做生意要大声吆喝啊，要不谁买你的字啊？
5: 不瞒大姐说，我就是不会吆喝。哎，大姐，听你这口音不是北京人呐。
4: 我叫索儿，是安徽人，进京声冤告状来的。听说打官司花销大，为了攒点银子才在这儿卖豆腐脑的。
5: 哎，索儿，我倒是有个主意啊，你嗓子好，曲子也唱得好，为什么不把这冤屈写成唱词，唱给卖豆腐脑的人听呢？天桥这地方啊，人多，你呀，唱得越多，对你的帮助就越大啊。
4: 可我不识字啊。
5: 哎，那不要紧的，我来帮你写，你等着啊，我马上就回来。

0: 大姐，你看看。
1: 官人，您的字儿写得真漂亮啊。
0: 拿反了，在那边呢。
1: 那这正面是谁的卷啊？
0: 那是一封书信。
1: 谁的书信啊？
0: 当今皇帝啊，有位老师叫武自由，他给明中堂写了一封书信，推荐一名穷书生给皇上。哎，这封书信呢，在当官的看来啊，顶得上万两白银呢。但是这个穷书生不肯向权贵折腰，他要靠自己的实力考取功名啊。
1: 官人，这么贵重的东西，索儿不能要。
0: 拿着吧，就用它点那碗豆腐脑吧。
1: 哎，那碗豆腐脑还不值半文钱呢。
0: 但是在我穷书生心里啊，这碗豆腐脑可比这封万金书暖人心呐。
2: 吴大人，
3: 左大人在吗？
2: 在。谢谢你啊。
4: 吴公子在京城做人难呐，我都看见了。你虽然是官居一品，但是别人绫罗绸缎，你却是一身布衣；别人出门八抬大轿，你出门却一马代步。说实话，尽管公子你如此谨慎，仍然免不了流言蜚语呀。
5: 索师兄真是洞若观火呀，在下做人难呐，做人质更难呐。这些日子在下经常彻夜难眠，悔不该生于王公豪门，当个平常百姓多好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地读书，养鸡牧牛，不求闻达于天下，但得洁身自保啊。
4: 吴公子何必牢骚满腹啊。你父王雄镇西南，你呢贵为皇亲国戚，你们父子堪称是大清的双臂呀，不要说我十分羡慕，就连皇上也是小心地呵护你们吴家呀。
5: 哎，家父大难临头了，师兄还要取笑小弟。
4: 但是皇上给的一切，皇上一句话就能收回去呀。目前三藩的势力遍及西南，三藩的开支用去了国库的一半，不是怕你们日后为患，现在朝廷就供不起你们了。
5: 师兄一语道破要害。
4: 我是不同意撤藩的呀，一来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不易大动波澜；二来你们也该主动的裁员，大大的削减军费，总不能手握重兵，虎视眈眈啊，狮子大张口，处处都向朝廷索要啊。皇上虽然海量，不会怪罪你们，可是大臣们要告状，御史们要生疑，将军们要骂娘啊。
5: 至理名言呐、余弟立刻转告家父，求他急行裁兵撤援，削减军费。此外，还望师兄将此番意思上奏皇上。
4: 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说动皇上。
5: 是谁？
4: 太皇太后孝庄。
5: 这是家父的年近20万两，请师兄务必笑纳。
4: 哎呀，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0: 我猜你的意思是让我帮助你引荐老祖宗啊。哎，咱们可把话说在前头，老祖宗可见不得金银财宝。
1: 谢师兄，余地有数了。
0: 啊，祖宗啊，微臣问过了御花房的匠人了，说此品花乃是稀世珍奇呀，啊，啊，真是天赐大清，断然是本朝的祥瑞之兆啊。嗯，
2: 我说世侄啊，真是难为你了，这么水灵的宝物，你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给我弄来的？啊，
1: 家父特令人打造一只暖阁，由西双版纳护送京城，进献给老祖宗。家父还说，天底下只有老祖宗配养这花。奴才糊涂了，只有这花才配得上老祖宗。
2: 嗯，哎呀，有了这盆花啊，就不用奉承了。哎呀，这花啊，它是天物啊，可是我呀，只不过是个老人，我见了它呀，这就浑身的舒坦。哎，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1: 人间从未见过此花，因而尚无品名，正好请太皇太后赐名。
2: 没有什么花名啊能够配得上它，你瞧瞧，它活生生的像个人儿啊。不过呀，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啊，我那奶妈哄我睡觉的时候啊，总叫我妹儿妹儿。我呀，干脆就把我这小时候的乳名给他起了，哎，我就叫他呀妹儿。
1: 老祖宗仁爱之心，古今罕见呀。嗯，
2: 我说呀，咱们这些奉承话呀，可别把他给训着了。走走走，咱们到那边喝茶去。我说世侄啊，
1: 臣在。
2: 这平西王他得了什么病啊？不能来京，啊！
1: 老祖宗在上，臣职不敢不说实话。其实，家父他无病，他得的是心病。哦，
2: 心病。
1: 家父日夜想念老祖宗，何尝不愿进京朝拜？可他害怕呀。怕京中流言伤人，怕朝廷撤除藩镇，甚至怕有来无回呀。
2: 这话倒是说到家了。
1: 臣职在书信中也苦劝家父，吴家的一切荣华富贵、兵马钱粮堆到一块儿，都不及老祖宗的信任二字。家父若听信流言，瞻前顾后，不敢进京朝拜，吴家怎么能对得起皇上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呢？
2: 是啊，在当年山海关的时候啊，吴三桂在顺清和抗清这两点上他曾经犹豫过，后来先帝皇太极与他杀马为盟，相约永不相负，并且力排众议，封他为平西王，是为汉人中第一异姓王啊。
0: 是啊，后来吴三桂果然为大清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都是太皇太后和先帝爷的眼光啊。
2: 是啊，如今虽说天下统一了，可是边疆不稳呢，所以说朝廷中需要贤臣勇将，怎能有负于吴三桂呢？
0: 是啊，只是如今朝中有人议论，说吴三桂兵多将广，势大权重，有不臣之心，有为患之嫌呢。哼，
2: 嫉妒之心人所难免嘛。
1: 老祖宗，这天底下最不可能谋反的人就是家父了。
2: 嗯，是

0: 值啊，你说的好啊。再说说看。
1: 老祖宗，20年前家父已被明降清，从龙入关，千里恶战，斩杀明军数十万，绞死永历王朱由榔。从那天起，天下汉人已对家父恨之入骨，其不泄之仇甚至超出对满清八旗，尤其是前明余孽，更恨不得将家父碎尸万段。太皇太后啊，家父在大清是第一异姓王，而在汉人眼中，他却是第一国贼呀。家父为何落到如此绝境？这都是为了大清朝啊。家父除了对大清生死相随之外，早已别无选择。
0: 嗯，
1: 臣职气血立誓，吴家父子生为大清之臣，死为大清之鬼，万万不敢有异心。
2: 臣愿以身家性命保平西王忠诚不二。
0: 请起。
2: 谢老祖宗。
0: 起来吧，起来。世侄啊，你视大清如君如父，我孝庄视你如同异姓骨肉。说句心里话，得天下后，许多满人居功自傲，远不及你吴家父子这样的忠心耿耿啊。你告诉平西王，你说让他放心吧，我孝庄信任他，也惦记着他。
1: 谢老祖宗。
2: 老祖宗圣命。

0: 皇上，
1: 皇祖母吉祥。哼，哟，这花是吴三桂公。孙儿啊，你瞧这花多神气，你不能乱碰它。
0: 是是是，这花集天经地秀于一身。别说，孙儿还真没见过。你才多大年纪呀？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也才是头一遭见到。
1: 老祖宗，孙儿是怕你被这东西给累着。哼，伺候着他呀，我累着舒坦。哎，我说，孙儿啊，
0: 在，
1: 你别一口一个东西的啊。这花的名儿啊，叫媚儿，知道吗？
0: 媚儿，名字真好听。哼，
1: 当然好听。
0: 老祖宗。
1: 花儿如果半红半白的话，可谓是天下奇珍；人如果半红半白，可就中间不明了。嗯，你可是越来越刻薄了。
0: 孙儿知罪。老祖宗，您召孙儿前来有何吩咐？唉，这些年呐，我已经是不问国事了。可是今儿个。
1: 我要多具嘴，你召三位藩王进京，究竟是为什么？嗯，不干什么。
0: 哈，只是为了商讨边患的事。
1: 不对吧？今儿个我给你挑明了，你呀是想借机削权减兵，慢慢的裁撤三藩，为什么？嗯？
0: 既然老祖宗已经知道了，那么孙儿就如实禀报。多年以来，三藩他们所耗半天下，这西南的半壁江山几乎成了三藩的国中之国，朝廷根本碰不得。朱国治前不久上奏要弹劾吴三桂，这吴三桂却又用谋反之名将朱国治斩首。
1: 那些大臣们的意见呢？
0: 孙儿曾将朱国治的折子当庭讨论过，本来是想引起百官的警觉，可是呢，这些大臣们都护着吴三桂，可见这块骨头多难啃。孙儿下旨，让三藩进京。

平南王、镇南王可是都来了，可偏偏他吴三桂竟然抗旨不进京。你说他不进京，孙儿怎么敢贸然裁军呢？老祖宗，撤藩是早晚的事，而且越快越好。本来孙儿想时机成熟了再请皇祖母的懿旨，今天既然已经问起了，那么一切请皇祖母定夺。

0: 如果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吴三桂呀，今年也50有8了，他耿精忠也有62了吧？哎呀，这几个老东西呀，岁数也差不多了，也活不了多久了。哎呀，这撤藩呐，早晚是要撤的，可是啊，你得从缓，你得耐着性子养他个7年8年的。等他们那些老东西呀、活得差不多了，老死了再撤也不迟啊。嗯，哎，何况这藩王和朝廷啊早有盟誓，再说了，这藩王目前的势力又那么大，那蚂蚁要是多了，他也会搬山呐，孙儿。哎，你皇祖母何尝不希望撤藩呢？可是，这撤藩呐，可是个细活啊。你要是稍有不留心，他就适得其反呢，把人家弄急了，就会祸满天下呀。
1: 老祖宗啊，现在国库已经供不起他们了，您知道吗？
0: 哼，
1: 如果再等10年8年的，我都等老了。
0: 我这把年纪都不怕等，你小小年纪就等不得吗？嗯，
1: 三藩不撤，国力就不济，国力不济，河工、漕运还有边患，我都放不开手去做呀。我这心里总像掉块大石头，我举步维艰。
0: 我知道你有雄心，可是你记着，这雄心的一半是耐心。
1: 孙儿谨遵懿旨。
0: 嗯，我听得出来，你口遵懿旨，可是你心里呀、不服。可也是啊，你做皇上也好多年了，我也不该在你耳朵旁边唠里唠叨的。
1: 孙儿万不敢有此意，若不是皇祖母的教诲，哪有孙儿的今天。
0: 你呀，甭跟我说这个，说正事儿吧。这三藩呢，不比鳌拜，鳌拜呢是挺厉害的，可他呢只是咱满族的一介家贼。这三藩呢，他可是啊三个汉王，他们呢久经沙场，老谋深算，远在天边是蹲在暗处啊。你要知道，这山高皇帝远呢，你高居京城，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抓不着，这才难斗呢，知道吗？
1: 孙儿这下明白了，皇祖母的意思是知己知彼才能够稳操胜算。朱国治的折子里隶属了藩王10多款的罪状，我想亲自去南巡一下，到实地查访真伪。
0: 嗯，这倒不错啊，这从奏折上是看不出世道民情啊。你呀，应该见识一下人间百态，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哦，不过你要真的去呀，就把苏麻带上，他侍奉你我就放心了。
1: 那好，孙儿料理几日，尽快出行。

0: 请问大爷尊姓大名啊？
1: 养心殿都太监黄静拜访吴公子。
0: 公子，养心殿都太监黄静来拜见公子。
1: 你怎么答复他的？
0: 我说公子偶染微恙，已服药歇息了，因此可见可不见。
1: 听说这个烟货是那个朱三太子的人，
0: 此人阴险莫测，我们还不知道是否真有朱三太子，奴才劝公子不要与之接触，以免惹火烧身呢。
1: 对付这个朱三太子吗？父王送我12个字，不招不惹，一急一离，将信将疑。
0: 公子的意思是？
1: 让他在客厅先等个半个时辰，不上茶晾他一晾，然后我再去会会他，看看他和他的主子究竟有什么图谋。
0: 是，奴才这就安顿他。

0: 哦，黄静啊，哈，慢待慢待。管家，
1: 在。
0: 为何不上茶呀？
1: 哦，奴才疏忽了。
2: 吴公子，
0: 啊，
2: 总算是出来了。奴才还以为见不着公子呢。
0: 啊，在下稍有不适，听说您来了，岂敢不起身相见呢？
2: 是呀，奴才也觉得公子到了该生病的时候了。
0: 这么晚了，你还光临寒舍，是奉了皇上差使呢，还是奉了那个韦太子的密令啊？
2: 奴才如果是皇差，吴公子还能忘了赏碗茶喝吗？奴才是朱三太子的密使，冒死前来给公子指一条生路。
0: 好好，黄哥哥，我们吴家的生路何在呀？嗯，
2: 平西王反季已泄，世人皆知。吴公子何必挖苦奴才？
0: 我不是吃药了吗？刚吃了药，嘴里苦得很。你只管说。
2: 平西王虎踞云南，拥重兵做银殿，炼铁煮盐，铸铜造钱，威震天下。而世子在京城却如履深渊，如履寒冰，低三下四，取义韬晦。
0: 这就是反季吗？哼，幼稚可笑。
2: 平西王是真谋反还是假忠臣，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平西王他是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在满人眼里，平西王既有反叛的实力，也有造反的可能，就这两条就足够让朝廷不安的了，您说是不是？
0: 说这话的人眼睛毒得很呢。
2: 哼，就奴才这点本事说不出这话来。这话是朱三太子说的，叫奴才转赠给公子。
0: 当今皇上以宽仁为本，以忠义治天下，太皇太后更是百年罕见的巨眼英豪，他们绝不会像那些鼠目寸光的满人那样容不得汉臣，
2: 是吗？奴才倒有一事不解，那天群臣朝会，朱国治弹劾平西王谋反，平西王弹劾朱国治造反，俩人之间皇上只相信一个人，公子请猜皇上到底相信了谁？
0: 皇上曾经面谕臣

0: 下要将朱和志的人头送到云南。
1: 朱国志的人头倒是往云南去了，可是那人头上却已加封了二品顶戴花翎。
2: 什么？皇上亲自到刑部提审了朱国志，不但赦免他无罪，反而升他为云南巡抚。朱国志很快就要成为平西王身边的一颗钉子了。朱三太子有旨，请吴公子转告平西王，当今之计，唯有同朱三太子联手，才能共图天下。
0: 大路朝天，一人半边，阁下想干什么，吴家父子不管。可我父王既不敢称帝，却也不愿意当贼呀。
1: 谁是贼？朱三太子乃天下之贵胄，他康熙才是满中满矣。啊，我们汉人收回自己的江山，反倒是贼了吗？
0: 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鸡毛全断，聪明慧智，绝非朱三太子所能及。如果你们不是鼠窃狗偷之徒，请问朱三太子何在？你请他光明正大的站出来呀。
1: 神龙见首不见尾，咱们说话的这会儿，朱三太子恐怕已经在平西王的府上了。
2: 你们怎么敢把祸水引到云南去？平西王早晚要大祸临头，朱三太子只是前去相救罢了。
0: 宋客。父王，朱国志之事证明皇上已对父王生疑，但这并非孝庄太后之意。孝庄太后与皇上之间所见不一，这正可为我所用。儿以为，无论朝廷有多少流言蜚语，也无论皇上多么疑虑，父王万万不可生疑心。20年前，父王背明顺清，杀明王，破明君，为满清立国建大功，同时也与天下汉人不两立。如今纵有千难万难，也不能再度背清复明，如再失去清廷的信任，父王在世上将无立足之地，吴家将生死两难。儿以为，康熙之所以想撤藩，是怕父王拥兵谋反。父王如能以忠诚之举示于朝廷，主动削减兵备钱粮，康熙必然打消撤藩之意，朝廷平安了，吴家才能平安，父王仍将位极人臣，终生荣华富贵。
3: 禀大将军，镇南王尚可喜、平南王耿精忠已到山前下马换轿。
4: 好，传命文官武将齐聚迎安殿，隆重相迎。
3: 哥，

0: 真是南王，南王，
1: 西王啊，
0: 老天保佑你们多时了。今儿我五花山真是喜从天降，草木生辉啊！啊，请，
1: 哎，请。
2: 好气派啊！
0: 请。
2: 我等自从离开京城，马不停蹄跑了上千里。耿老弟他不返福建，我呢也不回广东，双双投奔你老哥来了。
0: 二位王爷这片情分，三杯莫齿不忘啊！
3: 师伯啊，我和尚将军啊，好不容易出了乾清宫，谁还顾得上回家呀？赶紧找世伯请教生死大计呀！
0: 哦，我们三个藩王，无论出了什么事情，只能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啊！两位王爷，请
2: 啊，请。

0: 大哥，你真是王者气派啊！北京城里所有的府衙，咱们平西王府都有，佩服，佩服啊！
1: 听说云贵川的百姓不知道皇上，只知道拜服平西王。
2: 其实我这个平西王啊，只是替

0: 哦，光顾着欢喜了，两位王爷快请坐。请，请。来人呐，看茶。在下看来，银安殿虽小，却是天子气派；五华山虽远，却是藏龙卧虎。师伯。 你可是为满清立过大功的人。当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所夺，世伯冲冠一怒为红颜，手提雄兵从山海关一直打到昆明府。大清的江山一半是你世伯送的，世伯为何就不能与康熙分治天下呢？
1: 老夫老了。
0: 你镇南王才是血气方刚、勇冠三军呢。哎，听说世侄在广东，每十天就要吃一副活人心肝呢。啊！<笑>小侄是个武夫，不会装模作样。恨谁呀、啊？就真把他给吃了。<笑>世伯是瞧不上人心肝的，要吃啊，就吃龙肝凤胆。<笑>
1: 鳌拜确实想吃龙肝凤胆呐、啊，结果呢被几个小杂种打的是满地找牙呀。<笑>我吴三桂自从顺清入关以来，饱受三朝皇恩呐、啊，如今人老了。 也阔了，还贪图安逸了。<笑>我呀，只想终生镇守云南，将王位世代相传呐。<笑>
2: 听见了吧？难怪金官们说大哥是老谋生算呐，确确实实比咱们厉害呀。<笑>大哥。
1: 我这次跟金钟为什么能够平平安安的离京，那就是因为
0: 你平西王没到，皇上心有顾忌。我知道，师伯，这辣椒红了值钱，这顶子红了就危险了。你现在是汉臣当中最红的一颗顶子。 只要你活在世上，皇上就不安稳。内廷太监黄敬透露给我一个消息，说皇上把三大国策写在了乾清宫的柱子上，这头一条就是撤藩，先收云贵川，再收广东福建。我看不会，
1: 起码这几年不会。
3: 因为满朝的大臣们都怕撤藩会引起变故，耽误了他们升官发财的好日子。孝庄太后也是不会赞成撤藩的。
4: 摩洛呀，臣在。朕是不是到山西了？
3: 皇上，这儿仍属直隶，但道西十六里便是山西境内了。
4: 你可真行啊！
3: 朕让你在阳城接驾，你却跑了几百里，接到直隶的地盘来了。奴才想，皇上是头一回南巡，奴才敢不多迎几步吗？皇上下回南巡时，奴才乖乖在府衙里守着。这儿
4: 是行营吗？
3: 禀皇上，这儿只是皇上歇下喝茶的地方，行营在道西距此不远。您看，皇上，
4: 这挺好，
3: 去吧。
4: <笑>
3: 皇上。
4: 奴才死活也得把行营撂在山西境内，你说对吧？
3: 知道了，这关系到封疆大吏的体面。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想把朕安置在道西什么地方啊？本省巨商刘义兵听说皇上南巡，欣喜万分呐、啊，献出自家的一座宅院，撂作皇上的行营。奴才恭请皇上在此吃一盅五台银毫消消乏，祭百家行营下榻。
4: 这儿喝茶挺好的。 这次朕本来想好好视察一下民情，可是到哪儿都被官员包围着，到处都是黄沙垫道，净水泼地。朕这两脚一着地，踩的就是地毯。

0: 连个土沫沫都沾不着，这哪是什么南巡呢，跟在宫里没什么两样。
1: 奴才这次啊可跟皇上享福了。
2: 这些礼节啊非把皇上两眼蒙住不可。
0: 按说山西是个穷省份，这每年都得给银子，可是哪儿顶得住他们这么摆阔呀。
1: 皇上，奴才知道官员们的心思。
0: 说说。
1: 一般来讲，皇上看到的东西啊都是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呢，皇上很难看到。
0: 咱们这么着，从明日起咱们分三路进入山西，朕继续走官道，土海他们走山道，你呢走水路。你们把沿途明察暗访听到的看到的猜到的一律都记下来，到了阳城通通禀报给朕。记住，要着威服。朕这次南巡有三件事，第一件嘛是瞧瞧你们，第二件是让你们瞧瞧朕，第三件呢是咱们共同瞧瞧这片天下。你们都站起来干嘛？
3: 皇上不坐，奴才们岂敢呢？
0: 朕是一路坐轿子坐累了，想伸伸筋骨。怎么，平常你们是不是坐轿子也坐多了？啊？如果坐轿子坐累了，你们就站着。先说这第一件事，在座的跟朕打交道，大多数是从折子上，啊，朕只知道其表啊，就像鸟儿的翅膀，它虽然漂亮，那是外表而已。朕贪心不足，想多知道一点，所以就来到这儿，让你们惶恐不安，恨不能把朕撵回京城去。再说这第二件事，全国大多数知府知县恐怕都没有见过朕，当了一辈子差，进了一辈子忠，到老了连皇上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多冤呐。不过也怨不得朕呐，大清国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朕长了八条腿恐怕也走不过来啊。也有重臣劝朕不要抛头露面，说天子越是深藏不露，下头官吏就越觉得神秘，越发畏惧，见多了也就如同常人一样司空见惯了。朕承认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是术而不是道，是帝王的御下之术，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天子之道。朕要以道治天下，所以朕必须走出来让你们瞧个够。
4: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0: 这第三件事情嘛，就是咱们共同来瞧一瞧这片天下。大清入关有40年了吧，百业复苏，民生兴旺，国库充盈，但是这片天下安宁吗？嗯，据朕看来不安宁，很不安宁。
1: 列位请了，前辈，
5: 你是来买马的吧？完了，马都叫人抢走了。
6: 是啊。
1: 哎，前辈啊，在下瞧，那几人也是官差啊。哎，他们是哪家官府的？
5: 哎，
1: 为何那么霸道啊？
5: 他就是知府的周云龙。
1: 周云龙，
5: 哎，
1: 好像是吴三桂的旧部啊。
5: 不错，周云龙原本就是平西王的家奴啊。
1: 在下听说周云龙官声不错呀，勤政爱民，屡受嘉奖啊。
0: 你们山西是个穷省是吧，但是听说一个知县3年坐下来也能腰缠万贯，甚至10万贯。

0: 之后，就开始到京城去跑官、卖官。听说你们建一次明中堂要200两红包，建一次锁中堂要300两，是吗？当然了，你们这里也不乏廉洁奉公之臣呐。知府周云龙，
1: 奴才在。
0: 听说你是三晋的楷模，去年治河的时候，河工银子不足了，他变卖了自家的祖业38000两银子，亲自率领河工隆冬腊月破冰下河。
1: 臣唯有尽忠报国，不负皇恩。
2: 我家主子有几个朋友在官场上混饭吃，大爷如果有什么委屈不妨说一说，我家主子说不定还能帮一点忙呢。
3: 我说公子啊，当官的好坏您不能听当官的瞎白活呀。眼下这事儿吧，俺全村人集资买了8匹马，想跑个小买卖，可周云龙立了新规矩，说每匹马要抽出1/3的税银。这还不算，俺们砸锅卖铁的把税银送去了，他又说俺们的银子是麻银，要化成官银，每两还得再纳2/3的火耗。
2: 不对呀，朝廷有定规，火耗银子每两不得超过8厘，这2/3可是超出了许多倍啊！你们为何不上诉总督啊？
3: 哎，山西总督没落，早被周云龙喂饱了。哎，
2: 督府烂了，还有朝廷吗？
3: 朝廷？狗屁朝廷！
2: 哦。
3: 税银和火耗都叫朝廷收去了。姓周的说，皇上才娶了第9房娘娘，她祖籍山西，这是全山西人的光彩。
0: 更让朕欣赏的是，听说你现在仍然守着自己的糟糠之妻，没有那3房4妾。朕听说你的原配是个摊子，还给和公们纳鞋底儿，是吗？
1: 皇上圣明，县内是半身瘫痪了，可他小时候和臣一块要过饭，臣与他生死相依。
0: 你不是个2品吗？朕要封他为1品诰命夫人，而且朕还要给他提个大匾。
1: 皇上，
3: 公子爷，您这话说到根儿上了。这儿3府是蓟县，圣旨不能抵王命，皇上不抵王爷。
2: 哪个王？
3: 当然是平西王了。
2: 吴三桂。
3: 哎，公子，这名可尊贵着呢，在这儿可不敢直呼其名啊。
0: 现在就有妖人劫舍，蛊惑人心，煽动反清复明啊。在藩镇，个别的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盘剥当地的百姓。朕想问问你们，如果有人委托天意起兵造反，你们怎么办？再假如这个人就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啊，就像没落吧，手里掌管着兵马钱粮，手底下有着成千上万的百姓，他突然间有一天说朕是个蛮夷，他要高举义旗替天行道，说朕不配君临大汉，要把朕赶出关外去，把朕赶尽杀绝
1: 啊。皇上，奴才
0: 哎呀，朕不过是拿你打个比方。
1: 皇上，奴才可受不了这个比方啊。
0: 你先受着点。
1: 这
0: 真到了那一天，如果你们不跟着造反的话，那么就会有人说你这个汉人是满人的走狗，是汉人的败类。起来吧。如果跟着一块造反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天理，是死路一条。朕真的不知道那一天你们会怎么办。
1: 真的到了那天，臣誓将没落碎尸万段。臣虽是汉人，却是大清之臣，定然尽忠报国。
4: 尽忠报国，不负皇恩。
5: 三郎相会，上奉天意，下顺民心。

0: 天下人互助互利，生死与共。凡入会者，皆为我骨肉兄弟，受神主保佑，永保太平。呜呼！这位兄弟还没有入会吧？
1: 在下是北方人，经商路过此地，进来瞧瞧热闹。
0: 无论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皆为我兄弟也。不愿入会者，悉听尊便。日后有难，本会仍然会解衣相助，有求必应。
1: 这位教主，在下也痛恨那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奸商，但是在下更不相信那些以反贪为名蛊惑人心、煽动天下大乱的人。果真闹出什么干戈来，遭罪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0: 本主刚接到神龙启示，百里之内藏龙卧虎，百日之内暗伏沧桑巨变。
1: 谢教主指点，在下告辞。
0: 公子走好。
1: 主子，平西王吴三桂在此势力极大，下官们只认王命，不遵圣旨。百姓们做个小买卖也得三七筹税，官府征收的火耗银子高出朝廷规定的两三倍啊。有个叫杨启龙的人在各省开设三郎相会，蛊惑民众，图谋不轨。杨启龙自称堂主，扬言各地的信徒不下百万。据百姓说，还有个副堂主是手握雄兵的前明大将。还有知府周银龙暗通吴三桂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他大肆征购军马，运往云南谋取暴利。奴才不明白吴三桂要那么多军马干什么。
2: 你刚才说谁？
1: 吴三桂啊。
2: 啊，那个知府
1: 周云龙。
2: 周云龙
1: 啊，
2: 他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他还暗通吴三桂，你没弄错吧？
1: 奴才亲眼所见，岂敢乱言。明日还有几个百姓到官府去喊冤，奴才还准备去看看呢。
3: 奴才从水路而来，也碰到了三郎相会的信徒，各省的人都有。当地官府剿止害民的事，奴才看到好几桩。
1: 越往南呢，吴三桂的势力就越大，他还仅是三藩中的一藩呢。想必啊，福建、广东也是如此。长此以往，朝廷岂不要被他们架空了吗？
2: 哼，今日东书院垂训的时候，朕还将周云龙立为廉吏的典范，把他那位摊子夫人还赐为一品诰命夫人。
4: 大人，全村值钱的东西都给您送来了。
5: 是
6: 啊，

0: 本应该判你们重罪的，今儿还算你们孝顺，免你们罪，出去吧。
1: 哎，大人呐、村里没有马，小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求大人发还马匹。
0: 我实话告诉你们，那些马都被平西王征租金马了，你们找平西王要去吧。
1: 大人开恩呐，大人开恩呐。
0: 撵出去，
2: 跟上马。
0: 啊，
2: 呵
0: 呵，来了个仗义直言的啊。
3: 周大人，你依据哪一条王法强征人家的马匹做军马呀？
0: 你是何人？
3: 在下只是个奉公守法的人。
0: 本府奉的是平西王的军令，
3: 朝廷有旨，军马兵器该由兵部统一调配，各地藩镇无权私征。假如平西王如此，则属于违法悖逆。
0: 来头不小。

0: 狡啊！且将他送进牢里，待会儿本府要细细审他。
1: 公子，罢了罢了。
2: 周云龙，你私征军马，抗拒朝廷，收受贿银，强抢民财。此外，你还欺君罔上，欺世盗名，你简直就是个狼心狗肺之徒。哼！
0: 你知道吗？昨天皇上还嘉奖过本官呢。
2: 知道。
0: 那你究竟是谁？
2: 不知道。
0: 把马匹、黄跟这些人领他们出去。
3: 朕，走吧，骑马去。
1: 谢大人恩典，谢大人恩典了。
4: 奴才叩见皇上。
5: 周云龙死了，是暴病。
4: 奴才刚才得知，这等贪官污吏早该暴死。
5: 你不是说历次府狱道台的考核，他都是才能卓越，可堪听用吗？
4: 奴才有眼无珠，受了他的骗，上了他的当，请皇上赐罪。
5: 莫洛，跟朕老实说，你到底收了吴三桂多少银子？
4: 奴才该死。每年10余万两。此外，周云龙也另有孝敬。
5: 所以呀、你就用他的人，容他贪赃枉法，蒙骗朝廷，私征军马，对吗？
4: 奴才万死之罪呀！
5: 莫洛呀，你自小随先帝爷打天下，还算忠心耿耿，你不贪财。可是你功成名就之后呢，放了外差，做了封疆大吏，一天比一天更腐败。看样子你这个总督是当不下去了。这么着吧，你顶替周云龙做个知府，令你一年为限，反省自查，戴罪尽职。一年之后，如果没有显著政绩的话，朕还要重重办。
4: 奴才叩谢皇恩，奴才一定找回当年的没落来，建功折罪，报效皇上。
6: 一道汛期，暴雨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城市内涝预警、洪水预警。提示信息一条又一条，颜色不同，名字不同，他们到底说的都是什么？相互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读懂蓝黄橙红，了解五类预警，学会汛期避险。北京西靠太行，北枕燕山，东南方向开阔。这种特殊地形让南来的暖湿气流在这里被抬升，容易形成短时强降雨。同样的雨落到不同地方，影响完全不同。落到城市，柏油路不吸水，桥洞低洼小区迅速积水，这就是城市内涝。冲到山区，陡峭沟壑汇水极快，十几分钟就能形成急流，这就是山洪。雨水浸润，土石松动引发滑坡，山洪裹挟泥沙，块石形成泥石流，这就是地质灾害。汇入河道，多条山沟的水汇聚，河流水位猛涨，这就是洪水。针对这五类风险，北京发布五类预警：暴雨预警、城市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这五类预警，暴雨预警是总开关，其他四个是分报警器。暴雨先发，告诉大家雨要来了，雨落在哪儿，风险重点就在哪儿。落在城区看内涝，冲进山沟看山洪，雨水浸润看地质灾害，汇入河道看洪水。五类预警共同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市的精准防御网络。这五类预警都分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那到底怎么看懂它们呢？读懂五类预警， 暴雨预警。

0: 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24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1: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0: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城市内涝预警，城区居民最需要关注的是城市内涝预警。城市内涝预警的四个级别对应着四个积水深度，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种危险程度。记者专门做了一个现场测试。
2: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3: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吊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2: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0: 关于城市内涝，我们还要牢记一条红线，15厘米。积水超过15厘米，不驾车，不强行通过。目前北京已排查出529处历史积水点，493座下凹桥，368处低洼风险点位。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遵从属地政府的安排，需要转移时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已经转移的严禁擅自返回。记住，15厘米是红线，不驾车，不涉水，不强行通过。山洪预警，山洪的致命之处在于来得快，山沟汇水面积小，坡度陡，降雨后十几分钟就能形成冲击力极强的水流。山洪预警也是蓝、黄、橙、红四个颜色，蓝色有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暑期很多市民朋友喜欢进山游玩，但只要发了蓝色预警，就要避免进入山区沟道。黄色，可能性较大，山区人员要做好避险转移的准备。橙色，可能性大，危险区人员必须转移。红色，极易爆发，立即强制转移，不得犹豫。
4: 因为降雨的落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来说，降雨云团稍微有一些偏移，那么我们落到地面的雨就会有落区的调整，这样造成的山洪灾害所在的区就会有调整。就比如说房山区，我们存在橙色的山洪灾害风险，但是蒙头沟区就可能也会发生类似

0: 山洪灾害，所以当我们发布全市山洪灾害橙色风险的时候，在山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以及我们随时更新的预警信息。
1: 全市发布山洪预警，就算只点了几个区，其他的山区朋友也不能放松。降雨落区随时可能偏移，灾害区域随时可能变化。记住，山洪不等人，预警就是命令，蓝色预警就别进山。地质灾害预警，持续降雨泡透山体，松动的土石就可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预警同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会明确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类型。蓝色，注意级，提醒城区居民不要进山游玩，山区居民持续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黄色，警示级，山区居民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了解周边有没有地质灾害风险，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提前熟悉避险路线和避险场地。同时，景区、民宿和其他经营主体也要做好关停准备。橙色，警戒级，按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红色，警报级，不要犹豫，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2: 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或者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立刻进山游玩，因为这个崩塌滑坡灾害啊，它是具有滞后性的。据我们以往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的2到3天之内的也是崩塌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所以呢，市区的居民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立即进山游玩。那么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要等到这个专业的团队排查无风险之后，避险的人员方可返家。
1: 正值暑期，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进山游玩或去外地旅游，首先要建立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记住，雨停不等于安全，等专业排查确认无风险再进山再回家。洪水预警，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五大河道：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漫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5年一遇；黄色，中洪水，5年到20年一遇；橙色，大洪水，20年到50年一遇；红色，特大洪水，50年以上。
0: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50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1: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返。五类预警，一个总开关，四个分报警器。暴雨看雨量，内涝看水深，山洪看可能性，地灾看风险等级，洪水看量级大小。那么读懂了预警，接下来该怎么响应呢？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3: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四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4级、3级、2级和1级。
1: 四级响应，关注，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三级响应，准备。

0: 部门联合值守，做好防御准备。二级响应，行动，专业力量全面出动，事情停课停工。一级响应，全面动员，全社会协同应对，安全第一。
1: 另外，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于极端天气应对，制定了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行动方案。当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后，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进山，远离河道。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地下经营停业，景区公园关闭，民宿停业，游客劝返。必要时，地铁、公交停运，道路临时管制。
0: 记住，预警就是命令，响应就是行动，一切听从指挥。汛期的蓝黄橙红预警是结合北京山地、城区不同特点给出的精准风险提示。防汛减灾没有旁观者，每位市民都是第一责任人。
2: 预警就是发令枪，
3: 读懂预警，
1: 积极响应，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愿人人识预警，懂避险，会自救，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4: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5: 李中原、袁胜男的迷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0: 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11: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6: 焖出最深的依赖。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了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点。
15: 好，
13: 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2: 快跟上了！啊，
23: 好饿呀！
24: 一饿就腿软，
25: 来条士力架。
26: 我先走啦！
2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8: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29: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28: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30: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2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31: 小龙虾还没有到，
2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32: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30: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

0: 安全观。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现在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呢今天早晨的5点是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外围最大的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来移动，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会略有增强。到了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那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影响，辽宁沈阳从12号开始持续降雨，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已经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这个13号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上涨了大概有4-5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个昨天夜间是有一轮新的洪峰通过浑河的这个流域，虽然现在的这个水位已经有所降低，但是这个危险并没有解除。目前涉水的一些作业都已经停止。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这个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其实我们看这个水位啊，虽然已经上涨，但是我们了解到从这个。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目前城区当中积水的点位较多，当地其实为了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沈阳市共投入了超过这个22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各处进行抢险排涝，全力保障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那我现在所在的浑南区也有接近5000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和这个社区的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下沉在基层，持续的带领大家开展这个抢险排涝的工作。
0: 继续了关注台风对东北辽宁的影响。昨天晚上开始呢，辽宁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并引发了严重的内涝。
1: 沈阳发布防汛红色预警，启动1级应急响应，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3: 本轮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沈阳是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全市平均降雨量超120毫米，局部累计雨量突破30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超74毫米。强降雨导致沈阳辽中区、大东区、浑南区、经开区多处低洼片区，老旧平房区严重积水，道路阻断，群众被困。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城区道路院落被淹，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瘫痪老人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后，针对水深路窄的复杂环境，

0: 用大小舟艇接力与担架转运的方式，将老人平稳护送至安全区域。在大东区榆林大街附近，积水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一公里深入受困区域，将一位卧床被困老人抬出，转移至舟艇上送抵安全区域。此外，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内涝，村内道路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入户，搀扶背送多名被困老人及村民，将片区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目前当地排涝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防汛后续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1: 受到八威严重影响的除了辽宁沈阳市，还有鞍山市。
2: 台风北上和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遭遇之后呢，辽宁鞍山市台安县遭遇了特大暴雨，道路积水影响交通。
3: 气象监测显示，从12号的7点到昨天7点，台安县部分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52.4毫米。
1: 强降雨造成台安县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通行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
2: 再来关注河北，12号晚上8点，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宽城镇、蒙子岭乡、博洛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的9个村出现了内涝，部分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1100多名救援人员携带着装备，赶赴9个受灾的村庄开展抢险救援。
1: 受到八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街道被淹，有4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4: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2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3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3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3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5: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4: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6: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4: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2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那么惊险的救援的场面，现在是防汛工作的一个关键阶段。而个别的网友呢，他没帮忙，而且为了谋私利博眼球，还恶意的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的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
1: 是的，在浙江受台风八威影响，狂风暴雨袭来之时呢，就有网民将往年的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水的谣言，博取关注。
8: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

0: 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1: 灾情往往自带流量，台风洪水事关所有人安全，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针对这次巴威台风，全省网警专班化运作，紧盯各类社交和短视频平台，对发现的所有涉谣违法线索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0: 截至7月12号16时，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台风、谣言、案事件89起，对其中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2: 不帮忙，至少别添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不知道，像这样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情绪，不是简单的网络玩笑去玩梗，而是触碰了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3: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4: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那么这些谣言有什么特点呢？该如何分辨呢？
5: 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素材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山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山洪、17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编造义乌地震谣言，混淆灾情，误导群众。
0: 如何识破涉灾谣言？一、查来源，认准官方权威发布，警惕非正规信源；二、多验证，留意时间、地点是否矛盾，警惕模糊表述；三、不轻信，慎传播，对于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灾情的数据、图片和视频，不要轻易相信和转发，避免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2: 除了用旧照片、旧视频或者其他地区影像来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了。
3: 是啊，在六兰水库溃堤的救援过程中呢，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援图片火遍了网络，辟谣之后呢，还被多次转发。专家特别指出， AI 合成的图片本质上就属于虚假信息，违背事实的随意编造和传播，不仅影响救援工作，更要承担法律责任。
0: 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将。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吊运。

0: 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1人，从未出现图里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2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1: 本次救援中啊，也确实啊，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用无人机吊人救援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事件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人机一次吊起2个人的情形。它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啊，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啊，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它发布者呢，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0: 专家指出，在抢险救灾紧急进行的情况下，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1: 那么 AI 呢，作为工具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它的性质本身呢，仍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与传统的罪名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但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责任主体啊，就是 AI 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服务提供者呢，他在产出这个内容的时候，应当呢依法呢对这个内容进行风险控制和审核。传播平台呢，也应当依法对人工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3: 7月12号，我们的记者独家报道了密云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搓防汛小程序的短视频火爆网络，冲上了全国热搜。
4: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叫应，昨天呢，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密云区，了解这款防汛小程序创作的始终。
5: 密云区四合塘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土松散，渗水性强。市规子委密云分局的青年突击队在暴雨来临前到村子排查隐患。
6: 目前呢，受威胁的152个人员已经全部转移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里面叫应小程序来实时的看到受威胁人员的转移情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实现了数字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的管理。
5: 这个数字化的防汛小程序叫应是规子委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己手搓出来的。谢允石发挥自己写代码的特长，自费买了10亿 token， 用 AI 工具自主编程。
7: 很多很多人啊，几十号人半夜就挨个的去跟老百姓呢、跟群众宣传、跟镇里打电话，说你们人走没走啊，叫没叫人，转没转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就是我当时想着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你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5: 今年通过叫应小程序，工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即可完成操作。一名工作人员花费1小时就能完成16个涉地灾震的预警发布和人员转移统计。
7: 9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代码，当时在大学里还拿过计算机比赛第一名。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学习，在更新这个知识。到现在这个也没丢。到了 AI 时代，发现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更丝滑了。地勘院它会给我们提供影。台账的一些具体位置呀、矢量数据啊，测绘院呢给我那个一些天地图的底图啊、底图服务，所以说对也能派上用场，做这点事儿

0: 很轻松，应该是。
1: 北京市早已完成全域山体监测、站点布设、数据归集、风险等级研判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可按需开发简易工具，不只是密云归字分局。

0: 制工具，从用脚丈量到指尖防汛，北京征用数字化手段重塑基层应急的流程和逻辑，为超大城市防范极端天气、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十足的底气。北京台报道。
1: 7月10号到12号早晨，本市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达到了全市平均89毫米、城区平均75.5毫米的累计雨量。
2: 在此期间，有些市民对降雨期间的一些情况心生疑问。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大家反映集中的问题答疑解惑。
3: 7月12号早上，位于通州区的亦庄县次区南站 C 口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同一时段，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定福庄村，几十厘米深的积水淹没了村内道路。随后，经过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两处点位的积水在几个小时后被清除。北京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积水内涝？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出区域最大允许值，就成了积水内涝。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气候、地形、汇水规律、排水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从地形的角度来说呢，北京市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走势，形成的雨水径流呢也会从高地快速的向低处的一些平原区汇聚，位于平原区的一些下游桥区、低洼院落、低洼的道路路段就会成为天然汇聚客水的一个洼地。
3: 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位于城市的东南部，地势比西北部低，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水流快速汇流至三区，再加上部分老城区建设年代早，排水管网标准偏低，排水速度跟不上强降雨，从而导致了部分区域积滞水的情况。根据城市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的风险。
4: 针对排水设施的一个情况，北京市呢每年汛前都会进行清管的一些行动，针对雨水篦子呢也是在降雨过程当中通过这个人为巡视啊、临时处置的这种方式，在现有能力下增加它的一个排水的通畅性。
3: 今年入汛以来，受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的影响，北京极端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频发，排水管网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地下市政管网交错复杂，加上气候和汇水条件改变，更增加了改造困难。在各部门采取措施应对积水内涝的同时，市民日常出行也要主动避开积水点位，保障自身安全。
5: 遇到暴雨的橙色或者红色预警呢，建议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实在是要出行呢，建议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立交桥下、铁路桥涵、低洼道路等容易积水的点位。
3: 市民可以借助高德地图客户端查看全城积水点，海淀居民可以通过海淀水务通微信小程序了解辖区积水点位。此外，水务部门还会不定期公布高频积滞水点名单，为市民规划出行路线提供参考。北京台报道。
1: 除了城区的积水内涝之外，降雨过后呢，还有一种现象最近也是引得大家频频在质疑，那就是好像看到河道水质啊发生了些变化。
2: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解惑。
6: 怎么一下雨河道就变脏了？进入汛期以来，不少市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平时干净又漂亮的河道，淋过一场雨，河水就变浑浊了许多，有的时候还能闻到异味。但实际上，这是城市河湖的自然现象，在这背后是地面冲刷、底泥释放、河水自净等多重因素。
7: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水科院的水环境实验室，接下来咱们用一场小小的实验，把雨后河道水质变化的原因一次性说清楚。
8: 这个装置呢，是我模拟河道的水体和底泥的简易的玻璃装置。
6: 不下雨的时候，河道运行平稳，底泥沉在下方，河水也比较清澈。一旦遇上了强降雨，雨水冲刷路面，形成地表径流，汇入河水后就会发生变化。
8: 比如说，这就是冲刷形成的河水，当它沿着雨水通道进入河底的时候，瞬间河水就会变浑。
6: 强降雨来临时，雨水带着路面沙石快速汇入，打破了河道的宁静，并激起底泥，让河水变得浑浊，有时候还会伴随着一阵异味。
8: 这个味道呢，主要是由一些厌氧微生物降解一些有机物产生。

0: 硫化氢等气味物质，水体的一些微生物，包括一些水草，都会有自净能力，使这些污染物呢快速的沉降到水体降解。
1: 专家表示，降雨之后河道变脏，出现异味是自然过程引发的短期水环境波动，结合持续的活水补给和城市清理作业，过不了几天就能恢复原状。
0: 在现实河水中呢，它这个底泥的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1到3天河水会恢复到雨前的一个状态，全年看下来并不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长时间的这个水质影响。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这几年，户外爬山、徒步活动非常的火爆，但是如果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选对组织，一次爬山徒步很可能变成致命的冒险。
3: 所以啊，每一名参与者都应该具备辨别正规户外运动团队的能力和爬山遇险时的自救技能。请看《莫向野山行》第6集，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接连发生的野山被困事件，大多是驴友们跟了不正规的野团。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野团的驴友们互不认识就被拉上了大巴，更没有细致的人员统计和安全检查。那正规团队是怎么做的？
6: 全力以赴，只为破山。
5: 记者陈俊报名了北京越野圈出名的三峰破山越野跑团。首先，这个越野跑团训练的线路都是北京非常成熟的香山徒步线路。晚上7点，人到齐，领队拿出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签到打勾。
7: 这个是签到表，然后有大概姓名、会员号、手机号，然后签到之后会打勾，这样谁来了谁没来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还有个签退，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会在签退上再打一个勾，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回来了之后，我们看哦，勾都全了，我们组织者就可以下山了。
5: 在野团的调查中，驴友们有没有 GPS 定位也是走个形式，但在正规团体中，这条路大家明明跑了几十次，进山前 GPS 个人定位保障还得认认真真来一遍。
7: 第一，我们在活动之前会在群里发布轨迹，大家所有人都会去下轨迹。第二点呢，我们会用手表去组队，大家组队了之后，我们在手机里头就可以看到每个选手的位置在哪儿，这样呢，万一他要是迷路了，我们就可以去救援。
5: 野团中，大家是到了就直接爬，没有任何的身体准备活动。在正规跑团中，检查装备，强调完线路，领队 Summer 带着大家一丝不苟的热身。
8: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手的方向不动，二可以交替啊，
9: 六同时上面做一个环动啊，
10: 前后晃一晃。
5: 一个多小时的核验、检查和热身之后，训练才正式开始。这份近乎苛刻的准备，就是正规团和野团最大的不同。可即便这样，头一次参加的记者还是在半路落了单。好在手机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上了团长。团长在与记者会合后，打开了提前设置好的路径图，图上精准地显示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如果需要救援， Andrew 教练带领的4名女队员是离记者位置最近的。
7: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吗？这个是 Andrew 教练带着4个女子，然后呢从植物园里头穿出来，能够看到一点一点在移动。
5: 靠着有效的组队和手机信号失联后有效的 GPS 定位，记者很快就归队了。
11: 他以为到了。
5: 除了跟随正规的跑团，选择正规的路线之外，掌握野外生存的关键一招同样至关重要。记者跟随消防队员体验了什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招。
12: 就是这里原来没有路，都是驴友踩出来的。
13: 对，没有路的。
5: 第一个危险场景是脱水怎么办？体验中，记者没带一滴水跟着进山，没多久就出现了轻微中暑、脱水的症状。渴到极点，他本能的想捧溪水喝，被消防的同志马上拦住。
14: 看着还挺清的，
15: 这是山里流下来的水，可能上游会有动物的尸体，可能会落水里边，对水这一块有污染，喝了的话会有危险，不能喝这个。
5: 不能喝生水，那捡别人扔的水瓶行不行？地上

0: 散落着不少空瓶子，拧开一看全是空的，这让人想起备受关注的铁头山一家四口被困事件。一家人在野山迷路整整四天四夜，弹尽粮绝时全靠捡瓶底的一点残水才撑到救援，可这只是罕见的幸运，在深山里这种甘霖几乎等不到。极度缺水时，喝溪水也好，指望空瓶也罢，都是在赌命。而找阴凉避险的时候，记者又踩了坑。
1: 别踩，
2: 这不行，你必须找坚固的山。这种石头它下面可能不是很稳固，如果雨水一大，它下面土质一松，这极有可能往下滑坡的。降雨天气绝对不能躲在水流边上。
0: 躲过脚下的自然陷阱，更大的考验是失联。手机没信号，怎么向外界发出生命坐标？
3: 现在有些手机它是配备了那个北斗卫星的系统，北斗短报文短信会附带自己的经纬度坐标，救援人员看见的话，它是能顺着这个坐标来找你的。手机找到信号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发送完位置，但是最后你又移动了，我们沿着这个坐标走过来，一找发现你不在这次所在的坐标，那前面那一段全是无效的救援。再有一个就是登山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那个离线地图下载好，或者说通过咱们的运动设备记载咱们的运动轨迹，那轨迹是可以离线也可以查看的，它能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哪出发，走过了什么地方，我要是迷路的话，顺着这个轨迹也能往回返。
0: 以上这些是关键一招，更是救命一招，是每位登山爱好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而远离野团，跟随有资质的正规旅游团队，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不管是跟团还是学自救，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切勿心存侥幸。

0: 近日，在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美国巴拿马无端地抹黑中方、污蔑中方出于政治目的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限制措施。
1: 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明确驳斥，强调中方所有船舶安全检查完全依法依规，依据事实，符合国际公约，所谓政治化打压完全是无中生有。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美国巴拿马代表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呼吁国际海事组织完善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政治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企国。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籍船舶累计到港的搜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搜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
2: 林健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
3: 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2: 有记者提问，因为美伊战火再起，昨天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本周早些时候称，伊朗将会审查船只过航的请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 海关总署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4: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

0: 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3万亿元，增长17%。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其中不少是来自于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将民营企业比作赛场上的运动员，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了我国民营企业在进出口市场的表现。
2: 第一，就是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赛场表现积极。民营企业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场上反应敏捷。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
1: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上半年，我国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4: 团队为破解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长期怕光衰减的难题提供了有效策略，实现28.04%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了世界纪录。
5: 近年来，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有机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一代光伏技术发展迅速，它们能做成轻薄可弯曲的柔性器件。但如何进一步提升光电转换效率，一直是行业攻关的核心方向。叠层电池技术就此应运而生，把两种材料上下叠起来，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实现1+1=2的效果。但长期以来，上层钙钛矿材料有一个聚光的毛病，导致电压快速衰减，成为了行业发展痛点。
6: 我们团队引入了具有光转化活性的分子反应过程，大幅提升了钙钛矿材料的结构完整性和相组分的均一性。
7: 我们这是第一次把这个效率超过了28%，就超过了单节钙钛矿，这对这个领域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专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设备等场景，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北京台报道。
4: 可能为未来的新能源又提供了新的思路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建筑工地。说到建筑工地，大家想到的是那种很大的工程车要运沙土、运水泥，它会产生很大的噪音。但是现在在朝阳区来广营项目的一标段，以前大嗓门的燃油车全部换成了电动新能源车，
3: 一下子让原本闹哄哄的工地安静了下来。
8: 在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一处建筑工地，司机师傅将叉车停靠在充电棚里，插电刷卡之后就可以为电动叉车充电了。
9: 叉车在我们现场使用频率非常高，但是在我们现场呢，我们跟以往工地不同的就是把所有的叉车都更换为了电动叉车，它呢一次充电大概7个小时，可以使用2到3天，所以说在我们工地呢，现在是晚上充电，白天使用，一点也不耽误施工进度。
8: 除了车辆，工人师傅们使用的电动工具也可以在这里充电。记者在现场看到，车棚旁边设计了

0: 专门的充电柜，上面有30个小格子，需要换电的时候只需要打开一个小格子，把拿下来的电池放进去就能充电。
1: 以前我们用那个电动工具需要在现场找电源，用的都是明线，存在那个安全风险比较大。现在我们换成这种充电式的这个电动工具，这个是我们那个充满电的电池，插上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 记者了解到，这项工程2024年刚开始动工那会儿，由于工地北边离居民区很近，普通柴油设备噪音特别大，再加上北京一到秋冬季节经常有重污染预警，只要应急响应一启动，烧油的工程机械就得停工，工期压力就很大。为此，施工单位协调了4家搅拌站，把运送混凝土的大罐车全换成了电动新能源车。
2: 这个就是咱们工地上常用的混凝土搅拌车，这是咱们工地上出了名的大嗓门，它一旦运转起来声音特别的大。进行油转电之后，我们也用测噪仪进行了噪音监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噪音值呢，可以稳定在6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工地更安静了。现在我们可以晚上施工到8-9点钟，对周边的居民也没有什么影响。
0: 住在旁边小区的一些居民也表示，工地上的噪音管理确实做得挺好。
3: 从我家窗户往南就是这个工地，然后呢一年多施工，我觉得噪音管理还可以。虽然有点，但影响不太大。我认为他们呢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居民的这个影响的问题哈。
0: 目前这个项目上所使用的工程机械全都用上了电动设备，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电工地。经过专业测算，电动机械相比于传统燃油设备，二氧化碳及污染物排放量日均可以降低约92%，噪声污染平均降低约22分贝。
4: 我们把传统的烧汽油烧柴油的机械车辆全部替换成了充电的新能源的车辆，这样呢就减少了尾气排放、噪声污染，也为北京市的节能减排做出了新的尝试。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北京有一位在公园滑行的62岁轮滑大爷王继成，因为他舞姿优美走红网络。
6: 王继成老人呢，从10岁开始滑轮滑，一滑就是50多年，如今62岁，身轻如燕，真的是一生的热爱，一生的坚持。

0: 下午5点，62岁的王继成来到丰台丰益公园开始轮滑，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行程。一个月前，一些自媒体博主发现了他，把他轮滑的视频发在了网上。经过很多人的转发，王继成成了网红。
1: 那天5月30号呢，我准备上完厕所准备回家了，结果我突然发现老爷子还滑这个轮滑，太那什么了。后来我就拿手机就录了一下，录完以后6月1号就发了，发完以后呢，结果没想到爆了。
0: 王继成10岁开始接触这项运动，距今已经滑了50多年。
2: 穿着冰鞋能满场飞，能跑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美好。音乐一起来，我这脑袋瓜里哗一下进入了音乐的旋律当中，滑起来冰就感觉不是我了。
0: 50多年的滑行经历，王继成是北京各大溜冰场的常客。乐坛、首体、田村、草桥、方庄，他仿佛说出了一幅当年北京城溜冰场的分布图。王继成说，一旦沉浸其中就会忘我，有时候不知不觉做出了较难的动作，回想起来自己都会害怕一下。这么多年的轮滑生涯，他身上有不少伤，胳膊、下巴、腿、腰都摔过。
2: 这就是分好几个小米粒儿似的，里头这骨子一摸都咯吱咯吱响，在这转着，就这去了。
0: 摔得最狠的一次，王继成1个月都没能下床。
2: 摔得最狠的一回是摔我尾巴骨了。摔尾巴骨这个事儿，就像这么坐着根本就坐不了，趴床上吃饭，吃了1个月，根本就动不了。啊，一动会儿，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这一下就挠心的那么一股疼。
0: 即便是摔成这样，王继成仍然没想过放弃。今年他还开发出了滑行加交谊舞的双人模式，颇受公园里跳舞的粉丝们青睐。
3: 坚持50年，没人能做到，我觉得他是第一份，所以我非常的怎么说呢，喜欢大爷啊。
1: 我觉得是北京独一份，大家新奇，因为第一次看见就这么大岁数的人，进行这项运动。
0: 滑了半个多世纪，王继成把轮滑融入了骨子里，这份忘我的快乐让岁月也追不上他的轮滑鞋。北京台报道。
4: 潇洒到老，所以要打破很多的刻板印象。说到刻板印象，我小时候在幼儿园里面，好像我印象当中的幼儿园的老师都是那些比较温柔的细心的大姐姐。那最近呢，全市首批托育专业的毕业生正式走进了工作岗位，我们来到北科婴幼学院认识一位00后的男保育师，他叫孔新义。2023年他就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托育专业，今年正式学成毕业。
5: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保育员哥哥如何带娃。
6: 哥哥，爸爸。
7: 还吃饭？还吃吗？还吃饼饼吗？
8: 我太难了。
7: 真正上班后发现，其实孩子跟想象还是不一样。
9: 他就是孔新义，在他所在的混龄二班，一共有18个孩子，最小的1岁8个月，最大的3岁，要同时搞定不同成长阶段的小神兽。说真的，咱光是在旁边看都觉得不容易。
7: 我现在是有保育师资格证，还有一个育婴员资格证。我是这一届来实习的唯一一个男老师。
10: 我们张大嘴巴尝尝好吃吗？我们自己测一测，抬起头。
9: 可能有人会说，托育不就是看孩子吗？那可太小看这位科班生了。作为全市首批托育专业的毕业生，他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的多太多。
7: 专门学过更换纸尿裤，还学婴儿的应急伤害的一些预防处理，常见病的一些预防，还有绘本的赏析。我们也有学过乐理课，也有学过美术。
9: 当天刚好遇到一个小朋友想妈妈闹情绪，我站在旁边全程观察了他的处理方式，那份细腻真的刷新了我对男生带娃的认知。
7: 他是上周刚来园的，有些分离焦虑嘛。孩子哭是正常，我们得学会接纳孩子哭，不能说啊你不要哭了，这样哭不乖，这样说的话也会压抑孩子这种情绪，就是可能会导致孩子有些缺乏安全感。我们安抚完之后，让他稍微不那么哭，我们可以尝试转移一下注意力，带孩子做一些游戏了，看看绘本了，让他暂时没有那么想爸爸妈妈，喜欢上在我们班里的生活。
9: 不光是哄娃有章法， 带娃的节奏他也分得门清，多大的孩子该放手，多大的孩子该帮忙，全有科学依据。
7: 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零到一这些他自理能力肯定就不行，更多的是老师帮他们。一岁半到两岁这些我们就可以让是让他自己做了，有些他自己做不到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两岁到三岁之上基本上就可以让他自己尝试了，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脱裤子了，或者中午睡觉的时候让他尝试自己脱衣服。
9: 我也很好奇，男保育师和女老师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他的回答还真挺有想法。
7: 男托育老师对孩子性别角色认知是有帮助的，可以让他们认识更多社会上男性不同的一些职业，让他们更有利于建立性别角色认知。男老师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体能运动。
9: 聊到当初为什么选择托育专业，他的答案也特别实在。
7: 我说是我们家里边比较受欢迎的吧，弟弟也比较跟我喜欢跟我玩，我也喜欢孩子。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发现这个专业是新开的，现在还有好多幼儿园也开了那种托班，我觉得他就业前景应该还行，不愁就业。我们班里最开始是有七个男同学，但后来有几个是选择当兵入伍去了，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好像就我一个了。
11: 但是你后悔吗？
7: 还好，并不是很后悔，感觉这个专业还挺合我胃口的，工作我也还能适应。
11: 开心吗？
7: 还是挺开心的，就像刚才我跟孩子拍照的时候，我们班有几个小朋友从后边抱住我，我会感觉我被需要了，孩子喜欢我，我心里会真的挺开心，美滋滋的心里。
9: 在孔心义眼里，托育老师并不是看孩子的保姆，而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
7: 我将来打算先把教资考下来，考完教资之后我就可以升配班了，升完配班可以跟我们另一个男老师学习一下如何体能游戏带孩子上体能课。在孩子零到三这个年龄段，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

0: 啊，能给孩子成长的初期打好一个基础，感觉是挺有意义的。
1: 和孔兴义告别的时候，他正带着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耍，画面温馨又治愈。作为北京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托育人，这个零零后男生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兴行业更多温暖的可能。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暑假到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呢都在寻找好玩又长知识的研学好去处。
3: 那这个夏天，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了文物保护科普体验课，把千年古运历史和传统非遗手作搬到了现场，让观众通过体验式看展，感受中华传统文脉的独特魅力。

0: 我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非遗体验区，现场民族风浓厚，体验项目还特别的多，看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1: 为让馆藏文物真正活起来，这个暑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推出融合理论观摩实操的文保科普课程，课程分为专业研学和手工体验两大板块。专业讲座依托可视库房与开放式修复展厅，请馆内一线修复师系统讲解文物预防性保护规范等知识，同时结合实物标本揭秘文物修复全过程，让市民近距离了解文物医生的专业工作。而非遗手作板块活动包含白族扎染、民族刺绣、传统剪纸、瓦猫彩绘，都是代代传承的中华民俗非遗技艺，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
0: 丁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在这么多项目当中，有没有哪个特色项目呢？
2: 我想推荐的一个项目就是云南瓦猫，它距今大概有600多年历史，是一个屋脊兽。云南的一个谜语叫每家房顶高高坐，猫不像猫，虎不像虎，说的就是瓦猫。
0: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只素胚的瓦猫，它可以说啊形象非常的古朴，而且呢憨态可掬，特别是这张标志性的大嘴，代表着这个吸纳福气，岁岁安康。
2: 小鼻头啊，尤其它的大嘴巴是在里面最抓镜的一个地方。
0: 这还是个，这个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儿。
2: 传统瓦猫其实是用陶土来做的，而且云南的瓦猫也分成不同的流派。走进博物馆的瓦猫呢，因为是更面向于青少年，我们把它的可爱表现得更多一些。
3: 大运河博物馆里边看到了很多动物元素的这个青铜器，我觉得这些很可爱，就捡了一个，得到了很多云南的知识。
4: 云南瓦猫的一个剪纸，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半成品，成品是非常可爱的。说这个是为了招财，在云南的这些传统的屋宅上面的一个屋脊，是用来招财镇宅的。
0: 这个夏天，大运河博物馆跳出了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厚重的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文化和鲜活的非遗技艺民俗知识深度融合，让每一次动手体验都是一次文化溯源非遗学习。
5: 作为根植京城百年的梨园地标，吉祥大戏院近日迎来了建院120周年、重章复业5周年的双庆盛典。
6: 戏院重磅推出名家荟萃的经典戏曲展演，传承百年国粹，感受梨园情怀。
7: 吉祥大戏院沉淀了集结众多戏曲名家，上演经典名段，心心念念的锁麟囊也重磅登场，他第一时间购票入场。
8: 名家名段啊，所以就是挺激动挺期待的。我从小学的时候就挺喜欢，因为家里有人唱京剧嘛，所以受他的影响总给我讲这些啊，什么做工啊、玉堂春啊、锁麟囊啊，这些剧情哈、我就是从小我就都知道，每次看啊我都很激动。
9: 在北京啊，就是看京剧是最好的，观众和演员都能台上台下配合，演那个铡美案一喊王朝马汉，下边观众就有。
7: 本次展演阵容空前强大，汇聚京津沪3地顶尖京剧力量，精选赵氏孤儿、穆桂英挂帅、贵妃醉酒、西施、探阴山等20余段传世经典，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对于京剧表演艺术家而言，这里承载着艺术传承的初心与情怀，镌刻着代代梨园人的坚守。
10: 我小的时候就在吉祥演过第一场戏，是我记得是刺王

0: 聊这种舞台是我们这代人追求的。
1: 到重章的时候期间有还演了一出斯朗探姆，我当时有幸还穿到了梅兰芳大师的那件长衣在这里演出，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I just think everything is so beautiful, the venue, the singing, the instruments.
3: 吉祥戏院呢到今天依然保留着当年的原汁和原味，没有丢失我们最早的初心。同时呢，我们打开了北京礼物戏曲文创的主题店，依然承载着很多文商旅的内容。
4: 岁月更迭，戏台常新，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国粹魂以及岁岁相逢的梨园之音。北京台报道。
5: 这两天，北京人艺新创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正在人艺小剧场上演。
6: 剧目以全新视角与当代观众展开了真诚平等的深度对话，带领观众走入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罗纳城，品读那段被家族仇恨裹挟的旷世情缘。
7: 我平日里反复叮嘱你们收敛点性子。
8: 走进剧场，对立割裂的舞台布景瞬间将观众拉入剧情，每位观众都仿佛化身蒙太古、凯普莱特两大敌对家族的亲历者，分坐剧场两侧。剧本完整保留了朱生豪一笔中诗意隽永的经典段落，阳台私语、黎明诀别等传世告白原汁原味呈现在舞台之上，同时在情节衔接处融入了贴近当下的生活化对白。主创团队立足小剧场演出的特殊性，兼顾莎翁原著底蕴和当代审美，在文本重构和舞台表达上创新打磨。剧场空间经过全新改造，四面高墙搭建出冰冷压抑的维罗纳城邦氛围，演员与台下观众形成情感共振。
9: 相对来说面光比较少，我们的流动光比较多，架子鼓啊为了这个戏而服务。
8: 该剧在人物架构上巧思设计，仅有六位演员分饰十个角色，精简人物脉络便于观众快速理清人物关系。饰演罗密欧的方扬飞跳出了单一的刻板印象，他眼中的罗密欧不只是一腔热忱的少年，更映照出诗人面对爱情的万千模样。
10: 我感觉慢慢好像回到去找自己20多岁、17、18岁的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去找那个时候怎么去感受爱情，怎么去认识爱情的一个过程吧。
8: 朱丽叶由吴宇辰宁饰演，她诠释出角色叛逆果敢、赤诚纯粹的底色，融入了当代青年女性的精神特质。
11: 感觉我已经不是在演这个人物了，就是我好像是在演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灵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朱丽叶她可以漂亮也可以不漂亮，她可以是一个公主也可以是一个假小子。
8: 如今的观众群体已经迭代，小剧场也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该剧艺术指导冯远征表示，希望与当代观众展开一场新鲜真诚的深度对话。
12: 这批年轻人身上的活力很足，他们的冲劲很足，同时他们有一种要干事的劲头。我们艺委会看完大家的一致的意见，除了一些小小的大家提出的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外，整体认为呈现上还是很棒的，而且年轻人他们的那种热情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啊！他们用热情能够去拥抱沙翁，能够用热情去拥抱观众。
8: 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27号。北京台报道。
5: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也就是大家说的 UFO 的相关文件。
6: 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13: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据报告，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大约12至15英尺高，3.7米至4.6米。在结构上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五角大楼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首批文件，第2批和第3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5: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

0: 方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提醒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1: 好，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15: 门框、门或者是隔叶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14: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16: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15: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4: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15: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躺，觉得憋气，
17: 晚上睡觉，哎呀，就憋醒了。
14: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
18: 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19: 扁豆焖面我最爱。
18: 急火易散，
20: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21: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8: 慢慢才入味，
19: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8: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9: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21: 咱俩呀，
22: 算纠缠不清了。
23: 这是爱的力量。
1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2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我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3: 明白。
4: 这钱你拿着，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有个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0: 下是28号。
1: 我们算你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走。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2: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1: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我得去看看。
3: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1: 好。

0: 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我了？
3: 没有。
4: 陈小娟，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娟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4: 我有面儿
0: 啊。
4: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
4: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1: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4: 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去了旭城，后来又去了裴行。先说大殿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场了，没带他呀，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0: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谢厅长。
0: 赵飞同志，
2: 同在啊。哎，秘书。哎，
0: 赵飞同志，
2: 你好，
0: 好久没见。
2: 徐厅长，你好，
0: 坐坐坐，
2: 辛苦了啊，
0: 坐。
2: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0: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3: 秦川
0: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5: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4: 哦，
5: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6: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0: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3: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6: 我孩子都7岁了。
7: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0: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7: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8: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6: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8: 啊，
6: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9: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0: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义气。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兴刑侦支队干重案，
8: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6: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10: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6: 儿。哦，你也管破案？
10: 那当然了。
6: 哦，
10: 我不像吗？
6: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0: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11: 这就有点像，
12: 有点像啊，
10: 这意思了。换是吧？不犯换是吧？
13: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兴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0: 我会双手开车，
11: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0: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4: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1: 火都没灭，
14: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11: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不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会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助餐？
1: 门牌。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条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哎，来，哎，不闹了。
0: 咱仨，
1: 四个，找那边。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6: 哎，不会不会，哎，
1: 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哎，弄坏了，这
1: 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对，
1: 行，然后一人这儿，
6: 看这个，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行吧，
6: 哎，来，行，
0: 一二三，
7: 吃自助。
0: 戴军，
8: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8: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8: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8: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啊，
0: 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8: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9: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8: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0: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11: 嗯。
10: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1: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1: 为啥呢？
10: 太累了，太苦。
11: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0: 嗯。不行，
11: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6: 整事儿，
11: 我在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啊？
12: 那翻我包呢？
13: 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2: 我这下功夫，
10: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0: 我脑子笨。

0: 那考上丢人。哟，
1: 有什么丢人的？
2: 我哪儿笨了？
3: 就是，
4: 我说实话，
3: 春哥，
4: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
2: 对我触动挺大的。
4: 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3: 考大学呀？哦，
2: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4: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呀。
2: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3: 对，
2: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3: 等啊！
1: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2: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5: 就是凡事看结果。
2: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5: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2: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2: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太君。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的。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3: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3: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3: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3: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3: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3: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3: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卷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3: 我不后悔。
4: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军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

0: 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技。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1: 进。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了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 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

0: 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 相约时光，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2: 扁豆焖面我最爱。
1: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 慢慢才入味，
2: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韩姐啊，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绳子，绳子，
1: 川儿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2: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2: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2: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2: 啊，
3: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4: 哎，

0: 啥呢？
1: 警察，我去派出所。
2: 住！
1: 别动！

上手！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主任，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冲！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大成吧，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进来！
0: 老板，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进来！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装
0: 什么？你
2: 冷静
0: 了，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2: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审什么审？你装什么？
0: 你干嘛？
1: 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

对对对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嗯，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拜就是你爸爸。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2: 哎呀妈呀，
0: 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廖，

0: 老廖，老廖，
1: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2: 老胡，老胡，老曹，老曹，
3: 老刘，老刘。
0: 哎，金科长，
4: 嗯，
0: 这是你的办公室。
4: 哦哦哦，好。

0: 亲个上。走那儿，走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呀？
1: 放那儿，放那儿。
0: 哎，秦科长，
1: 嗯，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得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
1: 嗯，
0: 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2: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猫车站的？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
1: 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4: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1: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素不双拘呢？
4: 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5: 哎，老谭。
6: 金科长，嗯，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5: 为啥？
6: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5: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6: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
1: 这不正歪到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

0: 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明白。
1: 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
0: 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
2: 今天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0: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受不了了。我去看看孩子，我就走了。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4: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5: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0: 哎，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0: 哎呀，哎呀，
2: 这，
3: 你瞧瞧，
0: 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啊，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哦！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进来，你这个呀，你啊！
7: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0: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对。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啊？
8: 送卷呢，
6: 得帮帮忙啊，这就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呀
8: 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哎，
6: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9: 不是，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0: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0: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啊、是天天闹，
11: 那影响特不好。
4: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2: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11: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4: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7: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4: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0: 那行。
13: 行，
4: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3: 好了，
4: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13: 对，
4: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2: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2: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脸。哎，你站住！
2: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

0: 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上。
1: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一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0: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行行行。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不就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
19: 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2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欢迎您煮一碗扁豆焖面。
18: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19: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20: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8: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8: 扁豆焖面保平安了。
21: 咱俩呀，
22: 算纠缠不清了。
23: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三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0: 秦队，
2: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
4: 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

0: 你坐我这个位置啊？
1: 对啊。哎呦，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0: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1: 对，睡不着觉啊。
2: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0: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3: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0: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3: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0: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3: 秦队，
0: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3: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1: 哦，来，秦队吃瓜子儿了。
0: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3: 对。
0: 你们怎么样？
2: 还跟原来一样呗。
0: 还跟原来一样。
3: 太行了，就是想你。哎，
2: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0: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看你这动作。
0: 走了啊。
4: 慢点。
5: 我等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6: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
7: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5: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6: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6: 堂弟？哎，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6: 叫什么名？
5: 郭强。
6: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6: 哦，票据。
5: 对，
7: 结果这小子跑了，
5: 好几年没找着了。
6: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了。
6: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8: 对，
0: 胡局。嗯。
8: 哎呀，秦大科长，哎呀，来吧，再坐。
0: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0: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6: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6: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6: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咋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6: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9: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

0: 哎，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给我妈耗子多管闲事儿。
1: 玉省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玉省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6: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6: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0: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4: 秦科长，
1: 哎，
6: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4: 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7: 韩景东。
0: 哎呀，韩局，
7: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8: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7: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7: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8: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7: 有多远滚多远。
8: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9: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 一天天天，他不。

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给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给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我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这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4: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啊？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我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
1: 是
0: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警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0: 5块钱，
1: 厅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
0: 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哦，挺好。拿了，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0: 好，厅长，那个。
1: 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不用忙嘛，啊，
0: 去吧，吃点啊，不用，嗯，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让这提前盖好了啊。
1: 哦，
0: 好，好，
1: 这是咸着上交国库的啊。
0: 好，好，好，好
1: 了，那这样，
0: 行，让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3万，
1: 正好是吧？
2: 走。
1: 秦科长，
2: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啥眼了。
1: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2: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1: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1: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1: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2: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2: 我没意见。
1: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是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郭强。
0: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给铐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5: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亲，
1: 安军。
2: 啊，秦川，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0: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秦川，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0: 老胡，胡哥，定吧，哥，
1: 秦局，来报道了啊！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哦，走了。

0: 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1: 哦。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1: 谢谢。
4: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1: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

0: 这七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的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十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再尝试一阵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事情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3: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心脏里的大门很重要，
10: 门框、门或者是隔夜组织受到破坏，会造成一个心衰。
9: 破坏心脏大门的方式却很简单，
11: 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10: 你看一拉就折，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9: 哪些症状是心脏大门在报警？
10: 真正的患者像您这么躺，觉得憋气，
12: 晚上睡着觉，哎呀，就憋醒了。
9: 今日17:25，敬请关注保护心脏里会老化的门。
13: 欢迎您煮一碗扁豆焖面。
14: 扁豆焖面我最爱。
13: 急火易散。
15: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6: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3: 慢慢才入味。
14: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人都焖面包平安了，
2: 咱俩呀
3: 算纠缠不清了。
1: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战。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6: 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

0: 十几个人。
1: 啊，
0: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1: 我那你还等啥呀？
0: 啊，
1: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0: 哦，
1: 在哪儿呢？
0: 就看守所里。
1: 走走走走。
0: 叫王五啊？
2: 对。
0: 为啥不叫王六呢？
2: 对，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
0: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2: 对，我爹叫王四儿。
1: 什么玩意儿？
2: 我爹叫王四儿。
0: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2: 嗯，对。
0: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2: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0: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2: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喜豆的。
0: 喜豆？
2: 是。
0: 你说清楚点。
2: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2: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0: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2: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2: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2: 不知道。
3: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2: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3: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2: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0: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2: 没有了。
0: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2: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2: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2: 三辆。
4: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5: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4: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3: 对。
4: 肖，
3: 啊，
4: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3: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4: 那去过他家没？
3: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4: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我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哎，对，坐。哎呀，
2: 一看你直接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嗯。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有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2: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1: 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2: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奏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哎呀，
0: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哦，
0: 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0: 好，嗯，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3: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啊？
3: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3: 是。
2: 走，去任城。
4: 圣职应该是干啥的？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3: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1: 0199-7935-220。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 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还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
2: 几位啊？
3: 老板，
2: 哎，
3: 有电话吗？
2: 干啥啊？
4: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2: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4: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2: 是啊，老乡啊。
4: 可不是吗？
2: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4: 做点小买卖。
2: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5: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2: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4: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2: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5: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6: 就是啊，
5: 嗯，
4: 你这大饭店，挺新的。
2: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呢，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4: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4: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2: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4: 点啥呀？都和尚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5: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2: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
3: 吗？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然后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

0: 确实不正常啊。
1: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啊，买多少菜呀、啊？
2: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3: 嗯，马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1: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3: 嗯，
1: 阿笑
3: 啊，
1: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3: 啊。
4: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2: 你坐下，慢慢说。
4: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2: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4: 啊。
2: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4: 三四个月了。
2: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4: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2: 金丽珠。
4: 哎，是。
5: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2: 李国英，
4: 哦，没这个人。
0: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4: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5: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4: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2: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4: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0: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4: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5: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4: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2: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4: 哎，行。
6: 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7: 啥呀？
6: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2: 啊！
6: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4: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
6: 哦，5-6个，
5: 5-6个能怎么的？
6: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4: 在我屋里。
6: 在你屋里
4: 啊？
6: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8: 行，都挂上，挂了。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待会儿停电，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儿？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
4: 让
3: 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0: 你去，
3: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3: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
0: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0: 白凡，我跟你说，都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3: 那个
0: 是挺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7: 大仙儿？
4: 啊，
7: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
7: 哥呀，
0: 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3: 了。
6: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0: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孬种！
8: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9: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嗨。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0: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0: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0: 嘚瑟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0: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4: 哎，好好好，
10: 我马上去
4: 啊
10: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挖着啥了？
2: 挖着
1: 啥？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峰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你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啊，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那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4: 好。

0: 谁呀？
1: 谁呀你啊？哎，干啥？

0: 你怎么闹着玩呢？出来闹着，出来闹着！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好了，好了，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
1: 那什么呀？那红的吧？能不棺材吗？棺材啊，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呀，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2: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嗯，自己身上啥原因吗？
2: 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2: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哦，
0: 那
2: 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2: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0: 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3: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
2: 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3: 哦，
2: 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
3: 技术那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是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4: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3: 我在。

0: 衬上，那衬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2: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2: 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场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2: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3: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0: 200吨。
4: 乔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2: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2: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0: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2: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十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2: 不，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1: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2: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6: 欢迎，哎呀，都是我们的
7: 钱，都白扯了。
6: 您快尝尝。
2: 咋了？
8: 电话。
2: 谁电话？
8: 韩局找你。
2: 谁？
8: 韩局啊。
2: 韩局咋了？
8: 让你接电话呢。
2: 喂，
9: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2: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9: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2: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9: 行了，
8: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9: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8: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局。
5: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0: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5: 看啥？这是来讨酒来了吗？
2: 讨酒，
5: 欠了好几个
2: 电话呢。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9: 扁豆焖面我最爱。
8: 急火易散，
10: 你干嘛把面扔了？
11: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8: 慢慢才入味，
9: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8: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9: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11: 咱俩呀，
12: 算纠缠不清了。
13: 这是爱的力量。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了！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4: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管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
4: 干嘛呢？秦军，
5: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来好久了，
2: 好久好久，
3: 欠了好几个
6: 大电话呢。是，
3: 来，给秦军倒上。
7: 来，
8: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天局有量啊！
2: 行不？
4: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8: 老秦。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哎，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
2: 到，
3: 给你赔。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那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雪。明哥。明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这相当不错
0: 啊，没事儿。
1: 我不知道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
1: 你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斌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
0: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
2: 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
1: 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指导？对不，我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会儿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卫国死刑吗？然后牛卫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卫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重审？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啊，哎，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3: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4: 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吴老，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7: 你好。
2: 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嗯，
4: 是，挺好，
2: 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8: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9: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这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

0: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钦差。
1: 钦差？想好了再说啊。
0: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钦差，你叫什么名字？
0: 秦川。
1: 秦川，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钦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0: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钦差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嗯，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2: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吴老师的课，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2: 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进。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2: 您。
1: 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策。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

0: 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0: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
2: 哦、
1: 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啊、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1: 啊，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嗯
1: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呀、啊。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行了，走。
3: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吗？
1: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吧，
0: 好。
1: 哎，
0: 怎么样？
3: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1: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3: 锦川，
0: 哎，
3: 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

0: 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2: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3: 好，那快快快，去。哎，
1: 好，那我先去了啊。
4: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2: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嗯。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2: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哎呀，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2: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6: 李文，
1: 李文，李文，没事吧？
7: 没事。
8: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咱不一定有结果。
9: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7: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9: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7: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9: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8: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0: 我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1: 还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放了。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

0: 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嗯，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3: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过几天就离开河场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秦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哈。
0: 秦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夏天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注重着补钙呀、补钾呀，但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却忽略了一个微量元素的补充。有权威数据显示，哈，我们60以岁的老年人，他缺乏这个微量元素，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疾病的概率是有29.1%。也就是说呢，每3位老年人中呢，就有1位存在着这种元素的缺乏。
1: 那老年朋友在吸收利用这个元素当中本来就有所不足，他这个食物又平常吃的比较清淡，好多该摄入的食物不敢吃，你想吃的不足，加上吸收利用率不高，所以就是一个高发。嗯，
0: 那说到这个元素，它如果缺乏了的话，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电视机前的大家也可以来自查一下哈。嗯，
1: 就比如说表现为经常性的头晕啊，记忆力变差，脸色比较苍白。你看这个指甲脆，就是勺状的指甲是什么意思？这种指甲呢，它中间是瘪，比较瘪，看着就比较软，又软又塌。再有一个呢，就是特别疲惫，老是没精神，容易打瞌睡，甚至呢，老人老是感觉到比较昏沉。
0: 原来这些常见的小症状哈，都跟缺乏这种微量元素有关系哈。那这种微量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1: 这种微量元素其实我们常听说就是铁元素，铁元素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这个微量元素。嗯，它能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促进大脑发育，它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而且还容易缺乏的一个元素。
0: 徐老师就给咱们整理了3大补铁食材。
1: 一提到补铁，其实我们平常最先想到的就是动物肝脏，比如鸡肝、鸭肝，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要说一种食物，它的铁的含量啊，单从数据上来说比猪肝还高啊。像这个食物呢，它也是就是通过消化吸收率它比较高。
0: 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是补充铁的黄金食物呢？除了动物肝脏，这两类含量高吸收率也高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3大顶级补铁食材的清单了。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咱们是专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给大家推荐一个食材，每天吃10个，就可以满足人一个成人一天的需要的铁量。哦，
0: 是一个补铁的好食材。
2: 做一个不上火的万能麻辣锅底，猪小海鲜。
3: 铁含量比猪肝还高的美味食材究竟是啥？挑对种类很关键。
1: 咱们这大厨特别会选啊，不是所有的蛏子铁含量都是高的，只有一蛏它高。
3: 麻辣锅底料过瘾不上火，就靠这两招。
2: 炒出这个火锅底料呢，辣味不会呛喉，能更激发出这个海鲜的鲜味。
3: 麻辣海鲜锅开做。
2: 好，下面呢我们就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食材。小鲍鱼呢买回来之后呢，我们用刷子把这个黑色的给它刷干净，把肉取出来。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有一个小脏东西，一定要是肠，它这个是鲍鱼的肠胃，一定要给它去掉的啊。打10字花刀，给它打上花刀，利于咱们就是咬的时候好嚼。咱们在焯海鲜的时候呢，加一点葱姜，放在里头，加一点点料酒。
0: 这都是去腥啊。
2: 对，直接关火给它。啊，
0: 就是用热水烫一下。
1: 对，
2: 对，给它
1: 火关了以后是吧？
2: 对，要煮的话，它就容易让它那个肌肉死了，嚼不动。新蒸鲍鱼，咱们白虾。白虾呢，一定要给它虾腔给它去掉，背部开一刀，咱们要把虾线给它去掉。处理好了之后呢，鲍鱼，咱们这你看，
0: 烫成卷了。
2: 对，好了，捞出来一会儿咱们备用。
0: 所以咱们这个小海鲜锅里用到了好几种小海鲜哈。
2: 没错，这个蛏。

0: 子啊与这个花蛤，我们平时的吃的时候呢，就是最烦的就是什么呀？里边有沙子。嗯，今天我先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准备一个玻璃盒，撑着花蛤放入盒里头，加一些清水，加一些盐，看看这是什么？铁钉。
1: 铁钉。
0: 对，因为这个花蛤啊，跟那个撑子，它遇到铁器之后，自然的会加速它的肌肉蠕动。
2: 还有这种说法？
0: 没错，
3: 小妙招。
0: 滴两滴香油在里头。轻轻的给它摇动。促进它吐沙的方法。
1: 加香油是什么作用呢？
0: 封闭里边的空气，隔绝了，空气少了，它是不是就喘的就快了？
3: 吐得快，
0: 所以它就是让它吐得更快啊。我们这个有20分钟就可以了。
3: 咱们这大厨特别会选，因为在这个蛏子当中，不是所有的蛏子铁含量都是高的，只有一蛏它高，它含的是33.6毫克每百克。我们的猪肝含的是22.6，要其他像竹蛏什么的这些还不在这范围之内，所以您今天选的非常的准确。
0: 翼是什么意思呢？翼就是用麻绳勒脖颈，它这个有这个纹路，像勒到这个痕迹的，所以叫翼蛏。这种蛏子呢，不会长得特别大，也就是5到8厘米。
2: 所以要补铁的话，大家选蛏子还是得这个小的翼蛏哈。
0: 对，没错。这个时候呢，咱们煮白虾，虾先让它开锅，放蛏子。泡到什么时候合适呢？就是开口了就好了。
2: 好。
0: 贝壳已经开口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捞出了。
2: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补铁很重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当中哪怕有一项，就要注意补铁了。而且大家要警惕啊，这个补了白补这样的情况，
3: 就是我们在补铁过程中，有的它是要吃的东西，它是利于补铁的，它可以使我们的铁在身体里面更好消化吸收，比如把我们的三价铁转化为2价铁，利于我们吸收利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吃的，不要吃的呢，比如说咖啡浓茶这些，你在边补这些铁元素边吃这个的时候，它里面的鞣酸等物质就会阻碍我们铁的吸收，所以吃要吃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注意也必须要注意。
2: 所以啊，吃对了搭配补铁效果翻倍，吃错了搭配呢直接白补。究竟哪一类食物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呢？又该如何搭配能够提高铁元素的吸收利用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大家先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类促铁食物的清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上课，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是资深专家授课又是全程免费的，所以我们的名额有限，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要做一个什么呀？万能的不上火的锅底。不光是可以煮海鲜，也可以煮肥牛，您也可以做成涮火锅的底料。不上火怎么办呢？首先来说，我们的辣椒处理，提前用水给它泡上，去掉它的辣度，让它那个燥热的气呢，缓和下去，去掉一部分。
1: 明白。
0: 这个是子弹头辣椒段。热锅凉油，我们今天用的是菜籽油啊，油热了，我们加入花椒跟麻椒两种椒，
1: 要这种麻麻辣辣的感觉。
0: 对，要麻辣的感觉，有麻辣还得有香味，对吧？把咱们的辣椒捞出来，这样的辣椒又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不容易糊。加入我们的辣椒酱，小火煸炒，一定小火慢炒。没有选了，还有一种辣椒就是什么呀？泡椒，它的辣度呢也是没有那么大的，加入里头，小火慢炒，炒出香味。
2: 所以咱们这里边一共是用到了3种辣椒。
0: 对。
2: 一个是子弹头。

0: 一个是泡椒，还有一个是辣椒酱。
1: 对，啊，我们还用到什么啊？两种花椒，一种是麻椒，一种是大红袍花椒，啊，炒香之后呢，我们加一点点我们的神器。刚才一直说，醪糟经过发酵，它有甜度，也是缓和它辣椒的辣，啊，让它入口炒出这个火锅底料呢，辣味不会呛喉。
0: 这还挺新颖的，从来没有想到过，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能够让这个麻辣锅底不上火，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是提前把咱们的这个子弹头、辣椒段给用水泡上，
2: 对对
0: 对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加入醪糟来中和一下里面的那个辣味儿。
2: 总结得好。
1: 现在你可以闻一闻，跟你平时的炒那辣椒的辣度一样吗？
2: 香，但是没有那么刺激。
1: 对，它就是为了缓和这个刺激的。你加一点十三香，增加它的香味。好，我们的底料就炒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青菜，刚才已经给它焯了，放在底下，很鲜。
0: 可以下来了。
1: 下来了，可以。
0: 好，
1: 那今天我们做这个海鲜锅啊，不放水，加入什么呀？
0: 啤酒。
1: 啤酒。
0: 哦，又增加了酒香在里头。
1: 这个啤酒呢，本身它也是属于发酵，是缓和它的辣度，啊，第二呢，它有麦芽的香味，啊，能更激发出这个海鲜的鲜味，啊，同时呢，它也酒呢有一个去腥的作用，啊，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糖，糖不用太多啊，因为咱们有醪糟了，有那什么啤酒嘛，都是发甜的，小火烧开，焖上五分钟，
0: 今天讲的是补铁，但很多人觉得如果我身体微微缺一点铁也没有什么症状，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2: 哎，不是，如果是有一些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些症状，哪么有其中之一的症状，您就要引起重视，因为缺铁确实对我们身体造成很大伤害。首先来说，免疫力功能下降是谁都不喜欢，老人这样贫血呢，他也会对他的认知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缺铁无论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人，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症状赶快去，我们该就医就医，该补铁补铁。
0: 所以微量元素这个铁元素虽然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缺了也不行哈，千万不要忽视缺铁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趁着现在赶紧把它给补回来。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是补铁的黄金食物呢？除了动物肝脏，这两类含量高、吸收率也高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立刻就能够免费获得这三大顶级补铁食物清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专家授课而且全程是免费的好东西，所以呢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时间到了，我们的万能麻辣酱海鲜锅就要开锅了，
0: 期待哦！扑鼻而来啊，特别鲜美的感觉。那我们的这道非常适合夏季来补铁的麻辣海鲜锅就给大家
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

你都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带上这个超市

0: 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睛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了！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这不就是才艺？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儿个我有个新发现哈，孙老师会武术了。
1: 我正在练功呢，你知道吗？
0: 你练这功是什么作用啊？
1: 我今天的身份可特殊了，看看啊，心脏破坏者，我要扮演一个坏蛋，会武术的坏蛋，知道不？
0: 我们平时都是保护心脏，你非要破坏心脏。
1: 正所谓不破不立，你得知道怎么破坏的心脏，然后你才会有更好的方法去保护这个心脏。所以我这不就赶快练起来，一会儿就破坏心脏去。
0: 那让我们见识一下你这破坏者的威力吧。哎，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准备好的心脏模型。哦，
0: 你这个心脏跟日常我们看到的立体心脏也不太一样啊。
1: 对，发现没有，它的结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家里头的那个门？哦，对不对？其实这个门啊，就是我们心脏里头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门破坏了，那心脏啊就离报废其实也就不太远了。专家给我布置的功课就是这个，怎么把这个心脏的大门给它破坏掉。看看我合格不合格。
0: 合着还有不一样的方式和威力。
1: 对，我现在基本上准备好了。
0: 来吧，心脏破坏王登场。
1: 来，
0: 就看你实力了。
2: 嗨，
0: 不，
2: 嗨，
0: 不。
1: 哎呀，怎么样？感觉还是蛮合格的吧？
0: 你这一下啊，就感觉这扇门基本上就坏掉了，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你之所以会成为心脏的破坏者，其实是为了带着我们大家去探究如何修复这扇门，对不对？
1: 先探究怎么破坏吧，具体怎么修复那是专家的事儿。哦，
0: 所以你这个破坏还不一定合格呢，
1: 那得专家来评判吧。
0: 那这扇门到底是我们心脏当中哪一扇非常重要的门呢？怎么破坏算是严重的破坏，又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人心外科二病区主任王鑫王主任，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孙老师好。
0: 产妇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王主任，刚才孙老师特别努力，开场的时候要当一个心脏的破坏王，还合格吗？
3: 孙老师，您真想知道这个破坏怎么样吗？
1: 我觉得应该能拿个满分，这一下爆破力多强啊。
3: 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您对这门的破坏呢，我最多给您33分。
1: 满分是不是34分？
3: 满分100分。
1: 我这么不合格吗？
3: 您对这个门破坏的非常的不彻底，那从修复来说呢，它就很容易了，一个破洞我们很容易把它修复好了。
1: 那更严重的

0: 会什么样，咱们要不然再结合那个门，你再分析分析为啥我得那么低的分儿。
1: 太好了，王主任，我先确认一下，就是真实的心脏里面确实有这扇门。
2: 对，这扇门呢是我们心脏里边确实存在的一扇门，而且很形象。
1: 嗯，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两扇门扇，然后有门框，还有其他的一些门的一些附件。一会儿呢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它叫什么名字。来，孙老师，您先看看这个门的特点，您能不能够推门进去？
0: 我先推门进去。
2: 对，
0: 我这进来了。
2: 孙老师，您把门关上。
0: 把门关上，
2: 然后您看看您能不能推这个门再回来。
0: 这推不过去了。
2: 对，
0: 现在我只能这么出来了。
1: 对。
2: 所以孙老师，这扇门呢就是一个心脏里边确实存在的一个单向门。
0: 哦，单向的。
2: 对，您刚才从这边过去，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流过的方向。
0: 哦，
2: 从一方向另一个方向去流，而不能够从另一个方向反过来流，也就是说不能够倒流。
0: 但是刚才我这脑袋露出来，实际上现在漏了这个洞以后我就能进来了。
2: 对，所以说您这个门已经关得不严了，它已经被破坏了。
1: 哦，
0: 就相当于血液会倒流。
2: 血液会倒流了。
1: 嗯，
2: 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几种方式也可以让这个门的功能得到破坏。
0: 哦，
2: 来，孙老师，咱们俩来演示一下
0: 怎么操作。
2: 您把这个门框咱们俩往两边拉。
0: 哦，好嘞。
2: 您看，随着咱们门往两边拉，中间留出一个大缝。
0: 哎呦，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去出来，
2: 哎，
0: 我就很容易了。
2: 哎，对，这样您看破坏的这个程度要比您那个还要大。
0: 哦，难怪我就33分，要是完成了这种情况我就能得100分了。
2: 不，您把这两者都完成您能得到66分。
1: 这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吗？
2: 还有一种方式。
0: 哦，还有。
2: 对，您看看这个门是不是有个合页。
0: 还有个合页呢。
2: 孙老师，您现在把这个合页去掉。
0: 这合页拆了，哎呦呵，
1: 这不
0: 就光拆了一个合页，这门就已经不行了，这就。
2: 对，这个门已经散架了。所以啊，您现在要是打一个洞，把门框也拉开，再把这合页卸了，您就能得100分了。
1: 我就完全可以顺畅的逆行了。
2: 哦，您看这样的门修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1: 这还有必要修吗？这能修好吗？
2: 能修好。
0: 它等于是现在有三种破坏方式。
1: 没错。
0: 一个破坏门本身。
1: 门本身。
0: 一个是把这个门框给它破坏了。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把合页破坏了。
1: 是的。
0: 对，这个到底是心脏里的什么位置呢？
2: 您看，这有一个心脏的模型。啊，位于这个左心室和左心房之间，这就是二尖瓣。
1: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尖瓣的瓣叶是由两片瓣叶组织形成的，其中前面这比较大的叫前瓣，也叫大瓣，后面比较小的叫后瓣，也就是小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那扇门的两个门板。而这个两个瓣叶所固定的这一圈和周围心脏所形成的一个纤维环，这就是我们的门框。而下面可以看到瓣叶下面连着这个腱索，有十几根的腱索把心脏的瓣叶边缘连着，连到下面的乳头肌，那乳头肌连到心室壁上，由乳头肌和这个腱索共同把这个瓣叶牵拉，让它心脏非常紧密的宽合。所以说这个乳头肌和腱索共同组成的结构叫瓣下结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见的门里边的那个合页。
1: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比方说门框本身，然后还有这个门板，还有这个合页，它们有可能同时坏掉吗？
2: 也有可能同时坏掉，那种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如果这个重要的心门它真的坏了，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2: 心脏的破坏呢分两种，一种是急性的破坏，一种是慢性的破坏。那急性的破坏呢，就是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门框、门或者是这个合页组织受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断裂或者说是破坏啊，就造成了一个急性损伤。这种的情况下呢，往往是非常非常这个紧急的，因为心脏它来不及适应反流的这种大量的血液，会造成一个心衰。比如说感染性心内膜炎，
1: 嗯，
2: 细菌造成了一个腱索的一个急性断裂，如果得不到紧急的救治，就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您真正见过那么倒霉的患者吗？就是门框，然后还有这个合页都坏了，然后特别紧急的情况。
2: 哦，我见过一次，有一个患者呢，从楼上摔下来了，摔到地上以后呢，他开始

0: 觉得身上呢没有一些骨折呀，没有这些疼，但是他就觉得憋气喘不过来气，就赶快来到医院。这个是个小伙子，20多岁小伙，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能够跟正常的说话，突然的间他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开始咳痰，咳血沫痰。我们马上就给他做了一个超声，是一个2.5节的急性腱索断裂，这就属于机械原因造成的一个腱索的一个断裂，
1: 合叶坏了
0: 啊，对，合叶坏了，
1: 嗯，
0: 然后一下造成了一个心源性的休克。所幸他来的比较及时，得到了很有效的一个救助，如果他晚一点他可能就没有命了。
1: 也有慢性的情况，
0: 慢性情况是占绝大多数。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病因呢都会造成一个心脏的这些门的坏损呢，是一天一点，一天一点，让你没有办法觉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形态，造成这个门框的，比如说扩大了，慢慢的扩大了，或者是腱索逐渐的一个延长了，或者是门板的逐渐的一个坏损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自身的心脏的这种容错机制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心脏是会慢慢的适应这种情况，我们心脏会变大，心肌的收缩力会变强，使得这个我们虽然有一定的反流，但是我们容积变大以后，我们搏出的血就更多，反而能够维持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么一个血量供氧量，所以说呢它是慢性的过程，我们心脏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过程，
1: 代偿
0: 的。所以这种病有的时候也比较狡猾，
1: 隐蔽性极强，
0: 隐蔽性很强的。
2: 那它未来的危害会很大吗？还是
0: 对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觉察到，你只是认为我自己啊，怎么觉得有点累了？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好啊？
1: 是
0: 啊，我要休息一下啊。你把这个时机慢慢的错过以后呢，你会失去这个时机。一旦心脏失代偿以后，心脏也就是说被撑大，到不能够自主的回来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手术，心脏的功能也恢复不了了。
3: 节目开场我们比喻的大门就是心脏的2.5节，而拆门的过程看似瞬间发生，其实无论是门板损坏、门框变形，或者是合叶断裂，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1: 王主任，我特想问，我的这扇心门能自愈吗？
0: 门一旦被破坏了，它是没有办法自愈的。
1: 那就得修啊。
0: 对，但是这个什么时候来修呢？那这也是有时机的。
1: 时机特别重要，什么时候选择来修复我们最重要的这扇心门？这个心门又是怎样修复的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啊，扫码能够提前看。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受到了心脏类疾病的困扰，您会非常庆幸能够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因为修复门的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2: 对，这是一个奇迹，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咱们来看看修复门的这个奇迹它是如何发生的。王主任，我们准备了2个西瓜，这是用于模拟我们的心脏的吗？
0: 这是模拟我们的胸腔。心脏呢在这个西瓜里边，我们怎么才能看到这个心脏？我们必须要打开胸腔，但是打开胸腔的方法呢有2种。那咱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您把这个西瓜放在这儿，然后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切一刀，切到一半啊，
2: 切一半，
1: 切一半。
2: 嘿，这西瓜还不错，
1: 多汁儿。
0: 您看，我们这切开这一刀，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心脏的这个正前方，我们切开了一个大的一个口子，
2: 等于皮肤给切开了。
0: 皮肤切开了，但是里边呢是胸骨。
2: 胸骨。
0: 对，您还要用电锯把这个胸骨从中间给劈开。
2: 哦。
0: 所以说呢。
2: 然后才能看见里面。
0: 您锯开以后，胸骨还是合着的，要把这个胸骨锯开的胸骨把它打开，
2: 还要再给它。
0: 还要把它掀开，
2: 撑开才能完整的看到心脏。
0: 对，
2: 嘿，哎呦，天，
0: 好
1: 哇！
0: 您这一下就都打开了，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里边的瓤，这就是心脏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掀开，然后我们才能看到里边的心脏。
2: 哦，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
0: 再做这手术，把里边的心脏修复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它合上呢？我们还要用钢丝把胸骨一个个都重新固定回来，然后再把皮肤大切口全部缝上。那这样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说是一种骨折的过程，在愈合的过程，所以说呢，它这个修复时间是非常长的。
2: 伤筋动骨还100天呢。
0: 对，用传统手术方式一般的要半年到一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
1: 说这个是传统。

0: 手术是几十年之前在做的，还是说沿用到今？
1: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的医院大夫都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修复心脏的。
0: 所以想要修门的话，其实过去我们大概率会遇上的是这种传统方式，现在大概率遇到的也依然是这个创伤比较大的方式。
1: 对，
2: 那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
1: 来，那咱们再看另一个西瓜。
2: 好嘞，这怎么演示呢？
1: 那您把这个西瓜在中间拉一个小口，
2: 就在这儿吗？
1: 对，就在这儿。哎，对，
2: 就挖一个很小的洞，
1: 就是开窗。
0: 开窗，嗯，
2: 对。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可以把吸管放进去，
2: 就把这个吸管插进去，
1: 放进去。像我们现在呢，这个吸管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腔镜，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小的孔，完成这原来要大开胸的手术的所有的步骤。孙老师，您看我们插入的过程中，这西瓜实际上破坏的很小。那您现在把这个吸管拔出来，用一个创口贴把它给封上。
2: 嗯，好嘞。然后这样就行了吗？
1: 嗯，这样就可以了。虽然说是一个比喻，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呢，跟这个大同小异。
2: 那这个确实是可以称之为奇迹了。
0: 没错，
2: 因为这种我感觉，我猜一下啊，可能做完手术，这个患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能自己下地就能走，然后很快就能出院。
1: 对，用微创手术的患者有的时候要当天就可以下地。
0: 他要恢复到正常的这种就是生活没有问题是多长时间？微创的话，
1: 如果能要恢复到工作的话，大约一个月就可以恢复到工作岗位了，回归社会。
0: 一个月和半年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说的传统手术并不是被淘汰掉的，依然是现在比方说我们修门的一个主流的手术。
1: 对，非常主流，几乎现在90%的修复方式啊还是这种传统的大开胸手术。哦，
2: 那能做这种手术的地方多吗？
1: 目前我们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够完成这样的全腔镜手术。
0: 真实的手术到底是如何进行操作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今天王主任也把整套的这个手术设备带到了现场，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养生堂的舞台上给大家公开进行展示。
3: 心脏大门损坏的田叔叔是如何拥抱新技术的？损坏心脏大门的8个原因，您中招了吗？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获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1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如果你想提前看看是怎么回事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啊，扫码能够提前看。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说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个类似于西瓜开窗的奇迹的小创口的手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有一位患者田叔叔也在现场，接下来咱们掌声请上田叔叔，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叔叔您好， 叔叔跟我们说一下您的情况。
6: 我今年63了。
0: 嗯，
6: 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心脏不好呢，大概也有十几年。他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憋，啊，有咳，特别是有两次，晚上睡觉，哎呀，就憋醒了。然后呢，就觉得出来气儿了，然后我再把窗子开开，呼两口，哎，就好了。有这么两次，我也没在意，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2: 也没正经去看过。
6: 我因为当老师的，我本身就有咽炎，
0: 看嗓子去了是吧？
6: 对，就是按咽炎喝药，
0: 嗯，
6: 属于慢性咽炎，也很难好。23年的时候，单位体检。说我这个心脏不好，一做彩超呢说，这个关闭不全，
0: 嗯，
6: 就是轻微的，说没事儿。可是到了去年25年6月份，这个再一做这个心脏彩超，说脱垂，这个腱索断裂，啊，重度反流，这医生说就说了，得做手术了。
0: 那时候难受吗？
6: 我因为10多年都是这样的，没感觉难受，也不影响生活，
0: 耐受了。
6: 嗯，都说我身体好，我走快步，我老是，是吧？我还拿铁，
0: 举铁、撸铁。
6: 对，
0: 嗯。
6: 后来我发现这个就不敢了，害怕了。
0: 嗯。
6: 啊，后来呢，我就也就是一直研究怎么做手术，找专家，反正我找了好几个专家。
0: 嗯。
6: 啊，后来这不是又选择了王鑫主任吗？
2: 那您做完手术以后多长时间下的地？
6: 反正3天就出院了嘛。
0: 3天就出院了
6: 啊？
0: 之后多长时间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了？比方说出门啊，锻炼呀什么？
6: 一般就是一个月。
0: 就一个月？
6: 嗯，一个月。
2: 哎，说实话，我现在就一个感受。
0: 什么感受？
2: 你看啊，那个田叔叔是3月份做的手术。
0: 是。
2: 如果按照传统手术来讲，现在还在床上
0: 恢复呢。
2: 现在根本不可能来到咱们现场。
0: 对，嗯，
2: 是吧？现在才过了3个月，
6: 我这个早就
0: 恢复了，
6: 早就正常那么正常。
0: 如果是开胸的话，这会儿可能还不能特别快的溜达呢。嗯，
1: 不能提重物，也不手也不能去经常的去到处活动，他怕胸骨长不好。
0: 哦，
6: 我现在就是天天快走，
0: 每天走多少步或者走多长时间？
6: 每天大概10000步吧。
0: 哎呦，
2: 那就很了不起了。
0: 叔叔，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虽然我们知道这扇心门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最好的情况是远离咱们的心门坏掉。如何能够做到有效的预防呢？咱们得先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摧毁了我们这扇心门，又是哪些信号给予我们的提示，您的心门有可能出现问题了。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摧毁了我们这扇心门呢？
2: 1、2、3、4、5、6、7、8，8个大问号。
0: 嗯，
1: 咱们来一个来揭示这8个原因。
0: 嗯，
1: 来，孙老师，我这有两个皮筋儿，您来拉一拉，看看有什么区别。
2: 这两根皮筋，你帮我先拿一根，我看看啊。这个弹性十足啊，来，然后再看看这根，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1: 你看一拉就折，弹性也不好。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目前来说呢，在中国人群里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原因。
2: 这就是第一个问号。
1: 第一个原因。
2: 哦，那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年龄老化。年龄老化呢，只是一个表层，它的真正的学名呢叫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在老年人中的这个比例非常高。
0: 嗯，
1: 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一个老化。我们这个瓣环和以及瓣下组织、瓣叶，它都老化了，
2: 所以弹性都没那么足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候皮肤也那么嫩啊，是不是？
1: 对对。
0: 王主任，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皮筋儿，它就类似于我们人体内的胶原，我的那个门框它是含胶。
1: 对，
0: 所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胶原的褪去不仅在脸上，还在我的心里。
1: 对，还在心里。表现在瓣环呢，就是瓣环的一个松软扩张。
0: 嗯，
1: 你的门框就会 扩大，甚至变形、扭曲。
0: 哦，
2: 门框变形了，那门就关不严了，
1: 门就关不上了。
2: 那门本身是不是？

0: 也会自己老
1: 化。门呢
0: 化
1: 本身呢它表现的是一个冗长冗余，然后这样呢不平复，这样它对合起来也不行了。而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半夏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叶，就是这个腱索逐渐的延长，腱索延长就变成了没有延长的组织，是这样，延长组织半叶就会突出，这两者不能对合，造成反流。如果要是我们腱索组织直接断裂，它就一下子就开了。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退行性变，也就是说心脏一个老化。
2: 第二大伤心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孙老师，您在上面搅一个小口
0: 啊，这个气球是吧？
1: 气球
0: 在末尾是吧？
1: 末尾这边，
0: 在末尾剪掉一个很小的口，
1: 对，剪掉小口，然后呢，那边咱们打气。大家可以看哈，我们这个气体往前走非常通顺，
2: 全出去了，
1: 全出去了，打进来的气就直接流走了，对吧？
0: 相当于我们的血就蹦到身体远端。
1: 对对对，那现在孙老师，您把这口给它攥住。
0: 我把它攥住，
1: 然后他再来打气。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哎，
2: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气球已经扩张起来了
1: 啊，
2: 啊，甚至刚才差点爆了。
1: 对，
2: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来，我们马上揭晓。
0: 什么意思？嗯，
1: 来，咱们看看第二个啊。
0: 打气球，
2: 就
1: 长期高血压。
2: 为什么呢？我们刚开始打的时候有一个小洞，前方没有任何阻力，我们这个气球打进去的气很容易就往远处去扩散出去了。
0: 没错，
2: 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我们心室搏动的时候把血液搏向远方，而没有高血压的时候很通畅，没有阻力。而后来呢，您把这个小口一旦憋住以后，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因为长期高血压会造成我们的人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变细，所以呢，血液想打出去不容易，它就慢慢的堆在这个心室里，而且呢，心脏为了克服这种阻力，它会变大变厚，会造成一个半环的扩张，也就是说我们门框会扩大。同时呢，我们的心脏扩得更大的时候，我们的两个乳头肌会移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合叶会失去正确的位置，会错位。
0: 嗯，
2: 啊，这样两者原因共同造成了我们这个二尖瓣的一个关闭不全。高血压呢，在中国的这个受患人群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2: 啊，
0: 嗯。
2: 所以说呢，在这部分人群里边，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患者呢，他是由于长期的不注意，会造成一个二尖瓣的一个关闭不全。
0: 嗯。
2: 接着往后看。
0: 嗯。
2: 来，孙老师，咱们揭晓下一个。
1: 下一个。
2: 来，房颤。这个呢，也是我们老年中常见的一个情况。
0: 对，
2: 因为随着年龄增加，房颤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0: 嗯，
2: 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呢？房颤的时候会造成心房组织无序的一个收缩。
0: 嗯，
2: 造成一个心房慢慢的扩大。
0: 嗯，
2: 它跟刚才的高血压正好相反，高血压是造成心室的一个扩张，造成一个半环的扩大。
0: 嗯，
2: 而房颤呢，它会造成一个心房的扩大，也会造成半环的，也就是门框的一个扩张，最后造成一个二尖瓣的反流。我们房颤的时候会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血液从心室返回心房，心房的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俩会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哎呦，
0: 看到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心里开始打鼓了，有可能又是老年人，又有高血压，偶尔也出现过房颤的情况。那后面五个会伤害我们心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您中招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我们还为您总结了，就是我们心门如果出现问题的四大信号，这个对于您的早诊早治早发现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我不会扫码的话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阿姨们赶紧打电话啊。那咱们接着来看。
1: 好嘞，咱们看下一个啊。
2: 好，
1: 肥胖三高人群。
2: 肥胖三高人群，
1: 这个已经算一高了吧？
2: 对，高血压呢，它实际上也属于三高人群，但是由于呢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提出来来讲述一下。
0: 嗯，
2: 而肥胖三高人群呢，他们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也是会引起这个阻力增高；第二个呢，他们容易引起心脏的

0: 供血不足，冠心病。一旦心脏供血不足以后，我们心肌的某一部位会发生缺血，会造成这个心脏的收缩不协调，甚至造成我们半夏结构，也就是合叶位置的一个移位，也会造成二尖瓣的关闭不全。
1: 好，
0: 那咱们来下一个，
2: 咱们看再下一个，
1: 再往后看，
0: 来，冠心病、心肌病、心梗的后遗症。那冠心病、心梗的后遗症跟前面的这个肥胖三高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呢都是造成一个心肌的缺血，造成一个心脏的某个局部收缩不协调，而引起的一个半夏结构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失调。而心肌病呢，它就影响更加严重了，尤其是在这种扩张型心肌病，心脏像一个气球一样的无限扩大，那把这个整个的心脏的结构都改变了，两个乳头肌的位置离得非常远，正常情况下两个乳头肌是这个位置，把这个二尖瓣很好的拉的位置，但是如果心脏扩大的时候，乳头肌它会变成这样的位置，整个把这个二尖瓣的组织拉得很低，它们就根本就对不上，这种情况下这个二尖瓣的法令往往非常严重。
1: 我们再往后看，
2: 好，下一个第六个，
0: 瓣膜的赘生物啊，这个呢实际上是目前呢，原发性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另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细菌性的感染，像我们经常像补牙呀，或者说是其他的那个皮肤的感染呐，或者是身体某一个部位，比如说病毒性的感冒啊，造成一个细菌性继发性的感染，细菌入血，造成了一个全身的组织力破坏，在心脏呢就表现在一个心脏瓣膜的一个受损，这个受损呢可以是全方位的，既有可能是瓣环组织破坏，也有可能是瓣叶组织破一个洞，像刚才您那个一拳打过去门板破一个洞，细菌也会造成的。
2: 它就直接把门板给吃掉一块。
0: 对，还有一个呢，如果细菌造成了一个乳头肌或者说是腱索的一个感染，它会直接的断掉。
1: 合叶也会断。
0: 对，这就是其中您刚才问我有没有三种情况同时发生，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细菌感染呢，它往往是攻击人身上最薄弱的地方，如果您要是之前瓣膜已经有一个基础病变，在感染的情况下，它会加重你这个瓣膜的一个破损。
1: 明白。
2: 我们再看第七条，
0: 突发的暴力动作，憋气发力，如果你骑自行车或者开车撞车的时候，人突然一下腾空飞出去，实际上也会造成一个暴击伤。此外呢，还有一种憋气非常使劲的发力，然后这种情况下偶尔也会造成这种一个腱索的断裂。
2: 哎呦，这听起来挺吓人。那你比如说我在家里头搬一个重物，突然使一下劲儿，这个不应该
0: 发生。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往往是由于我们本身心脏瓣膜就有一个基础的病变，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老龄化，或者说是人虽然没老，但是瓣膜已经先老了，
2: 已经脆弱了。
0: 对，它已经脆弱了，然后再突然的一个发力，造成一个瓣叶的受损。
2: 好，再看最后一个，长期大量饮酒。
0: 长期大量饮酒呢，那这个它说起来呢，它因素就比较复杂了。首先，长期饮酒，酒精性的心肌病归到这边。第二个呢，长期大量饮酒加重高血压。此外呢，长期大量饮酒还有可能直接造成瓣膜的一个酒精性坏死。所以说它的危害很大，所以我们避免要这种大量的长期的饮酒酗酒。
1: 你知道看完这八大原因，肯定有很多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觉得自己是高危的人群。有四大典型的信号，这四大心门受伤的典型信号到底是什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接下来咱们带着您一一拆解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
2: 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代表心门坏了的早期表现，一共有四个，咱们一一揭秘吧。
1: 第一个，
0: 孙老师，咱们要不找一位观众上来跟咱们一块儿
2: 做个小游戏？
0: 做个小游戏。
2: 好嘞，
1: 掌声欢迎阿姨。阿姨，我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3: 56周岁。
1: 过去做过心脏相关的检查吗？
3: 做过，说有点心动过火。
1: 有高血压吗？
3: 微微有点儿，然后我又减减肥又下了一点儿，然后后来又胖了，就坚持的不好。
1: 所以阿姨还是占高危因素的，刚才那个题板上的，年龄、高血压、体重，是吧？这几招是重的，
3: 对。
1: 所以这个蛛丝马迹在阿姨的身上有吗？王主任，我们怎么去做判断？
0: 那咱们来看一看哈。那个阿姨，看那个孙老师天天要走10000步，您跟着孙老师咱们走一圈。
3: 行，
0: 预备开始。好，哇，孙老师您再加快，加快，
2: 再加快，
0: 再加快一下，再加快一下。
1: 我陪着感受一下这速度啊。
0: 好好，咱们再来一圈，孙老师
2: 再来
0: 快一点吗？哎呀，阿姨有点掉队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了，
0: 过来。
2: 我觉得我还能一边走一边唱首歌呢。
1: 哎呦天哪！哎
3: 呀，回到这个位置，
0: 怎么样，阿姨？您感觉？
3: 我感觉
1: 阿姨都晕
3: 了，
1: 站的都不是，
0: 心跳快了，
1: 都不是那个位置。
0: 有没有憋气的感觉？喘不过气来。
3: 憋气还没有，
0: 还没有，那还不错，阿姨。那恭喜您，您现在这个心脏功能还是不错的。
1: 怎么判断出来的阿姨的心脏暂时是好的呢？这个标准和蛛丝马迹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第一点，活动耐力明显下降，走两步就累，喘不上气。反正我肯定没问题，
1: 我有点喘，
2: 阿姨问题也不大。
1: 对，中间这个被抓住了。
0: 是这样的，其实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活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像阿姨这样的，平时做广场舞做一个小时的时候，大家不觉得累。可是呢，近期呢，我们跳这广场舞，可能跳半个小时，我就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有点需要休息一下。实际上呢，这种呢，就是我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有可能有的人呢，把这个问题就忽视了，他认为自己呢，我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还是我最近这个饮食不好等等，是不是有生气的情况，他就给忽略掉了。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隐匿的信号。
1: 明白。就是观察自己的变化。
0: 对对对，我的活动耐量跟过去比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1: 原来溜达一圈，现在只能半圈了，是吧？原来能跑得特快，现在就是走得特慢了，这都属于变化。但是阿姨现在看来，活动耐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阿姨需要注意的就是控好体重，控好血压，把刚才的危险因素给她控制好。
3: 好，
1: 学会了哈。回家跟家人分享，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3: 谢谢。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运动耐量的下降是第一位的症状上的提示，这第二个提示又是什么呢？据说跟我们生活场景当中人人都会用到的一样东西有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来一起看一下。王主任，这第二大信号为什么我们上的是床和枕头？
0: 那好，那我来问孙老师一个问题哈。
2: 啊，
0: 孙老师，您平时睡觉的时候，您枕枕头吗？
2: 我枕呀。
0: 您枕几个呀？
2: 要不我演示一下吧。
0: 好，
2: 我看这儿摆了俩枕头，都得用得上。我一般就是这么躺下，一般就侧着，然后这个枕头就当被子了。
0: 啊，
2: 一般就这么躺着。
0: 那您的肾脏功能挺好。
2: 看来我应该跟这个危险信号没什么关系。
0: 没有什么关系。
2: 那怎么躺才有
1: 危险？
0: 比如说您再躺一下，您要枕两个枕头。
2: 我是要枕着两个枕头。
0: 对，
2: 这么
0: 如果要是床高级功能的时候，还要把床摇起来。这样才能睡着。
2: 我就这么躺着。
0: 您这个不能侧躺，您得平躺。
2: 我还得平着躺。
0: 对对。
2: 然后呢？
0: 就是真正的患者，有的时候呢，像您这么躺，他会觉得憋气，喘不过气，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慢慢的上半身慢慢坐起来。
2: 所以这个枕头，俩枕头恨不得我都不够
0: 高。都不行，都要慢慢的靠起来。如果床有的功能是能摇起来的话，他会把床摇起来，半座位。这样就靠着这个墙子睡，
1: 躺不下。
0: 对，
2: 躺不下。
0: 在我们病房里面，很多这些重症的病人啊，很多都是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 哇，
0: 长期遭受这种二尖瓣关闭不全，他就是晚上睡不着。他平躺的时候呢，他会被憋醒。他憋醒以后呢，他会起来呼吸一些空气，然后他会觉得好转。其实上不是因为他呼吸 空气是因为他站起来了，他坐起来了。
2: 哦，刚才那个田先生就是半夜说被憋醒，然后他要打开窗户深呼吸几口气，是吧？
0: 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白天二尖瓣关闭不全，有血液倒流，但是由于我们人站立的情况下呢，血液都聚集在下半身，回到

0: 心脏和胸部的血液相对比较少，心脏的负担少，而晚上睡觉的时候，由于人是平躺的，下半肢的血液都回流到上半肢，回到胸腔，心脏里边呢就会血液被胀满，然后心脏的反流量增大，造成了肺内的淤血，这样呢肺内淤血以后造成的气体交换不畅，会缺氧，所以他半夜就会憋醒。所以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会坐起来，或者半座位，或者站起来，让他血液重新靠重力回到下半身，使得回心血量减少，这种情况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一旦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呢我们这个二尖瓣的反流的量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是一个疾病到了一定的程度，提示你必须要去医院去看病了。
1: 哦，明白。咱们来看看第二条到底是什么。晚上睡觉不能平躺，需要垫高枕头，夜间憋醒。
0: 对，
2: 这是危险信号，因为它不仅在提示你们出问题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危险已然发生了。咱们接着往后看第三个信号是什么，脚踝下肢的反复水肿。
0: 对，那出现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了。出现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个心脏功能，左心功能右心功能受损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发生这种信号也是提示你马上要去医院做检查了。
2: 马上揭秘第四个信号，常年心慌，心跳不齐。
0: 对，我们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一般情况下，一个是出现活动耐量的下降，再有一个出现心律不齐，出现室早，这都是手术的一个指征了。
2: 如果出现以上的四个信号，到医院呀，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是金标准，是确诊的标准？
0: 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呢，就是心脏的超声心动图，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脏彩超，它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你这个门是哪里坏，是门框，还是合页，还是这个门板坏了。我们今天呢也带来了几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实时的给大家讲解。
2: 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影像啊。
0: 可以看到最左边的情况呢，是一个合页坏了，实际上呢就是指二尖瓣的腱索，可以看到腱索断裂了。
1: 左边是有一个腱索是连着的。
0: 对，这是二尖瓣的前叶，这是它的腱索，它是连着的。而我们的后叶这块的腱索已经断掉了，没有合叶了，所以它就二尖瓣的后叶脱垂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第二个可以看到这个组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赘生物，它是一个细菌感染造成了二尖瓣前叶的一个坏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门板坏了。在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门框所坏了，可以看到整个的组织都是松软，半叶呢是松软冗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瓣环的一个扩张扭曲松软变形，所以造成了一个门框所坏了，造成一个半叶坏。
1: 它门框在哪儿呢？
0: 肌肉色和白色之间交界的这样的一圈就是门框，一旦出现上面这三种情况，就需要进行修复了。但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它是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发现二尖瓣关闭不全就马上要进行手术，手术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首先出现比如说活动耐量下降，我们就去医院做检查，做了彩超，发现这个二尖瓣关闭只是一个轻度一个中度的一个反流，心房或者心室并没有扩大，而且我们本身的症状呢也并不是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是进行随访就可以了。我们只是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低盐呐，注重高血压呀，相关的危险因素的一个控制。这种情况下了，我们只要定期的复查，每半年或每一年进行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复查就可以了。那再进一步呢，出现一些心脏的一个心房或心室，也就是我们说房子变大了，二尖瓣的反流是一个中度甚至中重度的反流，这种时候呢也不需要紧急的做手术。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是需要加一些药物，各种药物。这个药物虽然呢不能够把这个门修好，但是呢它可以让我们改善我们心脏的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减轻心脏的负担，让我们这个门坏损的过程延长，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同时呢也要密切的进行一个随访。一旦达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手术了呢？就是我们心脏已经非常扩大了，反流量是有一个评级哈，达到一个重度反流，
2: 这个时候我们可选择的是刚才那个类似于西瓜开窗一样的手术吗？
0: 嗯，对。

0: 我们可以用这种微创的方式进行手术。
1: 孙老师一直说感觉像是一个奇迹般的手术，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王主任的团队把整套的这个手术设备都带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我们向全国的观众第一次进行公开和演示。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2: 拯救心脏大门的新技术到底有何奥秘？对心脏好的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获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9: 新技术拯救您的心门，
1: 这个新技术是不是已然在台上了，王主任？
0: 对，那这是一套 3D 4K 的一个最先进的一个腔镜系统啊，非常清晰啊。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没有展现 3D 的功能，因为在 3D 以后大家就影子就虚了。我们平时的患者呢就是像这样一个假人，他处于一个这个左前斜位，右侧垫高，这样呢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就朝向我们这个手术方向。我们手术中呢，我们通过一个腔镜的小孔，我们把这个腔镜插进去，通过影像学可以看到心脏里面的各种的组织器官，包括这就是一个二尖瓣的一个组织，这就是二尖瓣的前后两个门板，而这个周围这个浅浅的一圈呢，实际上这就是门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二尖瓣的前门板和后门板和周围心脏相连链接的一个纤维组织环。这里边看的淡淡的这一圈就是门框，二尖瓣的瓣环，而我们下面里缘的组织就是二尖瓣的一个
9: 合叶，
0: 合叶也就是二尖瓣的瓣下组织，是指的腱索和乳头肌，
1: 可以看到丝网状的是吧，
0: 乳头肌它们都是这个腱索牵拉着这个二尖瓣的前后组前后叶，也二尖瓣的两个门板，可以看这里边呢，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们这是一个硅胶的一个二尖瓣组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手术过程中呢

0: 就按照二人班的这个半环组织，我们就放一圈的这样的一个缝合线，缝合了线之后，我们把它一个人工的一个半环把它放缝进去，这样的话把这个门框就加固了，把门框原来变形或者是扩大的这个门框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组织。
1: 对，刚才好像缝隙还挺大的，现在这边基本上很紧密了感觉。
0: 对，所以整个的过程呢都是在这个腔镜心下去做的，对组织的创伤非常小，而且由于这个影像是扩大十倍的，所以呢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非常清晰，比我们正常开胸看到的组织还要清晰。
2: 难在哪里？
0: 这个难度呢，第一是这个操作空间非常的狭小，我们的切口只有3厘米大，而且在操作的过程中也是非常困难。假如说下面键锁断了，我们要把这个键锁加上去，键锁的一端要缝到乳头肌上，另一端我们要缝到这个半腋上，但这个键锁的长度长短是非常重要的，长了以后二尖瓣仍然是脱垂的，短了以后二尖瓣不能达到正确的位置，同样不能关闭很严。所以说呢，一个操作的精准度是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而且二尖瓣的修复，即使在大开胸手术中呢，你要达到一个完美的修复，也没有很多的大夫能够做到的。因为二尖瓣的修复，如果你要达到90%的修复，可以说呢，70-80%的大夫都能做到。但是如果拿到95%的修复，那可能就只有40-50%的大夫能做到。如果你要能达到99%、100%的修复好，即使在正中开胸，也有可能很少的大夫能修复能做到。所以你在有这样的积累，你才能在这种微创的情况下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2: 目前如果是微创的情况之下，我们团队是可以达到的吗？
0: 我们绝大多数都能达到一个95%以上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修复。
2: 此处可以给我们王主任的团队鼓鼓掌。心门是可以修的，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让它坏，预防和保护我们的心脏这个工作，我们可以积极的再积极一点。比方说有的时候吃什么，对于我们保护心脏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呢，在我们养生厨房就有一道可以保护心脏的美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啊，这个白菜还是护心的白菜，听说呢还要用它来制作一道经典的卤菜，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4: 没错，今天有一个调味料啊，可以增加我们护心呀、护血管的功效。
3: 听起来太神奇了啊！这个调料一加入呢，还能有护心的作用，那就特别好奇了。今天我们用这个非常家常、非常普通的白菜，要制作什么样的经典卤菜呢？
5: 我们做好这道菜啊，有个重要的商铺，它就能华丽的转身为一道哇经典的卤菜，它的名字叫锅塌菜盒。第一步，我们用这个白菜叶上锅蒸5分钟。
3: 白菜叶子上锅蒸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蒸制的原因呢，使它比较服帖，到时候包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了。
3: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再做点什么呢？
5: 好，下一步我们锅中倒油，加上自己喜爱吃的蔬菜，今天我用的是胡萝卜还有香菇。
3: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料炒制一下，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心脏，那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4: 我们呀，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3: 好啊，
4: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如果说这些血小板的话，它都聚集在血管的内皮上了，你看看，堆的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这就是什么，增加了血栓发生的风险。今天这个提供的这个营养素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你看这些血小板的话，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血管，
3: 没错，
4: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没错，那么刚才李老师做的演示啊，也是非常一目了然。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血管的通畅对于保护心脏至关重要。那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营养素和这个食用的食材之外呢，另外我们也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个护心穴位。那么它到底在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又是如何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儿了啊，
5: 已经炒好了。
3: 好，
5: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好这道菜，选择好肉馅也非常的关键。
3: 好，那么看看

0: 到底大厨选择的是什么肉馅呢？
1: 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2: 来点胡椒粉。
0: 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3，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帮助调节血脂，呵护心血管，对心脏特别友好，而且肉馅的肥瘦比刚刚好，肉质鲜嫩细腻，煎出来的锅塌菜盒口感特别香，温和好消化，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现在我们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0: 看到了，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哎，
3: 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0: 那看来啊，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呵护我们的心肌至关重要，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继续的来介绍。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嗯，对，馅料调好了。
0: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1: 白菜也蒸好了。嗯，
0: 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1: 对，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0: 卷成那种春卷状。
1: 对，
0: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3: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1: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0: 那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1: 使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0: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1: 对，没错。
0: 一层淀粉的外衣，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1: 对。
0: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1: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0: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1: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0: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1: 半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
1: 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0: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1: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0: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1: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增味的调料要放入。
0: 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

0: 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

0: 加入姜黄粉哦，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哦，
1: 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2: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3: 对的，
1: 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3: 对，好，关火，装盘。
2: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对于所有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伏天可不光是要养阳，更得锁阳。为什么要锁阳呢？ 夏季阳气升腾，那人体的阳气全都上浮体表来散热，脏腑内的阳气啊就容易空虚，加上年纪大了，脾肾阳气逐年减少，那身体收敛固摄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补进去的阳气留不住，持续外泄，越耗损体质越弱，陷入虚上加虚的恶性循环。您对照看看，中招2条以上就是阳气锁不住的信号。 夏天睡再久，白天啊照样浑身发沉，疲惫乏力，稍微一走动，干点活就大汗不停。那出汗之后呢，四肢发软，心慌没劲儿，常年的手脚冰凉，手心脚心却莫名的潮热出汗。给您分享一款茶饮，帮您补好底子，锁住阳气。主角呢是宫丁香，外形小巧，芳香浓郁。 能温中散寒，温肾助阳，对于胃寒阳气亏虚的中老年人，缓缓补回扶散耗损的阳气，慢慢的把底子补扎实。再搭配两味家常的食材，一味被称为水中人参神仙米，能收敛固元，锁住外泄的阳气；一味是大麦的一种，但经过多一步制备，健脾护胃，提振运化能力更强。三味食材一温。 一收一户，把阳气稳稳锁进脏腑。想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怎么配比吗？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吧。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5: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我就差一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8: 相约时光。
9: 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10: 扁豆焖面我最爱。
9: 急火易散，
11: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2: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9: 慢慢才入味，
10: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9: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0: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12: 咱俩呀，
13: 算纠缠不清了。
14: 这是爱的力量。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5: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声誉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在调研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
1: 北京持续加强人工智能在自主实验室建设、科学数据供给等多方面应用，加速基础科学研究实现原创突破。
0: 121.5亿元融资额稳居榜首，北京商业航天产业融资持续领跑全国。
1: 明天入伏，北京今起三天持续高温，请注意防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快推动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在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西部活力片区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之一，要加快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修复、文脉传承，建设高品质城市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示范园将建设全球超高清节目制作创新高地，北京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导查看示范园规划建设进展。尹力说，这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进京西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两园一合建设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坚持高水平规划、高质量建设，优化交通组织设计，完善人流车流动线及外围交通接驳，丰富特色文旅体验，带动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集聚发展，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新地标，为两园一合区域再添一颗明珠。盛夏时节，永定河右岸绿意葱茏，市领导查看河岸环境整治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等情况。尹力指出，作为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节点，永定河右岸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更多特色市集、观景平台、亲水步道，为游客提供眺望远山、邂逅晚霞、观赏繁星、品尝美食等多元体验。汛期要加强巡查值守，做好水位监测，确保行洪通畅。首钢园内服贸会永久会址项目正有序推进。尹力指出，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第一年，要抓好场馆建设和功能布局，精心打磨会场设施和会务服务细节，确保精彩亮相。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吸引更多精品展会落地，构建会展加融合生态。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西部活力片区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园博园与首钢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宜居宜游的城市新名片。要注重统筹推进两园一合建设，做优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提升科幻游戏产业集聚区、虚拟现实产业园等发展能级，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积极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尹力强调，要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顺应群众亲近自然需求，完善滨水空间建设，打造春繁花、夏浓阴、

0: 秋彩叶，冬叠翠的四季景观，深入开展城市更新，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要深挖京西古道、工业遗存、冬奥遗产等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休闲体验业态。引力要求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认真做好近期强降雨应对复盘总结，统筹永定河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精准实施全流域洪水调度，保障行洪安全。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领导于俊生、夏林茂、赵磊、穆鹏、唐文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如何更好地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基础研究？北京选择加快科学智能发展，形成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的科研新范式。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中明确，从自主实验室建设、科学数据供给等多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加速基础科学研究实现原创突破。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左希年教授一直从事青少年的脑科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会将自己发表论文的研究数据放在位于北京的科学数据银行里，和全球同行共享。
2: 如果没有科学数据银行，我们基本上就这个数据就必须放到国外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是解决了我们一个数据共享平台的需求。我们这个数据现在已经上千万人次的这种下载使用，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反馈。
1: 科学数据银行最初由中国科学院建成，近年来在北京市的大力推动下，这一平台成为了我国目前唯一获得众多国际主要出版商推荐和国际主流学术索引平台收录的通用存储库。目前已经有全球15000多个机构的科研人员在上面发布数据，这些高质量的科学数据成为了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养分。
3: 北京市给我们设置了专门的项目，在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平台的国际化的影响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呢，我们跟国际数据的合作的生态也是逐步构建起来了。
1: 在清华大学的智能有机合成机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里，实验设备正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下自主完成采样、试验和数据分析等工作，因此这个实验室也被称为自主实验室，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
4: 如果按照人力测试的方式呢，我们需要手动的一个个的加样品，一个个的进行这个测试，同时呢，由于手动操作的误差较大，我们得到的数据往往是不真实的。而通过这种自动化方式呢，我们既提高了测试的效率，又使得这个数据准确性得到提高，
5: 是创制了一种新的这个科研的生态跟范式，是真的是思考让 AI 是怎么去融合到一线的科研中，可以加速科学发现的。
1: 北京利用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优势，设计出新型机器人，可以把目前大部分的普通实验室变成自主实验室。比如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在普通实验室内，根据实验需要自主来操作仪器设备，配置试剂，完成实验，并收集实验数据。
6: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吧，我们希望的是可以把科研人员这个能力释放出来，大家不用再去做这些相对枯燥的事情，就可以去做更多的需要人的创意的一些这个工作。
1: 在最新出台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中，北京将统筹自主实验室、模型、数据、应用、生态五大要素，提升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效能。
7: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赋能基础前沿研究和产业研发，率先探索下一代智能化的科研形态。
1: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商业航天产业融资持续领跑全国。据2026中国商业航天供应链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一季度，北京以85个融资事件、121.5亿元融资额稳居全国榜首，占全行业融资总额过半。北京全国十三家商业航天独角兽中，北京独占5家，数量全国第一。
1: 星际荣耀是在北京亦庄成长起来的商业航天企业。今年二月，它 D 轮的第二次融资超50亿元，刷新民营火箭单笔融资最高纪录。
8: 火箭行业的话，它是一个

0: 高资本投入的行业，我们这个研发活动就是用资金来烧出来的，也在商业模式闭环、自我造血能力实现之前呢，我从一级市场募集到的资金就是我们研发阶段的血液。
1: 资金注入直接加速了核心产品的落地。目前，公司主力火箭双曲线三号已进入冲刺阶段，商业航天的资本热度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研发动能。
0: 它是一款一级重复使用的中大型的厌氧甲烷火箭，我们回收的模式呢和 SpaceX 的09是一样的，都是岸上发射、海上回收或者船上回收这样一个模式。发射预计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左右实施。
1: 不仅是星际荣耀，同样落地亦庄的蓝箭航天也迎来发展里程碑。
2: 科创板 IPO
1: 于2025年底获受理，拟募资75亿元，投后估值约750亿元。放眼全国，商业航天一级市场共完成193个融资事件，已披露金额219.48亿元。北京以85起121.5亿元稳居榜首，上海以24起位列第二。国内13家独角兽中，北京数量全国第一。头部企业的示范效应也带动了更多细分赛道获得资本青睐。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的翼母星座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该星座是全国首个基于红外的卫星星座。
3: 我们的这个卫星在太空上是在500公里的高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乙级的一个火点，就这么大一个火点，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啊，在5到10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发现火点，上报给相应的那个业务部门。
1: 企业加速奔跑的背后，是亦庄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
3: 北京市空天基金和亦庄的产业升级基金，去年它给我们一共呢投入了大概1亿的一个股权资金，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目前，北京亦庄已集聚全国75%的商业火箭企业，3年来累计组织商业航天投资超60亿元。
4: 近2年来啊，北京市空天产业基金半数的规模投向了北京亦庄，我们打造了从概念验证到量产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专注创新，快速发展。
1: 未来5年，亦庄预计再安排专项支持资金20亿元以上，股权投资100亿元以上。从火箭轰鸣到卫星入轨，从技术突破到资本重注，北京商业航天已跑出全产业链加速度。北京台报道。
5: 近日，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1000代表记者见面会科研攻坚专场举行，5位科研创新领域的先进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各自的攻坚故事。
6: 这些年在温控设备的开发过程中，我们碰到了许多的难题，这次的攻坚让我们从技术的跟随者转变成了与国际巨头并肩的同行者，用党员的担当跑出了温控设备国产化的中国加速度，
7: 满足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组网服务，同时为全球提供卫星发射服务，研制大中型液氧甲烷可重复使用火箭，最终实现大运力、高频次、低成本入轨发射。
8: 那么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做好成果转化相关工作，推动更多的优秀成果变成产品，服务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9: 中关村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也是自主创新的主阵地，让好种子发芽，让好苗子成长，让好企业壮大，这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
10: 力求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契合产业发展规律，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司法为民初心，努力以更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创新驱动发展。
5: 北京台报道。
1: 目前北市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从今天开始，高温晴晒天气将持续3天，外出需注意防暑。
11: 现在是下午2:30左右，是一天中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户外，来实时感受一下现在户外的体感温度究竟如何。那么我现在呢是在太阳底下站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其实已经出汗了，体感的闷热度还是很强。现在它的温度大概是在35度左右，湿度是达到了40%。
12: 通常条件之下呢，就是温度是就是绝对值，我们在百叶箱里测的1.5米的这种隔绝，这个日照啊，通风条件下的，但是大家

0: 它的体感往往会根据湿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当35度的时候，可能湿度40%，我们就感受到会很闷热啊。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热的无处可躲，即便在树荫之下，依然可能会有这种闷热的这种感觉。
1: 我们把温度湿度计放置在阴凉处，大概有1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显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大概是在34度多一点，湿度的话是跟之前没有太大变化，还是40%。对比下来看，在阴凉地的温度只比在太阳地里的温度减少了1度左右。
0: 主要是因为八维逐渐的远离副高西深北台之后，控制的范围会更广了啊，所以进入到这个高温伏旱的天，大家会感觉到非常的湿热，就从6月份那种干热转变为湿热。
2: 未来2天，北京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外出需注意防晒防暑。明天即将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将会得到缓解。北京台报道。
3: 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频繁，路面易积水，行人在水流中行走，一旦摔倒，危险会倍增。近日，记者走进北京建筑大学，通过行人坐姿风险实验，学习了急流中摔倒后的自救方法。
4: 现在水深是60厘米，
5: 其实我现在已经马上就要飘走了啊。
6: 雨天路面积水湿滑，行人走路或骑车一旦摔倒，可能就站不起来了。北京建筑大学坐姿风险实验用硬核成果为您提供汛期避险指南。
4: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是20厘米，虽然现在水只是刚刚到了我的脚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浮力了。
7: 所以把我的腿给拖住了，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平时那么容易。
6: 专家介绍，行人坐姿时受到的浮力更大，人体更易失稳。
8: 一旦出现急流，人一旦摔倒，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水的冲击力呢急剧的增大，那么最大值呢可以达到我们站姿的10倍。
9: 已经到我的胸了，我现在整个人都要飘起来的感觉，太害怕呀。
8: 流速达到0.8米每秒的情况下呢，人就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呢，流速在0.7米每秒情况下就会产生滑移失稳。
4: 现在我所在的水位深度是40厘米，其实现在水位已经到了我的胸口了。
6: 现实中水有流速，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8: 实验结果显示，在水深40厘米的情况下，成年人来说呢，我们的浮力已经占到体重的70%，摩擦力呢已经下降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稍微有点水流，就可能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已经出现了口鼻进水和没有自救能力的风险。
6: 一旦行人在积水中滑倒，能否通过坐、跪、蹲等姿势的过渡，恢复到相对安全的站姿来自救呢？
8: 我们的腿部和臀部淹没到水中，导致我们的浮力大幅增加，摩擦力减小，这时候呢，人的稳定性就随着变差。
6: 专家提醒，滑倒后一定避免与水流方向垂直，切勿侧身迎流，坐姿应正对或背对来流。稳定后，尝试通过双腿或单腿跪姿过渡，设法站起来。站起来后，受到水流的冲击力就会减小，侧向迎流站立会降低被冲走的风险。同时搀扶固定物体，保持平衡，并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雨季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出行时避免低洼积水路段，特别是水流较急的区域，谨防失稳跌倒，尤其是儿童、老人等更应避免涉水行走。
6: 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0: 第3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活动在京举办，与会嘉宾和学者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等方面开展讨论。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精雕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房，3位劳模工匠与职工面对面交流，讲述攻克关键难题、参与重大保障任务、传技育人的建功历程。北京市教育学会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委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人工智能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技术的价值与边界。2026宛平思政月暨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实践行启动，丰台区挖掘卢沟桥宛平城15处红色点位，串起4条研学线路，邀青少年感受那些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的红色历史。
3: 今天，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关村一创智能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自主实验室行业首个跨领域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正式投入运行。首批联盟意向成员单位超过100家，将推动自主实验室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商业化。

0: 演化应用。
1: 我们预期未来在各种示范性的场景协同我们的仪器进行创新，在全国进行快速的推广。
2: 我们将建设一批整合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技术的智能化新型科技服务平台，提供从研发、验证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科技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举办，60家企业集中展出多款全球首创医疗创新成果。
4: 我们是采用电磁导航技术，传统的光学导航配准时间基本上要在15到20分钟，而我们的手术时间呢，基本上是在10秒以内。
5: 北老一号的稳定性还有可靠性啊，都还是非常的好。今年会完成患者的入住，接近40例左右的患者。北老二号我们无线版的话，现在在上大动物的一个试验，然后我们的话年底的话会争取上人。
3: 论坛现场同步启动合成生物制造中试平台，2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11位院士和企业代表共同发布产业全球合作发展倡议，
6: 打通研发创新转化全链条闭环，全力建设世界级生命谷，打造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高地。
3: 北京台报道。今天，交管部门对本市今年上半年注册货车涉牌违法突出的35家货运企业依法进行约谈。货车涉牌违法主要包括不按规定安装、故意遮挡、故意污损、未按规定悬挂4类。这些被约谈的货运企业中，多家企业名下注册货车在今年上半年已被查处超过40起涉牌违法，最高一家企业已被查处49起。
7: 一会儿给你出具那个限期改正通知书，3天之内完成整改，如果在我们的限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我们下一步要对你的公司采取机动车禁止上道路行驶，而且要对你公司采取安监执法罚款的处罚。
3: 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货运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约谈、通报、挂牌、督办，全力守护首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北京台报道。
0: 永定河京雄高速跨河大桥旁的一面崖壁是本市最大的崖沙雁栖息地。近日，崖沙雁正带着新生雏鸟在这里试飞觅食。2024年，本市为保护崖沙雁幼雏，曾暂停水务工程并调整方案。2年间，这些小生灵的数量增加了不少。
8: 在永定河京雄大桥的下方浅滩边上的沙石崖壁上，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小洞穴，那这些呢就是崖沙雁在北京的居住地了。那离镜头更近的这一些小洞穴呢，实际上就是今年崖沙雁新挖的巢穴，那么粗略估计大概有30多个。
3: 崖沙雁是兼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过去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2024年，市水务部门在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工程时，发现了崖沙雁的巢穴，便立即停工进行保护。自那以后，每年4月下旬，大批崖沙雁都会准时出现在永定河畔，并在5月下旬迎来繁殖育雏期。
9: 在今年的6月26日，大规模的燕子就集结就奔南方飞走了。要提前了1周的时间。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有10几只是第二窝的繁殖。
3: 崖沙雁的到来不仅为永定河畔增添了生机，更是对这片区域生态环境的认可。
10: 崖沙雁对栖息地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第一是要有流动的水，第二是要有结构稳固的垂直沙质崖壁，第三是丰富的昆虫资源来作为食物。咱们这个永定河畔完美契合，算是北京崖沙雁最大的繁殖地吧。
3: 据观测，这两年春天飞来永定河畔的崖沙雁越来越多，是市水务部门准备为这些小生灵多做点事儿。
9: 下一步呢，准备把这整体的这一块全部建设成一个崖沙雁保护基地。我们还要在对面建出3处人工的崖沙雁繁殖的巢穴，应该在明年的时候就建成了。
3: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朗，偏北风，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蓝天白云在线，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16至17日偏南风，温度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5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入夜后天气转晴，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左右，山区是19到22度之间。明后两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将以高温晴晒天气为主，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最高气温是35-3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上下，大部分时间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发生。周五到周日有弱冷空气活动，天空云量比较多，这三天会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雷雨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气温方面略有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32-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左右。
4: 东城晴，26到36度，西城晴，26到36度，朝阳晴，24到37度，海淀晴，22到38度，丰台晴，23到37度，石景山晴，22到37度，门头沟晴，24到36度，房山晴，22到36度，通州晴，23到36度，顺义晴，23到37度，昌平晴，21到37度，大兴晴，22到36度，怀柔晴，21到36度，平谷晴，22到36度，密云晴，21到36度，延庆晴，19到34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4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4度。
1: 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6: 春风习习的地方。
5: 如果您遇到险情，手机又没有信号，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短信紧急联络。但是如果手机不适配，也不用担心。运营商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北斗安心通，只要有微信就能通。

0: 过它连北斗卫星。北斗安星通的使用原理也不复杂，第一步，装进任意手机的 SIM 卡，让它连接卫星。第二步，手机与安星通配对连接。第三步，打开小程序，然后按照步骤操作发送求救信息。
1: 然后点开这个链接，就是它能从地图上。
0: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安星通解决了手机不适配等问题，但也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身处户外开阔位置，二是手机支持微信应用。另外，千万记得在信号畅通时提前打开一次小程序，这样就能自动缓存到手机里，等真正没网络的时候，您照样能正常使用。
1: 所有的手机号，所有的手机都可以通过它直接联系到咱们想联系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 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

0: 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

0: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0: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 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氏鲟200尾，5厘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接连发生的野山被困事件，大多是驴友们跟了不正规的野团。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野团的驴友们互不认识就被拉上了大巴，更没有细致的人员统计和安全检查。那正规团队是怎么做的？
2: 全力以赴，只为不散。
1: 记者陈俊报名了北京越野圈出名的三峰破三越野跑团。首先，这个越野跑团训练的线路都是北京非常成熟的香山徒步线路。晚上七点，人到齐，领队拿出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签到打勾。
3: 这个是签到表，然后有大概姓名、会员号、手机号，然后签到之后会打勾，这样谁来了谁没来，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还有个签退，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会在签退上再打一个勾。这样的话呢，哎，大家都回来了之后，我们看哦，勾都全了，我们组织者就可以下山了。
1: 在野团的调查中，驴友们有没有 GPS 定位也是走个形式。但在正规团体中，这条路大家明明跑了几十次，进山前 GPS 个人定位保障还得认认真真来一遍。
3: 第一，我们在活动之前会在群里发布轨迹，大家所有人都会去下轨迹。第二点呢，我们会用手表去组队，大家组队了之后，我们在手机里头就可以看到每个选手的位置在哪儿，这样呢，万一他要是迷路了，我们就可以去救援。
1: 野团中，大家是到了就直接爬，没有任何的身体准备活动。在正规跑团中，检查装备，强调完线路，领队 Summer 带着大家一丝不苟的热身。
4: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手的方向不动，二可以交替啊，六同时上面做一个环动啊，前后晃一晃。
1: 一个多小时的核验、检查和热身之后，训练才正式开始。这份近乎苛刻的准备，就是正规团和野团最大的不同。可即便这样，头一次参加的记者还是在半路落了单。好在手机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上了团长。团长在与记者会合后，打开了提前设置好的路径图，图上精准地显示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如果需要救援， Andrew 教练带领的四名女队员是离记者位置最近的。
3: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吗？这个是 Andrew 教练带着四个女子，然后呢从植物园里头穿出来，能够看到一点一点在移动。
1: 靠着有效的组队和手机信号失联后有效的 GPS 定位，记者很快就归队了。
5: 有人到了。
1: 除了跟随正规的跑团，选择正规的路线之外，掌握野外生存的关键一招同样至关重要。记者跟随消防队员体验了什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招。
6: 就是这里原来没有路，都是驴友走出来的。
7: 对，没有路的。
1: 第一个危险场景是脱水怎么办？体验中，记者没带一滴水跟着进山，没多久就出现了轻微中暑、脱水的症状。渴到极点，他本能地想捧溪水喝，被消防的同志马上拦住。
8: 看着还挺清的，
7: 这是山里流下来的水，可能上游会有动物的尸体，可能会落水里边，对水这里会有污染，喝了的话会有危险，不能喝这个。
1: 不能喝生水，那捡别人扔的水瓶行不行？地上散落着不少空瓶子，拧开一看全是空的，这让人想起备受关注的铁陀山一家四口被困事件。一家人在野山迷路整整四天四夜，弹尽粮绝时全靠捡瓶底的一点残水才撑到救援。可这只是罕见的幸运，在深山里这种甘霖几乎等不到。极度缺水时，喝溪水也好，指望空瓶也罢，都是在赌命。而找阴凉避险的时候，记者又踩了坑。
7: 别踩，别踩，别踩，这个不行，你必须找坚固的山。这种石头它下面可能不是很稳固，如果雨水一大，它下面土质一松，这极有可能往下滑坡的。降雨天气绝对不能躲在水流边上。
1: 躲过脚下的自然陷阱，更大的考验是失联。 手机没信号，怎么向外界发出生命坐标？
7: 现在有些手机它是配备了那个北斗卫星的系统，北斗短报文短信会附带自己的经纬度坐标，救援人员看见的话，它是能顺着这个坐标来找你的。手机找到信号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发送完位置，但是最后你又移动了，我们沿着这个坐标走过来，一找发现你不在这所在的坐标，那前面那一段全是无效的救援。再有一个就是登山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那个离线地图下载好，或者说通过咱们的运动设备记载咱们的运动轨迹，那轨迹是可以离线也可以查看的，它能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哪出发，走过了什么地方，我要是迷路的话，顺着这个轨迹也能往回返。
1: 以上这些是关键一招，更是救命一招，是每位登山爱好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而远离野团，跟随有资质的正规旅游团队，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不管是跟团还是学自救，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切勿心存侥幸。北京海报道。

0: 那个中原啊，
1: 对，
0: 你先回家，我和你爸去买点菜。
1: 啊，行行，哎，
2: 姐夫，姐夫，
1: 哎，你怎么出来了？
2: 我回家准备准备，就去医院。
1: 来，这个事儿别多想啊，我有责任。
3: 姐夫，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干点事业不容易吧？怎么就招惹上阿莲这么一个人呢？哎，
1: 别这么说，这事儿赶上了啊，赶上了咱就积极的面对，是不是？没准这事儿过去了，一切都顺了呢。
2: 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总之，都抱着希望往前走吧。
1: 哎，这就对了嘛。去吧，去吧。
2: 那我走了，姐夫。嗯。
1: 这小子。

0: 中原，我心里憋了好多话，我今儿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1: 你要说什么事儿啊？我很累的，刚从医院回来，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陪床呢。
0: 我知道你累，我也很累。自打我从医院回来，我心里就一直乱糟糟的，没办法安静。我今儿要不跟你说清楚，我可能会疯。

0: 行，咱们长话短说，行不行？
1: 仲元，之前你不是一直说等袁善南他爸做完手术就公布我们的事儿吗？现在他爸已经做完手术了，结果也挺成功的，那咱俩的事儿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对不起啊，文文，最近这段时间，哎呀，我真的没有精力去考虑你我的事儿。 怎么还要考虑呢？这不是早就想明白的吗？之前你是顾忌袁胜男他爸的身体，不敢把你们离婚的事告诉你们的父母，害得我跟你谈个恋爱就像搞地下情似的。现在好了，他爸总算做完手术了，可是你现在还不给我个说法，你觉得你这样做，你说得过去吗？ 这不是昨天才做完手术吗？从昨天到现在，你看我闲过吗？
2: 一宿没睡了，就我这现在我刚要睡会儿，你说你，行。
0: 那你现在考虑，你现在总有时间吧？
2: 我现在想睡会儿觉，韩文文，行不行？你别这么折磨我，我真的，我一会儿得去医院。你这是……
0: 不不不，这是两码事儿。
2: 你能不能心疼心疼我？
0: 我当然心疼你了，你也要心疼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重新考虑的事儿。你现在给我个答复，我就让你睡觉。
2: 好，你要答复是吧？那我给你个答复，我要答复就是咱俩不合适。
3: 你别闹情绪，我没闹情绪，真的，咱俩分了吧。
4: 因为什么？不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下去你累，我也累。
3: 没理由是吧？那我不同意。这个疯婆子，我姐夫说的对，我把你电话屏蔽，微信删除。
5: 微博取关。哎，我刚沏的茶，喝点吧。
6: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明明知道这两天家里出了一堆事儿，这迫不及待的就蒸汤入室了，太不懂事儿了，这是。
5: 老李啊。 我觉得你对人家姑娘有偏见，她现在不跟中原谈恋爱呢吗？那几天没见，那过来问问情况什么的，这不很正常吗？你有问题了吧？啊？你是不是心里认可她当你儿媳妇了？哎呀，没有了。哎，我说老李啊，你这样可不好啊，怎么一碰到事儿就那么敏感呀？这中原和胜男离婚，那我也很难过。那可是你再难过，这日子总得往前过吧？
6: 你总不能为了还老袁家一份救命之恩，就让中原一辈子不娶了，是吗？我看着中原和胜男这个样，真是对不起老袁家。你今天不是答应老袁了吗？那老袁说的话都白说了。那是老袁怕伤两个孩子的心，他怕我难过。哎呀，老袁呐，总是替别人想。
5: 心里这坎儿就死活过不去，我就。哎，那你要实在过不去这个心结，不行，那就让咱们中原把老袁认成干爹，以后啊，像儿子一样伺候他，还不行啊？人家老袁
6: 没儿子呀。
5: 哎呀，行了，啊，你就别为这件事生气了。我现在赶紧做饭，把饭做好了，咱们俩一块儿给老袁送过去。哎，今天韩文过来了，也不知道中原有没有空再去医院。
6: 有空没空。
7: 太得去，我给他打电话。
8: 哎呀，行了行了，你莫提，我还没了了，这一天天的。
7: 行了，文文，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我得赶紧去医院找胜男他爸。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跟袁胜男在一起，你还骗跟他搭伴儿，你不是跟我添堵呢吗？
8: 我这一下午让你折腾够呛了啊！我也答应你不分手，你还要怎么样？做事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你看你，一提袁胜男你就对我没好脸色，你怎么就对我那么不耐烦啊？为什么呀？行行行，我也不问了，我走。

0: 其实你要是累的话，你就跟我直说嘛，我自己上医院照顾我爸就行。
1: 不用，我能行。
0: 卓言，这段时间谢谢你啊，因为我爸的病比跑前跑后的没少忙啊。
1: 哎，你跟我见什么外啊？不管咱俩的关系以后变成什么样，你爸永远都是我爸，我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知道吗？别再跟我瞎客气了，我这人容易翻脸。
0: 行，不客气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你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听见没？
1: 行了，我知道了。谢谢。
2: 谢谢您。
3: 月儿，我帮你。
4: 师傅，给我来点儿。

0: 什么意思啊？这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的，怎么着？你是还拿捏上了是吧？
1: 不就是林土豪没接你电话吗？你看你那自暴自弃的样，这女人呀，什么时候都不要自乱阵脚，要自信。
0: 我告诉你，我可比你自信好吗？
1: 特盼着人电话吧。
2: 这追人不能瞎追，得讲究策略。
3: 你有什么好的策略？
1: 我觉得你就是不自信，其实你现在就是林一龙的正牌女友。哎，你想想，他跟他前妻已经离婚了，你是在他们离婚之后才认识他的，你说你不是正牌女友谁是啊？
4: 说的有点道理啊。
2: 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他前妻要是闹，那是他不对，你是正牌女友啊，你心虚什么呀？
3: 话倒是这么说，可是架不住林龙胆小啊，这打电话也不敢接。
5: 那你就去追啊。哎，你都把我急死。你跟我情况又不一样，我这边是缘分死追我，你呢，你既然喜欢林医生，你就主动去追啊，你又撑不起，你现在就应该直接大胆努力的去追，光明正大的女朋友追男朋友，百无禁忌啊。
3: 姐长这么大还没追过男人呢，你倒说说怎么追呀、啊。
5: 我也没追过呀，
2: 一般都是男的追我。
3: 是吗？真的假的？
2: 不过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觉得你可以学学那些爱情电影里的招数。
3: 哎呀，那些电影太俗了，不靠谱。
6: 你那么一个辣俗辣俗的人，做一点辣俗的事也不为过啦。
5: 哎呀，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6: 哎，你可以买一堆漂亮的五彩气球，然后在上面写上林一龙我爱你，娶了我吧，类似这样的情话。哎，你想想，你把这些气球到他们医院门口往天上那么一放，那个场景多浪漫呐、啊、林医生还不得被你感动死啊？我光是想想我都快感动死了。
4: 这样真的行吗？
5: 当然了。算了，我就帮你帮到底吧，扶上马我再送你一程。反正我这辈子是没有机会追男人了，姐就亲自手把手教你怎么追。
7: 师傅，咱就围着这门诊楼绕三圈。
8: 得嘞。
9: 护士长，护士长，不好了，出事了。
10: 急诊室什么阵仗没见过，还这么慌里慌张？
9: 哎呦，不是病人，是林医生出事了。
10: 他怎么了？
9: 您看一眼去吧，有人跟在医院门口公然跟林医生示爱呢。
10: 示爱？

0: 快来！
1: 哎，什么情况啊？
0: 我代表艳丽来告诉你，他
2: 爱你。疯了吧你？你干嘛呢这是？哎
3: 呀，我这不是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吗？
2: 我上班呢，我也得有时间给你发微信啊。哎，行了，都散了吧啊！散了吧啊！
0: 李医生，哎呀，我们家艳丽都已经对你火辣辣的想了，都不提了。
4: 哟，老林。爱得够疯狂的，你这是逮哪儿张俩辣妹啊？
2: 你别跟着瞎起哄了，我求求你们赶紧走行吗？你们赶紧走，你这给我惹麻烦，惹麻烦惹大了。
0: 上，
3: 那你说你喜不喜欢我？你到底娶不娶我？你说了我得走。
2: 你要是现在不走，咱们俩立马分手。嗯，
3: 好，那我走，我们回去。但是你不许再不接我电话了。
2: 赶紧走！
0: 你俩可真……
2: 赶紧上车！上车！
5: 你不跟我说没别的事儿吗？这都怎么回事啊？你今儿跟我说明白。还有这个，
0: 这不就是你在外面认识那个花艳丽吗？
5: 长本事了你！昨天跟我说要复婚，今天把人都勾到医院来了。你怎么着？不要脸了是吧？你要不要脸，我奉陪到底。索性咱们今天打个天窗说亮话，老娘今天全给你兜底。
2: 咱们换个地方说行吗？
5: 不行，
6: 老林，赶紧收场吧！
0: 让院长知道了。这闹了，
2: 你收场！
0: 上上怎么信了？
5: 你说明白了吗？
2: 行吧，赶紧走，我求求你了。
5: 那娘那两个人赶紧给我滚蛋！
0: 你让谁滚啊？
5: 你！
2: 你们俩能不能懂点事儿？别吵了呀！
0: 他要这样，我就不走了。
2: 你赶紧走行吗？
0: 他都不懂事。
7: 林龙，喂，弄好了没有？哎，赶紧都散了吧！啊，还嫌他们冤，名气不够大是不是？啊！你们俩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真丢人。
2: 董云，
5: 赶紧都给我滚蛋！

0: 你俩搞什么节？丢人不丢人？都是老大不小、该有孩子的人了，还搞三角恋、玩争风吃醋这一套。林一龙，我原本还打算过了今年提拔提拔你，可你干的这种事儿，让我怎么向上面汇报你的职业操守？
1: 对不起，周院长，对不起，
2: 周院长，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什么用？这些话。
1: 你俩留着给全院的干部职工讲吧。周院长，你手下留情，就原谅我们一次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
0: 还有下次，这件事情院部一定要严惩。林一龙，给你行政记大过是必须的。国玉，你把急诊护士长也交出来。
3: 周院长，
0: 别说了，出去。

0: 你说怎么办吧，反正护士长的职位没了，都是你闹的。
1: 本来我都要把他给劝走了，你特别冲动，然后就冲上去跟他。
0: 你还有理了你？你当我爱管你呢？你愿意出去五花六花，你出去搞你的呀？你连累我干嘛呀？全院谁不知道咱俩要复婚啊？
2: 你把花眼里勾搭到医院来，你不是当着全院的人打我脸吗？我脸往哪儿放啊？
1: 月儿，我真不知道他能哄成那个样儿，我真的，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0: 这教的都什么人呀？一点档次都没有。

0: 应。就算咱俩不复这婚，你也别找这样的人呀、啊，他够档次吗？
1: 不，这事怪缘分，你知道吗？就是他几次三番让那女的来骚扰我，然后忽悠我给他投钱拍电影。
0: 甭跟我说这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摆平了，让我这护士长恢复原职，我就把你假离婚为了多拿拆迁款事儿给你捅出去。反正我一身清白，什么都不怕。你可不一样。全院的人有目共睹，
2: 你不怕丢人，我怕什么呀？
1: 千万别，千万别！你说咱们俩好不容易熬到现在，柳暗花明了都……哎呦，这事真的不怪我，真的怪缘分。我没有主动去招过那花艳丽，就是缘分，你知道吧？他想让我投钱，然后，哎呦，就派他来这来我这搅和。你说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哪儿这么大火啊？
3: 李中原，今儿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2: 这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小舅子为了骗老林点拆迁款，真是什么招都用上了。这美人计他也敢使啊？我们家老林多老实一人啊，够坐怀不乱的。嘿，你小舅子有本事啊，让那花艳丽到我们院门口示爱去了。你小舅子为了骗他那点拆迁款，多少回了让他勾搭他，这三勾搭两勾搭，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老林中计好掏钱吗？哎，我们家老林就是没掏这钱，他们还就狗急了跳墙了，让那花艳丽拿着大喇叭在院门口喊喊什么林一龙我爱你，那又是横幅又是标语的，让我们俩在院外怎么混啊？现在可好了，老林被记大过处分，我护士长的职位也没有了，都是你小舅子干的好事。李中原，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让他还我护士长的职位。
2: 哎，你确定这事儿是缘分干的吗？
3: 就是啊，老林就这么说的呀。
2: 老林说的，不是缘分。这两天忙他爸的那病都够他受的，他还有心思干这个？
3: 你什么意思呀？
2: 不是，不，你得让我先找到缘分，我给他问清楚，是不是？这事儿我不弄清楚，我怎么给你交代啊？你可别一上来就哭哭闹闹的，我说，
3: 反正我不管啊，这事儿你必须查清楚了，让院里还我跟老林一清白，要不然跟你没完。
2: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是。
4: 爸，您喝点吧。您就喝点吧，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爸呀。不累不累。哎，你干什么？
0: 别来了，别让我再见到你。
2: 缘分，你因为你爸爸生病，你生气，你着急，你对我发脾气，这都没关系。但是这两天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啊？你把我拉黑了吗？
0: 对，你说对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也不想再接到你电话，更不想跟你有任何联系。
2: 那你让我给你写剧本的时候，你对我那么好，那么关心。
0: 对，我今天就告诉你，我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写免费的剧本，我给你送洗牙卡就是让我姐夫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2: 你不要以为我喜欢你，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我也是有尊严的。你要是再这么伤害我，就算我心里喜欢你到了极点，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0: 我都这么说你了，你还觉得我喜欢你啊？
3: 哎，先不要大声喧哗。啊，对了，你们来的正好，
0: 赶紧把他弄走。我爸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
2: 缘分，你太残忍。

0: 太绝了。
1: 妈，你想说什么？
0: 做事情是不是不容易呀？
1: 没事吧？我以后再也不搞影视了，我就伺候您。等您病好了，我陪您回家，然后我再找工作。以后我就伺候你和我妈。爸，你相信我，相信你儿子会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
0: 爱姐啊，以后爸爸要是没有了，你就是咱们老袁家唯一的男人了。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你妈跟你姐姐撑起这个家。

爸，你怎么了？爸，大夫。

谢谢你啊。谢他干什么？这是他应该做的。没有你爸，哪有他呀？我们老李家，对不起老袁家呀。

妈，您别难过了，我爸走了，还有我呢。小野，您去歇着吧。妈，我陪着你。

0: 知道错了，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就是说一千遍、一万遍，我错了。你爸他都醒不了，你爸0600都没有看见你成器，你爸就是因为你的死不瞑目啊！
1: 英子，你别激动啊，你别激动。
0: 有话慢慢说。妈，您别难过了，我以后改。你这一句以后改，我和你爸听了你多少回，可是你哪回是真的改了呢？你爸的心完全就是为你操碎，你爸身体都那样了。 他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他嘱托我们，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折腾，都要我们不要放弃你。你这个孩子。

0: 你也太难过了。只要你真心悔改，你爸在九泉下会瞑目的。
1: 改，必须改。我要是还不改的话，我还算人吗？我。

0: 老袁呐，我哪知道你走这么早啊？你说你走了，谁跟我下棋呀？这个大院里只有你让着我。要知道这样的话。
1: 我就不跟你耍赖了，袁老哥，你和老陆团聚了，你们俩别急，用不了几年，我也到你们那儿报道去了。袁老哥，我也知道，你也惦记着英子，惦记着孩子们。 放心，还有我李龙生呢。只要我这把老骨头在，我是不会让他们受委屈的。记住，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过来，跟你喝点酒，下盘棋，说说心里话。

0: 你和盛楠的事就这样了，都已经离了，形势不重要。爸知道，你们已经领了这个离婚证。对我来说呀，盛楠还是我的儿媳妇。
1: 对不起，爸，
0: 让您失望了。父子之间咱不说这个。仲言啊，我不想逼你。 我也不想逼盛楠。如果你们俩感情不和，我要非让你们这样生活在一起，一辈子也不幸福。儿子就不用说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盛楠不幸福。如果盛楠和你在一起真的不开心，让我非让你们在一起，这样的话，我真是太自私了。
1: 我这样做也对不起老袁呢。不过这一阵子，我看盛楠对你挺有感情的，你对他也一样。爸爸想，你们俩能不能再走到一块儿？嗯，爸，您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是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答复。
0: 您好好想想这件事儿啊。 爸爸呢，希望是你们能在一起。但是呢，爸不会逼你们，你别有压力。这话呢，你也告诉盛楠。以后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做主。

0: 回来啦，累了吧？汤给你煲好了，沙拉正在做着，一会儿就好啊。
1: 哎，别忙活了，
2: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我挺累的，我想回屋歇会儿。
0: 累了正好喝汤补一补呀。行，那我现在就给你盛。我这熬了两个小时呢，鸡汤来。哎，你慢点，别烫着了。还喝吗？
2: 汤喝完了，回去休息了，谢谢。
0: 你客气干嘛呀？我是女朋友，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呀。
2: 你差不多也赶紧回去吧，一会儿爸妈回来了，看见不好。把东西收了。
0: 中原，

0: 收拾完就走吧，还要干嘛？
1: 我不想走。
0: 你给我熬的汤我也喝了，你能不能让我喘口自己的气儿啊？
1: 谁不让喘气儿了？我就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出去，让你好好喘气儿，好好休息，好不好？
0: 那你说吧。
1: 中原，我决定搬过来住了。

0: 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开玩笑呀，我行李都搬过来了。
0: 不是，你怎么可能这时候搬过来呢？我爸妈还住这儿呢。
1: 他们在这儿正好啊，正好借此机会把咱俩关系跟二老说清楚了。之前你不是顾及袁胜男他爸吗？现在他爸都已经不在了，那也该公布了吧？不能老搞得跟地下情似的。
0: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我爸妈还没有接受你呢，你说你搬过来干什么？
1: 就是因为他们没接受我，我才要搬过来住啊。我想过了，老这么隔空了解也不是个事儿，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活动，让他们彻底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其实你妈已经差不多接受我了，所以搬过来没什么问题的。
0: 行，你先过了我爸那关再说吧。
1: 行，那就这么说。你上气儿，你上气儿啊。

0: 小姐，不过想请问一下，住在这个房间的那个姓袁的病人呢？
1: 你是说袁保国吗？
0: 嗯。
1: 你是谁啊？
0: 哦，我是他儿媳妇。
1: 你是他儿媳妇，你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吗？
0: 啊，去世了。

0: 叔叔阿姨回来啦，正好饭刚做好。
1: 不不，小韩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照顾中原呀。
1: 照顾中原？哎，
2: 爸妈，
0: 你睡醒啦？
2: 哎，你，
3: 中原啊，是你把他召进来的。
0: 叔叔，您别误会，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的。我是看中原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才决定留下来贴身照顾他。
1: 什么？小韩姑娘，你是说你要住在我们家里啊？
0: 对啊，阿姨。
3: 哎，中原，我不管你们年轻人有多开放，总之，我们李家不允许没有结婚就同居，你自己看着办吧。爸，
0: 您别生气啊，叔叔，我没说我跟中原同居啊，我们俩是分房睡的。
3: 分房睡？嗯，你怎么分呢？这房子统共两间卧室，让中原他妈和我怎么睡？
0: 您和阿姨还是睡卧室，我睡客厅呀，客厅不是正好有张沙发吗？够我睡觉的。
4: 不是，你能别瞎安排吗？
3: 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
0: 谢谢，
3: 别管。
1: 那个小韩姑娘，你叔叔最近心情不好，说话有点难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知道，阿姨，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我哪会生叔叔的气呢？我没啥。
1: 那个，文文呢？阿姨还是想劝你一句，回去吧。你说你一个大姑娘，住在这里，怎么也不合适啊。再说了，这客厅也不能睡人呢，这个沙发睡着也不舒服呀。
0: 阿姨，我知道您心疼我，可我不在乎啊。
5: 不管风雨在，不再来。

0: 那个，文文呐，阿姨还是想劝你一句，回去吧。你说你一个大姑娘，住在这里，怎么也不合适啊。再说了，这客厅也不能睡人呢，这个沙发睡着也不舒服呀。
1: 阿姨，我知道您心疼我，可我不在乎啊。你们家最近这么忙，您肯定特别辛苦吧？那我留下来正好可以帮衬上你啊。阿姨
0: 啊，
1: 您赶紧叫叔叔出来洗手吃饭吧，又不饭该凉了。钟燕，你赶紧洗手去，我再去忙一会儿啊，我再去做个汤。
0: 钟燕，这。

0: 缘分啊。缘分，我知道你在屋里，你给我开门呀，缘分。我买了水果，我是来安慰你的。我知道你爸去世的事儿了，也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难过。我想来安慰你，我还为你创作了一首诗，缘分。缘分。缘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为你创作了一首诗。你不就是喜欢听我作诗吗？你要是不想给我开门，那我现在就在这儿朗诵给你听。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为你》。为了你，我茶不思饭也不想；为了你，我夜夜无法安睡；为了你，我……
1: 哎，我说这位小姐，您别在这儿扰民啊！
0: 谁扰民啊？我叫我男朋友开门，我扰民？我还说你打扰我跟我男朋友谈恋爱了呢。
1: 你跟谁谈恋爱呢？人呢？
0: 我男朋友就在屋里呢，他就是闹脾气不给我开门。
2: 你快把他请走吧，跟这闹了半天了，你说这屋里要有人能不给他开门吗？你别跟这闹了，我孙女都没法午睡了，什么素质。
1: 我说这样，您先回去吧，等你男朋友回来了你再过来啊！您这样，您在这闹，业主投诉，我们可得请你走了啊！
0: 你这不是管闲事儿吗？谈个恋爱也得被世俗干扰，真是。缘分，那我先走了啊！你别太难受了啊！

0: 哟、哎，是中原啊！哎，来来来，快快快，请进。
1: 那盛楠在吗？
0: 啊，在。哎，盛楠，中原来了。
1: 哎，没事，我跟他说点事
0: 儿。啊，好好好，那个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啊。
1: 哎，别忙活了，我就说完就走了。哎，
0: 不用不用，哎，坐啊。
2: 哎，你来了、哎，坐吧。
1: 好。
2: 什么事儿啊？
1: 这样，葬礼上，朋友们不是随了钱吗？

0: 我这想过几天也开始该给人回礼了，我跟你对对账。然后这个什么人随了多少，数量多少，我都给他按级别给他划分了一下啊，就是跟你商量一下给人回礼这个标准吧。
1: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用笔记记东西了？你不是以前最烦我用笔记本记东西吗？

0: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事。
1: 别客气了啊，你这时候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觉得哪天开始？
0: 我觉得我们从明天开始就上门拜访吧。
1: 行。哎，夜夜来啊。
0: 嗯。

0: 妈。
1: 啊，哎，沈楠，来，你坐。中原回去了。
0: 哎，中原这孩子还真的挺仁义的。这次你爸爸的事儿，多亏他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他都帮着操持着，辛苦他了。日后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2: 是，我特别感激他，但是他说别让我跟他这么见外。
0: 沈楠，我怎么觉得仲元是不是对你还有感情啊？
2: 有吗？
0: 那你呢？你对仲元呢？
2: 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呀，妈？我没想过。
0: 沈楠啊，别嫌麻烦啊，你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和中原相亲相爱的过一辈子。
2: 嗯，
0: 妈说这些话呢也不想给你压力，更不想逼你。如果你和中原还有夫妻的那份默契，不如你们俩就复婚吧。啊，
2: 在复婚这件事情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再说李中原现在也有女朋友，我们两个不可能。
3: 你说那个小韩姑娘，
2: 嗯，
3: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他俩成不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我觉得那个小韩姑娘太矫情了。起初呢，仲元是喜欢她的，年轻漂亮温柔，可时间长了她会受不了的。再加上仲元他爸爸肯定接受不了那个小韩姑娘的。
2: 您是我妈，您当然会向着我说话了，但是这个韩文文对李仲元还是挺伤心的。
0: 沈楠，你这孩子哈，就是不太自信，妈就觉得你比那个韩文文要好。相信妈的眼光，你比韩文文更合适李中原。你现在只考虑你和中原之间的感情，只要你们俩感情坚固了，谁也破坏不了。

0: 哎呀，文文呐，这卫生间里有墩布，你干嘛拿这个小抹布跪在地上擦呀？多累呀！
1: 卫生间墩布墩不干净，地板要这样擦才亮呢。
0: 嗨，这家里也没什么客人，你不用打扫的这么干净啊。
1: 那哪行啊？卫生问题是大问题，咱不能这么不讲究。
0: 哎，那我给你们做早点去啊。
1: 哎，别动！哎，
0: 怎么了？
1: 我给您擦擦鞋底儿。啊？
0: 哦，这昨晚上你不刚擦过的吗？
1: 是啊，那这一晚上也脏了呀。每次擦完地啊，这鞋底儿都得擦。咱刚做好的卫生，咱得爱护啊，是吧？啊，哎。叔叔，你上卫生间了？哎，
0: 不是，
1: 一往卫生间就得消毒，这样避免交叉感染。
2: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每次我从卫生间出来，他都要进去消毒，这是嫌我不卫生啊？这是。

0: 行了，算了，你小点声吧。大概这姑娘有点洁癖。什么？
1: 洁癖。
0: 哎呀，你先给坐着喝点水，我赶紧做早点去啊！去。
1: 你说这一天天的，真是。
0: 好了，
2: 快吃你的吧！
1: 吃你的吧！嗯。

0: 叔叔阿姨，你慢慢吃啊。对了，阿姨，你要觉着嗓子不舒服，你在家里最好戴上口罩，这样避免传染。
1: 以前的家务吧，都是你做主，嗯，现在有人给你做主了，满意了吧？ 你说这刚才几天吧，把这屋搞得跟消毒病房似的。这以后要当了你的儿媳妇，非得把咱俩泡到消毒水里不可。
2: 行了，快吃你的吧。
1: 你说这一天天。

0: 还以为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呢，没想到哎，拿个小本本，一家一家的，还真完成了。规划的好，效率就是高啊。
1: 程岩，还好有你在啊，要不然这么多事儿，我真的自己一个人根本就应付不过来。还好有你在身边。
0: 其实我一直都在。以后啊，不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你，行吧？
1: 嗯，好，那我先上去了。

0: 你下午和盛南一块儿回来的是吧？
1: 我们去给亲戚朋友们回礼了。
0: 这丧礼的事儿啊，是又多又复杂。你看这盛南啊，挺要强的，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失去了父亲嘛，心情也不好。有些事儿啊，你尽量把她担着点。
1: 我知道。
0: 你说她打小就和她爸特别亲，这丧父之痛，对她打击可够大的。
1: 你也知道，他是个要强的人，就是心里边再难受，也不会搁在脸上。我要劝他，估计他也听不进去。我就多陪陪他吧，把这段最难熬的日子陪他一起熬过去。
0: 儿子，你这么体恤盛南，爸爸感到挺欣慰的。我看你和盛南不是没有感情啊，当初怎么走到离婚这一步了？你跟爸说说。嗯，
1: 现在想来，其实当初那离婚的理由啊，也立不住，不怪别人，就怪自己啊，太任性了。反正现在木已成舟了，那得认呢。
0: 行啊，儿子，找到自己不足了。既然找到不足，那咱们就改嘛，
1: 改，当然得改了，就是心里边挺遗憾的，有些东西你一旦错过了，你就错过了。
0: 你跟爸说，

0: 上点药去，让你妈来弄吧。咱俩还没说完话呢。阿姨上午就出去了。
1: 行了，我给她上点药。
0: 哎，来来，你慢点吧。
1: 行行。
0: 这一天天的，真是。
2: 之前说是郭护士长劈腿，前天又来俩女的来闹。
0: 你说他们这两口子到底谁有问题啊？
2: 这明摆着的吗？那女的都闹到医院门口来了，郭护士长可都撒了泼了。
0: 哎呀，这人啊，可千万不能看表面，这出了车祸还得看谁责任大，谁责任小，谁全责呢？我觉得呀，他们这两口子都有问题，谁也跑不了。
2: 可不是嘛，我先送药去了啊。嗯。
3: 哎，之前说的是不是他？
4: 哎，就是他，急诊科护士长那天在医院门口啊破口大骂，撒泼打滚的，我也在现场，那场面可热闹了。听说他已经不是护士长了，全院都通报了，丢死人了。
5: 对，可不是吗？

0: 老李，你不睡觉，坐着发什么愣呢？
1: 月美啊，
0: 啊，
1: 你发没发现，这个盛南和中原这俩孩子关系和谐了很多呀、啊？
0: 是啊，好久两个人没吵嘴了。哎，不过也是啊，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孩子们多多少少也应该成熟点了，还能老那么孩子气啊？
1: 你说会不会他们俩因为这次的变故复婚呢？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啊，
0: 谁知道呢？哎，你不是说你不再干涉孩子们的婚姻了吗？
1: 我也没说我干涉呀，我觉得中原对这盛南呢是挺有感情的，我下午跟他聊了
0: 啊，
1: 他对离婚的事儿吧也挺后悔的。
0: 是吗？那要是两个人能复婚，那当然好了。哎呀，经过这么多的事儿，我还是觉得盛南呢最适合我们家中原了。毕竟两个人一块长大，感情基础啊在那摆着呢嘛。
1: 哎，怎么着？
0: 啊？
1: 外面那个就不行了吧？
0: 哎呀，你这总得了解一个人有个过程嘛。嗯。
1: 不知道这个盛南是怎么想的啊？他什么意思？
0: 哎，这好办，明天啊问问英子，让英子探探盛南的口风呗。
1: 对呀，你明天问问英子。
0: 嗯，
1: 如果这个盛南要真有复婚的意思，咱们老人呢该撮合撮合。这俩孩子脸皮薄，他不好意思捅破这层窗户纸。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呦，那外边那个怎么办呢？他老赖着不走，咱也不好意思撵呢。
1: 说撵走就撵走，这是我家我的房子。
0: 我可拉不下那张脸。
1: 你来拉不下来，我能拉。我明天就跟他谈。我就不信了，一个姑娘家家的，脸皮这么厚。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当时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今天这样，
2: 还是年轻啊，不谙世事，不知道舌头底下能压死人。你以为你离婚结婚是自己的事儿，

0: 所以景老师准我放长假。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院里的同事能把这些事情忘记。
1: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院长那边，
1: 我去替你说吧。
0: 谢谢老师。

0: 小韩姑娘，
1: 哎，
0: 你先别干了，停一停。
1: 叔叔，你有事儿吗？
0: 我呀，当兵出身，脾气急。来来，过来过来，坐着，孩子。嗯，我呢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这一辈子说话不愿意拐弯抹角的。我要说什么不中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叔叔，你要说什么呀？
0: 你在我们家住啊，不方便。钟岩他妈也觉得不方便。我和钟岩他妈商量了，你还是回自己家去住吧。
1: 您这是要赶我走？
0: 嗯，你这样说也行。你说你和中原吧，还没怎么着呢，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住在一个男的家里头，说出去不好听。
1: 叔叔，您趁中原不在的时候赶我走，这样合适吗？您口口声声说不再干涉中原的自由，您这不还是在干涉吗？
0: 这干涉自由，和你住在这儿不方便，这是两码的事儿。
1: 我不走，我跟中原是有感情的，谁也不能拦着我跟他过幸福的生活。
0: 哎呀，看这孩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孩子，你东西都在这儿了，回家去吧。
1: 这是李中原的家，您没权利赶我走。
0: 李中原是我儿子，我今天就把你赶走了。我看李中原能把我怎么样？告去，到哪儿告都告不赢。
2: 中原，
3: 怎么了？
2: 你爸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3: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会这样啊？哎，你说我当初有没有跟你说我爸这关不好过？你说你非不信，你就非得把自己逼到这个份上，你这怎么又惹着他了呀？
2: 我也没想到你爸这么不近人情。
3: 我爸他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我跟你说，他不是对你这样，他对我也这样。哎呀，那怎么着？你要不你最近就先回自己家吧。
2: 回哪儿啊？
3: 你自己租那小房子呀。
2: 我早就退了。
3: 什么？你干嘛退了呀？
2: 我不是搬到你那儿去了吗？我本以为你妈这次来可以接受我，咱俩就可以领证结婚，那我就没必要再租那个房，没必要再付房租钱了。中原，为什么咱俩总是那么坎坷呀？
3: 哎呀，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想办法。
2: 去哪儿啊？
4: 英姐，哎，
5: 月明，
4: 你来找我呀？
5: 啊，是啊，
4: 你看，我刚从菜场买的新鲜蔬菜，这要给你送上去呢。
5: 哎呀，你都连续送了好几天了，太麻烦你了。
4: 麻烦什么呀？一就手的事儿。正好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
5: 那要不咱们去小花园坐一会儿？哎，我好几天没下楼了，今天天气挺好的，你就陪我去那坐会儿啊。
4: 走。
5: 月明啊，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4: 英子，你说就咱俩这关系，我有什么话就直说了。
5: 那当然了，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
4: 哎，你说要是我们家中原有幸复婚的话，你还有盛南，你们能答应吗？
5: 真的？中原有复婚的心思？
4: 是。中原有复婚的想法，我和他爸都看出来了。 那天他爸问他，我看他也不像以前那么坚决地说和盛南性格不合的话了什么的。
6: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俩孩子要是真能复婚，老袁在九泉之下会很欣慰的。
4: 是啊，
6: 月梅啊，说心里话，我真的舍不得中原这孩子。你不知道啊，我知道这俩孩子离婚的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啊有多难受。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也别扭着呢。这下好了，这俩孩子要是复了婚，也算是啊修成正果了。那咱们抱孙的日子啊也就不远了。
7: 对对对对对，老袁，你盼望的事儿总算有着落了。
4: 哎，你先别急啊，英子，我还有一个顾虑。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看，这当初离婚，这毕竟是盛南先提出来的。那再要复婚，那得也得他先答应才行啊。要只是我们家中原剃头挑的一头热，那
7: 哎呀，月梅，你放心吧，我们家盛南你就交给我吧。别看他在外面雷厉风行的说一不二的，可他在家里还是挺听我和他爸爸的话的。最主要的是这几天我发现盛南对中原还是挺念念不舍的。其实啊，那天我试探性的问了他一下。
4: 哦哦，那盛南怎么说呀？
7: 他跟中原的态度啊是一样的，逆反心理也没那么强了，说是啊愿意考虑我说的话。
4: 盛南真这么说的呀？
7: 可不是嘛，盛南脾气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哦哦，这话要是有一半的松动，其实他心里啊已经完全松动了。要是中原再能说点好话，这事儿不就有门了吗？
4: 行行行行，我回去啊就跟老李说说，中原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家老李了。
8: 是啊，哎呀，真是老袁在冥冥中保佑这俩孩子呢。哎呀，
9: 谁说不是呢？嗯，哎
8: 呀，太好了。
10: 袁总早，
11: 袁总早，
10: 早，
11: 袁总早，
10: 早，
11: 早，早，
10: 早，
12: 早，袁总。
13: 那个，保我没来这几天，所有员工的出勤、工作的状况，还有销售的报表拿到我办公室。
12: 好的，好的。

袁总，袁总，您要是想哭就哭吧。其实啊，我们都理解。谢谢你们啊，你们这么关心我。可是我每次。 每天上班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找你们麻烦。袁总，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应该感谢你。这么多年，要不是在你手下，我们不会个个都是销售精英的。袁总，咱们这个月的销售业绩又被总公司奖励了呢，大家一致要求，奖金可不要算错了。那你们恨不恨我呀？

0: 盛南，别生我气了。你看这两天我都不敢跟你联系，怕你责怪我。以后我再也不擅作主张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累，我又找到一家特别好的私房餐馆，我请你去吃好不好？
1: 子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行，那就先在这儿住几天啊，然后呢赶紧找中介找房子，我这也帮你找着，最好是找一个离你单位近。
1: 可是人家都习惯跟你一起住了，我不想一个人住啊。
0: 不是文文，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了行吗？中原，你抱抱我吧，我现在心里可难受呢，你抱抱我呀。
0: 我现在得去上班了啊。
1: 你再留下来陪我会儿呗，我一个人在这多孤单，你忍心把我就这么撂在这儿啊？
0: 我真得去上班了。
1: 哎呀，人家心里受了多大的伤害呀，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哪怕请个假也得陪陪我呀。
0: 来来，你先松开松开，你听我说，我诊所那儿还有几个病人在等着我，知道吧？我不能把人病人撂那儿。
1: 你打个电话呀，把你的病人转到别的医生那儿不就行了吗？
0: 哎呀，不行，这么做太没有医德了。这样，你啊，先在这休息，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好吧？
2: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什么时候让我走，我再走，行不行？

0: 盛楠，哎呦，你回来了
1: 啊！
0: 盛楠啊，妈今天要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啊！来来来，快，你快坐下啊！
2: 哎呦，我看您这笑的，不像是好事儿啊！
0: 有你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
2: 那行，到底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你婆婆今天来找我了，我们俩聊了半天呢。
2: 那你们俩聊什么了？
0: 你婆婆跟我说啊，中原很后悔和你离婚，尤其是最近通过你爸去世这事儿啊，她更觉出心里放不下你。她有意啊想跟你复婚，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婆婆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如果愿意，你们俩出去聊聊，互相呢把心里的想法说一说，你说呢？啊，
2: 哎，那这是李中原的意思，还是他爸逼着他，或者是你们想撮合我们俩呀？哎，
0: 不是不是啊，这回可真不是，我跟你婆婆还有你公公，我们都说好了，往后你和中原的事儿，我们绝对不干涉。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尊重你们的意见。今天这事儿，真是中原的意思，你婆婆不过是过来捎个话而已。
2: 哦，
0: 哦，就哦啊？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愿不愿意跟中原聊聊呢？
2: 愿意。
0: 真的，哎呀，真的呀！啊，哦，太好了，啊，哦，好好好好好，等中原回来以后啊，我就告诉他，让他过去找盛楠。嗯嗯，好嘞。
3: 怎么样了？
0: 盛楠同意了，愿意和中原呀谈谈。
3: 好。赶紧给中原打电话，
0: 哎，
3: 让他下班以后不要到这边来了，直接到盛楠那儿去。
0: 我给中原发短信，省得他忙啊，顾不上接电话。
3: 你跟他说，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和盛楠谈谈，别想到对方的不好，想想自己的不足，就跟他这么说。
0: 哎呀，我知道了。

0: 儿子，你下班早点回来，妈有事找你。
1: 谁啊？
2: 我妈说着急让我回去，有事跟我说。
1: 你再陪我会儿啊，你们在这我睡不着。
2: 那我等你睡着再走。嗯。
1: 中原，你要一直对我这么好。因为我渴了，
2: 我给你倒点水。
1: 我想喝茶。

0: 哎，是。哦，烫。我说烫啊。你帮我吹一吹。
1: 慢慢喝吧，嗯。我去趟洗手间。

0: 谁？
1: 哟，盛楠，
2: 方便吗？
1: 方便，太方便了，进。
2: 那个叔叔阿姨呢？
0: 那都出去了。
2: 啊、哦，那个。
0: 哎，你甭管他，甭管他。
2: 在没？
0: 不在，爱干嘛干嘛去。
2: 不是，你这有什么好事吗？这么高兴、啊？
0: 不是我见着你就高兴啊！你是不知道，我真的最近都快崩溃了，我一直没跟你说呢。
2: 为什么呀？
0: 就被那孩子折腾的呗！行，不说了。
3: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你不听，还说我是心存嫉妒。
0: 嗨，你要对我没感情，你才不嫉妒呢。嗯。坐吧。
3: 啊、哦，好。
0: 嗯，哎，我给你拿点喝的。
2: 哎，不用，那个我其实来今天是想把这给你。
0: 这什么意思呀？过年的红包提前给啊？
3: 切，红包哪有牛皮纸的红包啊？我主要是今天让艾军来我公司，然后把他欠你的钱呢给我列了一个单子，我按照明细下了班取钱，这不是。我先来还你啊。
0: 不是，我不着急啊。
3: 我着急啊。
0: 不是，咱俩至于吗？
3: 哎呀，那就拿着吧。嗯。我听我妈说，你爸妈要走啊。
0: 啊。嗯，有点闹情绪了。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其实也不为什么，就为什么？你知道？其实那天我去你家找你，是因为我妈给我发了个信息，让我觉得。在我们俩这件事上吧，也许还有一线转机。其实我跟我爸妈都挺期待的，但是没有想到是最后是那样一个结果。他们俩挺失望的，就我看着吧也挺难受，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吧，就是我爸妈一直对于咱们俩这个事上，
3: 我这么做呢，是不想让你左右为难。
0: 我左右不为难啊，不是我现在正在跟韩文文闹分手呢，真的。我
3: 不是李中原，你其实跟韩文文到底闹没闹分手，这不该我管，我也管不着。
2: 其实我觉得韩文文这女孩吧，除了年纪小点之外，其他都挺好。
0: 不是，你根本不了解她，我之前也不了解她，我其实我跟她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3: 哎，打住。

0: 道之前我之所以喜欢你是因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你坦诚。我怎么现在那么不喜欢你不坦诚呢？我宁愿你是在家想了两三天然后找我谈的，而不是从酒店温存完了以后找我来谈的，你明白吗？我之所以拒绝你就是因为这个。
1: 不是我在酒店
0: 韩文发朋友圈你没看见吗？就那温存的背影你不会忘吧？

0: 我再把照片找来给你看看，还是怎么着？
1: 行，不用看，我明白了。
0: 真的别太累了，真的。其实你看，我爸我妈来，你要帮我圆这个场；你爸你妈来，你还得带人家去酒店去将就，干嘛呢？何必呢？何苦呢？别太累了。
2: 冯媛，你可算来了。
3: 你离我远点。
2: 怎么了？
3: 你为什么拍我的照片发朋友圈，还屏蔽了我，还让袁胜男看见了？你这么做用意何在啊？有必要这么做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伤害别人为目的来获取自己的幸福。

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7: 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I'm David Ferguson, a Scot who loves telling China stories. I've written books about innovation in Beijing's environment, and I've helped to translate, edit, and publish Xi Jinping'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On FLP's 75th anniversary, my foreign expert colleagues and I wrote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is his reply. He expressed his hopes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leverage our strengths, using language that builds brid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producing excellent translation work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In March 2026,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proposed to buil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 was curious, when an Asian designates a city as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source, what does it mean? I decided to go to Huairou Science City to find the answer. Thank you, David Ferguson from Huairou Chubanshu.
1: 这一片呢，是我们物理所在怀柔的一个研发基地。 物理所的定位就是要成为所有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测源地。我们有非常多的原创的技术科学，中国的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就是物理所研发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平台，正好有一个实验。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硅碳负极的粘接剂，来适应我们现在新开发的负极材料。 这个新材料是为了锂电池的世界级突破做准备的。So
0: really, it's about properties of new materials.
1: 是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好到底哪一种高分子和哪一种材料组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粘好，还在研究，这可能还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这是一个水系的粘接剂是吧？啊，你这个比例是定好了？对，定好的。之前的浓度太高，影响粘合质量，我们一直在调，现在
2: 2% 差不多。
0: Hello, gentlemen. Yeah, this is a long-term experiment you're working on.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it so far?
2: 已经5-6年了。
0: It's a very long time to be working on a single task. How do you cope with the repetitive nature of the task? How do you make it exciting for yourselves?
2: 其实，在微观的表征或者是数据的后期的分析的时候，还是能发现很多让人兴奋的点。所以每一小步的实验，别看简单，它都是大规模应用成果的一个积累，这就需要这个努力了，就不能放弃。But
0: when you finally succeed, will you be dancing around the lab?
1: 有可能。
0: Good luck.
1: 觉得做科研，虽然一年可能也激动不了几次，但是一次就够了。
0: This is my introduction to Huairou Science City. No grand ceremony, no formal welcome. Just a researcher, some students, and some data. This is what everyday fundamental research looks like in Huairou. So Professor Li said he'd show me what the technology looked like 30 years ago.
1: 我们这个团队是中国最早做锂电池研究的。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老师毅然转了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固态电解质。1980年创办了我们的固态离子学实验室。像陈老师他们这个早期条件比较艰苦，每一个都自己在实验室自己干，这就是手工打造的，包括这个纽扣电池啊，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 这是中国最早的锂电池，所以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为我们培养了这个领域的最早一批的科研人员，为以后面的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积累，就是原始创新的一个积累。
0: All that foundational research we've been doing, we've got to have a ton of patents by now.
1: 我们不仅仅有很多专利，有一个专利还在关键时刻帮我们打破了垄断。 2011年，比利时优美克公司起诉中国的钴酸锂材料生产企业侵权，但是我们物理所早在2001年就提出过钴酸锂的相关原始专利，这就迫使对方撤诉了。这件事的意义对于中国发展电池后来崛起成为世界第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接下来，我带你去手搓一个。 陈教授制作第一块电池的涂抹工艺时，就是用勺子涂的。您也用勺子来试试。
0: I will do my best.
2: too thick.
3: Not bad.
2: It's too thick. I need to spread it out.
3: 我们不能修这个，就一次成型。
2: I feel sorry for Professor Chen in the old days doing it with a spoon. That was an incredibly difficult task. Is that the hardest part of your job?
3: 用勺子涂抹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我们从零开始研究锂电池。但是在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从1976年到2026年，50年的一个坚持，才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电池技术不断的涌现，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不断的发明，就是大家持续不断的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目标去发展，去努力，尽快的把原创的实验室成果，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能够造福人类的生产生活。
2: So that's why you call this place the source.
3: Source， 原始创新的策源地。
2: Stand firm on the green mountain and never give in. These words give me cause to reflect. The source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was not a luxurious lab. It was cramped quarters, limited facilities, and hardship. The faith required to hold fast to the green mountain is a powerful call to arms.
3: 我们现在上五楼看一看。Nice weather, beautiful.
2: Yes.
3: 在2017年的时候，习主席视察北京的时候就说，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努力打造北京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在2017年已经开始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了，建立大的科学城，来推动整个科技的发展，不光是推动北京的发展，推动全中国的这个技术的发展，整个怀柔。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规划的总面积是100平方公里，就前面你看到一个像钥匙一样的建筑，是北京同步辐射光源，它是大的科学装置，能做很多高精尖的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它以最高的空间分辨率、能量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去看一些微观的这个过程，所以会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习总书记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我们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举措和努力来重视基础研究。我们这里有20多个交叉科学研究平台，国家呢这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就是希望将来成为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能够产生重大的原创科技成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这对于任何科研人员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环境。You see, here, 2024年，我们习主席新年贺词中明确的指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我们团队完成了锂电池技术从0到1的突破后，如何培育技术落地应用，这就离不开中视平台的不断验证。那在中视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知道，按照现有设备的控制精度，我们每一步到底能做到多高的这个合格率和良率，然后呢，在量产的时候再去想办法把它做得更高一些。早上看到的那个烧杯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
2: I know what that is now. So that's an interesting slogan I saw in the pilot production. Would you like to explain what's behind it?
3: 在电池领域啊。我们希望追求一个高的生产的良率，如果我们说每一步达到90分，听得很高兴，但如果有5步下来，你这90分一乘就变成了59分，就不及格了。对于这个领域来说，我们希望从投产到最后的良率是做到96以上，那所以就要求每一步要做到99.999。逛这么久，咱们去吃个饭。Let's enjoy.
2: I don't eat much lunch. I don't usually eat lunch at all.
4: Okay. 老师
5: ，Hello.
2: 你们，
4: 我们在最近搞一个皮叶电极的设计。就是这种无机氧化物态电极来说，这个方向未来是我们往哪个方向去做呢？
6: 要找到能发挥它作用的，高离子电导率的，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下午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
1: 来通州啦！
0: 古往千年漕运，今来逐浪引流。跑车家族乘风破浪，沉浸式体验大运河的魅力。全员出击，挑战运粮船队。
2: 到通州了，
1: 家乡往哪儿划呢？家乡姐。
0: 溪水赛道争夺逐浪先锋，
3: 咱们一块团队合作。
4: 有电波，
1: 玩赖，太赖了。
0: 寻迹运上绝美光影，感受水运烟火人间。
5: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
4: 都坐时代的排浪舟。
0: 现在就跟随好吃家族一起逐浪寻味吧。
1: 来通州啦！
6: 多舒服呀，一个大草坪，多洋气。
7: 高兴啊，阿元！
6: 你今天站那边啥意思呀？
8: 这还不够明显？
6: 这上来就站队是吧？
9: 我们的孩子呢？今天有事儿，
10: 来了一个大宝儿子，
9: 直接原地降辈儿。新闺女儿子，
8: 闺女儿子。
6: 啊，我们这边每次比赛输呢，就是因为正路。今天正路走，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啊！
8: 哎呀，行。
11: Hello， 哇，嘉宾老师们好，
9: 你打扮的好惬意啊，完全度假风来的。
11: 对，可以看到我们通州这边大草坪非常有度假气息。我是本期的推荐官，我叫郭小月，很高兴见到你们。
7: 欢迎欢迎。
11: 我们现在就在通州五河交汇的运河文化广场，身后这座32米高、260吨重的青铜雕塑东方，巨龙盘旋的造型正对应着脚下温榆河、通惠河等五条河流汇流的这片水域。古代千船万船的漕粮都要从这儿进京，而现在这条东方巨龙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的地标，守护着这条顶流漕运要道，也象征着通州吉祥升腾的精气神。所以说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运河通州逐浪顶流。哦，
6: 我们队已经分完了。
9: 对，但好像队名没起呢，是吧？
6: 啊，队名啊。
7: 队名 ，Jimmy。啊 ，What is your favorite name about our part？
9: 正胖当年。哎，
6: 胖的正当年，我觉得挺好的。
9: 行，胖的正当年。
6: 我们是瘦的恰恰好。
9: 哎，恰恰好。啊，
6: 恰恰好，恰恰好。
11: 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通州水上运动基地。古时候，这里是全国漕运的顶流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货物、人流都在这儿汇聚。如今，这里开放了帆船、桨板、皮划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今天，我们就用皮划艇和桨板进行一场趣味挑战赛，体验一下当年漕工的日常。
6: 好嘞，我们出发吧。
11: 走吧。
6: 走。
11: 接下来每个队伍作为运粮船队需要分工合作，大家先来确定队伍里的分工吧。
9: 让我跟 Jamie 滑行吗？
8: 行，没问题，可以。
9: 有没有任何可能这个船翻了？
12: 肯定有可能。
8: 你到底怎么着？
9: 我怕我翻进去。
8: 你要不让 Jamie 滑出去3米，你尝试一下呢？你还犹豫不？你到底怎么着？

0: 们这个队这个犹豫的呀，就这么难吗？就这个选择这个啊？
1: 那走吧 ，Go， try try。
0: 来，我坐后面，快，一二三，降下。
1: 不是，我们现在得掉个头，我控制一下啊。
0: 撞了。
1: 没事，这不着，这都不打紧的，这都不打紧。
2: 嘿呀我，我也我，我也嘿。哎，
0: 有个人唱着歌来了。
2: 我也嘿，好大的一条船呐、啊！喂了嘿喂，玉带河的缆呐、啊！
3: 喂了嘿喂，
2: 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
4: 嘿呀我，您这喊的是什么呀？
2: 这是一段拉纤号。哦。大家好啊，我呀，我叫赵义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第四代传承人。
0: 您这一唱，我们就觉得回到了几百年前。
2: 对，过去圆明清三朝鼎盛的时候，那大运河上的漕船，这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着那浩浩荡荡的漕运船队，就是那此起彼伏的运河号子。我们这个运河船工号子最重要的特点是水稳号不急，船桨要同时入水，同时出水。船才能行得直走得正。嗯，咱们这大观楼就是原来的雁梁厅，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它有一个开漕节，通州的四乡八镇说书的唱歌的花卉呀、啊、舞龙啊舞狮啊小吃啊都在这儿，非常热闹。所以说这两岸的管这个船工号子叫什么十万八千豪天鬼，可见过去咱们这运河码头这块的那种繁荣景象。从前大运河开漕节，船工们都要比拼运粮本事。那今天咱们也完成一个合作运粮的任务，两人划皮划艇来回运粮，一人守在桨板定点接粮。早年漕粮分三有九等，咱这场也设了专属粮仓，白球是杂粮，一颗计一分，全场仅一颗的成球是上等精粮，一颗直接25分，限时5分钟，最后总分更高的队伍拔得头筹。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5: 明白了。
2: 准备出发，开始。
0: 走左右，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5: 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哎，拐了。
4: 嘉祥往哪儿滑呢？嘉祥你，哎，
6: 你干什么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往左步，嗯，我往左步，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快点，
4: 我们已经踏上回程了。加油彩铃，嘿
7: 嘿，我往前挡他，我去挡他，我去挡他，
8: 发威风吧，发威风，快快
4: 快，交接交接交接一下交接一下，我把他挡在外头，我把他挡在外围，这就没有问题
9: 了。
4: 拼命
8: 过
4: 过过过 OK OK。
0: 左
1: 左，怎么又掉头了？又掉下，
0: 反了
1: 反了反，这边。
7: 你们去哪里啊？我出海远洋吗？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出发，再见。
1: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快快快，
7: 稳稳的。
10: 好，金球已经过去了，还可以再抢一轮。
4: Golden ball, golden ball.
11: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7: It's back in the thing.
1: 不是，为啥他们滑这么好啊？他们怎么滑这么好啊？行，哎，我被海草缠身了，
0: 实在没办法。
7: 你们俩要干嘛呀？
1: 不行，我要去。
0: 最早，最早，最早。
1: 我要去，不管。
11: Where's the golden ball? OK。
5: 拿一个。
11: Got it。
5: 走。
12: 月月，你抱住那个球，那个橘色的，千万不要让他们拿走啊！
5: 橘色的在珍妮腿底下呢。
13: 哎，等我。哎，你真

0: 那你真的是一点不给面儿，朋友重要吗？特别重要，朋友特别重要。但是有家庭在的话，其实，嘿嘿嘿，目前朋友组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1: Stop！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要！
3: 水！
4: 弄
3: water！
0: 金色球！小月，小月抱住！不行，就扑小月！
3: 扔出去！大哥！小心！
0: 哎！
3: 滚！
0: 来吧，下一步就要清点一下了。
5: 朋友组一共拿到了24个白球，得到了24分。家人组拿到了10个白球和1个金球，得到了35分。
6: 34分惜败是吧？
1: 24，
0: 对，24。
1: 什么惜败？明明就惜醉，还惜败，
0: 非常遗憾。
7: 我们这前面这个，
8: 我们就是
7: 这个姚鲁师傅不太行。
0: 那终于说到重点了，现在那个想念郑师傅了吧？啊，
7: 郑师傅不要。
8: 郑师傅，这时候背叛了我们，对，算了吧。
9: 大家好，我是大运文旅公司的讲解员张璇。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向远处眺望，可以依稀看到的就是大光楼。漕运时期南来的漕船会在我们的大光楼进行验粮，验粮的官员会在现场咀嚼我们的生米，检验我们这个官米它的干湿程度是否掺沙，然后来检验它是否合乎我们漕粮的一个标准。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古时候我们南来的漕船，它所依靠的不只是我们船工间的齐心协力，还有我们全线人员他们的共同坚守。
0: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游戏一样，我们是一个团队协作。
9: 对，
0: 验粮包括运粮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团队的事儿。
8: 对，没那么简单，我们两人都划不齐。
0: Teamwork。 Yeah。
7: 然后我们输的可以吃啥？
0: 输的还有脸吃啥？
10: 获胜的队伍可以去我们阳光会议中心，然后去用午餐。但是我们输掉的队伍呢，也不用遗憾，我们可以去到我们慢时光镜休闲农场享受午餐。
7: 你要早说这个结果，我就要输，因为我喜欢慢时光。
8: 对，我喜欢那种农场的氛围。
7: 对，
1: 你们整点打包盒，我给他装点。哎呀。
10: 我们这次比赛的福利呢，就是相约时光加上我们获胜队伍的名字，就可以领取我们运河游船的门票，送出10张门票。
7: 他们的名字叫啥？你别告诉我，他们名字叫啥？
0: 胖子。
8: 谁叫名字啊？
7: 他别说，他们的名字叫啥？
1: 我感觉嘉祥像一只金鱼，你就咋提醒他一会儿吧。
7: 对，
1: 我们叫胖子正当年。
7: 对，我们叫瘦的。
8: 瘦的，
0: 瘦的，来吧，上岸，来吧，我们上岸，
1: 走吧。
11: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1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阳光开心农场啊！
13: 你好，
12: 在我们这儿，春天有油菜花海，秋天有向日葵田。平日里还能下到田边的水道里抓鱼，还有我们的菜地，我们这儿做菜就是地里刚摘的，马上进锅，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今天我们来到农场，我们准备了美食，记得你，就是稻田里的鲫鱼，
0: 记得你，
12: 对，记得你，记得你，
14: 啊，我记得你，
1: 记得你。
12: 然后吧，它是咱们通州这一块的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老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业嘛。以前在运河，人家船工劳累一天，他回家都有提了一条鲜鱼，全家人吃这个鱼就表示一个一家人团圆。然后今天咱们就做这个，
0: 记得你，
12: 哎，对，记得你，你们自己去捞，自己去捞，捞完咱们做。
1: 好，走吧，捞鱼去吧，
0: 出发。
15: This fish is not for eating.
0: Not for eating. Small one, small one.
1: You get in first.
0: Yeah, yeah, right, right here, right here. See?
2: Wait, hold me.
0: Be careful.
2: This fish is so stupid. Oh my
0: god. No, it's not 鲫鱼。
7: 那个不是那个鲤鱼，不要钓到鲫鱼。
0: 鲫鱼是 is a small one.
1: No, I will show you which one is what we need.
0: 我踩着了。
5: 对，我也踩着了。
0: 他从我跟前出溜他。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对。
5: 哎哥们。哎。
7: 这个可以，这条鲫鱼。哇，
0: 厉害，一条了啊。真棒。彩玲啊。哎。我给你赶一次。哎，这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哎，院捞上一个。哎呀，行，院
5: 我捞着俩。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帝王养鱼，
7: 厉害！
0: 上岸吧，大力士，吃鱼去。

0: 呀，咱捞着鱼。
1: 别看见哪条是你捞的？
0: 这应该是我捞的吧？我跟你说啊，河鱼只有咱中国人会吃。
1: 河鱼进味儿啊！哎
0: 呀，对呀、啊。
2: 嗯，好吃。
3: 好吃。
0: 这是什么鸡呢？
1: 应该叫花鸡，属于。
3: 对，记着，好吃。
4: 就是这是老北京美食，叫搁着。
0: 搁着。嗯。
1: 玉米面、鸡蛋、韭菜饼吧，
3: 是披萨，
1: 披萨 Chinese pizza。这样其实好在就是有点农家乐的感觉。
0: 哎呀，真惬意啊！
1: 其实古时候捕鱼那是运河人家的生计，咱们今天在这儿捕鱼，为的是体验这份快乐。
5: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3: I like to fish with a little boat and go on the water.
6: Yes.
3: And it's very peaceful and relaxing. Maybe you catch and maybe you don't catch.
6: Which moment is the happiest time?
3: If you catch a big fish, of course. But if you don't catch,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catch a fish. 我前次去铁岭，我的老
0: 丈人。
3: 上次去铁岭，我的老丈人接孩子。
1: fishing 去了。
3: 对。
1: 钓上了吗？
0: 我爸说等到两条鱼，我们就去饭店直接给做了。钓了3小时，终于第二条鱼上钩了，然后到那鱼缸一看，第一条鱼跑了。哎，我带我们去钓鱼那个，就是我爸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不爱吃鱼，就钓，完钓完之后给哥们儿一圈送一圈鱼，完自己不吃，
1: 内心非常有幸福感，或者人家钓鱼的人享受的就是那个老人与海，钓鱼者与鱼的那种，你一下子我一下子这种拉锯的感觉。
7: 今天对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0: 非常好，非常好，做菜太好吃了。
7: 好吃了，那你常来呗。
0: 我们这节目晚上有比赛的。
7: 是吗？嗯，
0: 这里边好几道菜，我觉得都是有。
7: 行，那我们菜叫感觉了。那你们慢慢吃，小朋友们，然后咱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0: 拜拜。
8: 欢迎大家来到慢时光镜休闲农场，大家好。在咱们通州呢，大运河不仅起到运输的作用，也灌溉了无数的良田。来我们火县就能看到大片的田园风光，像我们慢时光镜农场还有旁边的绿蜻蜓农场，都能体验到惬意的田园生活。
9: 就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0: 对，很浪漫的葡萄藤。
8: 我们这是一家北京市4星级的休闲农场，是咱们国家级的合作社。我们园区里有能了解农业历史的长廊，自己动手采摘的果林菜地，还有能喝茶歇脚的庭院和给孩子们准备的研学课堂。往前走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开运福座铁锅鸡。
9: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吃饭了吧？
8: 对呀，待会儿呢得靠本事吃饭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得上的。
0: 怎么个靠本事啊？
8: 我们这个鸡呢是有来头的。因为呢，咱们通州这个老话是讲什么呢？开槽节的时候要祭祀这个鸡，叫做福座，就是一种祭祀品，是祈福五谷丰登、漕运平安的。这个福座呢，吃的时候还有一个讲究，它不能一个人独享，要大家一起分食才能享受到这个福气。哦，所以说一定要大家合力一起出力去抓到这只鸡。
9: 来，大强同学学一个公鸡，
10: 来。
9: 学个鸡吃食，你看我跟你学，
10: 哇，好香啊！我公鸡转世，哎，真的有点有味道了。
8: 不用去里面抓了，我们在这儿抓吧。
10: 我直接把它给抓了。
8: 带大家走一个丛林小秘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抓鸡的师傅，我们农场的郭师傅。

0: 我们午饭靠您了。
1: 行嘞。
0: 好，那谁要玉米？谁要玉米？
2: 想拿这个来捉鸡，那您可以先试一下，试完以后再让我们郭师傅看一看。
0: 我觉得姐话里有话。
2: 为什么啊？就是咱家鸡啊，我们是一个这个有机方法种植的农场。我们家的鸡呢，就是咱们树上掉下来的樱桃、桃啊，各种蔬菜、瓜果，鸡都已经吃了一溜遍。这对我们家鸡来说应该不算是丰富的午餐。哎，
0: 那怎么有一只躺着了那只鸡？
2: 那就得那只。
0: 它干嘛呢？侧卧在那儿。
3: 它里边晒的什么呢？好硕身上往那躺。
4: 那就它了吧，好吧。
0: 那你先派它一个人去。
4: 咕咕咕咕咕咕！要想抓鸡。要跟他成为朋友，成为同类。
1: 你的意思要你想抓鸡，你先成为鸡来。守玉米带兔带鸡，看来了很多。别动，别过来。
0: 啊，你要干啥？
1: 我一动不动等着鸡。
4: 一动不动是什么？一动不动。
1: 木头人。
2: 得加把劲儿了，要不然这个饭可吃不上了。
3: 没逮着，
2: 加油！哇！可以可以，已经抓到了啊！
1: 咱们不吃它，
4: 不吃它，
1: 不吃它，咱们是游戏，
4: 游戏。
1: 来，一二三，飞了吧！我们抓到的鸡就可以赢一餐饭。
2: 是的，开运福座铁锅鸡今天就算有了，
0: 太好了，走吧，吃饭去吧。

0: 来，我们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哎呀，真不容易啊！庆祝一下，我们的劳动，
1: 所以先来一口我们的劳动成果。哇哦，
0: 好吃吗？怎么样？
2: 太香了！
3: 哎呦，这鸡真的很好吃。
0: 不错呀，就是最好的日子就是这样，自己的菜自己摘，然后呢吃到最新鲜的，所以很幸福。
2: 就现在这个场景跟我想象的通州完全不一样。
3: 相遇时光就会让你每一期节目都能看到宝藏，
2: 对，挖掘新地标。欢迎几位老师来到曼氏光景休闲农场，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0: 特别好吃
3: 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劳动成果，我们今天的主菜开运福座铁锅鸡。
2: 这道呢是咱们的紫苏拌黄瓜，所有的青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紫苏呢是有一点药用价值在里面的，是可以祛湿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还有两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菜团子是枸杞菜馅的，对三高人群非常友好。我们大饺子是皖兰根馅的大饺子，在外边也是绝对吃不到的，这是咱们曼时光镜农场独一份的。
1: 你之前看过节目吧？就最后一环有这个大厨 PK，
2: 你有没有信心走上擂台？对，那我决定得拿个第一回来呀！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哎，你们好，大家好，我是西吉镇的文旅推荐官。我们现在大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北京市通州区的西吉镇
4: ，Jimmy，there's a big G，big G，big G，集，然后那个赶大集，market
5: morning market
4: 来啊，东北，big
2: G。咱们西吉镇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西吉的古称是西宜，随着大运河航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货物在这里集散中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充满烟火味的大集，因此被称作西宜集。
0: 再到乾隆年间，西宜集简称为西集，直到如今。其实呢，我们西集的话，在历史上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因为沿着运河嘛。
2: 对，其实呢，大运河给西集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富足，更是文化的繁荣。咱们乡土文学的大家刘少棠先生就出生在咱西集镇的儒林村。
0: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
6: 那么很荣幸，我的名字呢也是刘少棠先生给起的。
2: 我姓刘，我叫刘建业，同时呢，我也是少棠先生的族孙。哦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幅对联，这幅对联是少棠先生在他7岁的时候起的。
7: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8: 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0: 赵唐先生他是著名的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很多作品被编入到人教版的教材。
1: 我记得刘少棠先生的《蒲柳人家》还有像《运河人家》里都写到过运河上的风情，原来原型都是西集这片土地。
0: 没错，
2: 咱们西集镇因水繁荣，因水闻名，如今的西集镇还有许多更有趣的室内水上项目，大家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走，
2: 出发，
4: 出发，
5: 出发。
2: 欢迎大家来到运河通州逐浪顶流的第二站，阳光彩虹湾水世界。哎，
0: 阳光彩虹嘛，你看看，
6: 阳光彩虹小白马。
2: 这里是一家集水上乐园、餐饮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大型室内戏水综合体，也是城市微度假生活的一个首选之地。
1: 哇，这地儿好！你说我们空降到这儿穿成这个样子，这度假风，
0: 你看看。这是真来玩的，
2: 很适配这个场景啊。
0: 对，
7: 我们这儿还有个艾灸风。
0: 艾灸风，
3: 你别说他俩有点大。哎，
2: 既然来到运河旁的西集镇，那么大家即将迎来一场关于运河漕运货物收集的挑战。自从大运河的诞生，南北之间的贸易因水路而繁华，大运河上除了有漕粮的运输，各类货物也突破了南北方的地域阻隔，丝绸、铁器、茶叶纷纷从南方沿运河北上，药材、干果、陶器纷纷由北方沿运河南下。一条大运河是南北商贸的重要纽带，在我们的阳光彩虹湾水世界里，我们将代表铁器、陶器、药材、干果这四类货物的毛绒玩偶已经投放到身后的水上设施里，优先集齐四类货物的队伍率先前往冲浪区争做逐浪先锋。哦，
7: 披荆斩棘的爷爷和乘风破浪的媳妇儿，
0: 出发，
3: 出发。

0: 前头有一个，
1: 能够吗？酷！还有什么？还有哪里？哎，在这里。你懂的，你懂。我自己下的。我的发型显得浓厚，你等着，你等。Jimmy, find somewhere else.
2: OK.
0: 啊，那儿。
3: Go this way. Come on, go, go, go.
0: 找到人参
4: ，very nice。
1: 几个了？
0: 我们现在还差一个武器。
1: 还有吗？没了吧？
5: 挂在身上的，别人也可以抢啊。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给他弄，给他弄去，给他弄下去，报仇！
5: 咱们这样的话，大家其实都跑，咱们一块团队合作。
1: 走，咱上回去找。
0: 走，还有没找着
5: ？Jimmy， top front， 大家看 ，inside。Wait for the water。
1: 好耶。
5: 奔波。
1: 够不着，
5: 还够不着，咱们在这儿等着，咱们就坐。找多少个了？咱们
6: 有4个，都俩一样。
1: 我俩都是9。
0: 你看班长没有？
5: 我们可以换，我们可以换啊！
6: 这样，
0: 对吧？
1: 行啊。
5: 耶耶。没关系，这第一局是不是算他们赖赢了？
0: 怎么算呢？
7: 还赖呢？
0: 明明就打赢的。
1: 我就觉得要分析一件事儿，为什么原来咱们四个人永远输？为什么走一个就赢了呢？
7: 啊，奇怪啊，为什么？哎，
5: 对我到哪输啊？这是。
0: 他们只是暂时领先，
5: 对，
0: 没赢呢，
5: 没赢呢。
0: 真正冲浪，我跟你说，体重越大越稳。我跟你说，
7: 这么回事？
0: 我这话说的一点特别
8: 也没有。
5: 水漂他还是他漂水，那是一个很大的悬念。
0: 江湖人称
5: 对
7: 冲浪高手，
0: 西海岸水怪，你没听过吗？
7: 西海岸水怪，
0: 对，我们是有江湖名称的。
1: 那你要这么比的话，我们是大连海王。
7: 大连海参王，不能是大连。
0: 行了行了，
5: 这是
0: 谁？
5: 这是谁？

0: 你可以玩吗？对，你要是洗澡。
1: 教教我们呗。
2: 可以教我们。
1: 这俩是船长，教教我们站板怎么站。
3: 右脚在前的人，肩膀冲前方。你是左脚右脚？
4: 左脚，我是左脚，我是。
3: 首先，你的这个脚啊要打开，比你肩膀宽一点。然后，如果你是右脚在前呢，那你就把你的右肩膀跟右脚冲着前方，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一点点，保持你的核心平衡。左脚是你的主力支撑腿，两条腿打开，比肩宽一点，踩在我们的板头上，这样子就可以上浪了。
1: 哎，别看它地上滑得不错啊。啦啦啦。
3: 冲浪的核心就是你要把你的核心力量收紧，保持一个稳定性，头始终抬着看着前方，保持你的平衡。
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3: 家庭队代表吉米和朋友队代表嘉祥，在冲浪区域完成跪板冲浪和站板冲浪挑战，累积坚持时间最长的队伍获胜，即为逐浪先锋。
1: 来吧，
0: 好吧，
1: 要上。小心啊。Thank you.

是不是？还有什么理由了？

one.

0: 哎，真是。
1: 我早就说过，哎，我们这有一个什么，我刚才提到了吗
2: ？The King of the Ocean，
1: 西海岸大水怪。我们是海西的人。
3: 上海湾。
1: 慢着慢，我们样样不惊恐，但样样不吓。
0: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帅，这个我特别服气。所以因此。张彩玲又重新爱上了大胖媳妇儿，
2: 对，重新爱上，怎么重新爱上，再一次爱上，
1: 一生见你千百回
2: 嘛，对 ，Love you 3000，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季里面，这应该就是我们这里的高光时刻，
0: 太帅了，
1: 冲个走，而且有一种那个海上巨轮的感觉，根本航行是
4: 刚才大家那个争分夺秒的劲儿，很像当年漕运的一个场景啊。从前漕工千里运粮，全凭一身苦力气，才得见南粮北运，北货南销，靠的是那股子流通的活气儿。今天我们也在运河上乘风破浪，当了一回真正的逐浪人。让我们评选出今天的获胜队伍，就是我们的大胖媳妇儿队。我们给我们的观众们准备了30份福利啊！福利的暗号呢，就是相约时光，加上我们获胜队伍的名字。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记好这个暗号啊！我们一起喊出来：相约时光，
5: 乘风破浪的大胖媳妇儿。
1: 就可以解锁大胖福利了。
4: 对的，30份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乐园的门票啊！
1: 好，谢谢，
2: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将去运河边上享用晚餐，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太浪漫
2: 了！
4: 各位老师，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来到逐浪通州的第三站，在运河西岸的游船上，一边欣赏落日，一边品尝美食，这可绝对是最顶流的体验。耶！哇！在大家享用过由御膳、烤鸭、创意中国菜提供的晚餐之后，游船将起航，带大家体验运上行水景诗乐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通州运河晚间的独特魅力。
2: 哎，太好，谢谢。
6: Nice， 谢谢。
2: 我们 cheers 一下
6: ，cheers for victory，
7: for the winner，
6: for the winner，
0: 好洋气，好洋气，好洋气，这么好吃，
1: 太好吃了，
6: 好吃，
0: 他们家烤鸭特别好吃，
2: 好吃啊，
8: 对，烤鸭特别好吃，我跟你说，要知道我可是最喜欢吃烤鸭的，
1: 哎，我看这太好吃了，
2: 这美食美景。家人对吧？
0: 我觉得通州发展也太快了，是我们没跟上吧？是吧？嗯，你看那个特别漂亮，你看，
1: 我就觉得通州特别高科技的感觉吗？
0: 对，
9: 其实咱们今天为什么夜游，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通州现在夜经济特别发达。哦，咱们通过游船的这个线路，能够一路看到通州建设出来的各种美景，同时呢品美食看美景，就一定在船上完成。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一
11: 看，你好，
10: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餐厅今天晚上的几个菜，有这个烤鸭、鲜花椒小牛肉，哦，包括这个土猪肉，这个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这个烤鸭果木炭火烤制，烤足90分钟，入口是皮酥而不腻。黑松露那个土猪肉配那个溏心蛋，2年以上的土猪，不加一滴水，绍兴的老酒烧制而成，酒香味基本上全都融入那个肉里面，吃肥而不腻。这个鲜花椒小牛肉用各种蔬菜的果汁腌制，这个牛肉入口是外焦里嫩，微麻微辣。我们旗下有10家子公司，御膳创意融合菜是2家，高品质家宴与印象私宴是2家，然后剩下4家是火锅店，是东兴班。哎，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实体门店随时用餐。
1: 好，您晚上有空没去参加那个我们大赛呗？
10: 可以，没问题，
1: 是吧？
10: 有空。
1: 你准备带哪道拿手菜？
10: 也是带了我自己一个比较结合咱们这个创意比赛这个逐浪这个主题。
1: 祝你成功！
6: Yes，
10: 祝大家用餐愉快！
0: 哎，谢谢你，
1: 谢谢，
0: 特别愉快，真的。
10: 好，谢谢大家。
9: 因为今天无论水上所有的项目 ，Jimmy 全部都是称霸水上，就没想到。
1: 今天就是开始复盘大会了吗？
0: 对，
1: 我们属于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就啥你发现没，他都能比划一下的。虽然他不精湛，但是就是敢比划。
3: 真的，他今天表现太好了。你们是样样通样样松，这是样样松样样松啊。这个样样松，他就在那
1: 儿，样样懂，
3: 还给我们指导。
1: 对，这特别适合当教练。
7: 人家是你们队最好的，您俩跟您滑桨板一个反着滑，一个正着滑，你俩搁那玩那个能量守恒呢，搁那儿。你俩就是笨。
1: 但突然想到那句经典的话，叫什么？最怕笨人还勤快。
3: 对。哇，船动了！
11: 船动，
8: 开船了！
12: 开船喽！
13: 就是船一开起来，这个和风的感觉就起来了。
1: 哎，好漂亮啊！哦，哦，好漂亮，好漂亮！今天会有演出？
13: 有演出啊？
14: 有有有！
13: 咱们今晚的惊喜可不止美食，接下来一路还有通州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式运河演出。
1: 哎呀，哦，后面后面！哇哦！
15: 水映江山，在天下之之。哇、wow ！千年一梦，
13: 这个看大片的感觉啊，因为咱们是同速运行，所以是移动的。
3: 船跟着我们表演，这创意绝了。
16: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do on a moving boat.
12: Yes, moving boat performance.
1: 体验感拉满。
13: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哎，
1: 哎。好高级，好高级！
13: 哦哦哦，
1: 我们这
13: ，We will see the surprise。
7: 啥 surprise 啊？
13: 看这个和尚一定有原因。哇，
3: 这个看，无数的密
13: 码。哇，哇，这个太洋气了，这个。
16: At first, I thought the surprise is air conditioning.
12: Air conditioning, yes.
16: But because of the water, they closed the boat.
12: Yes, yes.
16: We'll cross the water. Beautiful.
13: 太震撼了！开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好像走进画里了。
1: 真的，感觉被洗礼了。哇，
13: 第一次看这样的游船，
3: 这才叫真正的身临其境。
16: The roof is wet, you can't see well.
12: Yes, yes. 哎，
7: 这刚才要是忘关窗户了，可热的。
16: I'm like, I thought the surprise here. I'm like, why are they closing it?And I see it.
12: Waterfall.
16: Yeah, very beautiful. Even the bridge is pretty.
12: Yes.
8: You can see it.
3: Look at it.
13: Jimmy, look right here.

0: 更加困难。
1: 确实，其实大运河上的繁华就是靠着船工们喊着号子日复一日送来的。
2: 所以开槽节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场庆典，也是寄托与仪式感。
3: 这个大运河是从隋炀帝开始的，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不光是有漕运人，有漕运人家两边的历史，而且是孕育了整个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沿路的一系列城市，通过水路经商贸易，就让南北的往来商路变得特别的繁华，
0: 也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运河人家。
2: 哇，这种演出形式还是真的很棒。
1: 你知道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3: 漕运爱情故事。
1: 它是南北爱情，因为南北除了来了贸易之外，也来了人员的来往嘛，所以也就会产生年轻人的那种相遇和爱情。

0: 呀哎呀，
1: 亲上了，哎呀，这咋还亲上了呢？哎呀，这咋还亲上了呢？哎呀哎呀，这浪漫的地方就得这没看见，没看见，
2: 没有呀。哎呀，
3: 船上的舞蹈好浪漫啊！
4: 所以大运河不仅是打破了距离的阻碍，
0: 你看着他们舞蹈，真能感受出那种运河人家的幸福。
5: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最浪漫的运河故事。
0: 哇，来了！

0: 你这是纯偷看
1: 啊？对，是这样。
2: 往回走了。
3: 天下情怀，运河圣歌，沿着通州大运河的轨迹，再画千帆，山河归心，就是你我心中的永恒一念。
0: 这一摆手有点感动，就真的有一种好像在漕运码头那个船错过了，可能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的感觉。
2: 擦船而过。
0: 对，拜拜。
2: 大光楼，
0: 朋友们，朋友们，看右边，那是我们今天来的地方。
4: 这是我们的来徐路，
5: 来通州啦！
4: 哈哈！嗨！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2: 多少沾点故意啊！
0: 船尾的浪花超漂亮，真好，真好！你不，我跟你说，我刚刚看那个浪花，我都在感动。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叫逐浪人，就你的往前走就会产生浪花，
1: 保持这份赤诚。
0: 真的，我跟你说，真。
2: 嘉义为什么这么感动啊？
0: 其实我原来研究过这个事情，就很多人会因为瞬间的美景达到一定极致，但是你又心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会见到这个美景，就是会有一种小小的心中的感动。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今天通州这番美景远远超过了我的理解和预想。
2: 知不可忽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有的时候清风明月本无常主，在船上的贤者便是主人，所以今天通州的这趟旅行，尤其是这趟船，感动我们了，是不是？
0: 都做时代的踏浪者。
2: 踏浪者，哎，
6: 老好了，谢谢导演。
0: 谢谢通州区，谢谢导演组。我对这趟行程真的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7: 来，扫个码呗。
0: 来来来，
2: 三二一，
0: 老师们。
8: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
0: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通州站即将开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三支代表队。
2: 有请第一支代表队——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餐厅代表队。
9: 天理除了。意味交响，由空中到遇上，耶、yeah ！
2: 有请我们的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慢时光静休闲农场代表队。
10: 乡野食材喷出猛味，
0: 慢时光静等您。
2: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代表队。
11: 千年漕河奔涌，一席鲜味足了。
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表现的时间了，咱们的菜创意点在哪儿？
12: 本次这个我们家出的菜是金鳞逐浪微蒸椒，用的是有鳗鱼、花椒还有黑蒜。鳗鱼呢历经千里回流，千里逐浪，正是这个此次逐浪这个主题的写照。黑蒜那个经过自然发酵啊，然后结合这个鳗鱼烧制去腥解腻。花椒是经过慢火微制，吸收这个汤汁，一边咸鲜一边回甘，回味悠长，值得大家品鉴。
1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道创意菜的名字呢叫做浪里田园。这道浪里田园创意美食的食材，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我们农场天然有机方法种植的，制作工序也采用了去繁就简的思路，将茄子煎软，豆角煸炒后，再用西红柿熬成的酱汁大火翻炒，在摆盘上利用绿叶和洋葱堆叠出的浪花，凸显契合逐浪主题的巧思，能够让您品出咱们通州人的纯粹。
6: 我们的菜名叫潮畔一席鲜，主要食材是来自于咱们大运河的生态活鱼，取鱼背两侧，脊椎上方紧实细嫩，脂肪少的两条厚肉，去掉腥味重的皮下红肉，平刀斜片，只留洁白鱼肉。烹调方法是蒸、错落，铺放在咱们通州最具特色的四大小吃之一瓤豆腐之上，放入酸辣金瓜汁和葱姜汁调味而成的金色汤底中，加上口感清爽的本地小油菜、青豆和枸杞的点缀，色彩丰富，秀色诱人。
7: 三家战队都已经发表完宣言，介绍完菜品了。哎，请我们御用温太医来，您对谁最抱有期待呢？
14: 我最抱有期待的实际上是阳光国际会议中心。
7: 为什么？
14: 因为我没吃着。哦，因为之前都吃着之后我特有信心，今天没吃着，那两桌都特好吃。
7: 来吧，岳小月。
15: 我感觉得

0: 先尝了再说那个好。
1: 好，
2: 说实话啊，这男的吧还是愿意吃那肉，尤其头一家又是我山珍又是海味又是竹浪的，哎，我觉得对第一家特别有期待。
3: 我比较期待御上的菜，
4: 为什么？
3: 因为它的名儿最长，名儿长的话，各种元素啊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比较期待。
5: 好，我最期待第二家吧，慢时光镜。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这种健康的，源自这个田园里的食材。
4: 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大哥，你觉得哪家更好？哪家好在哪儿？
1: 黑蒜鳝鱼，也是这个鳝鱼口感不错，味道来讲就是比较鲜。
2: 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咱们曹盼一席鲜的，这个鱼很鲜美，汤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有一点微微的辣，有一点酸的感觉。
3: 哎，这桌又有位小朋友，哎，他喜欢吃哪道菜呀？
4: 他喜欢吃鳗鱼
3: 啊。
4: 他说黑蒜特别好吃。
3: 哦，这么小就能品味到黑蒜的这个幸福了。哟，你吃真干净啊，真纯光盘行动。
5: 我把他们的也吃了，每个菜真的都好。我也不是端水啊。
0: 没事，今天家乡没在，没人说您端水，也没人敢说您。
5: 我今天被通州震惊到了，因为我原来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通州那么美，所以我觉得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我就要很客观很真诚地讲，金鳞竹浪味真椒的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应该代表我们通州去比赛。
3: 你想投哪一票呀？嗯，
6: 我还得求这个
5: 啊。
0: 为什么呀？
6: 主题不是流浪通州吗？你看那第一家不是菜名也有浪，口号也有浪，不都是浪
0: 啊？
3: 这个角度非常严谨了。
0: 那最年轻的人最会抓主题。朋友们，想必现在诸位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在此之前请先上选票。
3: 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一番评选呢，不只要想它有多好吃，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代表我们通州，诠释好竹浪通州这个大主题啊。
0: 来，我们现在
3: 请投票。

0: 接下来来看第二组，请投票。
1: 眼看着我们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即将后浪追前浪，
0: 真的是逐浪前行哈、啊！头一次哎，前两桌比完之后基本上不相上下哈、啊。第三桌的朋友，请投票。
1: 哎呦，这第三桌投的有点密集呀、啊。
0: 现在这个票数有一点点拉开差距了啊！当然，最后一桌没有投票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成定局。最后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1: 决胜的一桌。
0: 我今天头一次啊，投票压力也这么大啊。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伙伴们，为什么投出了这一票？
2: 我还是觉得从大局出发，代表国际范儿的通州，因为通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它有这样的文化，有四通八达的感觉，它这个菜也能代表一个国际范儿的一个通州，我觉得这很重要。
3: 我写的那个你们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当然是最漫画的。
2: 这个字是咱俩一起写的是吧？
3: 对。
2: 我刚才握着他小手，跟我教我女儿写字很像，
4: 是吧？
2: 然后带着他写了一个字，叫什么呀？
3: 爱。
2: 对，爱。
3: 好吃我爱。
5: 嗯，哎呦，哎呦，真甜蜜。
2: 好吃我爱，你看，
0: 嗯。你们要不要先替你们投出这个队伍来数一下票
2: 啊？好啊。
3: 我已经数出来了，21票。哇，
2: 好厉害！21票。
1: 来，接下来我们看。21票，其实我们现场

0: 桃，然后还没投人的票，这人做的
1: 还没事儿。拿拿铁，吃人西瓜也不给人投票。
0: 这我们就是这样的，到哪儿吃到哪儿，但是我们特别客观，特别公正。
2: 今天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的最终获胜者就是
3: 御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
2: 恭喜。
1: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孟雪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4: 千年运河滋养的通州，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下半年呢，我们美景和精彩的节目会持续上演，大运河音乐节，包括我们的运河潮流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将会精彩上演，希望大家多来通州玩。
0: 这次通州之行充满惊喜和感动，不管是逐浪先锋的欢乐时光，还是运粮挑战的紧张刺激，都让我惊喜通州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而更大的惊喜是光影运河游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一定要在这个夏天来通州感受运河的魅力。
3: 运河通州，逐浪抵流，通州站圆满成功。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走了，去北京了。
7: 拜拜，
8: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3: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4: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5: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6: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1: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7: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8: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9: 你慢点啊。你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1: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啊。
1: 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哎呦，
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2026年7月，北京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来袭，平谷、密云、门头沟等多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保障山区群众的安全，截至7月11日上午，仅平谷区就已紧急转移8000多名群众，其中震罗营镇的8个村近500人被集中安置在平谷体育中心，峪口镇99人被集中安置在农业中关村学校。为了让山里的群众学会在没信号时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的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个安置点，手把手教大家使用保命功能北斗卫星短信。
1: 在野外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急需向家人、向政府求救的情况下，怎么发短信呢？大伙找到手机的设置功能，然后在里边找看看有没有卫星网络，里边有没有北斗卫星短信这一个选项。
0: 除了集中培训，工作人员们还手把手教学北斗卫星短信的使用方法。
1: 这是手机里边的硬件自带的啊？
2: 那我这手机没有，他这是去年买的，他这我这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您来这屏幕。
4: 没有，
5: 您这我看看，您这也没有。
0: 工作人员在现场发现，安置点老年人居多，有智能手机的就不多。为了解决手机不适配、系统版本低而无法连接北斗卫星短信的问题，中国移动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北斗安星通。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华为手机，或是其他品牌手机，只要有微信就能连北斗卫星。
6: 哎，就是它，
3: 有了，
6: 就是这个，
3: 就这个。
6: 对，您把这个连上，然后现在呢，您需要先建一个通讯录，比如您给您的有没有在座的这个家人的电话，您加一下。哎，这个咱婆婆的电话是吧？好。
0: 北斗安星通的使用原理也不复杂，第一步装进任意手机的 SIM 卡，让它先连接卫星。第二步，手机与安星通配对连接。第三步，打开小程序，然后按步骤操作发送求救信息。
6: 好，您点一下发送，因为这个信号是加强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您发的信息，说我在北斗信号，到时候你可以说我们需要几个人需要撤离，或者我们很安全。然后点开这个链接，这个就是它能从地图上，因为这是一个能用导航发的信息，
7: 就必须是有微信功能的手机，
6: 就能用这个。
0: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安星通解决了手机不适配等问题，但也有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身处户外开阔位置，二是手机支持微信应用。另外，千万记得在信号畅通时提前打开一次小程序，这样就会自动缓存到手机里，等真正没网络的时候，您照样能正常使用。
6: 任何运营商都可以，所有的手机号，所有的手机都可以通过它直接联系到咱们想联系的人，它是一个保命的东西。
0: 据了解，密云区首批600部设备中，已优先配发给区里的涉险村每村一部，未来还将继续推广。
8: 咱们一早的时候把真知识真要用上了，真的很有用。你在户外的话，你说别人都联系不到你，你有这个一东西，就说咱们真正定位能找到这个人，时间也缩短了，能那个救援也及时了。
0: 随着这批设备的全面铺开与技术的迭代推广，科技防汛的底气将不止于坚固的堤坝，更在于一格永不消失、人人可及的信号。
9: 冠军煮一碗扁豆焖面，
10: 扁豆焖面我最爱。
9: 急火易散，
11: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2: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9: 慢慢才入味，
10: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9: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0: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12: 咱俩呀，
13: 算纠缠不清了。
14: 这是爱的力量。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4: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7: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5: 有人跨国越山海，
18: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9: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5: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0: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5: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1: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哦，
1: 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1: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
1: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2: 干嘛？
1: 我打爆你的头！你家孩子，
2: 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林淑阿姨，
1: 白姐，
2: 白姐，白姐，白姐，
1: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要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大姐，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 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 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大家快来，快来，快来！
2: 来来来。
3: 好，您到齐了哈，快看这图纸了是吧？内生带啊。
0: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 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见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
2: 不能只看一面。小燕，小燕，哎，
1: 白吉，
2: 去巡点啊！快快快，把饭吃了，快！
1: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2: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要吃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着。
1: 哎，别别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2: 我哥。
4: 特意给你做的，吃点。真
1: 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4: 来了。
1: 哎，
4: 你好。
1: 来，慢点。
4: 哎，好，谢谢。
1: 哎，没事儿。

0: 双份。
1: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0: 这个不是你，
1: 这个不是你，
0: 我就是这个，
1: 我就是这个。哎呀，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嗯，这都好吃。
0: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
1: 嗯，
0: 好吃是吧？
1: 嗯。
0: 我问你个事儿呗嘛。
1: 啊。
0: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1: 医生啊。
0: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说那师哥新来的
1: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得不错呢。
0: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嘛，你吃吧。
1: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2: 怎么样，这胶卷不错吧？
3: 还行，下血本了。
2: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3: 可以。
4: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2: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4: 你猜。
3: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4: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5: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3: 行，你给
4: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3: 我没当，没当，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坐那儿，来，放下，上车，你看啊，啊，对，在这拍，啊，好，啊，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5: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3: 对。
5: 哎，别，别动啊！
2: 你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3: 别老乱动啊！
2: 以后不许再动车了。
4: 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5: 不能。
4: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5: 没门。
4: 两周。
2: 哎呀，少来。
4: 一个月。
5: 我考虑考虑。
4: 两个月。三个月，
5: 成交。
3: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2: 新移民不嘛都等着啥嘞？
3: 啥意思？
2: 惨无人道。
3: 太准确了。
5: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4: 给，
2: 就这个，
6: 不够吃吗？
2: 昨天还有洋芋呢。
7: 我的这份砖板你吃吧。
8: 给。昨天是张硕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9: 不能说。
2: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9: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2: 那疙瘩汤怎么说？
6: 疙瘩汤叫疙瘩烧饭呗。
2: 那这个呢？
7: 这个，
2: 糌粑。
6: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10: 就是。

0: 你呢？你擦枪呢？嗯，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得了吧，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儿。你和小邵卫生纸发的怎么样？嗯，就那样吧。有事啊？
1: 给，10000块钱。这么多钱，哪来的？
0: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谢谢你，姐姐。没事，那我走了。哎，等一下。
1: 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我赎啊，8000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2全其美吗？不够吧？啊，也是。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
0: 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
2: 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子。

0: 我急来呢。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哦。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
1: 啊。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蔡仁，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
1: 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得及。
1: 哎，林叔叔，
0: 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卖盒饭的？
1: 啊，在家闲着也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嗯，
1: 林，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0: 拿着吧。嗯，2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啊。
2: 进来。张院长，哎，好，放这儿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哦。
2: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2: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2: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2: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那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2: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
3: 张院长，药开好了。
2: 哦。

0: 离开的板块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安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你阿爸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疼，我也没办法。
1: 行，知道了。
2: 嗯，我下去了。这油买够了吗？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1: 哦，金贵。
3: 啊，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7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3天。
1: 6个人。
3: 队长，你算就是扎西脚的。小邵过2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1: 哦。
3: 啊，其实也能理解，小邵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 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邵跟我抱怨了好几次。 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4: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不嫌冷吗？
5: 哎呀，你不懂哎，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
1: 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哦，我们也有辣椒呀。不用，
5: 邵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哦，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嗯，
1: 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5: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
1: 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啊？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你多大？我多大你不知道啊？哪里人？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5: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
1: 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5: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1: 嗯。
5: 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1: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5: 我是觉得。 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

0: 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2: 白旭，你是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吗？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啊，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你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2: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言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薛飞鹏这边看，治安好吗？
3: 快点，小冲！
4: 哎哎，快点，哎，你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走吧，文文吧，走吧。
1: 哎，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儿再坐会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监理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0: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
1: 在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2: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
3: 桑麻，你坐那儿，我看看。这么认真呢？
2: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
3: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2: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3: 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
2: 挺可惜的。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3: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4: 站错！ 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5: 哎，老汉，来了。
6: 来了。
5: 哦，来了，队长。
6: 上去的调半天了都。
5: 我在这吗？
6: 好，来，差不多了啊。
4: 坐好了，坐好了。
5: 好，来了啊！看镜头啊，监。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抬头抬头，
0: 换挡要看着前面。
1: 回轮回轮，
0: 别低头，往前看。
2: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3: 赵天，
4: 小白，
3: 来看看，
4: 上报纸了，
3: 你看，
4: 上报纸了，你看一眼吧。

0: 哎，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哎，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1: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想吵架？ 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嘿，
0: 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

0: 声音飞走了。
1: 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
0: 当然有用了。

0: 这个世界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1: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0: 他没有吗？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 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芍走了，尚云飞也走了。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给我吧。哎呀！哎，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呀，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交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2: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哪个？我看看，拔得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0: 第八根。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 干嘛问我？你也是，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哎，别和你爸冷战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
0: 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 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2: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这前找你弟弟。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啊。
0: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2: 对，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
0: 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1: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6: 好呀好呀。
0: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是你懒的呢。哎，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7: 队长，这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1: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8: 我这是瞎
9: 了吗？要么，
8: 哎，这是照你说的。
1: 白军，你干嘛呢？
2: 大学士了，我考一下。哦。
1: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哎呀，哦，最重要的。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3: 十万，
1: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9: 真的，终于有钱了，带他走呢。哎呦，啊，
8: 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3: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1: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9: 这倒是，杜浩国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就是。
3: 队长，受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1: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少奇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也忘，
2: 一个傻小子，
0: 给，姐。

0: 啊，小帅对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0: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抓找。
2: 哎，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0: 哦，他说些什么？
2: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图字都。
3: Yeah.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被打回来，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营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
2: 那你说为什么呢？都没钱。妈，我回来了。白吉，妈，我回来了。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3: 你前后侥幸了，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是是是，
2: 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3: 拿来。
2: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3: 这是纪念章。
2: 纪念章。
4: 哥，你的肩章领章呢？我复原了。好吃吗？妈，好吃，
5: 好吃，好吃。
4: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
5: 回来都比我都晚，
6: 妈，我下班，
5: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涮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6: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十二，你不做。
5: 明天给你做。
6: 行，
4: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5: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这回赶上你了。
6: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 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5: 是，
2: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

0: 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1: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了。
2: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1: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0: 哪有挺顾全大局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大卫定了吗？
1: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0: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3: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1: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
3: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1: 嗯，
3: 我就帮你张罗。
1: 张罗什么呀？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1: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吧。
2: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0: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0: 忘了。
3: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八加三不懂这一样。
2: 你不使用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届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0: 哦，
2: 大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巴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哎，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虱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儿来的？
1: 龙基站锁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你会骑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的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啊。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得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来军官，来军，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啊。叫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都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3: 我去你的！哎，好了，不闹了。
4: 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5: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了，跟我去要点，快点！
2: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6: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你面子大。快走吧，快走吧。

0: 哎，小兵，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
1: 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
0: 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小叶没帮你啊？
0: 哥。

0: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1: 她信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2: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1: 这是小燕说的？
2: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1: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2: 哥哥哥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1: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2: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0: 哥，
2: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1: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3: 你又会干啥？
2: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1: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3: 是你自己不读了，
1: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省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个案呢，突然就裁决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过去就迈过去。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哎。

0: 马日和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下好了，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都有。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格拉丹去找什么？
1: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真正管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吗？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0: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3: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3: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1: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我们都是吃饭财政了，吃饭都困难，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1: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
0: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2: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这记者嘴真快。
3: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3: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4: 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
2: 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4: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嘛，
2: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
4: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2: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4: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2: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4: 谁跟你耍无赖啊？
1: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陇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家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4: 来，
1: 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王母，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
1: 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工资少发2个月吧。
2: 是啊，说2个月也行。
3: 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逃犯了。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哎呀，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证，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证，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夜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局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0: 欢音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了，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往大一点，等一下。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粥已经做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晋升。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

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界水分褪去一半，

做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七成，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的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制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见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

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言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欢音，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14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赤子之心。
7: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6: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8: 冒着敌方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6: 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0: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1: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戎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

0: 1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静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7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殊死拼杀。当时作为驻守在此地的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在作战的过程中遭遇敌人伏击，腿部被机枪射中，部下劝他稍退国殇，他却顾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0: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他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1: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一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1: 佟麟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根据佟麟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精雕细琢下，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革命文物，更是文物所蕴含的革命力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欣。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7分、达观3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0: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1: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

0: 自己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自己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1: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0: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的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0: 也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

0: 日军对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予以方法予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 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式，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 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国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管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1: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
2: 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出版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片的封面上是以长城墙砖为背景的，印有抗战时期中国士兵和中国儿童的形象。唱片标题是手写的中英文“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
1: 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 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
0: 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

0: 国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是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1: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0: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六七千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0: 千金，老着地方的宝火，千金千金千金千。
1: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0: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
1: 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晶晶。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2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0: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8月15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荐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1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

0: 年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再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四版，其中一四版为朱红墨印刷，二三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暗夜，一场由日本关东军蓄意发动的军事冒险，难道真的只是所谓下课上的玩命赌？人如经年，数段张学良将军生前珍贵采访，揭开怎样的不抵抗之谜？
2: 我判断错误了。
1: 缩手畏脚，由国联组成真相调查团，行为诡异，背后透露出西方列强怎样的利益算计？砥柱中流，一个发出人民心声的政党，又是以怎样的血性和行动前仆后继

相拼，生于和平，不忘国难，学四史，看档案，九一八事变，不可不知的四个真相。

0: 是不干，这是个问题。
1: 1931年9月15日晚，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四名左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中佐石原莞尔、少佐花谷正和少佐金田新太郎，百爪挠心，举棋不定。他们决定向天问命。板垣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结果，笔倒向了右侧。这时，级别最低的金田少佐跳墙起来，面红耳赤，发狠地说道：“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一句话，也道出了其他人的心里话：管他什么天命，干就是了。为了所谓的大日本利益和早日官拜上将，这些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决定瞒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中国东北来个玩命赌，实施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这天晚上，他们将实施的日期从9月28日提前到参谋本部特使到达的当晚，9月18日。这场行动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虽然时间已经过去90年，但是现在每年的9月18日22时10分，在沈阳城的上空都会再次响起轰鸣的警报声。这一天，这一刻，在沈阳都会举行一场历史的复会，纪念9·18事变。90年前，就在警报拉响的这一刻，日本向中国不宣而战。据统计，当时东北军共有44.8万人，其中精锐部队17万人。事发当晚，除了11万人被调往平津地区，其余全部在东北。其中6万多精锐东北军就驻守沈阳城内。此外，留在东北的还有飞机60架、坦克25辆，以及大量日军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而日本关东军呢，在东北总共只有10600人，外加2门大炮。兵力对比谁优谁劣显而易见，可沈阳还是在一夜之间被日方占领。而东北军这边呢，在事变当晚驻扎在沈阳城内的6万多东北军精锐，要么束手被杀，要么溃退而逃，因为他们接到的是决死命令，不准抵抗。
2: 9月18日是压在沈阳人心头的黑色日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自此，年年有9·18，岁岁有国耻日。为什么不抵抗？这是9·18事变永远绕不开的问题。2021年的9月18日，正是9·18事变9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北京卫视档案节目将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历史，去了解9·18事变不可不知的4个真相。1931年，日本关东军参谋、9·18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满面春风，他的一套军事构想不仅在日本国内军政界备受追捧，更在中国东北被推进实施当中。
1: 石原莞尔的构想也叫最终战争论。按照他的观点，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日本，不可避免的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

0: 可国土没有纵深，战略资源又缺乏的日本，要想在这场较量中取得胜利，首先就得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向北征服苏联，向南征服中国和其他地区，最后再与美国对决。
1: 听着是不是挺强盗的？石原莞尔的构想在一向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并不新鲜，他的老调重弹如此受追捧，与当时的日本国情有着很大的关系。1931年，日本是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让这个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东方强国遭遇轮番打击。到了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32.9%，农业总产值下降40%，失业和半失业工人达400多万，工人罢工破历史记录，达2415次。
1: 经济不景气，社会不稳定，怎么办？日本走的路线是发动侵略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但1931年的日本，真的有这个实力吗？答案是否定的。
0: 经济上的萧条也导致军费开支的紧张。1931年，日本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军事能力，当时的日本根本就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甚至连发动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也不可能。
1: 事实上，918事变之前，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军队高层始终无确实之把握来实施石原莞尔的构想。正如918事变的策划参与人花谷正在后来回忆道，关东军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策划918事变，而当时的日本陆军参谋部是并不知情的。那么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日本关东军参谋们怎么就敢走这样的险棋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始作俑者石原莞尔这个人了。
0: 对于石原莞尔的个性，他曾经的一位上司马乃木敬信有过这样的评价：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1920年，因为受到排挤，石原莞尔被派遣到中国武汉。为了收集情报，他还一度化妆成苦力，在码头当搬运工。整整一年时间里，他跑遍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即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绝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而这则成为石原莞尔敢发动918事变的重要判断依据。
1: 1928年末，在东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里，石原莞尔与他非常合得来的老上司板垣征四郎再次相遇。板垣征四郎这个人咱不陌生，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新口会战提到的板垣联队指挥官就是他。这次板垣来到东北，是来接替时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
0: 1928年6月，在河本大作的策划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被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实现统一。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曾引起极大争论，迫于舆论压力，河本大作被解职。当然，最终结果

0: 仍是日本政府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韩沪语聚集案。
1: 经此一事，两人得出结论，在东北仅靠沙溢两个人根本不行，干就干大的，把张学良40多万东北军消灭，至少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建立一个完全

0: 关东军的精英参谋。
1: 从1931年年初起，板垣征四郎常常把石原莽尔找来秘密切磋。不久，少佐花谷正以及金田新太郎也加入进来。他们每周碰一两次，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一击即中，拿下了东北。
0: 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对于石原莽尔他们的策划，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受到了一些朦胧的风声。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即将要闹事儿，但谁想闹事儿、闹什么事儿，以及怎样闹，他们并不清楚。于是派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剑川美次前来调查。而就在剑川美次到达的当晚，9月18日22时30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西南800米柳条湖南满铁路，42包炸药被引爆，918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1: 这天凌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各地关东军发出8道命令，简要来说就是迅速集结，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三省。从制定计划到发布命令，石原莽尔多年的阴谋诡计终于得逞。据说他抑制不住兴奋，以至于把拟好的命令送到本庄藩处签署时，手都在发抖。
0: 有人曾这样形容：918事变是石原的构想，板垣的行动，本庄藩的决心。那么此刻的板垣征四郎又在哪里行动呢？
1: 就在花谷正在沈阳特务机关处发出第一封电报的同时，板垣征四郎也同样在这所大楼里，以他的第二个身份，日本关东军代理司令官的身份，向各地关东军发出了一连串作战命令。918之夜，日本在东北实际有2个指挥部，一个是沈阳板垣的前方司令部，一个是旅顺关东军本部。所以有没有本庄藩的签署命令，各地关东军都已出动。9月19日凌晨3时，本庄藩在签署完一系列命令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决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移沈阳。这是918事变不得不知的第一个真相。
0: 9月18日是个星期五，还有8天呀，就是中秋节了。这一晚，东北少帅张学良原本是轻松惬意的，他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戏院里听戏，梅兰芳的《宇宙风》。当然，以上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此刻的他不在沈阳，而在北平。
1: 一年前的这一天，1930年9月18日，中原大战正酣，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带领东北军部分精锐部队出兵华北。仅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中原大战，张学良成了人生大赢家。就实力而言，除了东北，他还掌控了平津地区的统治权以及黄河以北的节制权。在个人声望上，他被任命为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可这样的荣光仅仅维持了一年。
0: 9月18日，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日子呀。1931年的这一天，带领着东北将士们入关的张学良怎么都没想到，这看着戏就把家园丢了，也丢掉了老爸张作霖辛苦一辈子打下的基业。东北是回不去了。这一晚，据梅兰芳回忆，当他演到赵女金殿装疯这一幕时，看到有人走进包厢对张学良耳语了几句，随后张学良转身离开。看来少帅张学良是真急了。可急归急，

0: 但最终下的命令却是不抵抗。那么，回归到那个终极问题，为什么不抵抗？1990年8月，时年89岁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的采访时，做了这样的回答。
1: 我那个时候在北京，我是在院养病的，我有病的时候，那么我在医院养病，那个时候病刚好，所以那天我是请这个英国的大使，请他去看梅兰芳唱戏，那么我听见这个报告，我立刻回到家下命令，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形是怎么个情形呢？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情形，所以我当时就是沉静下好，看看怎么回事情。
0: 在这段采访中，张学良连用“不知道怎么个情形，看看怎么个事情”，可见他在下命令的时候并不清楚事态发展的状况。1991年，当他在纽约再次接受采访，面对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提问，他说道：“
1: 但是我愿意跟日本和平，要是挑衅呢，和平解决。” 我的判断，我在这句话，我又说了，日本的军人实在是无能啊，实在是狂妄啊。我当时想啊，假如他要这么想，假如他要这么做呀，不但是于我中国不利，是于日本不利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么样做。你知道，我被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 我说，我后人骂我呀，国人骂我呀。我说你骂我呀，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啊，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啊，我没有错啊。可是你要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啊，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呀，那我承认。
0: 多年来，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不过不抵抗的罪名。 不应该由张学良一个人来背。918事变当晚，蒋介石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沉沉睡着。19日，攻舰到壶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 呼接急报迭来云，在这本由蒋介石亲自审阅出版的《事略稿本》中，我们找到了1931年9月19日记录的上述这段文字。由此可见，直到19日到了南昌，蒋介石才得知消息啊。随后，他给张学良派了一份电报。 北平张副司令勋舰，梁密，中克抵南昌，接沪电，至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尽情判时刻电告，中正扣号虚。电文里提到的号。 即19日，而虚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是在918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知准确消息。由此，认为918事变当晚由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不成立。正如张学良晚年坦诚：“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窝于中央。但对于不抵抗，是不是蒋介石的态度呢？这个，蒋介石没法否认。
2: 蒋介石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最早要追溯至1928年。 1928年4月，蒋介石联手冯玉祥、李宗仁实施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当北伐军进驻山东时，日本为防止中国实现统一，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济南，肆意枪杀北伐军和百姓，制造济南事变。

0: 兵扬言北伐军不撤退就全面开战，史称济南事变。在这一事变中，蒋介石抱着不抵抗的态度向日本道歉，并宣布军队撤退绕道北伐。1929年3月，在国际联盟的干涉下，内外交困的日本不得不撤了兵。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就是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源头。1931年9月18日当晚，蒋介石之所以睡在开往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是因为他要亲自坐镇江西围剿红军。就在918事变爆发的7个月前，他刚刚调集30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即便918事变之后的11月30日，蒋介石对外演说的内容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不想和日本人对抗，怕共产党威胁他的生存，这才是他不抵抗的主因。而这也正是918事变不可不知的第二个真相。
1: 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明白了道理，怎么蒋委员长对于谁是头号敌人的根本问题还没认清呢？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把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更多寄托在了国际联盟上。
0: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有58个成员国，其宗旨总的来说就是调节国际事端，解决国际问题。
1: 1928年济南惨案，蒋介石使用过，并且尝到了甜头。那这一次还能成功吗？1931年9月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次国际联盟大会、第65次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做了日军发动918事变和中国军队未做任何抵抗的报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那么，最终国联是如何公理裁断的呢？
0: 9月30日，国联通过一项正式决议，不仅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颠倒黑白，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立即撤退双方军队。国联秘书长艾克德拉蒙德甚至一度向日本代表称赞日本关东军的勇敢精神，并警告中国代表，国联理事会行动的有效性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否抑制抗日运动和保持安宁。
1: 这个决议表明，国联根本不会主持公道，不分侵略，不分正义，只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开脱。可即便是这样，南京政府还是对这个决议表示欢迎，毕竟也要求日本撤兵。但已在嘴里的肉，饿狼怎会吐出来呢？
0: 国联无意更无力制裁日本，更加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0月轰炸锦州，11月进攻黑龙江，到了1932年2月，占领哈尔滨，东北三省沦陷。而就在东北沦陷的十几天前，国联理事会才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英、法、美、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调查918事变情况。因带头人是英国人李顿侯爵，也被称为李顿调查团。
1: 既然是调查团，就应该第一时间到事发现场。可这个调查团走的路线令人匪夷所思，他们从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先后到伦敦、华盛顿、东京，然后抵达中国上海。从上海出发，他们又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最后才到了沈阳。这怎么听都感觉像是一个旅行团而非调查团。为什么这么走呢？因为他们是询问各大国对918事变的态度去了。
0: 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上，欧美列强之所以含含糊糊不肯出手帮助中国，不过是想借日本

0: 之手镇压中国革命，然后策动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使日本和苏联两败俱伤，从而坐收渔利。
1: 但俗话说得好，谁都不是傻子，日本当然没有和苏联硬碰，而是在东北踏踏实实搞了一个傀儡伪满洲国。等国联调查团到了沈阳，这个伪满洲国早就堂而皇之地成立了。这是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在柳条湖爆炸地点勘查时拍摄下来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丝毫看不到被炸过的痕迹。而这一张是由日本人提供给国联调查团的所谓证据照片。
0: 照片里，日军脚下的一块被炸的铁路枕木和一把炸弯的长枪，被用作发生爆炸的铁证。怎么看都觉得这张照片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为入侵伊拉克拿出一瓶洗衣粉的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1: 可从枕木和长枪的破坏程度来看，不难发现当晚的爆炸真没多大破坏性。而事实上，爆炸发生20分钟后还有列车安然驶过。如果真是中国军队所为，就搞这点破坏当过家家吗？谎言不攻自破。当然，真正揭穿日军侵略嘴脸的还在于一组名为 Truth 的证据材料。这本名为真相的书来自一组提供给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资料，原件被收纳在一个绣着 Truth 红字的蓝布袋里，现保存于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图书馆内。这套资料被尘封了整整87年，直到3年前才得以出版成书，被世人看到。
0: 1931年，来自沈阳的9位爱国知识分子收集了大量详实的证据资料，以中英文双语形式提供给国联调查团，全面揭露了日本阴谋策划918事变并建立傀儡伪满洲国的罪行。按照国际惯例，提供者需实名签署。这9位在沈阳生活的普通市民，即便冒着被日军强杀的危险，也依然在调查资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正是这份材料为国联判定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重要判断依据。
1: 这份被标注为第5号的档案是一份由日本人出版的英文报纸《满洲英文报》，文章标题是土肥原贤二返回奉天途中的谈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注红线的部分。一切问题都搞清楚了，因为要军队做什么已经形成书面计划，同时我不能泄露政府和军方部署的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措施。我能向你们保证，政府和军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份来自土肥原贤二的口述雄辩证明，918事变爆发后，侵占东北已是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共识，并且他们按照制定好的书面计划正在实施。除了调查918事变是不是日本人阴谋策划外，调查伪满洲国是否为东北人民自愿也是调查团的调查内容。这张被标注为第54号的证据是来自1932年3月12日《满洲画报》的一张照片，标题是辽西和辽阳人民举行建立新国家大会。照片里看似是东北人民在举行庆祝大会，可仔细看，人群里有众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如果伪满洲国当真是东北人民的自愿选择，那么扛着日本国旗刺刀闪闪站在人群里的日本兵，以及东北人民望着日本兵的惊惧面孔，又是几个意思呢？
0: 当沈阳调查6周后，国联调查团返回欧洲，向国联递交了一份148页、约10万多个单词的报告——理论报告。

告书。这份报告书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日军自导自演，并且认定伪满洲国不是民众自愿成立，而是日本扶植的保护国殖民地。但与此同时，报告书也把中国抵制日货当作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把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播看作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总体而言，这份报告书是非模糊，充分暴露出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妥协姑息。不过毕竟铁证如山，1933年2月，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里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1年有余，东北沦陷已成事实，伪满洲国在日本扶植保护下也已牢固，日本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为此，日本以裁断不公为由退出国联，在侵略中国的道路上开始赤裸裸。蒋介石寄托国联公理裁断的希望终究破灭。此为九一八事变不可不知的第三个真相。抵住中流，一个发出人民心声的政党，又是以怎样的血性和行动前赴后继，以命相拼？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首创作于1935年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从民族苦难血泪中浸泡而出，唱出了3000万东北同胞的悲惨遭遇和思乡之情，更控诉了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0: 张学良晚年曾说，当年我要是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杵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1936年12月12日，这位不抵抗将军冲冠一怒，真的捅了天，证明了自己的抗日决心。但随后他被蒋介石常年软禁，与日本人真正开打的却是东北义勇军。918之夜，在沈阳，顶着日军的炮火，一些人密切注视着日军的动向。到了19日凌晨，根据情报得知日军已经攻陷北大营，占领沈阳城，正在向着长春等地进攻。他们迅速起草了一篇战斗檄文，即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篇宣言喊出了中国抗战第一声，而这群人正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共产党人。
1: 负责起草宣言的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一鸣。多年后，他以97岁的高龄向人们回忆道：“宣言要告诉老百姓些什么？我当时主要写了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日本武装占领沈阳，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已久的侵略。第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第三，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0: 9月19日当天，大量印好的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宣言被秘密发送到每一位党员手中，接着又有党员散发到工厂、学校、商场和老百姓的院子里，张贴到墙上和电线杆上，百姓们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9月20日，918事变爆发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进一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的根源，表明坚决反对日

0: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共同抗日。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派出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奔赴东北，带领人民从事抗日活动。
1: 东北是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土地，也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一片土地。白山黑水间，这里的人民从没有选择过放弃。辽宁义勇军、吉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等一个又一个抗日武装纷纷成立，而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他们汇合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当中有太多值得被铭记的闪亮名字，有8位抗联女战士在被关东军包围后手挽手走进冰冷的乌斯浑河，全部牺牲。他们叫冷云、胡秀芝、杨桂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桂民、李凤善、安顺福。他们的故事就是被后人传颂的八女投江。有一位东北抗联团政委舍子从容，在不幸被捕后遭受令人发指的酷刑，却不吐一字。他的名字叫赵一曼。在奔赴刑场的列车上，他提笔给儿子写下这样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还有一位抗联总指挥，他以一人之力牵动日军数千人，在被叛徒出卖后誓死不降。牺牲后，日军解剖他的胃，发现里面是一些棉絮、树皮和连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事迹竟然连凶神恶煞的关东军也不禁钦佩。他的名字叫杨靖宇。我的
0: 家，当然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太多太多的抗日志士没有留下名字，他们被日本关东军逮捕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墙上，可第二天依然会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杀死，血债必血偿。英国《泰晤士报》曾经报道，在东北，对于关东军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或许英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已经被中央政府抛弃的东北人，哪儿来的那种前赴后继、不畏死亡的动力？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日本士兵尸体旁的那张4个大字的传单：“还我河山。”这是他们的动力所在，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所在。1931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国家14年苦难的开始，但也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发端。
1: 从1931年9·18事变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算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1945年，面对日本的战败，9·18事变中的重要人物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剖腹自杀，板垣征四郎于1948年以甲级

0: 战犯的身份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而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在9·18事变后虽官拜中将，但很快因与东条英机不和被解职。日本战败后，他连战犯的资格都没有混上，最终患上膀胱癌，于1949年8月病死家中。而就在他死后的2个月后，古老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迎来了新生。
1: 新人在三艘四分之一的人在人三艘三里一人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首90年，在抗日战争中磨砺出来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一经点燃就不曾熄灭。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0: 那你们怎么挖出他们藏匿在网络世界里的巨树？
1: 我们有办法，可以恢复删掉的聊天记录，找到被藏匿起来的数据。
0: 给你认真的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本人熟悉精通他们的网络暗语，曾潜入黑暗的网络世界里做过卧底，而且没有被发现，简直可以说是来去自如。
1: 你是吹牛的呀还是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那资料里都写着呢，寒暄两个大字，回头我找给你看。
2: 向总，
3: 检察官，
2: 哎，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来接你啊。
2: 哦，去小舅。哎呀，我这边打车过去挺近的。
3: 来都来了。
2: 行，那麻烦你了。
3: 另外呢，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你说。
3: 你看啊，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吧？能不能私底下别叫我小总，感觉很生分，叫我肖恩就好。
2: 好，肖恩。
3: 来上车。
2: 哎，
3: 来。
2: 哎，谢谢啊。
3: 不好意思，吓着你。

0: 肖总，你居然喜欢听交响乐啊！作为一个理工男，
1: 你看看你啊，上车前不是说好了吗？最后本名又肖总了。
0: 行，肖木恩，有品位。
1: 那我就好奇了啊，嗯，在安大检察官的心目当中，像我们这种理工男，应该听什么音乐？
0: 你看，我不说肖总了，你就看说安大检察官了，是不是？
1: 我的错。
0: 我觉得一个理工男应该喜欢听民谣吧。
1: 为什么？
0: 你看啊，像那些清华一水的理工男，他们毕业以后转行当歌手，不都是爱唱民谣的吗？
1: 那你呢？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0: 我平时我觉得我只给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猜猜。
1: 不会是重金属吧？
0: 可以，这个可以哦。啊，原来我在你心里真的是个爷们儿。
1: 哎，不不，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啊。
0: 没事儿，当爷们儿挺好的，还能跟你当兄弟呢。我平时喜欢听相声。
1: 相声？
0: 嗯。
1: 可相声它不属于音乐啊。
0: 谁说的？民间曲调它有一个曲字儿，它就是音乐，对吧？
1: 有道理。
2: 哎呦哎呦，不想吃不想吃，
0: 好吃
3: 好吃，快点吃去。哎呦哎呦哎
0: 呦，你看你们这一家现在其乐融融的多好。熊哥啊，老毛病别犯了啊。
2: 那还不多亏你们俩。熊哥快敬他们一杯。
4: 对对对，哎，不用自己人。肖总，
5: 哎，熊哥，
4: 哎，你
2: 好不好吃啊？啊，好不好吃？
0: 他看橙汁呢，想不想喝橙汁啊，宁宁？
2: 你这么喜欢小孩，赶紧生一个呀！啊，我看肖总也很喜欢，是吧？
6: 我就知道他请我们过来吃这顿饭，绝对不是白吃的。你别理他啊，肖总。真的，你赶紧问孩子吧，眼巴巴的看着你呢。
2: 来来来，阿姨说你想吃，你看，你看，你看，真的是哦，
4: 好好好好。哎呦，他应该是困了，
2: 困了，困了，困了，困了，困了。来来来，妈妈带你睡觉啊。
4: 你坐，你坐，我来吧，你还没吃呢，你吃一口。啊，嗯。
2: 爸爸带去睡觉了，睡觉觉。哎呦，
6: 委屈死了！
2: 困了，困了，困了，宝贝
4: 儿。好了
2: 好了好了，爸爸好啊，
4: 我睡觉了，拜
2: 拜。哎，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好容易，来干一杯，终于可以喝一口。说真的，他表现真是不错。前一天肖总不给他申请那3万块钱奖金吗？25000他给我买个包，心疼死我。但是确实是，我就希望他能一直这么保持，别的我啥也不要求。肖总一定帮我好好盯着他啊。
1: 我会的。
2: 再敬肖总一个，以后再有这种事多多想着他。
4: 好。
6: 嗯，确实是啊，看得出来永刚变化挺大的。嗯，
2: 痛改前非，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
1: 这个啊，那最简单了，只要食材新鲜，往蒸锅里面蒸个15分钟，撒点葱花，热油那么一浇。
0: 嗯，
1: 改天有机会啊，我亲自露一手，多来家里吃。嗯，
0: 行，我一定叫上小娇和陈永刚他们。
1: 好。
0: 啊，我家到了。
1: 那完美的一天结束了，早点休息，我回去了。嗯，
0: 那肖总你忙，你就先回吧，我想在那儿走一会儿，吃太多了。
1: 我陪着你，
0: 行。
1: 正好啊，我今天没运动。
0: 肖总，你平时还有运动的习惯啊？
1: 下了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健身房。
0: 怪不得，你应该也喜欢走路。我看在我微信运动排名第一。
1: 真的？那我再接再厉啊。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应该都没时间健身吧？
0: 确实没有。
1: 我建议啊，还是有时间多运动运动。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好，肖总的教诲我一定谨记在心。哦对了，上次你那个记者会我看了，说得非常的好，言简意赅。
1: 哎，应该的。
0: 这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只有想或者不想。其实我有的时候

0: 我觉得吧，你们这做互联网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除了要担心被超车以外，还要担心树大招风，会有一些风险。所谓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1: 你还少说两句，但求心无愧，不怕后有灾。说明呢，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0: 还不够好啊？哎，我就好奇了，肖总，你每天都这么努力了，你攀登的那个顶峰到底在哪儿啊？
1: 这个啊，说实话还真没想过。
0: 被汇泉这么大的企业收购了，还不够啊？
1: 可以跟你说实话，当初汇泉收购我绿波，我是迫于无奈。原因呢有两点，这第一，我的那些员工跟了我那么长的时间，也得让他们享受生活了，不能光有诗和远方，空留情怀，饿着肚子，都是拖家带口的，得生活。这第二点，是为了让绿波活着。论商业模式和市场运作，我和绿波都还年轻，也需要像汇泉这样的大公司在背后支撑。绿波啊，就像是我的孩子，即便我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得给他做出最好的选择。
0: 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还以为做互联网的都很有钱。
1: 只有不断的募集新的资金，才有钱更迭产品。其实我们绿波啊，就是负责搭建平台，给用户们提供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看着挺热闹吧，赚钱的都是那些主播还有商家，而我们呢，只能赚些广告费、服务费，刨去成本，所剩无几，很穷的。
0: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用户当中，我觉得还缺少了一种用户，就是那些花钱打榜，甚至还有一些举债打榜打 PK 的。
1: 不良风气应该杜绝。
0: 这么说就说得通了，怪不得呢，赵继凯平时都是名牌傍身，但是你呢就很朴素。
1: 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吧。你不会嫌弃我的这种打扮吗？
0: 哎，我可没这么说，你别误会我啊。
1: 开玩笑的。
0: 那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汇泉收购你们绿波之后和你规划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样？又或者说你后悔了你的选择，你会怎么样？
1: 我会永远记住把用户放在第一位，政策红线不能碰，谁都不行。
0: 你还挺严肃的。
1: 不对吗？
0: 对，有这种觉悟很对，只是你突然严肃有点吓到我。
1: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晚上的问题有点多啊。啊？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工作特点了。
0: 怕了？
1: 怕什么？怕你吗？怕你的人那是心里有鬼，而我呢是心里无私天地宽。
0: 好，肖总说的对。
1: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2: 老公，肖总电话。
3: 喂，肖总。
4: 哎，你不是送安妮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落我们家了？啊？哦，行，那我找我聊聊，我现在下去。好嘞。
2: 怎么了，老公？
3: 肖总又回来了，说要找我下去聊聊。
2: 你叫他上来呗，在家聊多好啊，大晚上的。
3: 我还是下去吧，啊。
2: 哦，好。
3: 哎，肖总，您站这儿干嘛呀？有什么事咱上去说呗。
1: 云哥，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你被开除了。
3: 不是，肖总，肖总为什么呀？你是老板，你要开除我，但是你也得给我个说法呀。这些天我带着团队为了汇波新版本上线，我们睡过一宿觉吗？我们天天加班，你现在就说
1: 我开除你，跟你工作能力没有关系。我开除你是因为你赌博。

0: 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都戒了。肖总，你戒了什么？那我问你，给你老婆买包的钱怎么来的？
1: 我又没忍住，肖总，我是混蛋，我不是人，肖总，少给我来这套，多少次了，你真戒了吗？
0: 肖总，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我要养家糊口，我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吃饭。 我不想让他们过得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每天为了买菜都发愁。肖总，你别开除我好不好？你要是开除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儿了。我，
2: 永刚，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不难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想对你狠心，
0: 但我更不愿意看到你这么一步一步的错下去。 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阿朵戒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让我失望，也别让你的老婆失望，行吗？

0: 哎，是我呀，兄弟！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不是要加码吗？这牌马上就开了。
1: 我不玩了。
0: 什么？不玩了？哎，不是，你不玩几个意思呀？那边我都铺开了。哎，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有内幕。
2: 那边是我一个兄弟。
1: 我说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你听不懂人话吗？

0: 又见，神清气爽，难得一见啊。嗯。哎，我都听说了，你俩什么进度了？
1: 谁呀？
0: 企业家呀，青年企业家肖门啊。
1: 哎，我估计你指令有点毛病啊，你去医院看过没有？
0: 不是你俩。你看看，你还不承认，这都表白了，这都。
1: 这人肯定有毛病，都跟他是兄弟了，发这种东西。
0: 你看啊，这程序员果然是不一样，追女孩都带着技术。其实我觉得吧，这个肖总人不错，人还含蓄。毕竟你们这个年纪的恋爱吧，他经不起轰轰烈烈。
1: 这样啊，你要是觉得他可以，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0: 还去啊？
1: 有意见啊？
0: 好。
1: 什么东西啊？发的吓死人了！
2: 你回来了，季真的怎么样啊？
3: 从朱鑫那儿交代的线索中侦获的东西，经过季真的排查分类后都没法使用。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您看，一类是月后即焚。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要打开当初储存的网址链接已经404了。还有一类呢，就是玉石俱焚，只要有专业人士破译，已经设定好的木马程序不但会自杀，还会下毒反扑破译者的设备。那还有一类就是无法查处，简而言之就是咱们拿他没办法。这类证据呢，都是通过境外服务器或者是 IP 地址虚拟器生成的，我们可以追踪到轨迹，但是再想利用追踪软件深挖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指向的幕后黑手是一个或者是一群网络高手，他们还利用了加密反追踪法。总而言之呢，就是看得到抓不到，追不到也办不了。
2: 不是，那朱鑫交代这些就都用不上了。
3: 师傅，您别着急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吗？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朱鑫的上线代理，我们。

1: 已经查到线索，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儿啊？
0: 跟您学的，
1: 学好了。阿姨，我还是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我们检察院决定举行这次。

0: 听证会绝不意味着这个案子的结果一定会让您满意，只是说这个案子它符合我们举行听证会的要求和规定，检察院为您办事，为您去申冤，这没错，但我们还是以法律为根据。
1: 韩检察官，你这是要告诉我我的申诉肯定是没戏了是吗？
0: 阿姨您先冷静，我这么说是想要让您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能为您争取到的利益我决定拼了命为您争取，只是如果结果和您预期的不符，我希望您也能够平静接受，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维权，我的意思仅此而已。
1: 就连你们都拿他们束手无策，那我的小虎他不是白死了吗？
0: 阿姨请您相信我们检察官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正义的决心，但凡事都要讲证据程序方式方法，但这也不关乎小虎一人的事情，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净化网络空间，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崭新工作。
1: 可是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明白我该做什么。
0: 你应该要回小虎的游戏账号，只有拿回游戏账号我们才能进一步佐证是否是沉迷游戏造成小虎的死亡，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也好做下一步的判断。阿姨您相信我胸前佩戴这枚简徽代表的正义吗？
1: 相信。
0: 那么一会儿您就答应他们进行调解并取回账号，接下来的事情就请交给我。
1: 阿姨会劝他们不同意呢？
0: 他们会同意。
2: 听证会正式开始，案件当事人詹梅，案件当事人汇泉科技公司，因对汇泉科技对石小虎人身伤害赔偿一案二审审理结果告知不服，向我院提起听证申请，经审核符合听证条件，今天在江城市检察院公开举行听证会，我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洪江，也是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首先啊，感谢三位听证员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下面有请双方对自己的诉求进行充分的阐释。申诉人请您先讲。
1: 我要替我儿子申诉，如果一天不解决我就赔一天，一年不解决我就赔一年，如果一辈子都不解决我就拿我这把老命跟你们汇泉耗一辈子，不属于民事侵权，那属于什么？总得有个说法呀，你们汇泉必须负责任。
2: 被申诉人你有什么意见？
3: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和事实认定已经很清晰了，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胡搅蛮缠上。
4: 检察长不好意思我补充一句，汇泉虽然是被申诉人但也是随时可以维权的一方，我相信汇泉庞大的法律团队会确实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5: 当然我相信法律，也相信作为公诉机关的江城检察院，汇泉没有任何侵权责任，也不承担他人的错误。
4: 郭姐您继续。
2: 我们已经全面充分地听取了双方的诉求和想法，特别是詹梅女士的诉求，同时呢我们也向詹女士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确认了法院的裁决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并无不妥。
3: 那今天可以结束了是吧？
0: 请被诉方稍等一下，詹梅女士刚才跟我提出想要回她儿子游戏账号的诉求。
4: 账号？我们来到这儿的焦点是关于侵权责任确认案件的听证，
5: 汇泉没有时间陪一个毫不遵守法律程序的人无理取闹。
0: 詹梅女士作为普通用户的母亲，她有权取回她儿子的账号。
4: 现在网上沸沸扬扬，媒体和群众都在盯着，若是强制我方上交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信息，即使到时候证明和汇泉无关，舆论的压力对我们汇泉这样的民营企业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0: 这么简单的事情越是抗拒，那不就越发欲盖弥彰，舆论压力不就越大了吗？这是医院开具的施小虎的死亡证明，施小虎是在校大学生，
6: 詹梅作为他的监护人，也是他在生前唯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人要求继承施小虎游戏账号、装备以及相关的数字财产的诉求。

0: 并无不妥。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公司也应该将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其母。
1: 汇权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账号归运营商所有，即使当事人死亡，账户信息也不应该被其亲属所继承。
0: 民法典继承里写明，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施小虎的游戏账号明显在这范围之内，且施小虎在生前长期使用该账号，账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怀念或追思的重要载体。
1: 按检察官主张，账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怀念追思，那么我想就此询问詹梅，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2: 詹女士，我想请问您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求继承施小虎的账号信息呢？
3: 我想怀念他。
1: 好，那您玩过网络游戏吗？或者说您曾经玩过任何一款网络游戏吗？
3: 这个确实没有。
1: 既然如此，那您说要继承儿子的账号信息，您是打算怎么怀念他呢？看我看得跟坐牢似的，不让我玩游戏，真想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我妈，离开这个世界。施小虎生前您对他打游戏百般阻挠，现在却说继承他的游戏账号是为了缅怀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呢？
0: 你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公开当事人的账号信息，
1: 储存在汇权的服务器上自然是汇权的财产，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地方，而且这个是账号的个性化签名，只要看到这个账号的人就都能看到这行话，这不是什么隐私，没必要上升到公开的程度吧。
3: 赫赫有名的李律师，你刚才问我说一个不懂游戏的人为什么还要求要收回他的账号，我思前想后，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我没那么伟大，我就想收回他的账号，我要登上去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喜欢的这个游戏世界，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是我儿子现在不在了，你说我一个当母亲的，我是他的负担也好，我是他的牢笼也好，这些我都认了，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如果游戏真的能够让人平静，我就想上去好好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他看过的世界，体会一下他的快乐和他的焦虑，这就是一个母亲唯一的愿望。第二，小虎是血的教训，我就是希望从他的账户里看一看有没有有用的信息，如果在他的账号里发现了别的孩子，好及时地引导他们，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挽救他们，挽救他们的家庭，这就是我的目的。
1: 数字网络财产能否被继承，主要有三个因素，除了刚刚检方试图说明的能够满足申诉人精神上的需求之外，还应该看该数字财产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如大 V 的微博账号、公众号等这样的自媒体账号具有商业价值，这样的财产是可以被继承的。
0: 施小虎之前为游戏中的皮肤还有服装都花过钱，所以具备经济价值。
1: 安检察官，请您不要频繁打断我的发言，而且您也没有施小虎的账号后台，也没有经过严密的调查，不要想当然的张口就来。我接着说，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该财产是否符合财产属性，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说网络账号的存款、代金券等，法律允许继承，不具争议。
2: 而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社交账号，一般不允许继承。
1: 网络游戏账号就如同我们的一个分身，就像是我们自身人格在网络世界上的一个体现，它具有人身性，它不像是一个什么实物，更像是一个人格，因此不应被继承。法理不是谁能博得同情，

0: 詹梅爱子真切，情真意切，该说的道理我都已经说明白了，但是李律师还是有所坚持，不为所动。施小虎的自杀身亡是个孤立事件，与我们汇权并无干系。如果安检察官真的想要我们游戏服务器的数据，您是检察官，您要调取，我们拦不住。调取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现在张小北他下落不明，你也知道张小北明着见只是汇权，和施小虎一样，张小北的失踪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责任也不在我们。如果詹梅女士执意想要追回账号，想要继承网络数字遗产的话，那我们公司也只能奉陪了。
1: 你就这么自信？
0: 因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施小虎的网络账号具有经济价值。
1: 如果我说有呢？根据数字遗产三要素，属于数字遗产的由詹梅继承。
0: 你们手里都没有施小虎的网络账号，怎么能证明他的游戏账户里面是有钱的呢？
1: 就在三分钟之前，施小虎的游戏账号应该有人民币3000元的入账。现在请汇权公司自行核实，如果汇权公司无法核实，我愿将依法调查取证。

0: 我知道是詹美主动找你们的。怡棠，詹美她老年丧子，不过就是想要一个说法而已。而且侵权的案子在法律适用上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我们检察院本来就有保护在校大学生的职责，我们也会主动介入支持。今天你主场作战发挥得很不错，难得啊！我们多久都没有正面交锋的机会了。 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吧，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安妮，我了解你，就像你也了解我一样，你是公诉人，你的职业要求你更加的客观、冷静和理性，而你又犯了你改不掉的毛病，泛滥你的同情。要回账号是你的主意吧？
1: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在偏袒詹美，其实不然。
0: 我也回账号，的确是有我的私心，也是为了调查其他相关联的人。
1: 张小北，你想没想过啊？张小北把矛头直指我们汇权，莫须有的给汇权扣了一顶罪恶的大帽子，
0: 而我必须要维护汇权的利益，秉持我的职业操守。
1: 如果你们汇权真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怕什么呢？正好可以自证清白，这对你们来说也好啊。
2: 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是原则问题。从我这儿开一个口子，那以后呢？
1: 李一堂，从法律的角度上，我必须得提醒你，这是或早或晚的事，绝对不是同意或者拒绝的事情。取回账号是詹美的法定权利，她随时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且获胜的概率非常的大。到时候在大闹一番，被好事之人炒作一番，那对你们汇权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不如今天你们就主动的拿出一个有担当的、经得起考验的大企业姿态。
0: 所以啊，我就说今天的听证调解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就说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你居然大费周章的把我们双方都邀请过来，合着你早就想好了连环计了？
3: 对你这种重量级的人物，我可不敢轻视。
0: 所以啊，恭喜你，目的达成了，也祝贺詹美女士，她选对了人。
1: 你也找到了我的弱点，但凡换一个检察官，事情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我生气了。工作归工作，姐们儿归姐们儿，我送送你。怎么这么多记者啊？
3: 你叫来的？
1: 我以为是你叫来的。

0: 刻意嘱咐过赵继凯低调处理，不可能是我们。哎呀，不行，人实在太多了，我叫韩轩下来，他能应付，稍等一下啊。
1: 李一堂，你脑子进水了？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释小虎的账号给了詹梅？你让他去告啊！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随便陪他玩，我看他什么时候告得赢。
0: 李一堂，我告诉你。
1: 心地善良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好吗？你的职业操守去哪儿了？脑子里在想什么？
2: 我是为了惠全好，为了你好。詹梅的处事风格你不是没领教过？
1: 如果甄打官司的话，我们肯定赢不了。而且我是个法律人，还是要尊重客观的基础事实。我不管谁输谁赢，好吗？我只知道你的行为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你知不知道你给检察院和警方营造成了一个借口，让他们隔三差五的就来找我麻烦？
2: 你说你要帮我，我怎么觉得你在害我呀？你不知道老头子马上就要回来了吗？你现在闯了这个祸，你让我怎么收场？到时候两个部门的大概帽子在公司整天进进出出的，造成德不恶劣的影响，整个舆论都会打压我们。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你来吗？
3: 季凯，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了这件事，你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吗？
1: 我是你的下属，但我同时也是你的女朋友。那你又为我考虑过吗？我该怎么办？有本事你来当这个总裁！
2: 你今天让我觉得好陌生啊。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啊。哎，快吃饭吧，饭好了都。
0: 不是，怎么又是白菜呀？这天天吃白菜，白菜吃多长时间了？
1: 白菜怎么了？白菜招你惹你了？你不买菜不知道。最近白菜和西葫芦都是便宜的，我们就吃这个。咱俩吃啥不都是吃啊？你怎么了？今天挨训了？
0: 没怎么，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没用，
2: 弄得现在你连买菜都这么紧张。
1: 上纲上线的，
0: 都是因为我之前呀好赌，赚的钱都搭进去了。这是什么？
1: 存折，没见过。
2: 我还不知道存折啊，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1: 攒的呗，我还能去偷啊？你之前给我的，我爸妈给我的，我兼职赚的，省吃俭用就存这么多了。哦，所以说别那么大压力，我不告诉你就是想留个底嘛。你想啊，等佳妮上幼儿园了，我开个店，你呢好好上班，咱俩轮流接她下学，我们两个人还能去看个电影啥的，二人世界多好。多往好了想，不要天天都那么大压力。
0: 好。
1: 哎呀，哎呀，我都忘了跟你说话了，我的锅。
3: 李腾，怎么了？你怎么都哭成这样了？谁欺负你了？
4: 赵继凯。
3: 赵继凯他怎么着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
4: 那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去我家吧，我需要你。
3: 去去去，我当然要陪着你了。你这状态不适合开车，你到副驾驶来，我来看。

0: 这赵继凯平时那么宠你，他最近是怎么了？吃错药了？
1: 我觉得可能是施小虎的案子加上张小北的指控，又和绿波合并的这一堆烂事赶到一起了，他心烦，我其实能理解。
0: 你就是一个恋爱脑，你能理解，但你真的了解他吗？
1: 其实他过去的经历挺励志的。哎，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0: 干什么呀？打零工的。
1: 还别说，真差不多。
0: 真的啊？
1: 他其实学历并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供不起那么多孩子读书。他读到高中就不上了，那时候呀，跟他同龄人都去上学了，只有他早早出来打工，给人端过盘子，洗过厕所，还给人泊过车。即使这样啊，还经常被人诟病乌烟瘴气、不务正业。总之就是他每天疲于奔命，从来没有正经的睡过一个自然醒的好觉。后来有一次他们饭小聚会，有一个跟他从小一块长大，但是后来考上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回家过年。人家那个时候挣得多啊，在他们当地已经给家里买了两套房了。他们那天聚会的时候聊得特别开心，声音有点大，就影响了隔壁的那桌，双方就发生了口角。人家隔壁那桌一个个膀大腰圆的，照着他那个发小就往死里打，而他们这桌呢，来的一个个文质彬彬的，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但是如果不拦下的话，他那个发小肯定非死即伤，还是重伤的那种。人赵继凯傻呀，重情重义，不管不顾的就替那个发小还击，就因为这还被关进了看守所，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他也不愿意提。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拼了命的去救你那个发小呢？他说小时候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只有那个发小瞧得上他，高中辍学了之后就更没有同学联系他了，就连聚会也是他发小通知他的，他觉得人家把他当朋友，他就得感恩。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呗。其实啊，他那个发小从来没有正经的瞧得上他，人家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需要一个绿叶的衬托，才能凸显自己的优秀。那段时间，赵继凯突然就颓丧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别人。他一个大哥瞧不过去了，就带他换了个环境，去了澳门。在澳门啊，互联网特别发达，他认识了一个老板，那个老板重用他，信任他，赏识他。他发现了商机，自己有了点积蓄，就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他瞄准了他发小开发的一款游戏就开干。天蝎座的男人反扑起来很可怕的。果不其然，他自己的游戏公司阴差阳错做得越来越大，就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网游界。之后啊，他的人生就跟开了挂一样。
0: 接着说呀。
1: 没了，后来的事儿大家不都知道了吗？你上网一搜，一大堆媒体采访稿。

0: 后来的事儿大家不都知道了吗？你上网一搜，一大堆媒体采访稿。
1: 哎呀，那确实是挺厉害的。嗯，从一个打零工的小伙子，到创立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又成为了最大的汇权公司的总裁，
0: 特牛吧？
1: 是挺厉害，怪不得呢。说起他的时候，眼睛都泛着光。
0: 得了吧你，少笑话我。
2: 我找男朋友啊，一定要找一个让我仰视的，平视的不行，俯视的更不行。
1: 确实，你以前那些男朋友一个都比一个厉害。
0: 你又挤兑我是不是？谁像你啊，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恋爱都没正经的谈过一个。我跟你说，女人独立自主是很重要，但是情感生活你也不能控制呀。女人是属水的，需要被爱情的滋润。
1: 我不行，我想象不到我跟你一样这么去恋爱的样子。哎，你对那个肖摩恩有什么了解呀？
3: 亲爱的，你抓紧把肖摩恩团队打散，把他架空。
1: 啊？不是吧？我问你，肖摩恩，你又想回赵继凯？
0: 不是，没有。怎么着？你对这个青年创业家感兴趣啊？
1: 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他这个人说不上来，就有点神神秘秘的，而且他对我挺好的。
0: 我跟你说啊，据我所知，肖摩恩长在浙江，那儿可是出人才的地方，而且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出国之后呢，更是学业有成，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啊！这种事儿，试试啊！

0: 还是不了，说了这么多，心里好没有了。嗯，好多人都洗洗睡吧。哎呦，
1: 哭的，看你眼睛都肿了，明天就不好看了。
2: 回来了。
1: 嗯，爸，你也刚回来，我给你煮东西吃。
2: 不用了，我自己煮。哎，早点休息，别熬夜了啊。嗯。嗯，爸。啊，
1: 不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2: 爸，我还是想再劝您一次，要不您就别再汇权干了吧？您看您，知名学者退休，功成名就的，怎么就非得去这个有争议的企业，挣这个不干不净的钱呢？
0: 怎么道理给您说了这么多遍，您就是听不进去呢？我也跟你说了多少遍，啊？你什么时候不让爸爸操心了？哎，什么时候一切都能自理了？爸爸用得着这个年纪还出去拼命吗？不干不净的钱，你去给我挣个试试。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钱，才能给你买房子，才能让爸爸闭眼的时候能够瞑目。
2: 才能对得起你先走一步的妈。爸，我做这个工作也好几年了，自从我妈去世，我们父女俩就没有秘密。我赚了多少钱，您甚至比我还清楚，足够养活我一个年轻的女孩了。您不觉得您刚刚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吗？
0: 是，你这两年当网红。 挣了些钱，也能养活你自己了，啊？可这是一个正当稳定的职业吗？你都26岁了，这种事儿你能干到46、56？如果哪一天互联网的风向变了，你这样的人不吃香了，你怎么办？爸爸是希望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得给自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爸。
2: 我能干到46，能干到56，因为这正是您教给我的。我只想要正义，哪儿缺正义我就关注哪儿，比如石小虎，比如张小北。
0: 张小北给你惹了多少麻烦？石小虎现在人都没了，法院也已经审理完了，你怎么还顶着不放啊？爸。
2: 近期以来，在江城沸沸扬扬的汇权科技对施小虎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今日终于落下帷幕。赵总，汇权集团李一堂已经和当场与原告詹梅一方达成和解，这也意味着素来以强势市场面对法律纷争的汇权集团首次出现了低头的迹象。
0: 这事儿啊，非常严重，和解这事儿事小。 可是，他给舆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将会像雪崩一样到来啊，就好比多米诺骨牌啊，一张倒下了，后边的一张会接着倒下，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这种不利的舆情将会朝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指的是张小北。
0: 张小北啊，他现在生死不明，可舆情基本上认定他已经死了。等这一阵子过了。
3: 啊，人们会把张小北淡淡的遗忘，可今天这事儿一下子又把咱们汇权推到了舆论的前台，就这事儿，人们会认为是咱们汇权退缩了啊，会认为是咱们汇权做贼心虚啊。罗老师，那个李一堂的事情啊，我们回头再说，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罗老师。 你就说说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法律纠纷。

0: 很多事用钱解决是最简单，也是让双方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方式。媒体很快会拿张小北旧事重提，所以咱们必须得走在他们前面，和张小北的父亲达成协议，让他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证明张小北的死是由他个人和家庭造成的，跟咱们汇泉集团旗下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咱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1: 我不觉得张小北的父亲是一个好搞的人，他不会那么老老实实的给我们出具一份书面协议。
0: 张小北的父亲，他常年住在医院，他们家庭是非常需要钱的。
1: 是，这种人正是因为需要钱，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一个无底洞。老老师，在法律方面您是专家，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给钱，然后让张小北的父亲永远不要来找我们的麻烦，您看呢？

0: 大狗介绍的。
1: 别照，别照，兄弟，都自己人，大狗介绍的，他让我来的。
2: 大狗都说过了。
3: 在安检察官他们的努力下，我们通过施小虎的游戏账号，的确发现了几个高度疑似张小北的账号。这些账号累计充值的额度都很高，而且我们还发现这些账号背后实名登记的全部都是大学生。更奇怪的一点是，这些大学生居然都来自同一所学校，江城大学。
1: 那是不是能迅速地找到这几个大学生啊？而且要查一下他们充值的资金来源。
3: 行，我知道了。还有一点啊，我们不排除这些资金很有可能都来自于非法网络贷款，甚至已经蔓延扩散至江城大学内。如果我们推测是真的，那么这颗毒瘤我们必须要深挖干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起案件的性质也就不仅仅是非法网络贷款那么简单了。
1: 这次啊，是我们跟检方联合办案，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协作，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好案。下面请安检察官跟我们分享一下检方掌握的信息。
4: 海轩，
5: 首先呢，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组织，他们会先设定一个项目，然后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购买数以万计起的个人信息。有些不是草台班子的职业人员，那他们就会通过更加特殊的渠道拿到更加精准的个人信息，基本都可以做到百发百中，贼不走空。所以我们这次要侦办的重点就是在于要查到个人信息的上下源头。另外呢，他们也会安排一些客服人员来跟客户进行沟通，但是根据他们会规避法律、逃避侦查的习惯，他们会把某款 APP 将上钩的客户吸引到其他尽可能减少留痕的平台去发放贷款。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选择在局域网或者私域网去进行这项非法活动。所以如果陌生人想要拿到贷款，还必须得有熟人介绍。大致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你可以啊，这都做得挺好的，回头教教我啊。
6: 小菜一碟啊，这叫可视化图。
3: 出去一趟啊。哎，
6: 这是我们年轻一代检察官的必修课，也是最基本的技能要求。安检在处理复杂案件的时候，尤其像这种涉及人员多、资金往来多、组织关系复杂的情况，就会要求我们使用可视化图。这不仅对我们公诉有用，而且分析的时候一目了然。你要是看卷宗的话，一页一页翻，你刚记住现在的要点，就把前面的要点给忘了，你还得翻回去从头看，多麻烦呀。
7: 安妮，
8: 肖总，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娇跟我说她在门口等我。
9: 是我让小娇帮忙给你发信息，让你下来的。原本呢想约你吃晚饭，可她说啊，你今天晚上加夜班，
10: 所以我就想打包给你送点来。
8: 不用，真的不用，我刚吃过晚饭。
3: 谁这么晚来找你，安妮姐啊？
6: 看啊，那男的，会播的肖总。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是我们的学长，她已经被安排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会，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学长，她是我们的
1: 这里食堂啊，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就回来买了点。
2: 不是，这，
3: 谢谢。
1: 那行，不打扰你们工作，咱们改天再见。
2: 啊，行，
1: 再见。
2: 哎，肖总，谢谢啊。
3: 谢谢。
2: 你怎么下来了？
4: 何队让我下来帮忙的。
2: 我看你拿饭拿的倒挺快的，平时阅卷都没见你跑这么快。哎，何队在哪儿看到的呀？他怎么还能让你下来了？
4: 他爬窗户。啊？他不好好工作。
2: 我天啊！
5: 来喽，吃点热乎的。
6: 哎呦，真香哎！
7: 我可听说啊，咱们是沾了安姐的光，大饱口福了。
8: 寒暄，你又跟人瞎说什么了你？
9: 哎呀，不错，还有汤，我师傅正好胃不好，你给他来一碗。
4: 这是专属的，
3: 姐喝汤。
9: 哎，何队人呢？啊，出去打电话了。啊。
10: 金队，啊，罗老师，你回来了，见到张小北的父亲了。嗯，
11: 他不会是没签字吧？
12: 他对我说：“去死。”
11: 真没想到啊，这个世界上。还有您肯选择死，也不愿意选择钱的人。哎，罗老师，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聊的？
12: 哎，赵总，你听听吧。
13: 不需要你们在这里搅和搅屎的。
14: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
12: 你看，你呀，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汇泉集团对你进行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啊一片好意，不用担心。
14: 放屁，还没有任何条件。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啊，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
12: 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呢？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上
14: 你的账。可你们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是应我的要求给予补偿的。我什么时候向你们要求补偿了？啊？
12: 这只是法律上的一个措辞。
14: 滚！
13: 马上滚出去！
11: 真没想到啊，这个老头子这么难搞。罗老师，嗯，那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12: 我刚才给尹总汇报了这件事，他还没给明确的答复，只是说一会儿会给咱们来电话。
11: 喂，董事长。啊，对，罗老师就在我身边。啊，好。董事长，您可以说了。
15: 罗老师，
16: 这我们是带着诚意去的，就算是谈不成，也不至于闹得这么难堪呢。
15: 你跟张小北的父亲
16: 到底说什么了？致使他大动
15: 肝。
12: 啊，那个董事长，其实我们刚开始交流的非常顺利。

0: 合同？什么合同？
1: 董事长，没什么，就是一份这个补偿协议，他签字，我们给钱，就这么简单。
0: 我在跟罗老师讲话。
2: 罗老师，那这么说，这份合同是你起草的了？
3: 啊，对对对，是我亲自拟定的。
4: 但是张小北的父亲，他拒绝了我们对他进行人道主义抚慰金的要求，
3: 也拒绝在合同上签字，
4: 这可奇怪了。
0: 谁能够拒绝白白送上门的钱呢？啊！
2: 你们跟我说实话，你们到底在合同里做了什么手脚？
1: 董事长，是这样的，我们啊都认为一味的给钱进行补偿，
5: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他这回要了钱，
1: 谁知道他下一回还提什么要求呢？啊，这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啊，罗老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首先，我们模糊了给予补偿抚慰金的这个理由，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条，应对方的要求给予补偿。
5: 我们也给出了一个
1: 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价格。所以只要对方一旦签字，那他就属于对我们敲诈勒索，那我们就有合法的理由把对方送进监狱。
0: 胡闹！你知道这么做的性质是什么吗？这是杀人！谁允许你们私自动用法律来草菅人命了？啊！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曝光，那么我还有咱们的会员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3: 啊，那个董事长，您别生气啊，您听我解释。
4: 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人员的
3: 人品，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哪怕他不触犯法律，我们也肯定不会去做的。我们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4: 钱肯定是要给他，但是，
3: 赵总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对方是个无底洞，那么对于汇权将来那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的办法。
1: 董事长，如果那个老头子
5: 他拿了钱办了他该办的事情，我们自然不会送他进监狱，对吧？
1: 可如果他要再出什么幺蛾子，那这份协议对于他来说那就是种制衡的手段。罗老师这么考虑也是在为我们汇权着想吧。
0: 行了，是我听够了，
2: 给我记着，
0: 以后这种事情坚决不允许出现。还有，
2: 未经我的允许，
0: 公司任何人不许接触这些人。
2: 既然他们已经拒绝了
0: 我们的抚恤，这个事情就此打住。
2: 把后边的事情我处理干净，
0: 别留下尾巴。
6: 这夜宵不错呀，
7: 是特别香，
8: 可比咱食堂香多了。
9: 好，白君，
10: 谢谢安姐，
11: 谢谢安姐，
8: 谢谢安姐。
9: 好，我挂了，白君。
7: 哎，何顿，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9: 哎，等会儿再说。那个大家吃着啊，我宣布个事儿，我刚才跟白君请示过了，这个需要派两个同志到江城大学去了解一下大学生参与非法网贷的情况，为了避免造成学生的恐慌，所以呢要派两名年轻的同事。这事儿呢就我跟安妮同志去了。
7: 啊？
12: 等会儿，
9: 你刚才说什么？
12: 年轻的同事
9: 啊？不是，你这脸上哪还有胶原蛋白啊？你看我，
12: 我跟我姐在一块儿，这多青春，这多阳光啊！
9: 我跟你姐在一块儿，不是更显着你姐青春阳光吗？
7: 哎呦，行了，你们俩平不平啊？你赶紧去吃你的东西，赶紧喝点汤，胃不好，喝汤养胃。
12: 谢谢。哎姐，这汤怎么只有何队有啊？
7: 你手里那碗你吃不饱啊？来，这给你吃。
12: 行了吧，你给何队留着吧。
7: 哎，我说你。
13: 复习好，咱复习，哈哈，好好复习。
7: 哎，老师您好，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有人借贷款吗？
14: 有，特别多。
7: 我可以录一下音吗？因为我想做一个信息采集，你们同意吗？
14: 可以
15: 。
7: 行，谢谢啊。哎，您刚才是说有人借贷款？
14: 我们班的东西特别多，既然有一个手机都可以用的这样。

0: 请问您是回收银行卡的吗？啊，我江大分校的。我这儿有两张的，哥，您多给点钱，我这正着急用钱呢。哎呀，我这大学同学，他们都有银行卡，回头我给您介绍。您只要多给点钱就行，哥，我这也挺着急的也。啊，我这大学同学，您放心，您要卡我这有的是。老师。
1: 您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我想询问一下本市的大学生他们有没有一些关于网贷的情况。哎呦，
2: 你也说网贷，
1: 好意思，老师，我可以先录个音吗？嗯，
3: 可以，
1: 谢谢。
2: 哎，你说网贷这个情况啊，挺多的。
1: 你这充多少了？这刀鱼线弄到手了？
2: 我这充了4-5千吧，这刀鱼线。
1: 运气好啊，你这。
2: 还行吧，有的人7-8千都抽不到。
1: 我这个5000，4，不到6000吧。
4: 你这个运气也还可以啊，
2: 还行，我们不如你的好。
1: 来，两位同学，来，那个放这儿。
2: 谢谢。
1: 同学，你们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了解校园贷款吗？
2: 你们这玩游戏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啊？
3: 我们玩游戏大概7-8千吧。
1: 7-8千，家里是干啥的？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啊？
3: 哎呀，家底给的当然不够了。
2: 但是现在有网贷啊，很多贷款的。
5: 光我们班网络贷款的就有4-5个孩子呢。
2: 我们班有个孩子就因为网络贷款，现在已经都退学了。
5: 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收到过这种短信吗？
6: 我有收到过。
2: 你们这是用网贷买的装备啊？
5: 对。
2: 那有没有什么渠道给我也介绍一个网贷呗？
5: 这边卡片您看，你这直接下载就行。

0: 我没说我不要，我说能不能跟分期付款，我三个月把这个装备的钱给你。哎，我买了你那么多装备，我这点幸运都没有吗？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三个月行不行？我现在不是没那么多钱吗？
1: 哎，哥们儿，没钱就往贷去啊。
0: 哎，你等一下，我一会儿跟你说啊。不是同学，你知道什么靠谱的网贷吗？需不需要那个担保和抵押什么的？
2: 不用不用不用，
0: 你看，就这个，你用过吗？
2: 用过呀。
0: 嗯，落着了。
2: 哎呦！哎，你不是挺能吃辣的吗？你怎么知道我能吃辣的？
0: 我听小孩说的。
2: 你还跟他打听这个？
0: 聊聊正事儿吧。嗯，要不然怎么样？我这边情况是这样的，接触非法网络贷款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爱玩游戏的男生，他们进入游戏之后呢，就有其他的玩家给他们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什么放款快、无需担保，然后还有人在里边发色情直播的广告。有些男生呢就进了这个色情直播，里边还有人发网络贷款的广告。 但是目前没发现跟会群游戏有关系，他们今天给我推荐了一款网络贷款的 APP，
2: 我准备找个别人的手机号注册试试看看能有什么收获。你那儿怎么样啊？嗯，我那边也基本一个一个都聊过了，嗯，都对上号了，都是一些特别内向、话不多、看着特老实的孩子。嗯，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仍然在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有的呢发现了以后有家长帮忙还清的，嗯，有的呢就循环贷款，不管破摔。 还有的呢，嗯，觉得自己特丢人，然后就打工暂时堵住窟窿的；还有一个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我估计应该是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装的，现在还在查。
0: 嗯，
2: 嗯，有一个信息特别重要，据这些同学反映，有一个专门拉网贷的一个同学，现在都已经休学了。我估计啊，这个人应该是拉人头抽成，抽成的钱没准就是给自己花网贷。
0: 这人在哪儿？
2: 不知道，休学好久了。

0: 他们也都很久没见过他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宝。
1: 杨宝，杨宝还真是会找地方啊。
2: 这儿80%住的都是退休老人，估计他是觉得这儿安全。
0: 我觉得他是觉得这边租金便宜，你看这楼多旧啊。
2: 咱俩打个赌啊，输的人必须得为赢的人做一件事儿。
0: 你几岁了，你还打赌？
2: 哎，这定位说的就是这儿。
0: 哎，就是这儿，4栋3单元，哪一间啊？
2: 跟我来。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哪儿啊？

0: 你家漏水了，把我们家都淹了。
1: 我们家没漏水。
0: 开不开门吧？我报警了哈。

0: 警察，你往哪儿跑？
1: 妈，
0: 你是杨宝吧？
1: 警察就能随便抓人啊？
0: 干什么？心里没数啊？叫什么名字？
1: 杨宝。

0: 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1: 不就是这点事儿吗？
2: 这点事儿，你知道这点事儿够判你几年的吗？
1: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事儿了。
2: 你好好的江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休学啊？
1: 没啥意思，还花钱，早晚都得毕业，还得找工作，那还不如早点。
2: 这几个都是你同学吧？跟自己的同学都下手，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谱啊？
1: 警察同志，我们都是普通大学生，就犯了这些事儿，我求求你们放过我。
0: 这得看你怎么配合我们，只要你能配合我们，是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的。这样，我来给你普普法，你自己来选择。一般我们对嫌犯会分为三种态度，根据不同的态度，最后量刑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区别。主动如实交代的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拒不交代的后果可想而知。
1: 我说，我全都说，你们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但是如果我说的是实话的话，算不算立功？
2: 那看你说什么了。
0: 认不认识施小虎？
1: 不认识。
2: 就你这样还想立功呢？你这就叫拒不交代。
1: 施小虎是？我不认识啊，我真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张北认识吗？
1: 哦，这个认识啊，这个最近才认识的。
0: 你说话有没有点谱？什么叫最近才认识的？
1: 他跳河那件事都上热搜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叫张小北的。我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叫张小光。
0: 怎么认识的你们？
2: 装备就是比我好啊！看什么？
1: 哟，哎，哥们儿，我看你七八色啊，你这技术不错，就是装备不行。要是弄点好的装备，就无敌了。
2: 这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我卖血都赶不上，拿什么换呀？
1: 哎，这个你就落伍了。现在搞钱都从别人口袋里。
2: 还有这好事？
1: 必须的。走，那个喝点去，边喝边聊。你知道我是怎么弄的吗？
3: 怎么弄的？
1: 给你支一招。我装备的钱就是从这儿弄的。
2: 哟，这行啊。
0: 那你有没有张小北的游戏账号？
1: 哦，这哥们儿挺有天赋的，技术不错，但是他没有他自己的账号，他就是帮人练级。
4: 这么说，张小北还是个游戏天才？
0: 不是他帮人练级都赚钱了，他为什么还要贷款啊？他怎么负债那么多的？
1: 他经常跟一个女的打赏冲榜，后来他加了那个女的私信，还时不时的给他刷钱。钱都花这个女人身上了，就靠帮人打击，这个收拾肯定不平衡。
0: 还有呢？
1: 还有？哦，这个人其实不错，嘴硬心善，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故事、受过伤的人。但这些不是他跟我说的。我就是看他每天被网贷折磨得心慌意乱的，我就把他发展成下线了。他每次一能联系到人网贷，我就给他借钱。
0: 你有没有他拉的客户的名单？
1: 客户名单没有。这个是 APP 自动收集的，
5: 只要填写介绍人的推荐码，
1: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给我们结账返佣。
4: 没说实话。是小伙的游戏账号是怎么跟你成为好友的？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1: 我真不认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虎了。哦，我的游戏账号最后归张小北吗？张小北说一个高级的账号好拓客。后来我一琢磨，那这小子挺狠啊，防御意识挺高，他就是不想让整个事情都出现瑕疵。
0: 他总共拉了多少人啊？
1: 啊，没几个，不超过五个。后来他不干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害人不浅。他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他也不想让很多人迈进地狱嘛。
4: 那你怎么就没这种觉悟啊？
0: 这石小虎很有可能是张小北拓客给拓展进来的。
4: 这么说你是属于高层啊？
1: 我不是啊，我只是拓客的小角色。
0: 小角色都那么厉害，那你上线得什么样啊？哎，你上线是谁啊？怎么跟你联系？
1: 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连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的吧。他们不定时的删除他们的账号，哎，不过他们一有新的账号，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

0: 现在还有微信吗？
1: 之前的删除吧，现在的有。
2: 在哪儿？
1: 靠我这边第二个手机。
0: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高网络贷款的？
1: 哦，对，越陷越深。

0: 哎，喂，哥，你再还我一段时间，我现在利息都还不上，我现在天天住网吧，真没钱了。哎，不是，哥，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再多拉几个人，你看能抵利息吗？说实话，我家里一般，我那些同学都看不上我。 所以后来我就用旷课逃学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不过，我之后接触到了那个会拳的游戏，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游戏很成功，我在里面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尊。现在我成了全区里的老大，每天一上号都有很多小弟叫我大哥，跟我打招呼。
1: 你这不就是借钱买个老大当吗？
2: 两位警官，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我想请问二位，你们谁的官大呀？
0: 哎，你好歹是个大学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啊？你问公安局的和检察院的谁官大？你这不相当于问是语文老师厉害还是数学老师厉害吗？这能比吗？哦。
3: 那我请问一下，检察官主要决定什么？补不补你，诉不诉你，我们检察院说了算，差不多了吧？
2: 嗯。哎，等一下，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这儿租房子？

0: 王主任，哎呀呀，吓我一跳！我
1: 想死你了！哎，行了，松松松，给坐下，坐下。
2: 不错，
1: 你这像什么样啊？
0: 我这不太想我王主任了吗？我今天豁出去了，让他们随便说。
1: 那我给你盯着，
0: 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1: 哎呀，你什么都看见了，你啊？
2: 王主任，
1: 哎，对了，你俩是不是没吃早餐呢？什么？一人一份啊？
2: 都有，
1: 不够还有，管够啊！真是你的。哎呀，
0: 主任，
1: 哎。
0: 哎

0: 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
1: 对，
2: 还真是习惯成自然啊。没有王主任带早餐的日子，我一顿早饭没吃过。
0: 真是。怎么样啊，王主任，嫂子好点了吗？
3: 啊，没事的。那个，你说这回郭姐啊，就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你们嫂子没康复之前啊，坚决不让我来上班。这一开始呢，我这心里还特别扭，说毕竟手里还那么多案子。嗯。这回头一想呢，也是。你说人家替我付出那么多，我在家照顾人几天，这应该一份的，是吧？
0: 是的。
3: 你们是没结婚啊，不了解咱当检察官家属的辛苦。哎。
0: 确实，嫂子待人多好呀、
3: 啊。哎，对了，给你俩还准备了礼物呢，来，一人一份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0: 哎呀，这王哥，你这是去看病去了？你这又不是去旅游，你还带礼物呢？哎
3: 呀，别嫌礼物轻啊，这个当然贵的不敢送，
2: 当然送不起。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拆拆看看。
3: 这是啥？哎，
0: 你手油，你吃完再拆。
4: 师傅，嗯，这是杨宝交代的，我们连夜锁定并统计到的非法网络贷款的受害人，我已经同步给了安妮姐他们一份。
2: 这么多呀，这得多少人啊？
4: 可不嘛，太可恨了，受害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低收入人群。
2: 这份名单有多重，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重啊。我去找趟白局，跟他汇报一下情况。
5: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啊，议题非常的重要。徐书记和黄市长上午召集了专门会议，安排部署打击非法网络贷款专题行动。中途白局长和郭检察长分别跟我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各方面情况。就在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现在感觉事态非常的严峻。我在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

0: 注意舆情，正确引导。第二，相关部门深挖彻查，这群大学生靠家长吃饭，本身就属于无收入群体，可是现在犯罪分子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人，非常的恶劣，必须严厉的打击。郭检察长，你跟大家说说你们检查系统掌握的具体情况。
1: 周书记，关于非法网络贷款的事情，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承办检察官安妮，我想请他具体汇报一下案情。
0: 安妮同志，早有耳闻，海外723大案你是有功的，请坐。
2: 周书记，如果您还记得723大案的话，那这一切也就好说了。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723大案中一名牺牲的公安干警有关。
0: 张婉如，
2: 您还记得他的名字？
0: 在境外执行特殊的任务，没有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丢脸，更没有给人民警察丢脸，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光是我，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牢牢地记住他。你继续。
2: 是，这一切都源自张婉如的弟弟张小北直播跳河事件。
3: 王主任，我今天可是义务陪你进社区宣传反诈。
4: 小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啊这每天上午都得天天跟我来啊。
3: 人家还有一堆事儿呢。
4: 一堆事儿，你这忙点好，我忙点证明你还有价值啊。
0: 几件事。第一，宣传网信办要及时收集整理受害群众的合理诉求。张芳同志，这事由你来落实。
5: 好。
0: 相关同志啊，工信局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技术支持。
5: 好的。
0: 同时，小孔同志，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踪报道，把案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地告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联合办案组要彻底查清这起涉重型非法网络贷款事件的真相，全力以赴，早日端掉这个犯罪团伙，绝不允许犯罪分子运用任何手段非法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研判，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大型网络犯罪团伙。市委决定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协同作战，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第三，这个关键证人张小北现在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一旦找到了他，所有的难点和疑点就有了突破口。第四，汇泉科技公司下属的网络平台是否有问题？他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汇泉网络平台呢？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现在他们发展的确不容易啊，良好的政企关系不容忽视啊，一定要查清楚，如果是汇泉网络平台有问题，我们依法追究。如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借用汇泉网络平台进行犯罪活动，我们同样绝不姑息，严厉打击。第五，下星期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当前非法网贷、网络诈骗呈现多发高发事态，受害人群不断扩大，反诈宣传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公检法要积极行动起来。
6: 谁呀？没完没了了。
7: 永刚，我呀。
6: 谁呀？
8: 我，你小学同学，你忘了？
9: 就是坐你后排那个，之前总抄你作业来着。
6: 展鹏啊，你别提抄作业了，因为抄作业，班长老师说了多少次？哎，不是你不是原来坐我旁边吗？怎么跑我后边去了？
8: 你看我这记性。
9: 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吗？
8: 这怎么样，现在过得怎么样？你
6: 哎，就那样吧。你呢，还在江城吗？

0: 哎，有空聚一聚。
1: 我在国外呢，在国外呢。不过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到时候咱们抽空了一起聚一聚哈。
2: 要不咱们先加个微信？
0: 行啊，我那个手机号就是这微信号，你加我吧。
2: 来，我看啊。好嘞，我加你啊。
1: 我加你哈。

0: 这么多呀！你们来就来，还买水果，这太不好意思了，真是。来，你俩小心，倒点水，喝点水啊！
1: 我来，我来，我来。小心烫啊！
0: 哎，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我来倒吧，阿姨。
2: 没事，没事。
0: 来，喝点水。哎，
1: 阿姨，之前有人来看过您啊？
0: 啊，是，有一个叫罗小婷的姑娘，她来看过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还鼓励我说，她会用她的方式和力量来支持我。
1: 阿姨，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哎呦，
0: 都得谢谢你们，就是你们关心我，现在呀，让我感觉这个生活呀都有点奔头了。
1: 那就好。哎呦，
0: 还得谢谢你们，要帮我继续查一查小虎的事情啊。
1: 一定。
2: 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小虎之前有没有给别人借过钱，
0: 还是他向别人借过钱？
2: 借钱呐？
0: 我没有听他说过呀，也没有人来要过呀。那您之前给他的零花钱多吗？
2: 不多，我给他的钱呐都是看病的，现在呀看医生买药都不便宜，唉，
0: 抑郁症那病啊费钱着呢。你刚刚
2: 为什么不让我直接问啊？
1: 他儿子肯定是拿那些看病的钱用来还充游戏的费大王的。他已经够苦了，知不知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呀？逝者已逝，干嘛让活人受折磨呢？哎，小婷儿，最近忙不忙？啊，你有空了出来，咱们到咖啡厅喝喝咖啡，姐请你啊。哎，行啊。

0: 老师，啊，哎呀，老师，你别着急啊，自家的事儿，小事儿。啊，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既然你说了是自家的事，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儿我表个态。第一，我向你表示歉意，自己人打自己人，哪有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第二，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汇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至少7天。第三，我用我个人的账号公开力挺汇权。 同时，再找几个法学界的大咖和我一起出境站台。第四，年终考核，今年我的绩效工资就不要发给我了，管着公司的公关宣传，却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哎呀，惭愧呀，子不教。 不知过呀，
1: 老师啊，哎呀，你也别生气啊。

0: 我们这个年轻人嘛，难免会听风就是雨，难免冲动。至于你刚才说的几点意见，我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但是有一点，我坚决反对。我们董事长说了，您可是我们的智囊团，有您在，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奖金啊，不光不能扣，而且还要额外发。
1: 哎，伯伯，
0: 以后啊，我可就指望你了。

0: 欢迎光临。
1: 哎，安妮姐，
2: 哎，快坐快坐。
3: 我来晚了啊？
1: 没有。
2: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要一杯拿铁。
2: 好的，
1: 谢谢。安妮姐，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约我喝咖啡啊？
3: 哎呀，什么大忙人呀、啊？叫我妹妹出来喝杯咖啡的时间还是有的。我呢，其实想……那我直说了啊，我知道你去见了施小虎的母亲，你是不是还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1: 对，我做了一些自主的走访和调查，因为我觉得施小虎的死和张小北跳河指控汇权的事情好像有点什么联系。
3: 嗯，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先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回检察院。
1: 行啊姐，你要给我布置任务吗？你说我执行。
3: 哪有什么任务呀，就是想跟你聊聊你正在做的事儿。
1: 我的事儿？
3: 嗯，你在做的自媒体，其实你在每个平台发的文章视频姐都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特别的好，观点独到，言辞犀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一直在向这个社会大众展现一个正向的价值观，包括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事儿，而且像你昨天发的那个长视频啊，我也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也很真诚，只是你的言语是不是有点激进啊？
1: 姐，其实我并不觉得激进，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只是把这些天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2: 一杯咖啡。
3: 其实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1: 姐，你单说无妨。我爸的这些学生里，就属你和糖糖姐对我最好了。虽然咱们经常不见面，但是我真拿你当我亲姐。
3: 我也当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有些话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嗯，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在汇权工作，那他……
1: 安妮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我爸退休以后就进入汇权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
3: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我觉得像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举动就非常的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在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1: 姐，你放心，你的担忧我全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只要是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会坚持，错了我也会坦然道歉的。
4: 产鹏啊，我的日子啊，别提了，不好过。说真的，挺羡慕你的。
5: 你说，你小时候还抄我的
4: 作业呢，你现在怎么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
6: 我跟你说啊，这个赚钱呢得靠脑子，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哪有什么铁饭碗呢？你说，
5: 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你的人脉和资源。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前几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上班族。不过我有亲戚
6: 呀，他在国外搞那个信托投资，你知道吗？就是
5: 利用内幕操盘来赚钱。
6: 哎，后来我把我的积蓄投进去啊，你猜怎么着？一两年啊，翻了好几倍。
5: 我跟你说啊，这个信托
6: 投资基金呢，这个公司。

0: 在国外老有名了，你上网上都可以查着。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啊？哥带你赚点钱。
1: 我，
0: 要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咱们这不叫投机，
2: 这个叫利用信息差来赚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也就是
0: 你是我老同学，这别人我不给他这个便宜钱。
2: 哎，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呢
0: 少了几百万的大单子是不接的，要不你先投个3000-5000呢？
2: 玩玩嘛，对不对？这个事实强于雄辩，到时候你
0: 见到结果了，自然就信了，对不对？
1: 行，展鹏，
2: 这样就听你的。
1: 我先投个6000，赔了赚了无所谓，反正我就这6000。

0: 安检还问不问呢？都坐一上午了。
1: 你这么有耐心，我们就比一比呗。
2: 我发现你挺有意思的，你倒像唉声叹气的。
1: 李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漏罪、漏罚、漏案啊？如果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是老 A 的话，那就属于是漏罪。哎，璇儿，他现在还有多少年刑期啊？
2: 大概还有十多年的吧。
1: 有十多年的话，再加上这么一个罪名，这得坐多少年牢啊？
2: 李泉，你身体怎么样？
0: 啥意思？
2: 他这坐多少年牢，得取决于他能活多久。他毕竟谋杀的是警察，这得从重处理。
1: 嗯，
2: 至少无期徒刑吧。
0: 哼，安检，别吓唬我，我李泉不是吓大的，上诱供啊。
1: 诱供不合法，我们不会知法犯法。李泉，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见过那么多罪犯，哪个不是想着法的给自己减刑？你倒好，自己个儿愿意把牢底坐穿，你还想加刑？实话实说吧，你我都知道谁才是老 A。我知道你们组织严密，你在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你扛事的公司。你下面那些小弟可没你这么专业啊，每个人眼神都十分飘忽，根本就对老 A 这个人完全陌生。他们说出来的供词就跟背课文一样，就连停顿喘息都不搭改的，一模一样。
0: 我知道，国内办案最注重的就是口供。我反正说过很多次了，我就是老 A， 张婉如的事儿，我不太清楚。
1: 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李泉。都说久病成医，你这是酒醉懂法了啊。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那既然你承认你是老 A， 你认不认识张婉如？知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0: 知道啊，我认识她。
1: 你知道张婉如的真实身份，那她怎么还是被害了？璇儿，这点重点记录，到时候在法庭上一定要重点阐明，主观动机十分恶劣。
2: 好嘞。
1: 想清楚了啊，来回翻供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婉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婉如出事那天她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

0: 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
1: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啥。
0: 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吗？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带下去吧。李泉，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

0: 钱，你这招太绝了，连环发问细节问题，再打心理战，最后让他自己掂量掂量。你知道我看他最后脸都白了。咱接下来怎么弄啊？再晾他几天。
1: 犯罪细节呢，往往就是这些零口供犯罪分子的疏漏，
2: 而这也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和决定我们的审讯计划和策略。确实得晾他几天，哪能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节奏走啊。
3: 哎，安妮啊。
1: 哎，王准，
3: 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啊，
3: 那个今天晚上呢，你我还有郭简，咱们仨得共同加个班。
1: 什么案子呀？啊，
4: 是郭简带队，咱们仨呢得针对于汇权的这款游戏啊做一个检查建议书，支持相关主体啊提出民事公益诉讼。
1: 哦，这么突然的吗？
0: 我是忙的忘了跟你说了，你看这汇权要么是得罪人了，要么是真的有问题，全网声讨呢。
3: 哎，就是因为这个啊，郭简呢也是看到了这个，他关注了，而且也听说有上级领导打电话关心了。他通过仔细的这个研判分析，
4: 他发现这一次的网友，而且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汇权的这款游戏发出了统一的质疑声音。
3: 所以咱们检察院呢也得肩负起职责跟使命，发挥作用。
4: 而且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做了新的修订，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而且修订后还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这第74条就明确规范了网络内容的提供者，
3: 尤其是像汇权集团的这一类的企业，做出了这个企业责任的要求，也对未来的网络产品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说这个汇权集团这一类的企业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的时候这政策跟法律难免会晚于现实的发展，
4: 所以呢咱们这次不直接的发起诉讼，而是通过公开的平台发布公告，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了警示跟引导的作用，还能给这些相关的企业一定的缓冲余地。最主要的啊，是通过这个咱们能发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这公告还有好几个门槛呢，是不是适合主体，是不是在公告期满前确有符合条件的主体报名，是否有证据啊，等等好几条呢。
1: 对，那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啊，
3: 就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份文件，
4: 根据这个民诉法第58条第2款，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仔细核对过了，然后你再核一遍啊。如果没什么要需要增补的，咱们就直接报郭检审批。
1: 行，我知道了，王主任。
3: 就这样。
1: 好。李总，这是您要的文件。
5: 哎，好。
1: 包老师。
6: 哎。一涛。
5: 包老师，您终于来了。
6: 法务部是什么意见？
5: 哦，您看。
6: 好。你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什么是最厉害的素质吗？
5: 还真挺想听听的。
6: 杀伐决断这4个字。

0: 这当然是每一个想做大事的人身上必备的素质。但现在老师想送你四个字，以退为进。我已经和几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沟通过了，他们愿意帮我们作为咱们的外援。不是老师说你啊，你这个说明书里面啊有太多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你看汇泉的成长每一步都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完成的，没有可能也绝不会允许行差踏错。按照法律的思维呢，这么说是没错的啊。出了问题首先要排除自身的责任，但是你想过没有，法理情理事理，只有情理才能够堵住网民的悠悠之口。还有这句，积极应对，立刻自查自纠，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可是看着怎么感觉都不对。其实啊，你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整改的方向、细节和内容，让人觉得就是应付了事。
1: 哦，
0: 还有啊，这儿啊，这句啊尤其严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相信法律和事实。这话看起来就好像在和检察院生气叫板。
1: 哦，
0: 检察院是谁啊？法律的监督机关，他们可能会随随便便的发布检察建议书吗？他们一定是啊有了足够的理由和依据。所以啊，我们表明诚恳的态度，积极认错就好了。否则的话，按照现在已有的判定，咱们是很可能败诉。到时候不但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公司也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那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给公司的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建议啊，待会儿等技术部门的人都来了，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争取在现在几点了？
1: 12点了，属于第二天了。
0: 啊，还来得及。给咱们的建议啊，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咱们能够在明天早晨9点之前发布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说实在的，这么大的工作量，换做其他的企业啊，自查自纠就得1个月。
1: 罗老师，幸亏有您。
0: 哎，对了，你是不是和赵总闹矛盾了？如果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亲自到现场。可他今天呢，打电话让我来，还说啊，见到了别跟你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了？
1: 嗯，没事儿，就是有一点误会，过段时间就好了。
0: 好，一堂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无论爱情还是友情，要学会平衡啊。
1: 明白
0: 啊。我再看看这个。
1: 好，
2: 哎，小婷，你这个录音笔不能用啊，待会儿怎么采访啊？
3: 这里没电了吗？
2: 电还是有，问题是内存满了。要不你拿去删一段？
3: 这是我爸的录音笔。

0: 算了，反正他有事没事爱开着录音，好多空白录音，我看看有没有没用的吧。
1: 行。
2: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我们汇泉集团给你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的一片好意。
3: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
2: 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入你的账户。滚，滚出去。
1: 小婷干啥呢？录音删了吗？小婷，
0: 没事了。
4: 汇泉于本日9时整正式就昨夜我市检察院针对汇泉科技发布的检查建议书作出回应。本台记者了解到，汇泉连夜自检自查，已经快速成立了模式优化小组。该小组将由国内顶尖技术、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重点关注专属模式、弹窗、外力、
5: 对不起、
4: 时长、
5: 停一下、
4: 不良发言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汇泉表示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
5: 谢谢，
4: 将游戏产品整改工作落实到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整改工作放到首要位置。最后，汇泉做出承诺，以后的游戏开发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监督，力求为公众和广大玩家做出更好的产品。

0: 我看到了，不用解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既然已经是公开表态了，那么还不如再加一把火。罗老师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我同意他的说法。你看看绿波的肖慕恩，张小北出事，人家在发布会上的讲话，
1: 那是既诚恳又得体。
0: 多少媒体的好感，舆论是直接扭转，而你呢？哼，就这么一两个跳梁小丑，竟然还能掀起大浪，接二连三地影响我在境外的融资。
1: 周继凯，如果你要是没这个能力，我劝你尽快地
0: 交上你的辞职报告。

0: 杨宝，哎，你家住这儿
1: 啊？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啊，
2: 感谢领导，还专门把我从那个拘留所送过来。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度日如年，我以为我要待到过年呢。
0: 行了，是我们领导核对让我接你出来的。
2: 哦，幸会幸会。哦，不不不，惭愧惭愧。
3: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别抱有侥幸心理啊！现在公安和电信重点打击两卡犯罪，你可别再被抓了，记住没？
2: 啊，记住了记住了。哦，我不会了。
0: 哦，对了，你要不要生活费？
3: 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过来？
2: 哦，不用，那个我一会儿约了几个朋友。
0: 行，那你去吧。哦，
2: 谢谢谢谢谢谢奎哥。哦，不，谢谢领导。哎，路上慢点。
4: 哥，这个车，
5: 是是是
4: 是。
6: 八哥，
7: 你也看到了，今天就哥几个一起来接你。你那帮同学啊，没一个讲义气。
5: 来，多试点。

0: 在里边也没什么油水，多吃点肉，去去晦气啊。
1: 老哥，你别光吃东西不说话呀，学校你也回不去了，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2: 没什么打算，找个班上。
0: 老哥，这可不上你啊，怎么着，距离上橘子就蔫巴了？
3: 用行话说，你就算毕业了，这也算是出徒了，你以后得跟着咱哥几个一起挣钱啊。
2: 还想着赚钱？
4: 娘死啊，活腻了啊？知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听没听说过断卡行动？哎，
0: 华哥，虽然断卡行动确实是断了我们这帮人的生路，但是呢，凡事有利也有弊，对吧？
3: 你知不知道，就在你进去的这几天，那收卡的把卡提了多少钱吗？
0: 1500啊，整整1500啊！哎，
3: 宝哥，你们大学生毕了业出来，最多4000-5000一个月，你每个月收那么几张卡，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哎，被抓进去算什么呀？过两天不就给你放出来了吗？
0: 来，大伙儿敬宝哥一杯，来，
1: 敬宝哥一杯，
5: 宝哥，
6: 宝哥，
1: 来，宝哥，
5: 宝哥，宝哥，
7: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
8: 为什么办不了？
7: 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
8: 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
1: 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不办就不办呗，不办走了。不好意思啊，
0: 走了，
2: 走走走，走吧走。
1: 你好啊，坐吧。
3: 什么意思啊？
4: 又没办成，
5: 是那家，
4: 走。
5: 啊，你好，先生，请看一下摄像头。哎，等一下，
4: 一定要拍照吗？
5: 啊，我们这都是实名制的。
4: 哦，我先不办了。

0: 来了。
1: 不让我进去啊？进来吧。你的。还生我气呢？都不说话了。哎呀，真是怀念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吵了架，两个人出去吃一个麻辣烫，开开心心的多好呀！哪像现在。确实挺气你的，我差点抄个电话过去问问你到底什么情况，我还好忍住没开骂。我想问问你啊，你是不是跟我们汇权法务干上了？还是觉得我这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公司法务太闲，变相？

0: 我陪你过手连招啊？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错，是小虎的账号就不该给他那么痛快。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质问我呢？你要不跟我发趟脾气也行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可太想了，但是刚好那天罗老师跟我在一起，就把我给按下了，还教育了我一顿。我当时还怪他，说他偏心你。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怪不着你，你不过是给国家打工的，跟我一样没有选择，各为其主吧。不过有一件事你确实得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时间准备准备啊。你老来突然袭击，让我熬夜加班的，你看看我最近，我这皮肤都不好了，我这还要谈恋爱呢，你让我怎么吸引人家呀？
1: 那你干嘛不联系我呀？
0: 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1: 我呢是因为忙，每天都要按卷。
0: 哎，你真以为我是个闲人啊？
1: 伊藤，你今天真好看，你知道的，我在乎你。
0: 说的跟我不在乎你似的。
1: 好丰盛啊，
0: 这草莓特甜，你尝尝。
1: 嗯嗯，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一会儿赵杰凯来了我就走。这赵杰凯也是挺有心的，以前还没有哪个男人为了你低声求和呢。
0: 他给你打电话了？
1: 他跟我打电话了，他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肯定心情不好，让我过来看看你。来了。嗯，
2: 好看啊。哎呦，
3: 安静，谢谢他。
1: 少来这招，你别忘了她也是我闺蜜，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过来看看她的。行了，不打扰你们的烛光晚餐了，好好吃。
0: 好好的啊。嗯嗯，

0: 谁啊？
1: 老头子回来了。
0: 他回来，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1: 现在萧慕恩才是他面前的红人，我已经不那么受待见了。
0: 裁员的事情，我这两天一定全部完成。
1: 你记着，在公司里，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有任何问题。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我再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1: 我也有不好的地方，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老了。
0: 胡说什么呢？老什么老啊？
1: 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0: 你认真的吗？
1: 就是想天天看到你。

0: 这花挺好看的，
1: 名字还特别呢。
2: 看不出来啊，肖总对花也有研究啊。
1: 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啊种了很多这样的花，

0: 那我得考考你了，这花叫什么名字？
1: 虎岩花，老虎的虎，颜色的颜。
2: 名字还挺大气的，又好看又大气。虎岩花。
1: 这样，你们家的招牌菜，帮我们上几份，我们就两个人，别太多，
2: 好的，
1: 免得浪费。酒，哎，他不能喝酒，那就算了。帮忙快点啊，谢谢。怎么了？
0: 虎岩花多生长为中国广东地带。李一汤跟我说你是江浙一带的人，你是怎么从小闻着这花长大的呀？
1: 你会从100个人的口中听到100个版本的萧摩恩，
2: 这就更有趣了。那到底哪个版本的萧摩恩才是真实的萧摩恩？
1: 何为真实？何为虚幻？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界定的。就像我，从小呢是在广东长大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江浙一带，不过时间待了不长，就出国了。在广东，我真实的生活了10几年。可让我现在突然回想，能让我瞬间想起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好像只有这虎岩花的味道。那里香气很特别，能让人安静。一回想它的味道，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妈妈身边时的那些时光。可在江浙，虽然在那里生活了短暂的1年半，可那里见过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甚至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忆犹新。你说这两个哪个是真实的，哪个又是虚幻的呢？
2: 被你这么一说，这花闻起来香味倒是变得更加极致了。哎，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为什么这家店有广东的花啊？
1: 哎呀，你的这份工作呀，哎，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查出事情的真相。你管他呢，只要我们能够在这里静静地闻它的花香不就好了？
2: 说的有道理。
3: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章程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已经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 Airlines.
4: When you
3: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4: 我在回国的航班上。
3: The luggage
4: well
3: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
4: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投资必须要在月底以前到达我们的账户。
3: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4: 这些都是谣言。我必须再跟你说一遍，我们集团是稳定、公正、守法的。我们还与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这不关我们的事情。该死，詹姆斯，我可告诉你，我们现在这款 APP 那是所有产品中矩阵最好的汇播直播平台。我现在的谈判条款是必须要明确固定投资新加坡、美国、日本。你不可能减少你的投资份额，一个字也别想。

停呀，回钱了。

0: 当什么人了，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
1: 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眨。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啊，
0: 我是跟你赌气才接受你那点小钱的，你知道吗？行了，话不多说了，
1: 啊，你把本金拿过去吧。
2: 好好好，鹏哥，展鹏哥，是我错了，
1: 我格局小了。
2: 这样，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
0: 至少100万吧。
2: 展鹏，你别闹了，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3: 这是什么？
4: 存折，没见过。
2: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4: 攒的呗。
2: 这样，看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再给我个面子，也别100了，50。我放里面10天，就10天，赚了钱，分你20%，怎么样？
5: 还真是活久见了啊！这是一不过寿，二不过节的。
6: 小娇同学竟然主动请客啊！
5: 他要主动请客，要么就有好事儿，要么就没好事儿。
7: 你们真的是，
5: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7: 有大事儿，
8: 说呀！你故弄玄虚干嘛？我吃不下了啊！
7: 你们俩坐稳了啊！
5: 嗯，
7: 我又有了
5: 啊！
7: 又怀了！
8: 哎，你可以呀、啊，你二胎了，
7: 太厉害了！我也是没想到，
5: 永刚知道开心坏了吧？
7: 我还没告诉他呢。哎呀，我刚知道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留下来着。你们也知道之前发生那样的事儿，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而且我看着永刚天天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加班，我又挺心疼他。你说再生一个，那不是要他命吗？哎呀，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呀，这毕竟是我的宝贝儿，我怎么舍得呢？所以我决定了，生。
5: 真好，
6: 哎，不是，你是怀了就不能喝咖啡了？
7: 你怀过我怀过，医生说了少喝点没事儿的。再说了，你忘了我之前怀佳宁的时候，那不是每天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健步如飞，比你们俩跑都快了。
5: 他身体皮实着呢，但你还是少喝点啊，咖啡因对胎儿不好。
7: 知道了，知道了。得，这一下我跟安妮也不用再打架了。本来我俩还争着说谁当你孩子的干妈呢，这下好了，安妮，老大归你，老二归我，我提前预定了。
8: 预定什么呀？你自己抓点紧，你们俩都抓点紧，别天天盯着我孩子，给他们太大压力了。
5: 你多吃点啊，哎，把这也吃了，
7: 我的也给你。
5: 你们俩什么意思嘛？
7: 烦人。
9: 今天呢？把各位营业厅的经理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开这个会，主要呢是想来谈一下近期咱们江城电信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相信大家呀都已经知道了，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江城市的整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层出不穷啊，甚至呢这背后还出现了一些境外犯罪集团的身影。各位作为基层的负责人，我知道大家除了平时的日常的防范工作以外，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检方和公安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是啊，咱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不能暂停，不仅不能停，而且还要不断的升级。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吧。现在除了继续的配合检方和公安加强排查，尽早的让蛰伏在江城地区的相关犯罪分子浮出水面以外，还要做好相关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咱们老百姓啊在使用电信网络的时候能够增强相应的法律意识，同时呢加强自我的防范。我知道有些同志啊有着畏难的情绪，认为要完成现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很吃力，

0: 现在了，又要开展自己工作分内以外的事情，认为我们是在走程序、打官腔。但是，同志们，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和日常的防范工作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后者更加重要。江青同志。 你呢，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老同志，你负责的营业厅啊，也是多次的被评为先进集体。你的女儿安妮检察官，那可是我们江城电信赫赫有名的十佳检察官呀。是啊，所以啊，你不仅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英雄，同样的，也是英雄的母亲了。嗯，我在想，是啊，这一次。 就由你们乐厅来带一个好头，率先举办一次宣讲。
1: 啊，我
0: 就这么定了，大家说好不好？

0: 哎呀，好难得坐一回女儿的车哦。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的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我跟你爸爸都睡了。这早晨吧，我们还没睁眼，你又走了。哼，我这一天到晚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对吧？
1: 哎呀妈，行了，你别抱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行吗？
0: 少来少来，你这句话呀，都从去年快说到明年去了。哎呀，我可消受不起哦，多事之秋。
1: 怎么那么愁呀？明年就要退休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了。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哼，谁不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但是现在啊，这个网络犯罪可是太猖獗了，我们电信天天就被这事儿闹得是一个头两个大，上头天天的三令五申啊，让地方营业厅各自开展
1: 执法工作，
0: 这个加强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哎呀，这想想都头疼。妈妈这个忙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什么忙呀？
0: 你是咱们江城市的十佳检察官啊，这宣讲由你来搞，那肯定是脱颖而出，效果拉满。
1: 不行妈，我最近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个，而且这个事儿我还得跟郭姐去汇报申请，可麻烦了。想到有一个人啊，如果他肯来作证的话，这绝对是大获成功的事儿。
0: 他谁呀？
2: 现在这电信营业厅怎么管得这么严呢？我们就办张卡，又是实名，又是录像，还又是什么黑名单，我都跑这么久了还是没办上，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3: 算了，我是看明白了，这碗饭我们吃不下了。电信管得那么严，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打击我，这条路走不通了，
4: 哥几个呢就老老实实的去电子厂打份工嘛。
2: 哎，老哥，你瞅瞅你这样，你像是能安安分分打工的吗？啊，
5: 我告诉你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4: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办卡办不了，收卡也别想啊。那营业员天天给来办卡的人说转卖手机卡是违法的，借出去也不行。
3: 我说
4: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把手机卡卖给你。
2: 宝哥，我倒还有一条路，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线通着国外呢。
3: 什么意思？
2: 我有个大哥，我们都管他叫堂哥，绝非这种小打小闹。

0: 他做的，可是大生意，要不我带你去见见他。
1: 大生意，
2: 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现在收卡越来越难了，那电信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机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没饭吃了。
0: 您帮帮忙，带带我们，给我们指条明路，实在不行我们跟着你干。
3: 跟着我干啊？我的活儿你们干不了。哎，
2: 不是，唐哥，您真的忍心看着我们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外边饿死吗？
3: 好，看在你们可怜的份上，我给你们一碗饭吃啊！我现在啊，正好有个大事要你们去做，有没有兴趣？
2: 有兴趣，有兴趣。什么活儿？
4: 大爷，大老板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现在厂家做活动，福利大回馈，我们所有的商品一律免费，不收你们一分钱。我们的产品
5: 东西，我啥也不干，在这白受。
4: 全部免费，全部免费。送今天。
6: 宝哥，
7: 你看我这个是老年
6: 那就是你大哥跟你说的大生意，这就是你业余了，宝哥，你以为我真来这做慈善呢？白白给那些东西给那些老头老太太。宝哥，跟你说实话吧，堂哥那边那个国外的大老板现在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电话卡，二是网络，现在他们特别需要网络账号，一张手机卡绑定注册的手机账号，在外边能卖1000多呢。
8: 1000多？你当人家傻呀？人家凭什么把网络账号卖给你呢？
6: 所以啊，您就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他们不太会玩手机，对我们这方面也压根就不明白，他们还贪便宜，就为了那几个破脸盆，那几袋破洗衣粉，他们就让我们替他们注册账号。你不信去给你演示一下。
4: 大爷大妈，大爷大妈，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全程免费，全程免费。
9: 小伙子，这东西真的是白给吗？
10: 都是白给的，这全都是白给的。大爷，你看那脸盆怎么样？
9: 那我们什么也不做，怎么可能呢？
10: 大爷，其实特别简单，你只要在手机上注册一下，收到了验证码，告诉我们就行了。
9: 我们这个是老年机，上不了网，那怎么注册啊？
10: 没关系，你们不会，我们来帮你。
9: 来，你帮我看一下吧。
10: 好，
11: 来，大妈，好了，大妈，
12: 谢谢。
11: 来，大妈，
10: 好了，大爷，验证码收到了，这样就行了。来，拿好您的洗衣粉。啊，哎呀，
11: 走了。您东西呢？
8: 我是看明白了，你们就是找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注册账户骗钱，然后只要一出事儿，警察找的就是他们。哎，你们的老板早就颠了，我说的没毛病吗？
6: 不是，你小声点。
8: 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你们干嘛非要在这家营业厅附近呢？
6: 宝哥，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集聚效应。现在这些老头老太太拿的都是老人机，他充话费得进营业厅，而这个营业厅是我们附近最大的营业厅，在这儿效果是最棒的。你别老站在这儿了，来搭搭手。
8: 好忙，好忙
11: 啊！大妈不着急啊，
9: 帮我弄好啊。好的。哎，
13: 小徐，今天什么日子呀？这我们营业厅没搞活动吧？
14: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营业厅外边有人免费发东西。哼，
13: 这世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啊？哎，阿姨您好，请问您这是促销的吗？
15: 不是的，只要把手机拿给他们注册个账号，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13: 嗯，哎，这人我看着面熟啊，是不是之前总往咱们这儿跑想办电话卡那个年轻人？
14: 没错，就是这个人，3天2头往我们这儿跑，肯定是卡贩子。
13: 报警。
14: 好。
16: 就是你小子啊。
6: 奎哥，
16: 什么奎哥啊？叫警察同志，
17: 你这刚刚放出来，又不太老实了。

0: 不想搞事情
1: 啊？不是，没有啊，我没有搞事情啊，我，哎不，别介，我可不真不想回去了，我，哦，我提供重大的线索，我把我的上线交代出来。
0: 我就知道，你上次没交代干净。
2: 还有啊，刚才那几个骗老头老太太的，
0: 是不是你手下人干的啊？
1: 不是我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大哥，叫唐哥。
0: 嗯，行，带回去吧。
1: 啊，奎哥，我，哎，
3: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肖总，我们要走了。
3: 走？什么意思？
2: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被开除了，今天早上赵总的秘书通知我们的，已经让人事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办了离职了。哎，您说卖命了这么多年，说开除就开除了，肖总您好自为之吧。
4: 感谢中国电信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啊也是被我的学生强行拉过来的，准备不充分，但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讲一讲，提个醒，加强各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同时又能和我们奋斗在第一线的防诈工作人员交流交流，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形态，让大家心里有个谱，做好第一道防护。怎样预防电信诈骗犯罪呢？记住三件事。第一件事，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呢，就是抓住了有的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开始给你设套。被害人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短信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被利益冲昏了头，这样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件事，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比如有的人去 ATM 机取款，拿着这个小票一看，随手就扔了，这样就给电信诈骗分子提供了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个人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你要去取钱，千万别相信外人啊，可以向银行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第三件事，核对真实身份。如果你的熟人给你发微信、短信或者 QQ， 提出各种理由让你啊给他转账，记住了，打电话和当事人联系，求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手机无法接通，就可以向他的同事、朋友或者家人核对事实情况，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都说了，实践出真知。今天呢，电信集团的代表他们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手里有大量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上台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5: 好，肖总，进。
3: 瑞总，我来是想问问你，这份名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的人事变动，主要针对的都是我在绿波时的老班底，想问一下公司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5: 肖总，坐下说话。是这样啊。

0: 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多想。人事调整属于集团的正常操作，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总有来来去去的人，对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1: 他们技术夯实，理念坚定，公司毫无理由、毫无征兆的就把他们给开了，我不理解。
0: 人事任免不是我的职权范围，这是集团的决定。
1: 如果是集团的决定，如果是尹总的决定，我无话可说。可如果是赵总的决定，那么我建议干脆把我给开了，让他们留下。他们可都是人才，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0: 何必呢？比起走人，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1: 什么意思？
0: 小总，你是个聪明人，为人本分，能力强，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事情能伤害到你，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的一时冲动会影响到赵总。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好，既然李总监您解决不了，那我只能去找董事长他们。
2: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小叔，你真是讲得太好了，太棒了。
3: 怎么样吧？哎呀，
4: 妮妮啊，我们这次是大开眼界，妈妈得谢谢你啊！你们这个罗老师啊，讲的真是太精彩了，太全面了。哎，我还想着下次要不再请他来一次，好好给我们上点课。
3: 啊，妈，你真的是。还是算了吧啊！罗老师这次是看着我的面子才来的，他事儿多着呢，咱不能一直麻烦人家呀。
4: 也是啊。喂，我是。啊？哦，我知道了。好好好，马上回去。
3: 怎么了？又回去了？
4: 前段时间，公安不是在我们营业厅附近端了一伙骗老年人注册互联网账号的那个年轻人吗？啊，从那以后啊，上级电信部门就安排了全区域范围内的现场排查，
5: 一旦发现情况立马报警。
4: 刚才不是我们电信公司来电话说监控中心好像是发现不对头，让我回去协助调查。要不你先回家，妮妮，等我忙完了就回去。啊，
3: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正好要去检查一些资料。
4: 好好，
3: 妈，我看罗老师聊得正欢，您帮我跟他道个谢啊。
4: 好嘞，啊，
3: 早点回家，
4: 慢点啊。
3: 哎，好，我先走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区域的范围内，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区域存在呼叫数量不合理的成倍增加。我怀疑这个区域有人存在使用猫吃实施诈骗。已经报警了吗？已经报警了，已经把我们锁定的位置发给了公安部门。
1: 视频情况怎么样？相当不错，已经满负荷运转10几个小时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之前还是估计的太保守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一天就能打出2-3万个电话，一个月就能打出去100万个电话。100万个电话？这100万个电话都打出去的话，那我们得挣多少钱呢？啊？
2: 走，从楼梯跑掉一个。

0: 林总，
1: 董事长。
2: 哎，莫恩，
3: 有段时间没见了，辛苦了吧？
2: 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1: 正好，董事长，我有件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之前在绿波的老班底被公司给辞退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决定
1: 啊？赵继凯。
3: 哦，行，我知道了，啊，我来处理。这事啊，别往心里去啊，公司还指着你呢。
1: 知道了。
3: 今天许副市长要到公司来视察，我先忙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把你还有赵继凯叫到我家里，啊，我准备点好茶给你们二位啊，好好沟通沟通。
1: 好。
3: 好，行，一会儿见。
4: 跟我没关系啊，你们看见了，我开得很慢的，他突然冲过来了，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不是我的事，他跟工作证啊，这不是我的事。
5: 不行了，这样你先带人回去，我在这守着。
4: 怎么样啊，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啊。
5: 赶快联系120。
6: 刚才跑出去的是谁？
5: 是雇我们干活的老板。警察同志，我们真的只是来干活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6: 他就没跟你们提过为什么要驾驶猫池吗？
7: 我们真的就是打工的。这威哥，还有什么F 国海港城之类的。
5: 对，他还提过一个欣姐。

下面您看到的这一强奸是专盯独自出门的老年人，他们用言语刺激，多人围堵，成本几千块钱的普通家具张口就要40000，一旦您说买

0: 买得起，他们立马装车拉您回家，逼您取钱。
1: 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
2: 监控显示，张先生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身后紧跟着数名男子，张先生趁其不备匆忙逃跑。
1: 这个老年人相当于他是报了一个假地址，当这个车呀进到这个小区之后，被害人假借着说我要去开一下我家的这个单元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2: 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多个小区银行都出现过这伙人的身影，他们总围着独自出门的老年人打转。取老人的钱却不让老人接听电话，这伙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能够把遛弯的张先生逼得仓皇逃跑？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这个作案团伙。
3: 经审查认定，这个实施强迫交易的犯罪起诉共计11起，其中未涉2起，强�迫交易数额共计人民币13.8万元。
2: 该团伙打着售卖名贵的红木家具的幌子，蹲守在公园、早市等老人聚集的地方，借着家具吸引路人驻足围观，专挑独自出门的老年群体设套，实施强买强卖。
1: 这个家具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桌子，然后两把椅子，包括这么一个木鱼摆件，然后这么是一套的构成。那进价呢，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对外的时候呢，它一开始会报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可能要在3万到4万左右。最后卖出去的话，可能是在8000到2万。我们这个家具呢，后来经过鉴定，它其实像是，比如是用风车木啊，或者是相思木啊做的这样的一些家具，其实都不是一些特别名贵的木材。
2: 一套成本几千元的普通家具，对外张口报价3-4万。这几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司机、卖家和伪装成路人的托各司其职。他们拿捏老年人的心理，专门设计了一套诱导手段。
1: 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吴某呢，他就是主要起一个司机的作用，还包括有专门扮演卖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他的人呢可能就是去扮演托，这些托呢就是在路边，如果咱要是碰到了就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被害人出现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个人数的优势把他给围困在中间，然后先评价一下我们这个被害人的衣着，说你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穷啊，买不起这些家具啊。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说出，凭什么说我买不起，我买得起。
2: 整个团伙就等着老人这句我买得起，只要这句话一出口，不等老人反应过来，他们立刻强硬敲定交易。
1: 那当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对方直接就说好，你买了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直接就是由我们这个司机，然后包括一个这个卖家就把这个家具直接装车，然后呢我们这个托啊其中的几位这个时候就会团团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围住，然后把他往车上带，这样的话在车上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然后在车上呢就会去询问我们这个被害人的地址，说是把家具给你拉到家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这个被害人在车上表示说我不想要了的时候呢，一是周边他坐的就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被告人，他没有办法说是反悔啊，或者是从这个车上逃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被害人表示说我不想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大声的去呵斥，说你不是说你买了吗？我已经把这个家具拉到你家了，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这种方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带到他自己的住址。
3: 有拱火的情况吗？
4: 我就跟小班子说，我说能买起吗？老头，多大岁数的？卖几个？那老人生气的时候能买起吗？有钱
3: 买就带老人上车，是吗？
1: 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我们也能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这个老年人在上车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坐着的全都是托，这都是一伙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老年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0: 绝大多数老人都没有像张先生那样的反应速度与脱身机会，不少受害者年事已高，走路都颤颤巍巍，根本无力反抗。家具被强行送到家中后，他们还会仗着人多制造压迫感，老人想退货，想联系子女商量，都被制止。
1: 被告人他们跟随我们的这个老人到银行取钱呀，然后包括当我们这个老年人提出说我想要查看一下这个家具的质量，或者说我反悔了，我不想要这套家具了，甚至是包括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在途中打电话过来，那我们被告人都会去采用这个拒绝我们的被害人查看这个家具，拒绝他说我不想要完成交易的这样一个请求，然后甚至是去抢夺手机，然后被害人就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也就接受了这套家具。
0: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对六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2: 被告买受家具行为违反了被害人交易的自愿性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秩序，被害人是在被告人的言语侮辱、激怒、内心恐惧情况下做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真实需求的购买决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交易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强迫交易罪。
0: 但庭审中，六名被告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正常做生意，不觉得存在强迫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六名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分别判处8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处以5000元到10000元的罚金。因为一时贪念触犯刑法，落得牢狱加罚金的下场。
1: 老年人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首先还是应当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通过录音啊或者录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固定好相应的证据。那同时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然后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3: 当一些攀爬野山的人被困在深山里，挺身而出的是消防救援人员。从百米崖壁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代价，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就十分紧张，有许多更加急需的方面。我们来看《莫向野山行之野山救援的代价》。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注意啊，别靠右。
6: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5: 这个黑。
7: 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6: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7: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6: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7: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有生命体征。
8: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6: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7: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他们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6: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7: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8: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6: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7: 对，当时他们就是从这过去的。
6: 这也太窄了。
5: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那边。
6: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5: 这个黑。
6: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7: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9: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上面的时候。

0: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1: 从这崖顶到崖底有一百米。
0: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2: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3: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1: 那有。啊，那就有，
3: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啊，锚点。
1: 对，
3: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1: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2: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1: 胸伸，手上，鱼尾伸，转身，收一收，收一收，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2: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1: 慢放，慢放，全量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2: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3: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4: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先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2: 10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抗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

0: 2020年1月17日，馒头沟区接连发生两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二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馒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馒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给客户转了150000贷款，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钱转错了，转给了之前合作过的另外一家公司，而那家公司因为有贷款，钱一到账就被划走了，现在对方没钱，银行也不管，我该怎么办呢？
3: 周先生只能要求乙公司返还150000元。根据民法的规定，乙公司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取得财产利益，而周先生呢，因此遭受了损失。乙公司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周先生有权要求对方返还该笔款项。而银行的扣还行为是基于与乙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啊，银行不用承担还款责任。建议大家在电子转账时一定要仔细核对收款账户的信息。
1: 观众王女士名下有一套房产，2年前她女儿搬进来和她一起住，前一段时间母女二人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王女士想让女儿搬走，但女儿认为呢，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还出了装修费，添置了家电，所以拒不同意搬走。王女士想咨询一下，她有权要求女儿搬家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王女士有权要求女儿搬离房屋，王女士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规定要求女儿搬离房屋，排除他人对自己行使物权的妨害，完整实现自己对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女儿虽然尽了赡养义务，出资装修了房子并添置了家电，但是啊，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母亲行使物权的理由。双方关于装修费用以及赡养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另行处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2: 扁豆焖面我最爱。
1: 急火易散。
3: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4: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 慢慢才入味。
2: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 扁豆焖面保平安。

0: 呢？
1: 咱俩呀，
2: 算纠缠不清了。
3: 这是爱的力量。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梦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叫赵奔，主要研究的方向是燃气轮机。好了，你们拍到了吗？感受到了吗？特别吓人，感觉都拉到极致。就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个燃气轮机做听诊。我现在有一个耳朵已经低音部分已经听不到了。
2: 科研就像这个取经，走一段泥泞才能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3: 7月15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蒸汽机的听诊器，赵奔。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那边开不开门？
1: 对啊。
0: 你当时坐哪儿啊？
1: 我坐这儿啊。
0: 啊。
1: 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呀、啊？开车、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可疑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北京顺义。这女司机啊，口口声声说车就是她开的，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发现，这事实并非如此。
3: 民警到现场时，经过咱们现场的询问和对现场的勘查来看，应该是一起很简单的一起开门杀事故。其中一辆车是开关后车门，左后车门的时候，和这个嫌疑人驾驶这辆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4: 女司机陈某自称是驾驶员，她说当时躲闪不开，才发生了碰撞。随后，白色 SUV 的司机却称，当时驾驶车辆的不是他，而是一名男子。
3: 对这女士进行询问，发现她在言语中有些闪躲，眼神也不正常，有些支支吾吾的情况。
4: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白色 SUV 轿车司机与白色轿车司机陈某均未喝酒，但是同行人张某却是醉醺醺地站在路边。
3: 对方证人的这个供述以及当时询问到说，这个女士就是你开的车，为什么你最后是从后排座的右侧下的车？这女士当时是迟疑了一下，又开始这个操作她的手机啊，这个我们也就是初步判断她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异常，不是说一个正常的状态。
4: 随后，民警通过调取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还原了事故的真相。
3: 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现在明显可以看出，这个白色小轿车的驾驶位上下来的是一个男士，可以从他的身高、他的穿着、他的肤色、这个体态，包括发型，啊，这就明显是一个男士。现在这女士也从后座下来了，这女士就是当时自称自己是司机的。
4: 原来张某才是这起事故中小轿车的驾驶员。
1: 哪不开不开门？
0: 那边开不开门？
1: 对啊。
0: 你当时坐哪儿啊？
1: 我坐这儿啊。
0: 啊。
1: 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呀、啊？开车、啊。
5: 都涉嫌座椅证，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事啊！没有证据，我们不会找你，是吧？当时谁开的车啊？是你。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夫妇始终一口咬定，当时开车的是妻子陈某。可当民警逐一出示现场证据后，张某清楚自己编造的谎言就要被彻底戳穿了。
3: 因为当时自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了，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这个打击与处罚，让

0: 自己的爱人，也就是他的媳妇儿，顶包说自己是司机。
1: 张某说，事发当天中午喝了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没想到发生了事故。为了隐瞒事故真相，他让自己的妻子陈某谎称司机，他以为自己跟妻子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张某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替他顶包的妻子陈某因涉嫌包庇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和交通有关。最近市交管部门通过梳理路面交通违法线索，发现在朝阳的小红门地区啊，有3辆水泥罐车涉嫌组团违法。
3: 那号牌一般平时都怎么安装啊？给我演示一下，这个吸铁石怎么回事？
4: 把这牌照拆下来，然后直接吸在上面。
3: 啊，这里边有2个小吸铁石是吧？
4: 对对对，
3: 牌照拆一下，直接吸在那上面。你把这号牌安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前杠就已经挡住这个号牌的这个识别了，
4: 对，
3: 对吧？
4: 挡住上半部分，
3: 所以就摄像头就抓拍不到你那个车号了，
4: 对，
3: 对吧？那你平时这应该安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安在这个位置啊？
4: 因为罚款
3: 啊，
4: 一出门就进行。
1: 经查，3辆水泥罐车分别隶属于北京市博成伟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兴锦嘉商贸有限公司，但2家公司的法人均为陈某某。
3: 老板算是你呗？
4: 对。
3: 车是谁管呀、
4: 啊？车我管。
3: 车也是你管？
4: 对。
3: 这个几个车呀？你有？
4: 5个车吧。
3: 几个司机？
4: 5个司机。
1: 陈某某为让其公司名下的货运车辆在进行时段、进行区域行驶，多赚取利润，逃避交管部门非现场处罚，在货车禁止通行的时间段内，要求司机在号牌上动手脚再上路行驶，逃避处罚。
5: 驾驶的不按规定机动安装机动号牌上道行驶的机动车辆啊，依照第89条规定有一个罚款273分的处罚啊。
1: 对3辆涉案车辆存在的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逐一核实，并对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同时，作为2家公司的法人陈某某被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
3: 这个姚是你司机吗？
4: 对。
3: 他这个有这个涉牌的违法，你知道吗？
4: 知道。
3: 他怎么涉牌的，你知道吗？
4: 这牌就把那个牌照装在那护网上。
3: 你装护网的目的是干嘛呀？
4: 这个一车小站不是门口那不有牌照吗？
1: 陈某某以解雇、罚款、不付款等手段强迫司机违法上道路行驶，要求司机在上路行驶时将车辆号牌拆卸下来，装到车辆中网上方，逃避交通违法抓拍，且其中一辆车在行驶途中曾发生了交通事故。
3: 谁让他这么干的？
4: 我让他这么干的。
3: 那你为什么让他这么干呀、啊？
4: 为了那个不是有违章吗？
3: 违章，
4: 避免违章吗？
3: 避免违章。
4: 嗯。
3: 你教他这么闹的。
4: 嗯。
3: 那他跟你说过什么？拒绝过吗？
4: 说过，老是这么跑也不行。
3: 那你怎么说的？
4: 人家都这么走，咱们也这么走，要不老有违章啊。
3: 对呀、啊，他要假如他要拒绝了不给你干，不这么走，你有什么后果呀？你怎么做呀？
4: 不这么干，我就不用他了呗。
1: 因公司法人陈某某实施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的相关规定，朝阳交管支队对陈某某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2: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如今这户外徒步爬山活动啊，十分火爆，但如果不做好充分准备，没有选对组织，一次徒步爬山就可能变成致命的冒险。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具备辨别正规户外团队的能力和在野山遇险时的自救能力。请看《莫向野山行》第6集，做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

0: 三行，
1: 接连发生的野山被困事件，大多是驴友们跟了不正规的野团。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野团的驴友们互不认识就被拉上了大巴，更没有细致的人员统计和安全检查。那正规团队是怎么做的？
2: 全力以赴，只为破三。
1: 记者陈俊报名了北京越野圈出名的三峰破三越野跑团。首先，这个越野跑团训练的线路都是北京非常成熟的香山徒步线路。晚上7点，人到齐，领队拿出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签到打勾。
3: 这个是签到表，然后有大概姓名、会员号、手机号，然后签到之后会打勾，这样谁来了谁没来，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还有个签退，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会在签退上再打一个勾。这样的话呢，哎，大家都回来了之后，你看哦，勾都全了，我们组织就可以下山了。
1: 在野团的调查中，驴友们有没有 GPS 定位也是走个形式。但在正规团体中，这条路大家明明跑了几十次，进山前 GPS 个人定位保障还得认认真真来一遍。
3: 第一，我们在活动之前会在群里发布轨迹，大家所有人都会去下轨迹。第二点呢，我们会用手表去组队，大家组队了之后，我们在手机里头就可以看到每个选手的位置在哪儿，这样的万一他要是迷路了，我们就可以去救援。
1: 野团中大家是到了就直接爬，没有任何的身体准备活动。在正规跑团中，检查装备，强调完线路，领队 Summer 带着大家一丝不苟的热身。
4: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手的方向不动，二可以交替啊，六同时上面做一个环动啊，前后晃一晃。
1: 一个多小时的核验、检查和热身之后，训练才正式开始。这份近乎苛刻的准备，就是正规团和野团最大的不同。可即便这样，头一次参加的记者还是在半路落了单。好在手机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上了团长。团长在与记者会合后，打开了提前设置好的路径图，图上精准地显示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如果需要救援， Andrew 教练带领的四名女队员是离记者位置最近的。
3: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吗？这个是 Andrew 教练带着四个女子，然后呢从植物园里头穿出来，能够看到一点一点在移动。
1: 靠着有效的组队和手机信号失联后有效的 GPS 定位，记者很快就归队了。
5: 缘到了。
1: 除了跟随正规的跑团，选择正规的路线之外，掌握野外生存的关键一招同样至关重要。记者跟随消防队员体验了什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招。
4: 就是这里原来没有路，都是驴友踩出来的。
6: 对，没有路的。
1: 第一个危险场景是脱水怎么办？体验中，记者没带一滴水跟着进山，没多久就出现了轻微中暑、脱水的症状。渴到极点，他本能的想捧溪水喝，被消防的同志马上拦住。
7: 看着还挺轻的。
6: 这是山里流下来的水，可能上游会有动物的尸体，可能会落水里边，对水这会有污染，喝了的话会有危险，不能喝这个。
1: 不能喝生水，那捡别人扔的水瓶行不行？地上散落着不少空瓶子，拧开一看全是空的，这让人想起备受关注的铁陀山一家四口被困事件。一家人在野山迷路整整4天4夜，弹尽粮绝时全靠捡瓶底的一点残水才撑到救援。可这只是罕见的幸运，在深山里这种甘霖几乎等不到。极度缺水时，喝溪水也好，指望空瓶也罢，都是在赌命。而找阴凉避险的时候，记者又踩了坑。
6: 别踩，别踩，别踩，这不行，你必须找坚固的山。这种石头它下面可能不是很稳固，如果雨水一大，它下面土质一松，这极有可能往下滑坡的。降雨天气绝对不能躲在水流边上。
1: 躲过脚下的自然陷阱，更大的考验是失联。 手机没信号，怎么向外界发出生命坐标？
6: 现在有些手机它是配备了那个北斗卫星的系统，北斗短报文短信会附带自己的经纬度坐标，救援人员看见的话，它是能顺着这个坐标来找你的。手机找到信号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发送完位置，但是最后你又移动了，我们沿着这个坐标走过来，一找你发现你不在这所在的坐标，那前面那一段全是无效的救援。再有一个就是登山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那个。

0: 离线地图下载好，或者说通过咱们的运动设备记载咱们的运动轨迹，那轨迹是可以离线也可以查看的，它能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乘马出发，走过了什么地方，我要是迷路的话，甚至这个轨迹也能往回返。
1: 以上这些是关键一招，更是救命一招，是每位登山爱好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而远离野团，跟随有资质的正规旅游团队，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不管是跟团还是学自救，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切勿心存侥幸。北京海报道。
2: 一包看似普通的纸巾竟然是暗藏玄机，多亏骑手啊机智报警，才让违禁品没能流入社会。事发在湖南株洲，一位骑手啊接到跑腿订单，送一包纸巾到2公里外的公寓。这小哥取货时发现发货男子是神色慌张，说这纸巾是送给朋友上厕所用的。您听着这事儿就挺可疑的。骑手多个心眼儿，捏了捏那包纸巾，发现里面啊有硬质夹层，小哥直接把东西送到了属地派出所。经讯问，发货男子说了，这包里藏的是含有替来他明的成分的这烟弹，这是一种啊具有麻醉作用的药品，滥用风险极大。您看，如果不是这位骑手多问一句多捏一下，这包毒纸巾很可能流入社会了。为这位骑手的警惕性和社会责任感点赞。事发在四川乐山，一名12岁少年啊，差点把命丢在青衣江里。7月9号晚上，一位母亲慌张跑来求助，说他12岁的儿子独自下水游泳，不知不觉啊，游到了江中央，然后就看不见人了。救援人员经过20多分钟的仔细排查，最终发现少年此时孩子已经被水冲走很远了，体力严重透支。队员把他救上岸，少年自己说，下水之后完全没有察觉到水流的变化，等反应过来已经游不回来了。这游野泳不是玩水，这是玩命啊，家长务必看好孩子，别等出了意外追悔莫及。有人把破坏公共设施变成了解压游戏，一连呀推倒了5次护栏，还觉得挺好玩的。您看这视频，今年的5月到7月，男子胡某骑电动车到这条大街，发现这护栏码得整整齐齐，他直接骑车挨个撞倒，这护栏呀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一片。第二天工作人员重新修复，胡某又来把他们推倒。就这样，5月到7月间，胡某先后推倒了5次。目前他因故意损毁公司财物，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1000元。好玩那不是破坏公物的借口，更不是挑战法律底线的理由。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下次您要再这么干，我就不叫您胡某了，叫您胡来了。自动驾驶再好，也不能让狗当司机啊！上海这位女士让宠物狗坐在驾驶位上，自己下车，让车自动泊车。视频显示，这驾驶座上的狗啊，是有模有样的坐着，实际上全靠自动驾驶。这交警认定该行为为妨害安全驾驶，对司机石某处以罚款200元、驾照扣3分的处罚。民警也特别提醒，自动泊车仅为驾驶辅助功能，不能盲目依赖。把驾驶位让给狗，这么侮辱司机可不行啊！这技术可以解放双手，但是绝不能解放您的责任心呀。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去年6月，我把房子租给了租客小王。现在啊，对方拖欠了我好几个月房租后失联了，而且呢，屋里还堆着他很多的衣服和物品，我该怎么合法维权呢？
4: 周女士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面对小王失联的情况，周女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以书面形式作出解除合同的声明，以此完成法定的催告程序。合同解除后，周女士可以自行收回房屋，但需要注意，在清理小王遗留的物品时，尽量全程录音录像或者

0: 者请邻居见证，并妥善保管其物品。之后，周女士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小王支付拖欠房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观众张先生家正在装修，装修公司呢，设计师经常来现场啊拍摄视频发抖音，说是拍装修的技巧。虽然没有拍到张先生本人和门牌号，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隐私被暴露了，心里不踏实。张先生想问问，对方这样算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这种情况不构成侵犯隐私权，根据民法典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张先生的房屋还处于前期装修阶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私密空间。装修公司工作人员进入该房屋具有合法性，再加上视频里没有张先生的正面肖像以及门牌号，内容全是装修技巧。因此不存在曝光张先生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设计师没有侵犯张先生的隐私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叫赵奔，主要研究的方向是燃气轮机。
3: 好了，
2: 你们拍到了吗？感受到了吗？特别吓人，感觉都拉到极致。就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个燃气轮机做听诊。
4: 我现在有一个耳朵已经低音部分已经听不到了。
2: 科研就像这个取经，走一段泥泞，才能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5: 7月15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蒸汽机的听诊器，赵奔。
6: 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7: 扁豆焖面我最爱。
6: 急火易散，
8: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9: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6: 慢慢才入味，
7: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6: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7: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9: 咱俩呀，
10: 算纠缠不清了。
11: 这是爱的力量。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儿个我有个新发现哈，孙老师会武术了。
1: 我正在练功呢，你知道吗？
0: 你练这功是什么作用啊？
1: 我今天的身份可特殊了，看看啊，心脏破坏者，我要扮演一个坏蛋，会武术的坏蛋，知道不？
0: 我们平时都是保护心脏，你非要破坏心脏。
1: 正所谓不破不立，你得知道怎么破坏的心脏，然后你才会有更好的方法去保护这个心脏。所以我这不就赶快练起来，一会儿就破坏心脏去。
0: 那让我们见识一下你这破坏者的威力吧。哎，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准备好的心脏模型。哦，
0: 你这个心脏跟日常我们看到的立体心脏也不太一样啊。
1: 对，发现没有，它的结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家里头的那个门？哦，对不对？其实这个门啊，就是我们心脏里头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门破坏了，那心脏啊，就离报废。

0: 其实也就不太远了。专家给我布置的功课就是这个，怎么把这个心脏的大门给它破坏掉，看看我合格不合格，
1: 合着还有不一样的方式和威力。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基本上准备好了，
1: 来吧，心脏破坏王登场，
0: 来，
1: 就看你实力了。
0: 哎呀，怎么样，感觉还是蛮合格的吧？
1: 你这一下啊，就感觉这扇门基本上就坏掉了，
0: 是不是啊？
1: 但是你之所以会成为心脏的破坏者，其实是为了带着我们大家去探究如何修复这扇门，对不对？
0: 先探究怎么破坏吧，具体怎么修复那是专家的事儿。哦，
1: 所以你这个破坏还不一定合格呢，
0: 那得专家来评判吧。
1: 那这扇门到底是我们心脏当中哪一扇非常重要的门呢？怎么破坏算是严重的破坏，又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人心外科二病区主任王鑫王主任，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哎，你好。孙老师好。
1: 产妇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王主任，刚才孙老师特别努力，开场的时候要当一个心脏的破坏王，还合格吗？
2: 孙老师，您真想知道这个破坏怎么样吗？
0: 我觉得应该能拿个满分，这一下爆破力多强啊！
2: 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您对这门的破坏呢，我最多给您33分，
0: 满分是不是34分？
2: 满分100分，
0: 我这么不合格吗？
2: 您对这个门破坏的非常的不彻底，那从修复来说呢？它就很容易了，一个破洞我们很容易就把它修复好了。
0: 那更严重的会什么样？咱们要不然再结合那个门，你再问一问为啥我得那么低的分儿？
1: 太好了，王主任，我先确认一下，就是真实的心脏里面确实有这扇门。
2: 对，这扇门呢是我们心脏里边确实存在的一扇门，而且很形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两扇门扇，然后有门框，还有其他的一些门的一些附件。一会儿呢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它叫什么名字。来，孙老师，您先看看这个门的特点，您能不能够推门进去？
0: 我先推门进去。
2: 对，
0: 我这进来了。
2: 孙老师，您把门关上。
0: 把门关上，
2: 然后您看看您能不能推这个门再回来。
0: 这推不过去了。
2: 对，
0: 现在我只能这么出来了。
2: 所以孙老师，这扇门呢就是一个心脏里边确实存在的一个单向门。
0: 哦，单向的。
2: 对，您刚才从这边过去，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流过的方向，从一方向另一个方向去流，而不能够从另一个方向反过来流，也就是说不能够倒流。
0: 但是刚才我这脑袋露出来，实际上现在漏了这个洞以后我就能进来了。
2: 对，所以说您这个门已经关得不严了，它已经被破坏了。
0: 哦，就相当于血液会倒流。
2: 血液会倒流了。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几种方式也可以让这个门的功能得到破坏。来，孙老师，咱们俩来演示一下。
0: 怎么操作？
2: 您把这个门框咱们俩往两边拉。哦，
0: 好嘞。
2: 您看，随着咱们门往两边拉，中间留出一个大缝。哎
0: 呦，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去出来，哎，我就很容易了。哎，
2: 对，这样您看破坏的这个程度要比您那个还要大。哦，
0: 难怪我就33分，要是完成了这种情况我就能得100分了。
2: 不，您把这两者都完成您能得到66分。
1: 这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吗？
2: 还有一种方式。哦，
0: 还有。
2: 对，您看看这个门是不是有个合页？
0: 还有个合页呢。
2: 孙老师，您现在把这个合页去掉。
0: 这合页拆了，哎呦呵，
1: 这不就
0: 光拆了一个合页，这门就已经不行了，这就。
2: 对，这个门已经散架了。所以啊，您现在要是打一个洞，把门框也拉开，再把这合页卸了，您就能得100分了。
1: 我就完全可以顺畅的逆行了。
2: 您看这样的门修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1: 这还有必要修吗？这能修好吗？
2: 能修好。
0: 它等于是现在有三种破坏方式。
1: 没错。
0: 一个破坏门本身。
1: 门本身。
0: 一个是把这个门框给它破坏了。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把合页破坏了。
1: 是的。
0: 对，这个到底是心脏里头什么位置呢？
2: 您看这有一个心脏的模型。位于这个左心室和

0: 左心房之间，这就是二尖瓣。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尖瓣的瓣叶是由两片瓣叶组织形成的，其中前面这比较大的叫前瓣，也叫大瓣，后面比较小的叫后瓣，也就是它的小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那扇门的两个门板。而这个两个瓣叶所固定的这一圈和周围心脏所形成的一个纤维环，这就是我们的门框。而下面可以看到瓣叶下面连着这个腱索，有十几根的腱索把心脏的瓣叶边缘连着，连到下面的乳头肌，那乳头肌连到心室壁上，由乳头肌和这个腱索共同把这个瓣叶牵拉，让它心脏非常紧密的宽合。所以说这个乳头肌和腱索共同组成的结构叫瓣下结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见的门里边的那个合叶。
1: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比方说门框本身，然后还有这个门板，还有这个合叶，它们有可能同时坏掉吗？
0: 也有可能同时坏掉，那种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如果这个重要的心门它真的坏了，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心脏的破坏呢，分两种，一种是急性的破坏，一种是慢性的破坏。那急性的破坏呢，就是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门框、门或者是这个合叶组织受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断裂，或者说是破坏，就造成了一个急性损伤。这种的情况下呢，往往是非常非常这个紧急的，因为心脏它来不及适应反流的这种大量的血液，会造成一个心衰，比如说感染性心内膜炎，细菌造成了一个腱索的一个急性断裂，如果得不到紧急的救治，就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您真正见过那么倒霉的患者吗？就是门框，然后还有这个合叶都坏了，然后特别紧急的情况。
0: 我见过一次，有一个患者呢，从楼上摔下来了，摔到地上以后呢，他开始觉得身上呢没有一些骨折呀，没有这些疼，但是他就觉得憋气喘不过来气，就赶快来到医院。这个是个小伙子，20多岁小伙，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能够跟正常的说话，突然的间他就倒到地上了，然后开始咳痰，咳血沫痰，我们马上就给他做了一个超声，是一个二尖瓣的急性腱索断裂，这就属于机械原因造成的一个腱索的一个断裂。
1: 合叶坏了。
0: 对，合叶坏了。然后一下造成了一个心源性的休克，所幸他来得比较及时，得到了很有效的一个救助，如果他晚一点，他可能就没有命了。
1: 也有慢性的情况。
0: 慢性情况是占绝大多数，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病因呢都会造成一个心脏的这些门的坏损呢，是一天一点，一天一点，让你没有办法觉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形态，造成这个门框的，比如说扩大了，慢慢的扩大了，或者是腱索逐渐的一个延长了，或者是门板的逐渐的一个坏损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自身的心脏的这种容错机制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心脏是会慢慢的适应这种情况，我们心脏会变大，心肌的收缩力会变强，使得这个我们虽然有一定的反流，但是我们容积变大以后，我们搏出的血就更多，反而能够维持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么一个血量供氧量。所以说呢，它是慢性的过程，我们心脏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过程，
1: 代偿
0: 的。所以这种病有的时候也比较狡猾，
1: 隐蔽性极强，
0: 隐蔽性很强的。
2: 那它未来的危害会很大吗？还是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觉察到，你只是认为我自己怎么觉得有点累了，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好啊，我要休息一下啊，你把这个时机慢慢的错过以后呢，你会失去这个时机。一旦心脏失代偿以后，心脏也就是说被撑大到不能够自主的回来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手术，心脏的功能也恢复不了了。
3: 节目开场，我们比喻的大门就是心脏的二尖瓣，而拆门的过程看似瞬间发生，其实无论是门板损坏、门框变形，或者是合叶断裂，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1: 王主任，我特想问，我的这扇心门能自愈吗？
0: 门一旦被破坏了，它是没有办法自愈的。
1: 那就得修啊。
0: 对，但是这个什么时候来修呢？那这也是有时机的。
1: 时机特别重要，什么时候选择来修复我们最重要的这扇心门？这个心门又是怎样修复的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啊！

0: 条码能够提前看。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受到了心脏类疾病的困扰，您会非常庆幸能够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因为修复门的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是一个奇迹，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咱们来看看修复门的这个奇迹它是如何发生的。王主任，我们准备了两个西瓜，这是用于模拟我们的心脏的吗？
2: 这是模拟我们的胸腔。心脏呢，在这个西瓜里边，我们怎么才能看到这个心脏？我们必须要打开胸腔，但是打开胸腔的方法呢，有两种。那咱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
0: 嗯，
2: 您把这个西瓜放在这儿，然后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切一刀，切到一半啊，
1: 哦，切一半，
0: 切一半。
2: 嗯，
1: 嘿，这西瓜还不错。
0: 多汁儿，
2: 您看，我们这切开这一刀，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心脏的这个正前方，我们切开了一个大的一个口子，
1: 等于皮肤给切开了，
2: 皮肤切开了，但是里边呢是胸骨，
1: 胸骨，
2: 对，您还要用电锯把这个胸骨从中间给劈开，
1: 哦，
2: 所以说呢，
1: 然后才能看见里面。
2: 您锯开以后，胸骨是还是合着的，要把这个胸骨锯开的胸骨把它打开，
1: 还要再给它。
2: 还要把它撑开，
1: 撑开才能完整的看到心脏。
2: 对，
1: 嘿，哎呦，天，
2: 好
0: 哇！
2: 您这一下就都打开了，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里边的瓤，这就是心脏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撑开，然后我们才能看到里边的心脏。
1: 哦，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
2: 再做这手术，把里边的心脏修复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它合上呢？我们还要用钢丝把胸骨一个个都重新固定回来，然后再把皮肤大切口全部缝上。那这样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说是一种骨折的过程，在愈合的过程，所以说呢，它这个修复时间是非常长的。
1: 伤筋动骨还100天呢？
2: 对，用传统手术方式，一般的要半年到1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
0: 我说这个是传统手术，是几十年之前在做的，还是说沿用到今？
2: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的医院大夫都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修复心脏的。
0: 所以想要修门的话，其实过去我们大概率会遇上的是这种传统方式，现在大概率遇到的也依然是这个创伤比较大的方式。
2: 对，
1: 那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
2: 来，那咱们再看另一个西瓜。
1: 好嘞，这怎么演示呢？
2: 那您把这个西瓜在中间拉一个小口，
1: 就在这儿吗？
2: 对，就在这儿。哎，对，
1: 就挖一个很小的洞，
2: 就是开窗。
0: 开窗，嗯，
1: 对。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可以把吸管放进去，
1: 就把这个吸管插进去，
2: 放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呢，这个吸管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腔镜，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小的孔完成这原来要大开胸的手术的所有的步骤。孙老师，您看我们插入的过程中，这西瓜实际上破坏的很小，那您现在把这个吸管拔出来，用一个创口贴把它给封上。
0: 嗯，
1: 好嘞。然后这样就行了吗？
2: 嗯，这样就可以了。虽然说是一个比喻，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呢，跟这个大同小异。
1: 那这个确实是可以称之为奇迹了。
0: 没错，
1: 因为这种我感觉，我猜一下啊，可能做完手术，这个患者在1-2天之内就能自己下地就能走，然后很快就能出院。
2: 对，用微创手术的患者，有的时候要当天就可以下地。
0: 他要恢复到正常的这种就是生活没有问题是多长时间？微创的话。
2: 如果能要恢复到工作的话，大约1个月就可以恢复到工作岗位了，回归社会。
0: 1个月和半年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说的传统手术并不是被淘汰掉的，依然是现在比方说我们修门的一个主流的手术。
2: 对，非常主流，几乎现在90%的修复方式啊，还是这种传统的大开胸手术。
1: 哦，那能做这种手术的地方多吗？
2: 目前我们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够完成这样的全腔镜手术。
0: 真实的手术到底是如何进行操作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今天王主任也把整套的这个手术设备带到了现场，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养生堂的舞台上给大家公开进行展示。
3: 心脏大门损坏的田叔叔是如何拥抱新技术的？损坏心脏大门的8个原因您中招了吗？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

0: 园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获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的，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如果你想提前看看是怎么回事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啊，扫码能够提前看。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说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个类似于西瓜开窗的奇迹的小创口的手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有一位患者田叔叔也在现场，接下来咱们掌声请上田叔叔，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叔叔您好，叔叔跟我们说一下您的情况。
2: 我今年63了。
1: 嗯，
2: 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心脏不好呢，大概也有十几年。他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憋啊，有咳，特别是有两次晚上睡觉，哎呀，就憋醒了，然后呢，就觉得出来气儿了，然后我再把窗子开开，呼两口，哎，就好了。有这么两次，我也没在意，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3: 也没正经去看过。
2: 我因为当老师的，我本身就有咽炎，
1: 看嗓子去了是吧？
2: 对，就是按咽炎喝药。
1: 嗯，
2: 属于慢性咽炎，也很难好。23年的时候，单位体检说我这个心脏不好，一做彩超呢说，这个关闭不全，
1: 嗯，
2: 就是轻微的，说没事儿。可是到了去年2025年6月份，这个再一做这个心脏彩超，说脱垂，这个腱索断裂，啊，重度反流，这医生说就说了，得做手术了。
1: 那时候难受吗？
2: 我因为10多年都是这样的，没感觉难受，也不影响生活，
1: 耐受了。
2: 嗯，都说我身体好，我走快步，我老是，是吧？我还拿铁，
1: 举铁、撸铁。
2: 对，
1: 嗯。
2: 后来我发现这个就不敢了，害怕了。
1: 嗯。
2: 啊，后来呢，我就也就是一直研究怎么做手术，找专家，反正我找了好几个专家。
1: 嗯。
2: 啊，后来这不是又选择了王鑫主任吗？
3: 那您做完手术以后多长时间下的地？
2: 反正3天就出院了嘛。
1: 3天就出院了
2: 啊？
1: 日后多长时间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了？比方说出门啊，锻炼呀什么？
2: 一般就是一个月。
1: 就一个月。
2: 一个月。
3: 哎，说实话，我现在就一个感受。
1: 什么感受？
3: 你看啊，那个田叔叔是3月份做的手术。
1: 是。
3: 如果按照传统手术来讲，现在还在床上
1: 恢复呢，
3: 现在根本不可能来到咱们现场。
1: 对，嗯，
3: 是吧？现在才过了3个月，
2: 我这个早就
1: 恢复了，
2: 早就正常那么正常。
1: 如果是开胸的话，这会儿可能还不能特别快的溜达呢。
4: 不能提重物，也不手也不能去经常的去到处活动，他怕胸骨长不好。
1: 哦，
2: 我现在就是天天快走。
1: 每天走多少步，或者走多长时间？
2: 每天大概10000步吧。
1: 哎呦，
3: 那就很了不起了。
1: 叔叔，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虽然我们知道这扇心门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最好的情况。

0: 是远离咱们的心门坏掉，如何能够做到有效的预防呢？咱们得先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摧毁了我们这扇心门，又是哪些信号给予我们的提示您的心门有可能出现问题了。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摧毁了我们这扇心门？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大问号。
2: 咱们来一个来揭示这八个原因。来，孙老师，我这有两个皮筋儿，你来拉一拉，看看有什么区别。
1: 这两根皮筋，你帮我先拿一根，我看看啊。这个弹性十足啊，来，然后再看看这根，这根弹性好像，哎呦，
2: 你看一拉就折，弹性也不好。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目前来说呢，在中国人群里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原因。
1: 这就是第一个问号。
2: 第一个原因。
1: 哦，那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对，年龄老化。年龄老化呢，只是一个表层，它的真正的学名呢叫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在老年人中的这个比例非常高。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一个老化，我们这个瓣环以及瓣下组织、瓣叶它都老化了，
1: 对，弹性都没那么足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候皮肤也那么嫩啊，是不是？
2: 对对。
0: 王主任，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皮筋它就类似于我们人体内的胶原，我的那个门框它是含胶原的。
2: 对，
0: 所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胶原的褪去不仅在脸上，还在我的心里。
2: 对，还在心里。表现在瓣环呢，就是瓣环的一个松软扩张。你的门框就会扩大，甚至变形扭曲。
1: 门框变形了，那门就关不严了，
2: 门就关不上了。
1: 那门本身是不是也会自己老化？
0: 会坏吗？
2: 门呢，本身呢，它表现的是一个冗长冗余。然后这样的不平复，这样它对合起来也不行了。而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瓣下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叶，就是这个腱索逐渐的延长，腱索延长就变成了没有延长的组织，是这样，延长组织瓣叶就会突出，这两者不能对合，造成一个反流。如果要是我们腱索组织直接断裂，那就一下子就开了。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退行性病变，也就是说心脏一个老化。
0: 第二大伤心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孙老师，您在上面搅一个小口。
1: 啊，这个气球是吧？
2: 气球
1: 在末尾是吧？
2: 末尾这边，
1: 在末尾剪掉一个很小的口。
2: 哎，对，就剪到小口。然后呢，那边咱们打气。大家可以看哈，我们这个气体往前走非常通顺。
0: 全出去了，
2: 全出去了，打进来的气就直接流走了，对吧？
1: 相当于我们的血就蹦到身体远端。
2: 对对对。那现在孙老师，您把这口给它攥住。
1: 我把它攥住，
2: 然后他再来打气。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哎，好，可以看到我们这气球已经
2: 来，咱们看看第二个啊，
0: 打气球，
2: 就长期高血压，
1: 为什么呢？我们刚开始打的时候有一个小洞，前方没有任何阻力，我们这个气球打进的气很容易就往远处就扩散出去了，
0: 没错，
1: 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我们心室搏动的时候把血液搏向远方，而没有高血压的时候很通畅，没有阻力。而后来呢，您把这个小口一旦憋住以后，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因为长期高血压会造成我们的人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变细，所以呢血液想打出去不容易，它就慢慢的堆在这个心室里，而且呢心脏为了克服这种阻力，它会变大变厚，会造成一个瓣环的扩张，也就是说我们门框会扩大，同时呢我们的心脏扩得更大的时候，我们的两个乳头肌会移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合叶会失去正确的位置，会错位，这样两者原因共同造成了我们这个二尖瓣的一个

0: 关闭不全。高血压呢，在中国的这个受患人群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啊，嗯。所以说呢，在这部分人群里边，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患者呢，他是由于长期的不注意，会造成一个二尖瓣的一个关闭不全。
1: 嗯。
0: 接着往后看。
1: 嗯。
0: 来，孙老师，咱们揭晓下一个。
2: 下一个。
0: 来，房颤。这个呢，也是我们老年中常见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房颤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1: 嗯，
0: 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呢？房颤的时候会造成心房组织无序的一个收缩，
1: 嗯，
0: 造成一个心房慢慢的扩大。
1: 嗯，
0: 它跟刚才的高血压正好相反，高血压是造成心室的一个扩张，造成一个瓣环的扩大，而房颤呢，它会造成一个心房的扩大，也会造成瓣环的，也就是门框的一个扩张，最后造成一个二尖瓣的反流。我们房颤的时候会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血液从心室返回心房，心房的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俩会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 哎呦，
1: 看到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心里开始打鼓了，有可能又是老年人，又有高血压，偶尔也出现过房颤的情况。那后面五个会伤害我们心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您中招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同时我们还为您总结了，就是我们心门如果出现问题的四大信号，这个对于您的早诊早治早发现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我不会扫码的话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阿姨们赶紧打电话啊！那咱们接着来看。
2: 好嘞，咱们看下一个啊。
0: 好，
2: 肥胖三高人群。
0: 肥胖三高人群，
2: 这个已经算一高了吧？
0: 对，高血压呢，它实际上也属于三高人群，但是由于呢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提出来，来讲述一下。
1: 嗯。
0: 而肥胖三高人群呢，他们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也是会引起这个阻力增高；第二个呢，他们容易引起心脏的供血不足。冠心病，一旦心脏供血不足以后，我们心肌的某一部位会发生缺血，会造成这个心脏的收缩不协调，甚至造成我们瓣下结构，也就是合叶位置的一个移位，也会造成二尖瓣的关闭不全。
1: 好，
0: 那咱们来下一个，
2: 咱们看再下一个，
1: 看，
0: 来，冠心病、心肌病、心梗的后遗症。那冠心病、心梗的后遗症跟前面的这个肥胖三高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呢都是造成一个心肌的缺血，造成一个心脏的某个局部收缩不协调，而引起的一个瓣下结构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失调。而心肌病呢，它就影响更加严重了，尤其是在这种扩张型心肌病，心脏像一个气球一样的无限扩大，那把这个整个的心脏的结构都改变了，两个乳头肌的位置离得非常远，正常情况下两个乳头肌是这个位置，把这个二尖瓣很好的拉在这位置，但是如果心脏扩大的时候，乳头肌它会变成这样的位置，整个把这个二尖瓣的组织拉得很低，它们就根本就对不上，这种情况下这个二尖瓣的反流往往非常严重。
1: 我们再往后看，
2: 好，下一个第六个，
0: 瓣膜的赘生物啊，这个呢实际上是目前呢，原发性造成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另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细菌性的感染，像我们经常像补牙呀，或者说是其他的那个皮肤的感染呐，或者是身体某一个部位，比如说病毒性的感冒啊，造成一个细菌性继发性的感染，细菌入血，造成了一个全身的组织力破坏，在心脏呢就表现在一个心脏瓣膜的一个受损，这个受损呢可以是全方位的，既有可能是瓣环组织破坏，也有可能是瓣叶组织破一个洞，像刚才您那个一拳打过去门板破一个洞，细菌也会造成的。
2: 它就直接把门板给吃掉一块。
0: 对，还有一个呢，如果要细菌造成了一个乳头肌或者说是腱索的一个感染，它会直接的断掉。
2: 合叶也会断。
0: 对，这就是其中，您刚才问我有没有三种情况同时发生，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细菌感染呢，它往往是攻击人身上最薄弱的地方，如果您要是之前瓣膜已经有一个基础病变，在感染的情况下，它会加重你这个瓣膜的一个破损。
1: 明白。
2: 我们再看第七条，
0: 突发的暴力动作，憋气发力，如果你骑自行车或者开车撞车的时候，人突然一下腾空飞出去，实际上也会造成一个 暴击伤，

0: 此外呢，还有一种憋气，非常使劲的发力，然后这种情况下偶尔也会造成这种一个腱索的断裂。
1: 哎呦，这听起来挺吓人。那你比如说我在家里头搬一个重物，突然使一下劲儿，这个不应该
0: 发生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往往是由于我们本身心脏瓣膜就有一个基础的病变，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老龄化，或者说是人虽然没老，但是瓣膜已经先老了，
1: 已经脆弱了。
0: 对，它已经脆弱了，然后再突然的一个发力，造成一个半月的受损。
1: 哦，好，再看最后一个。长期大量饮酒，
0: 长期大量饮酒呢，那这个它说起来呢，它因素就比较复杂了。首先，长期饮酒，酒精性的心肌病归到这边。第二个呢，长期大量饮酒加重高血压。
2: 哦，
0: 此外呢，长期大量饮酒还有可能直接造成瓣膜的一个酒精性坏死。
2: 哇，
0: 所以说它的危害很大，所以我们避免要这种大量的长期的饮酒酗酒。
2: 嗯，你知道看完这八大原因，肯定有很多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觉得自己是高危的人群。有四大典型的信号，这四大心门受伤的典型信号到底是什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接下来咱们带着您一一拆解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
1: 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代表心门坏了的早期表现，一共有四个，咱们一一揭秘吧。
2: 第一个，
0: 孙老师，咱们要不找一位观众上来跟咱们一块儿
1: 做个小游戏？
0: 做个小游戏。
1: 好嘞，
2: 掌声欢迎阿姨。阿姨，我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3: 56周岁。
2: 过去做过心脏相关的检查吗？
3: 做过，说有点心动过火。
2: 有高血压吗？
3: 微微有点，然后我又减减肥又下了一点，然后后来又胖了，就坚持的不好。
2: 所以阿姨还是占高危因素的，刚才那个题板上的。
3: 对，
2: 年龄、高血压、
3: 对
2: 体重，是吧，这几招是重的。
3: 对，
2: 所以这个蛛丝马迹在阿姨的身上有吗？王主任，我们怎么去做判断？
0: 那咱们来看一看啊。那个阿姨，看那个孙老师天天要走1万步
3: 啊，
0: 您跟着孙老师咱们走一圈。
3: 行，
0: 预备开始。好，哇，孙老师您再加快加快，
1: 再加快
0: 再加快一下，再加快一下。
2: 我陪着感受一下这速度啊。
0: 好好，咱们再来一圈。孙老师
1: 再来
0: 快一点吗？哎呀，阿姨有点掉队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
0: 过来。
1: 我觉得我还能一边走一边唱首歌呢。
2: 哎呦我天哪！哎
3: 呀，到这个位置
0: 怎么样，阿姨？您感觉？
3: 我感觉
2: 阿姨都晕
3: 了，
2: 站的都不是，
0: 心跳快了，
2: 都不是那个位置。
0: 有没有憋气的感觉？喘不过气来。
3: 憋气还没有，
0: 还没有，那还不错，阿姨。那恭喜您，您现在这个心脏功能还是不错的。
2: 怎么判断出来的阿姨的心脏暂时是好的呢？这个标准和蛛丝马迹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第一点，活动耐力明显下降，走两步就累，喘不上气。反正我肯定没问题。
2: 我有点
1: 喘。阿姨问题也不大。
2: 对，中间这个被抓住了。
0: 是这样的，其实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活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像阿姨这样的，平时做广场舞啊，做一个小时的时候，大家不觉得累。可是呢，近期呢，我们跳这广场舞，可能跳半个小时，我就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有点需要休息一下。实际上呢，这种呢，就是我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有可能有的人呢，把这个问题就忽视了，他认为自己呢，我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还是我最近这个饮食不好等等，是不是有生气的情况，他就给忽略掉了。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隐匿的信号。
2: 明白。就是观察自己的变化。
0: 对对对，我的活动耐量跟过去比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2: 原来溜达一圈，现在只能半圈了，是吧？原来能跑得特快，现在就是走得特慢了，这都属于变化。但是阿姨现在看来，活动耐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阿姨需要注意的就是控好体重，控好血压，把刚才的危险因素给它控制好。
3: 好，谢谢。
2: 学会了哈。回家跟家人分享，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3: 谢谢。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运动耐量的下降是第一位的症状上的提示，这第二个提示又是什么呢？据说跟我们

0: 活场景当中人人都会用到的一样东西有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来一起看一下。王主任，哎，这第二大信号为什么我们上的是床和枕头？
1: 那好，那我来问孙老师一个问题哈。
2: 啊，

0: 躺着。
1: 那您的肾脏功能挺好。
0: 看来我应该跟这个危险信号没什么关系。
1: 没有什么关系。
0: 哦，那怎么躺才有危险？
1: 比如说您再躺一下，您要枕两个枕头。
0: 我是要枕着两个枕头。
1: 对，
0: 这么
1: 如果要是床高级功能的时候，还要把床摇起来。
0: 哦，
1: 这样才能睡着。
0: 我就这么躺着。
1: 您这个不能侧躺，您得平躺
0: 啊。我还得平着躺。
1: 对对。
0: 然后呢，
1: 就是真正的患者有的时候呢，像您这么躺，他会觉得憋气，
0: 哦，
1: 喘不过气，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慢慢的上半身慢慢坐起来。
0: 哦，所以这个枕头，俩枕头恨不得我都不够
1: 高。都不行，都要慢慢的靠起来。如果床有的功能是能摇起来的话，他会把床摇起来，半座位。这样就靠着这个墙子睡，
2: 躺不下。
1: 对，
0: 躺不下。
1: 在我们病房里边，很多这些重症的病人啊，很多都是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2: 哇，
1: 长期遭受这种二尖瓣关闭不全，他就是晚上睡不着。他平躺的时候呢，他会被憋醒。他憋醒以后呢，他会起来呼吸一些空气，然后他会觉得好转。其实上不是因为他呼吸空气，是因为他站起来了，他坐起来了。
0: 刚才那个田先生就是半夜说被憋醒，然后他要打开窗户深呼吸几口气，是吧？
1: 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白天二尖瓣关闭不全，有血液倒流，但是由于我们人站立的情况下呢，血液都聚集在下半身，回到心脏和胸部的血液相对比较少，心脏的负担少。而晚上睡觉的时候，由于人是平躺的，下半肢的血液都回流到上半肢，回到胸腔，心脏里边呢就会血液被胀满，然后心脏的反流量增大，造成了肺内的淤血。这样呢，肺内淤血以后造成的气体交换不畅，会缺氧，所以他半夜就会憋醒。所以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会坐起来，或者半座位，或者站起来，让他血液重新靠重力回到下半身，使得回心血量减少，这种情况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一旦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呢我们这个二尖瓣的反流的量是非常大的，实际上这个疾病到了一定的程度，提示你必须要去医院去看病了。
0: 哦，明白。咱们来看看第二条到底是什么。晚上睡觉不能平躺，需要垫高枕头，夜间憋醒。
1: 对，
2: 这是危险信号，因为它不仅在提示你们出问题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危险已然发生了。咱们接着往后看第三个信号是什么，脚踝下肢的反复水肿。
1: 对，那出现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了。出现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个心脏功能，左心功能右心功能受损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发生这种信号也是提示你马上要去医院做检查了。
2: 马上揭秘第四个信号，常年心慌，心跳不齐。
1: 对，我们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一般情况下，一个是出现活动耐量的下降，再有一个出现心律不齐，出现室早，这都是手术的一个指征了。
2: 如果出现以上的四个信号，到医院呀，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是金标准，是确诊的标准？
1: 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呢，就是心脏的超声心动图，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脏彩超，它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你这个门是哪里坏，是门框，还是合页，还是这个门板坏了。我们今天呢也带来了几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实时的给大家讲解。
2: 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影像啊。
1: 可以看到最左边的情况呢，是一个合页坏了，实际上呢就是指二尖瓣的腱索，可以看到腱索断裂了。
0: 左边是有一个腱索是连着的。
1: 对，这是二尖瓣的前叶，这是它的腱索，它是连着的。而我们的后叶这块的腱索已经断掉了，没有合叶了，所以它就二尖瓣的后叶脱垂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第二个可以看到这个组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赘生物，它是一个细菌感染造成了二尖瓣前叶的一个坏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门板坏了。在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门框所坏了，可以看到整个的组织都是松软，半叶呢是松软冗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瓣环的一个扩张扭曲松软变形，所以造成了一个门框所坏了，造成一个半叶关闭不全。
0: 它门框在哪儿呢？
1: 肌肉色和白色之间交界的这样的一圈就是门框，一旦出现上面这三种情况，就需要进行修复了。但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它是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发现二尖瓣关闭

0: 不全，就马上要进行手术，手术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首先出现，比如说，活动耐量下降，我们就去医院做检查，做了彩超，发现这个二尖瓣关闭只是一个轻度、一个中度的一个反流，心房或者心室并没有扩大，而且我们本身的症状呢也并不是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是。 进行随访就可以了。我们只是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低盐呐，注重高血压呀，相关的危险因素的一个控制。这种情况下来，我们只要定期的复查，每半年或每一年进行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复查就可以了。那再进一步呢，出现一些心脏的一个心房或心室，也就是我们说房子变大了，二尖瓣的反流是一个中度甚至中重度的反流。 这种时候呢，也不需要紧急的做手术。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只是需要加一些药物，各种药物。这个药物虽然呢，不能够把这个门修好，但是呢，它可以让我们改善我们心脏的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减轻心脏的负担，让我们这个门坏损的过程延长，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同时呢，也要密切的进行一个随访。
1: 一旦达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手术了呢？就是我们心脏已经非常扩大了，反流量是有一个评级哈，达到一个重度反流。这个时候我们可选择的是刚才那个类似于西瓜开窗一样的手术吗？
0: 对，我们可以用这种微创的方式进行手术。
1: 孙老师一直说，感觉像是一个奇迹般的手术，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王主任的团队把整套的这个手术设备都带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
2: 我们向全国的观众第一次进行公开和演示，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拯救心脏大门的新技术到底有何奥秘？对心脏好的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煎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
4: 看眼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 控制，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获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 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做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新技术拯救您的心门，这个新技术是不是已然？

0: 在台上了，王主任。
1: 对，那这是一套 3D 4K 的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枪镜系统哈、啊，非常清晰。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没有展现 3D 的功能，因为在 3D 以后大家就影子就虚了。我们平时的患者呢，就是像这样一个假人，他处于一个这个左前斜位，右侧垫高。这样呢，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就朝向我们这个手术方向。我们手术中呢，我们通过一个腔镜的小孔，我们把这个腔镜插进去，通过影像学可以看到心脏里边的各种的组织器官，包括这就是一个二尖瓣的一个组织，这就是二尖瓣的前后两个门板，而这个周围这个浅浅的一圈呢，实际上这就是门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二尖瓣的前门板和后门板和周围心脏相连链接的一个纤维组织环。这里边看的淡淡的这一圈就是门框，二尖瓣的瓣环，而我们下面里缘的组织就是二尖瓣的一个
2: 合叶，
1: 合叶也就是二尖瓣的瓣下组织，是指的腱索和乳头肌，
0: 可以看到丝网状的是吧，
1: 乳头肌它们都是这个腱索牵拉着这个二尖瓣的前后组前后叶，也二尖瓣的两个门板，可以看这里边呢，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们这是一个硅胶的一个二尖瓣组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手术过程中呢，就按照二尖瓣的这个瓣环组织，我们就放一圈的这样的一个缝合线，缝合了线之后，我们把它一个人工的一个瓣环把它放缝进去，这样的话把这个门框就加固了，把门框原来变形或者是扩大的这个门框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组织。
2: 对，刚才好像缝隙还挺大的，现在这边基本上很紧密了。
1: 对，所以整个的过程呢都是在这个腔镜心下去做的，对组织的创伤非常小，而且由于这个影像是扩大十倍的，所以呢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非常清晰，比我们正常开胸看到的组织还要清晰。
0: 难在哪里？
1: 这个难度呢，第一是这个操作空间非常的狭小，我们的切口只有3厘米大，而且在操作的过程中也是非常困难。假如说下面腱索断了，我们要把这个腱索加上去，腱索的一端要缝到乳头肌上，另一端我们要缝到这个瓣叶上，但这个腱索的长度长短是非常重要的，长了以后二尖瓣仍然是脱垂的，短了以后二尖瓣不能达到正确的位置，同样不能关闭很严。所以说呢，一个操作的精准度是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而且二尖瓣的修复，即使在大开胸手术中呢，你要达到一个完美的修复，也没有很多的大夫能够做到的。因为二尖瓣的修复，如果你要达到90%的修复，可以说呢，70-80%的大夫都能做到。但是如果拿到95%的修复，那可能就只有40-50%的大夫能做到。如果你要能达到99%-100%的修复好，即使在正中开胸，也有可能很少的大夫能修复能做到。所以你在有这样的积累，你才能在这种微创的情况下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目前如果是微创的情况之下，我们团队是可以达到的吗？
1: 我们绝大多数都能达到一个95%以上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修复。
0: 此处可以给我们王主任的团队鼓鼓掌。心门是可以修的，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让它坏，预防和保护我们的心脏这个工作，我们可以积极的再积极一点。比方说有的时候吃什么，对于我们保护心脏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呢，在我们养生厨房就有一道可以保护心脏的美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啊，这个白菜还是护心的白菜，听说呢还要用它来制作一道经典的卤菜，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4: 没错，今天有一个调味料啊，可以增加我们护心呀、护血管的功效。
3: 听起来太神奇了啊！这个调料一加入呢，还能有护心的作用，那就特别好奇了。今天我们用这个非常家常、会非常普通的白菜，要制作什么样的经典卤菜呢？
5: 我们做好这道菜啊，有个重要的商铺，它就能华丽的转身为一道哇经典的卤菜，它的名字叫锅塌菜盒。第一步，我们用这个白菜叶上锅蒸5分钟。
3: 白菜叶子上锅蒸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蒸制的原因呢，使它比较服帖， 哎，到时候包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了。
3: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再做点什么呢？
5: 好，下一步我们锅中倒油。

0: 加上自己喜爱吃的蔬菜。今天我用的是胡萝卜还有香菇。哦，
1: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配料炒制一下。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心脏，那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2: 我们呀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好啊，
2: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哎，如果说这些血小板的话，它都聚集在血管的内皮上了，你看看，堆的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这就是什么，增加了血栓发生的风险。今天这个提供的这个营养素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你看这些血小板的话，它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血管，
1: 没错，
2: 降低血栓的风险，这对于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没错，那么刚才李老师做的演示啊，也是非常一目了然。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血管的通畅对于保护心脏至关重要。那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营养素和这个食用的食材之外呢，另外我们也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个护心穴位。那么它到底在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又是如何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看到锅里面的这个配料炒的也出来香味了
0: 啊，已经炒好了。
1: 好，
0: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好这道菜，选择好肉馅也非常的关键。嗯，
1: 好，那么看看到底大厨选择的是什么肉馅呢？
0: 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把肉馅取出来，放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素菜中，加点盐，加点生抽，
3: 加点胡椒粉。
1: 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帮助调节血脂，呵护心血管，对心脏特别友好。而且肉馅的肥瘦比刚刚好，肉质鲜嫩细腻，煎出来的锅塌菜盒口感特别香，温和好消化，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现在我们再加入李老师推荐的调料。
1: 看到了啊，它的颜色也很特别。哎，那在拌馅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一种营养素，它第二方面对于保护心脏的好处是什么呢？哎，
2: 这个营养素的话，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肌非常的好啊。我们知道心脏损伤的时候呢，心肌会有什么炎症的反应，导致我们心肌纤维化变硬了，功能会下降的啊。这种营养素的话，它有很好的抗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减少这些炎症反应，让我们心肌减少它的纤维化，让它更有弹性，保护它的功能。
1: 那看来啊，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呵护我们的心肌至关重要，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继续的来介绍。好，那我们看蒋大厨这边馅料已经调制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对，馅料调好了。
1: 对，那我们白菜现在是不是也蒸好了呢？
0: 白菜也蒸好了。
1: 看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菜叶子是做皮。
0: 对，吸干它的水分，上面撒点粉，然后把肉馅放在里面，慢慢的卷起来。这个封口的地方，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1: 卷成那种春卷状。
0: 对，
1: 好，那么在包制菜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对于养护我们的心脏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一种调料？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知道氧化损伤呢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啊，我这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氧化损伤对我血管的危害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的心脏，保护血管？是什么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现在就揭秘。这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什么调味品，姜黄粉，它里边富含姜黄素，有这么多很好的保护血管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味品，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制作过程中可以经常的用，不要把它的功能神化，它代替不了药物。
0: 我这就包好了，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要调个糊。哎，糊呢也非常的简单，用的是全蛋糊啊，就是鸡蛋。继续加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调料。
1: 为什么咱们第二次还要使用到这个姜黄粉呢？
0: 是它出来的颜色更加的金黄，更加的漂亮。我们打匀了以后，锅中倒点油，然后呢我们干嘛呢？继续这个表面仍然撒点粉，撒点粉以后，然后用鸡蛋，
1: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蛋液接触在一起了。
0: 对，没错。
1: 一层淀粉的外。

0: 再加上一层蛋液的外衣，
1: 对，
0: 所以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白菜和我们这个蛋液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有这个白菜的清香，又有我们鸡蛋的这种蛋香。
1: 我们再给这个翻个身啊，看表面金黄了啊，哎，加了姜黄粉就是不一样了。
0: 没错，非常的有食欲的颜色啊。
1: 对呀，再稍微煎一下。
0: 要再煎制多长时间呢？
1: 半分钟就可以了。哦，因为它是鸡蛋嘛，一定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中的那个肉馅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呀。对了，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步骤。好，这个煎好了以后，加水，这个水一定不要多，不要超过这个原料。然后呢，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来点料酒。
0: 加入调味以后，里外都有滋味了。
1: 对，再加点胡椒粉。我们已经调好味了。 调好味的话，这是一个倒炝锅啊。嗯，我们再放上葱丝，放上姜丝。
0: 为什么要给它切成丝儿状呢？
1: 它是味道容易释放出来。哦。哎，吃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嗯。好，我们盖上锅盖，小火煮3到4分钟。焖3到4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增香增色。
0: 增味的调料要放入。那么，到底今天蒋大厨要使用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9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佳佳康亚麻籽珠，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佳佳康。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说最后有一个增香增味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1: 哎，增香增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姜黄粉哦。 多次使用到这个姜黄粉了，对，好，我们时间一到，加入这个姜黄粉，这时候加入姜黄粉它的味道融合在这个汤中了，第二个它的颜色就更加的漂亮了，
0: 确实这个汤汁都是那种金黄颜色的，
1: 对的，
0: 而且经过这个温度的激发以后，这个姜黄粉的那种香气挥发出来了，
1: 对，关火装盘。
2: 今天蒋大厨做的这个锅塌菜盒非常清爽，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多次用到了姜黄粉，不仅增加了味道，增加了颜色，还增加了保护我们心脏、保护血管的功效。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对于所有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伏天可不光是要养阳，更得锁阳。为什么要锁阳呢？ 夏季阳气升腾，那人体的阳气全都上浮体表来散热，脏腑内的阳气啊就容易空虚，加上年纪大了，脾肾阳气逐年减少，那身体收敛固摄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补进去的阳气留不住，持续外泄，越耗损体质越弱，陷入虚上加虚的恶性循环。您对照看看，中招2条以上就是阳气锁不住的信号。 夏天睡再久，白天啊照样浑身发沉，疲惫乏力，稍微一走动，干点活就大汗不停。那出汗之后呢，四肢发软，心慌没劲儿，常年的手脚冰凉，手心脚心却莫名的潮热出汗。给您分享一款茶饮，帮您补好底子，锁住阳气。主角呢是宫丁香，外形小巧，芳香浓郁。 能温中散寒，温肾助阳，对于胃寒阳气亏虚的中老年人，缓缓补回扶散耗损的阳气，慢慢的把底子补扎实。再搭配两味家常的食材，一味被称为水中人参神仙米，能收敛固元，锁住外泄的阳气；一味是大麦的一种，但经过多一步制备，健脾护胃，提振运化能力更强。三味食材，益温益。 一收一护，把阳气稳稳锁进脏腑。想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怎么配比吗？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

0: 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3: 扁豆焖面我最爱。
2: 急火易散。
4: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5: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2: 慢慢才入味。
3: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2: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3: 扁豆焖面保平安
6: 了。咱俩呀
7: 算纠缠不清了。
8: 这是爱的力量。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0: vinho na bebida e Mariana matado. Bate cedo com na casa.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我叫赵奔，主要研究的方向是燃气轮机。
3: 好了，
2: 你们拍到了吗？感受到了吗？特别吓人，感觉都拉到极致。就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个燃气轮机做听诊。我现在有一个耳朵已经低音部分已经听不到了。
4: 科研就像这个取经，走一段泥泞才能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5: 7月15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蒸汽机的听诊器，赵奔。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连续的降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晴天。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入伏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和明天两天高温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还有防晒。中午前后避免长

0: 时间的户外活动。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快推动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在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西部活力片区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之一，要加快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修复、文脉传承，建设高品质城市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
1: 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5号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从13号早上开始，辽宁大连庄河市出现了降雨，庄河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力应对台风带来的险情。
3: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花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此外，台风巴威还造成庄河市黑岛镇沿海一段堤坝被冲毁，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沿海风浪有所减弱，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1: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呢？来看气象分析。
4: 十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啊。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啊，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啊正在自西向东啊逐渐的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那未来3天来看，其实从明天开始，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3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3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14号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

0: 过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明早，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西南部多个地点，造成三人死亡。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十四号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2: 据报道，美军十四号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称，美军对阿巴斯港等地的平民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地时间13:25左右，美军袭击了伊朗著名石油城阿巴丹一处地点。五分钟后，马赫沙赫尔附近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并引发两起爆炸。与此同时，布什尔省官员称，当天下午该省四个地点遭到了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他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在此实施。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1: 以色列媒体十四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撤离军机。而同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机场超额降落。
2: 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商定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十四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2: 据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十四号凌晨，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南部布什尔市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十四号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说，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这些侵略者从数千公里之外赶来，意在损害本地区人民权利。穿越雷区除了带来悔恨、损失、延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引发全球能源危机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当天晚些时候，巴西总统卢拉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批评美国这一做法是海盗行为。
3: Dizendo que ele vai desobstruir. Mas cada navio que ele desobstruir, que ele tirar do estreito, o dono do petróleo tem que pagar 20% para ele. Isso antigamente chamava-se pirataria. Não é isso? Antigamente isso chamava-se pirataria.
2: 卢拉十三号还说，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推高了巴西燃油以及食品价格。伊朗战争导致国际油

0: 油价大幅上涨后，巴西政府宣布采取一系列临时措施，控制国内燃油价格涨幅。罗拉说，巬西政府今年三月开始征收12%的原油出口税，所获税收正用于减轻油价上涨对巴西造成的影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1: 路透社1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三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
0: 这项民调共有1019名美国成年人参与，结果显示，仅18%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会在数周内迅速结束。此外，仅37%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二月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在低位徘徊，油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和伊朗上月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然而，美国上月26号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恢复对伊军事打击。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冲突不断，在紧张局势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14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再次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两艘试图违规穿越海峡的阿联酋油轮采取行动，造成船上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空袭，行动长达近5小时。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攻击伊朗所有与海峡相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整个局势。那在伊朗看来，美国即将在14号夜间恢复的海上封锁，正在挑战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而伊朗方面的回应是，美国无权决定海峡未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就表示，长期以来，伊朗才是海峡的保卫者，并且将继续承担这一角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进一步指出，美国推动所谓平行航道绕开伊朗，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也增加了航运风险。伊朗军方则释放出了更加强硬的信号，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国的行动正在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地区安全以及国际贸易，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干涉这一水道。而现实情况显示，海峡通行正在受到冲击。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13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5周最低水平，当天只有6艘油轮通过，多数油轮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降低航行风险。这意味着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风险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航运风险。与此同时，美伊之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
1: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

0: 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
1: 截至1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库存收紧可能放大未来油价涨幅。与此同时，对冲基金等投机性投资者在数月波动交易后已削减原油期货头寸，市场流动性下降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波动。高级市场分析师拉尼亚古莱称，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仅是短期技术性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
0: 韩联社报道，行业专家14号表示，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袭击能源基础设施而暂停柴油出口后，韩国作为大型炼油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据报道，目前韩国炼油企业正寻求在保证国内库存充足的同时，利用强劲的海外需求获利。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炼油国，总炼油能力约为每日320万桶。韩国石油公司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韩国炼油企业共出口石油产品1.88亿桶，其中柴油占总出口量的40.6%。分析人士称，韩国炼油商可能是供应紧张的最大潜在受益者之一，因为他们运营的出口型炼油厂能够在国际供应趋紧时迅速增加对亚洲等市场的柴油出口。此外，来自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减少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撑炼油利润率。报道称，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由于乌克兰的袭击导致炼油厂运营中断，并引发燃料短缺，俄罗斯7月8号宣布暂时禁止柴油出口。
0: 再来关注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泽连斯基称，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中仇视俄罗斯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在本次峰会上，各方诉求能否实现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3: 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发起，旨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在停火后可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

0: 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
2: 据报道，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后或将出任乌驻美大使，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
1: 日本多地14号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17个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注意防暑。
2: 日本气象厅说，受高气压控制，全国大范围地区14号天气晴朗，气温大幅上升。截至当天中午12点20分，位于日本西南部的高知县40000市气温达37.5摄氏度，三重县桑名市等多地气温高于36.6摄氏度。由于中暑风险极高，高知县、三重县、富山县、兵库县和歌山县等17个县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近年来，日本多次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大量人员中暑死亡。厚生劳动省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因工作场所中暑导致的伤亡人数为1803人，较上年增加546人，创下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日本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曮谷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据泰国媒体14号报道，包括重伤员在内，目前仍有数十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泰国卫生部官员表示，多名烧伤和呼吸道受损的患者情况比较危急，医疗团队将密切监测感染情况，全力展开救治。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引发人们关注。目前曮谷警方已成立专案组继续跟进调查。曮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12号晚发生火灾，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了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
2: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布鲁塞尔消防部门称，火灾发生后，大楼较低楼层的大火很快得到了控制，但随后火势通过电梯井蔓延，并在地下层引发了第二次火灾。
3: Et malheureusement, ce matin très tôt, vers 7h30, un incendie s'est déclenché. Il n'avait pas l'air très impressionnant de l'extérieur, mais en fait, à l'intérieur, c'était vraiment un problème.
2: 目前，布鲁塞尔消防部门已展开大规模搜救工作，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1: 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皮埃尔·奥里表示，目前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
2: 皮埃尔·奥里称，目前约有85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
4: On continue à avoir une forte mobilisation des sapeurs-pompiers puisqu'on a 850 sapeurs-pompiers au sol qui viennent du département de Seine-et-Marne et de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métropolitain. Également 4 Canadair qui sont mobilisés sur ce chantier.
2: 据法国检方14号通报称，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
1: 根据法新社13号

0: 报道，西班牙男子阿尔韦托·戈麦斯患有鱼鳞病，每年夏天他都生活在一种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当中，无法正常出汗，在极端高温下无法靠身体自然降温，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西班牙，患有这种罕见遗传性皮肤病的少数群体正在面对着日益难熬的热浪。
1: 鱼鳞病会导致皮肤过度干燥、粗糙和发红，戈麦斯从头到脚的皮肤都脱皮，其他患者还会出现溃疡或水泡。这种病症最危险的后果之一是，许多患者很少出汗或完全不出汗，这种风险可能会致命。
2: El golpe de calor es mortal, de hecho, porque tienes tal sobrecalentamiento de tu organismo que literalmente colapsa, se destruyen todas las células. Nosotros avisamos mucho de esto.
1: 由于患者必须避免身体过热和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为应对西班牙日益炎热的夏季，戈麦斯出门时很少不带防紫外线伞。戈麦斯也没有放弃锻炼，但只能在有空调的健身房内锻炼。仅仅活动几分钟后，他的皮肤上就出现几处水泡一样的小肿块。戈麦斯所患的鱼鳞病通常在出生时即可确诊，会伴随患者一生，而且症状严重程度差异很大，尚无治愈方法。据埃尔南德斯医生估计，西班牙大约有300人患有这种皮肤病。如今夏天日益炎热，极端高温天气愈发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高温天可能让大多数人只是感到不舒服，但对鱼鳞病患者来说可能迅速演变为生命威胁，迫使他们时刻监测个人身体状况，避免出现危险的体温过高。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今天呢就正式的入伏了，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来了解一下。
3: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呢天空晴朗，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的全市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的气温是稍低一些的，目前是在 21.3 度。到了今天白天，天气是以晴为主，在暖气团的控制下，气温是上升速度较快，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6度左右，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50%左右，体感上较为闷热。目前全市正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到了今天的夜间，天空晴朗，风力较大，气温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24度，山区的气温会略低一些，会在18到22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好，进入北京一早的今晨聚焦。2016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来其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13号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6: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5: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后，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7: 与会学者认为，事实表明，这一所谓的裁决没有

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它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成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

0: 告，那么就是从法理层面，从学术的层面，把它相关事实的谬误予以深度揭露，那么向国际社会告知这份裁决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和法理支撑的，本身就不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1: 非法裁决这出政治闹剧是导致中非关系一路下滑的主要推手，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的催化剂，单方挑动并催生所谓裁决的菲律宾更是成了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那么过去十年，菲律宾打着所谓裁决的旗号都做了哪些事，对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又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2: 操弄一，将所谓裁决内化为国内法。自2022年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手段坐实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的步调明显加快。2024年11月，菲律宾出台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其中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今年3月，菲律宾还单方面宣布对中国南沙群岛内的131个海洋地物采用所谓菲律宾标准名称予以重新命名。
3: 过去十年呢，菲律宾政府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地坐实这个非法裁决，试图呢以此来固化它在南海的非法的领土主张和这个单方面的海洋权利主张。菲律宾国内有一些势力把这个炒作裁决、坐实裁决当成了一门生意，刺激菲律宾它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呢掩盖小马克思政府他在经济问题上、在民生治理方面存在的这种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2: 操弄二，持续升级侵权挑衅。近年来，菲方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在黄岩岛，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在仙兵礁，2024年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让人不得不怀疑菲方是否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还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影像叙事素材。借助这样的编造和包装，菲方试图将南海的争议历史和复杂现状简化成一个大国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操弄三，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美菲军事合作全面提速。2023年，菲律宾新增4个向美军开放使用权限的军事基地，使总数达到9个。2024年，美国宣布5亿美元对菲军援计划，声称帮助菲方应对中国海警。美菲还不断升级肩并肩联合军演。目前，美军已在菲律宾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日菲防务合作不断升级，从推进情报共享到宣布启动所谓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双方逐步结成某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美日菲组成合作小圈子，大肆炒作南海问题。近期，小圈子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盟办国家的舰艇与航空力量更是频繁进入南海。
4: 这届政府其实在拉拢域外势力上不遗余力，实际上把菲律宾已经武装成一个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进攻性的武器以前在这个地区没有，现在都被它搞到南海周边了，这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南海仲裁案周年的时候，要搞一些国际论坛啊，在国际社会搞更多的虚假叙事，但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是不支持这个的，尤其是南海的周边国家和东盟国家是不支持的。
2: 相比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南海，中国坚定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南海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 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

0: 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1: 通过这十年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举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南海政策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权的力度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维权的效果愈发凸显，这也反映出我们现在通过软硬实力的运用，消弭南海仲裁非法裁决这种影响，取得了突出的重要的成果。
0: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努力下，南海的形势保持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2: 7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南海仲裁案再次阐述中方立场。
3: 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号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回应，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十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妄法裁决，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
4: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7月12号，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
4: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3: 林健强调，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入夏气温偏高，不少人习惯喝点啤酒消暑。石景山交警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先后碰到了两位摩托车驾驶人，一人侥幸违法，一人知错自律。
1: 我就喝瓶啤酒，

0: 是，摩托车还喝酒，你不怕摔着？
1: 晚上九点，一名涉嫌酒驾的摩托车驾驶员被民警拦截下来。
2: 喝瓶啤酒，这天太热
0: 啊！别开车呀！
2: 不是对不起啊，就是你看，
0: 不是您不是对不起我，您这对不起自个儿，也对不起这家里人，你这多危险啊！你这么着，家人能放心啊？
1: 虽然驾驶员挺痛快，就承认了自己驾车前饮酒的事实，不过确定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得通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可这个过程实在有点费劲。
0: 新开的，含住吹气五秒钟啊，含住了，吹气一口五秒，吹气，吹气五秒钟，别憋着，吹往里吹，吹气它走它响。就跟吹气球一样啊，吹气，使劲，使劲，吹气，使劲吹气，别堵着，别拿舌头堵着，含住了，含住了。
1: 面对简单的吹气，摩托车驾驶员却一直不配合，几番检测均以失败告终，他的情绪也突然激动起来。
2: 我累死了，
0: 你听我说，
2: 我出血，我出血。
0: 你喝多了，
2: 喝一瓶啤酒，你说我，
0: 那你这么激动是喝多了吗？不是喝多了，
2: 我要喝多了，
0: 坐着跟我说。
2: 我要喝多了，不
0: 坐着跟
2: 我
0: 好好说。
2: 就是我认了，出血
0: 说，
2: 说我这血过了，我认。
0: 别急，我们还没急呢，我们这倍儿有耐心，吹吹吹。你是不会吹，吹，使劲。就差一点儿，我拿一吸管，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别着急，看着，看我这，看着，含住，听声滴滴滴，听声了吧？听了吧？
1: 民警始终语气平和，耐心劝导，这份坚持终于让摩托车驾驶员的情绪稳定下来，配合呼气式酒精检测。
0: 你就自当里边一气球，吹，
2: 好，
0: 哎，不是吹出来了吗？吹出来了，68，你吹的啊，对吧？还用抽血吗？
2: 那甭抽了。
0: 哎，
1: 酒精检测的结果，摩托车驾驶员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远远超出了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0: 你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2: 没有，
0: 待会儿车也不靠你，人也不靠你，但是别骑了。
1: 此时驾驶员也坦白，喝酒是因为当天干活太热，就在骑车前喝了瓶冰啤酒解暑。
0: 你要是选择想开车，你就喝饮料，
2: 好，
0: 对吧？
2: 行。
0: 你要是选择喝啤酒，你就选择别再开车，就这么简单，很难吗？这么
2: 不难，
0: 选择很难吗？不难吧？
1: 想着饮酒量不太多，驾驶距离不太远，心存侥幸的摩托车驾驶员就铤而走险，酒驾上路。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见了夜查的民警。
0: 就我们管这个是为什么？不是为了罚你，明白吗？为了安全，第一是你的安全，就算你不在乎，你还有别人的安全，你把人撞了怎么办？喝多了喝点酒。主要为你安全着想啊，别有下回了，好吧？
2: 行，
0: 出来打工来了，
2: 是
0: 你家里人不担心你啊？
2: 是，
0: 对吧？
2: 对，
0: 出来打工来，咱们安全第一，挣不着挣不挣多挣少放一边。
1: 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摩托车驾驶员最终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大约半小时后，民警在夜查点前又有了发现。
0: 喝多少啊？
3: 他说没喝，
0: 说没喝，但是吹亮2回。
2: 不可能再犯
0: 这。来，坐里边。怎么以前逮过呀？
2: 对。
0: 中午喝了吗？
2: 没有，
0: 中午没喝，
2: 早就戒了。
0: 哦，这够彻底的呀。
2: 对。
1: 司机言之凿凿，那为什么还是惊动了检测设备呢？
2: 我估计刚才我出来时口腔溃疡了，喷了一下药，这个没可喷。
1: 一些口喷里确实含有微量酒精，但往往较快挥发。随后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也排除了司机的酒驾嫌疑。面对民警，司机坦言自己曾因酒驾被处罚过，那次的经历让他基本告别了酒桌。
2: 2016年的时候，我然后基本都戒了。喝完
0: 2016年是酒驾还是醉驾啊？
2: 酒驾呀，
0: 就是酒驾。
2: 然后就时刻都记着，再逮着一回，全是麻烦事儿。然后我就再也不喝，喝完酒2天之内不动车。
0: 是终身有记录
2: 啊？对，
0: 有第二回再逮着，第二回吹20都拘留。
2: 这特别长教训，那这不是就还那次还给上了一课
0: 啊？上一课
2: 是
0: 我们都是这罚款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嘛。
2: 不可能再喝完酒碰车了，
0: 这是明白人。
2: 对
0: 啊，走吧，慢点啊。这正是我们的这个长期查酒以来。啊，做这个查酒工作啊，所希望看到的。在此呢，尤其提醒这个摩托车的驾驶员，啊，摩托车也是机动车，一样要做到饮酒不开车。
1: 北京台报道。
4: 下面要看到的这起案件是专盯独自出门的老年人，他们用言语刺激多人围堵，成本几千块钱的普通家具张口就要40000，一旦您说买得起，他们立马装车拉您回家，逼您取钱。
5: 看
3: 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

0: 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
1: 监控显示，张先生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身后紧跟着数名男子，张先生趁其不备匆忙逃跑。
0: 这个老年人相当于他是报了一个假地址，当这个车呀进到这个小区之后，被害人假借着说我要去开一下我家的这个单元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1: 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多个小区银行都出现过这伙人的身影，他们总围着独自出门的老年人打转。取老人的钱却不让老人接听电话，这伙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能够把遛弯的张先生逼得仓皇逃跑？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这个作案团伙。
2: 经审查认定，这个实施强迫交易的犯罪起诉共计11起，其中未涉2起，强迫交易数额共计人民币13.8万元。
1: 该团伙打着售卖名贵的红木家具的幌子，蹲守在公园、早市等老人聚集的地方，借着家具吸引路人驻足围观，专挑独自出门的老年群体设套，实施强买强卖。
0: 这个家具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桌子，然后两把椅子，包括这么一个木鱼摆件，然后这么是一套的构成。这个进价呢，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对外的时候呢，它一开始会报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可能要在3万到4万左右。最后卖出去的话，可能是在8000到2万。我们这个家具呢，后来经过鉴定，它其实像是，比如是用风车木啊，或者是相思木啊做的这样的一些家具，其实都不是一些特别名贵的木材。
1: 一套成本几千元的普通家具，对外张口报价3-4万。这几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司机、卖家和伪装成路人的托各司其职。他们拿捏老年人的心理，专门设计了一套诱导手段。
0: 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吴某呢，他就是主要起一个司机的作用，还包括有专门扮演卖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他的人呢可能就是去扮演托，这些托呢就是在路边，如果咱要是碰到了就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被害人出现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个人数的优势把他给围困在中间，然后先评价一下我们这个被害人的衣着，说你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穷啊，买不起这些家具啊。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说出凭什么说我买不起，我买得起。
1: 整个团伙就等着老人这句我买得起，只要这句话一出口，不等老人反应过来，他们立刻强硬敲定交易。
0: 那当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对方直接就说好，你买了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直接就是由我们这个司机，然后包括一个这个卖家就把这个家具直接装车，然后呢我们这个托啊，其中的几位这个时候就会团团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围住，然后把他往车上带，这样的话在车上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然后在车上呢就会去询问我们这个被害人的地址，说是把家具给你拉到家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这个被害人在车上表示说我不想要了的时候呢，一是周边他坐的就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被告人，他没有办法说是反悔啊，或者是从这个车上逃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被害人表示说我不想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大声的去呵斥说你不是说你买了吗，我已经把这个家具拉到你家了，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这种方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带到他自己的住室。
2: 有拱火的情况吗？
3: 我就跟小班子说，我说能买起吗，我多大岁数的带几个那老人生气的时候能买起的，有钱
2: 买起，然后你就带老人上车是吗？
0: 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我们也能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这个老年人在上车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坐着的全都是托，这都是一伙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老年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1: 可绝大多数老人都没有像张先生那样的反应速度与脱身机会，不少受害者年事已高，走路都颤颤巍巍，根本无力反抗。

0: 家具被强行送到家中后，他们还会仗着人多制造压迫感。老人想退货，想联系子女商量，都被制止。
1: 被告人他们跟随我们的这个老人到银行取钱呀，然后包括当我们这个老年人提出说我想要查看一下这个家具的质量，或者说我反悔了，我不想要这套家具了，甚至是包括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在途中打电话过来，那我们被告人都会去采用这个拒绝我们的被害人查看这个家具，拒绝他说我不想要完成交易的这样一个请求，然后甚至是去抢夺手机，然后被害人就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也就接受了这套家具。
0: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对六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2: 被告买受家具行为违反了被害人交易的自愿性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秩序，被害人是在被告人的言语侮辱、激怒、内心恐惧情况下做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真实需求的购买决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交易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强迫交易罪。
0: 但庭审中，六名被告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正常做生意，不觉得存在强迫行为。
3: 你说买主不管他出，比如我骗他也好，我蒙他也好，他把钱得拿出来，没有人逼着他把钱逼
4: 出去，都是掏出来。指控你骗或者蒙，指控的就是你强迫。
3: 什么事？等个强迫吧，我不太清楚了。
1: 其实咱们这个强迫交易罪啊，它就是主要是以这种暴力威胁的这种手法，然后呢，它最主要侵害的就是咱们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交易秩序。因为我们的这个暴力威胁手段，它其实不仅仅的是局限于我们传统认识当中的那种殴打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暴力行为，同时呢，也包括像是比如说滋扰啊，然后包括侮辱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软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造成了这样一定的心理，然后甚至包括他身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强制，这些都符合我们强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2: 因为法律一时半会实施了强迫交易行为，不仅伤害了童年的合法权利，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自愿的市场交易，损害了社会诚信。希望呢，你们也能深刻认识到，通过强买强卖，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0: 最终，法院判决六名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分别判处8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处以5000元到10000元的罚金。因为一时贪念触犯刑法，落得牢狱加罚金的下场。
1: 老年人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首先还是应当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通过录音啊或者录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固定好相应的证据。那同时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然后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5: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当事人无知无畏，部分组织者推波助澜，网络平台消极作为，导致野山违规穿越屡禁不止，同时违法处罚偏低，多部门监管缺乏统一标准等也是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的症结。那目前不少政府正在尝试各种治理措施，探索解决之道。记者近期走访了各方专家，探讨如何打通治理攀爬野山现存堵点，探寻长效治理途径，请看莫向野山行第7集野山违规穿越的破局路径。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7: 在很多热门平台上，记者输入敖泰县这种明令禁止的高危线路，招募帖子一搜就是一大把，不仅是这一条线路，早已明确禁止穿越、事故多发的高危线路，各类组队招募、路线攻略帖层出不穷。平台是有关键词筛查、帖子审核流程的，为何就拦不住这些内容？
8: 这篇帖子成功发出来，是因为他把这个敖泰县的敖换了一个字儿。那法律能强制他们进行这种关键词的拦截吗？
9: 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呢有网络安全法的这种撑腰。我建议建立一个高危野穿这种数据库，强制平台接入进来，用技术手段呢从源头上进行拦截，要把黑名单制度建立起来，把这些屡教不改的博主啊，我们录进去，实现呢一处违。

0: 规，全平台受限。
1: 除了线上监管漏洞、公众认知偏差，违法成本偏低是屡禁不止的另一关键原因。
2: 现在终于可以罚到5000块钱了，说顶格能罚到10万块钱，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案例。电子证据能不能算哈？非现场执法的证据算不算？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综合的这个执法体系。
1: 尽管执法难度很大，但是北京近年也在不断探索解决路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而就在办法出台后仅1个多月，昌平区就发生了第一起追缴的案例。险情发生在2025年11月29日晚上6点，7名成年人和6名未成年人在昌平区130镇未开发区域登山失联，
3: 沟里已经结冰了。
4: 救援人员的话，已经带来很大的风险了。
1: 9个小时，出动近500人的救援代价，13人于次日凌晨全部获救。之后，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厘清工作随即启动，被救援人员向昌平区延寿镇2个山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形式来承担责任，
5: 深化了我们舆论引导和宣传的教育效果。当事人比以前更加认可了，对于他们自己自身责任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6: 北京呢是首善之都，它又是个旅游大都，如果是地方性立法出来的话，我认为它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就这个长应当是怎么个长的方式，像旅游法中的规定，包括像民法典中的，实际就是把钱拿过来，他所有的这种花费都换算成金钱。驴友他有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抵触心理，他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个政府或者组织应当尽到的责任嘛。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公益代偿的方式，我觉得更温和一点，而且同时呢，它实际是一个警示作用。
1: 在记者调查中，专家表示，尽管北京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但是想要彻底扭转野川乱象，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平台失信惩戒制度，提升违法成本，打通线上线下监管闭环，从源头阻断高危路线传播，守住户外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7: 北京早直播继续。侵入式脑机接口是通过开颅手术将微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层或神经元的位置，获取高质量高时空分辨率的神经信号。智染医疗就是国内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的头部创新企业，目前公司已获批国内外专利40多件，覆盖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多个领域，其中还有不少技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为重症医疗康复带来新希望。
8: 在像镜子一样的圆盘上分布着数十个金色的柔性电极，末端的3根电极丝比头发还精细。这是智染医疗自主研发的高通量超薄柔性电极，与全植入式无线神经信号采集器共同组成临床级超百通道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同时，它也是国内唯一采用植入式可充电电池设计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9: 在临床上主要是针对因为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的这些患者，帮助他们去实现部分的运动功能的这些重建以及替代。
8: 同样由智染医疗自主研发的智能化电极植入机器人，则打通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9: 可以自动的去规划，植入的位置、植入的深度，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别，不到30秒的时间内就完成一个单根电极丝的一个植入。然后整个嵌通到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手术呢，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
8: 今年5月，智染医疗携手天坛医院启动国内首个超百通道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10: 侵入式脑接口呢，在很多疾病的治疗方面能够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那么同时未来的话，在我们讲的人机融合、人机共生各个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潜力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明年完成多中心的注册临床实验，有希望成为全球第一个获得这个侵入式脑接口3类证的这样一个企业。
8: 北京台报道。
7: 一枚仅1厘米的肿瘤